0: 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宴，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着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心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叔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边儿，等我把正事办完了再寻找这个大汉也不迟。因此他改变了方向，扑奔三教堂。走了约有三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像徐良的身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老心儿屏息凝神，拢目光变方向，往左侧观看。他一瞅道边这石喇子后边站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提着一把长剑，闪闪发光，好像地下还躺着个人。徐良纳闷，这谁呀？蹑足潜踪，躲在一块巨石的后边，抻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宴徐良练就的一双夜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他捣鼓什么呢？就见他凝眉瞪眼，紧咬牙关，用宝剑的尖儿指着地上的和尚：“秃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苦苦的追赶于我？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那位说：“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呀，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跨院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被茅山二圣的大爷鸿飞给请

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到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入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绥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哎，对呀，白云瑞和房叔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着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身一看，白云瑞、房叔安各拉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踩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喇子后边。陈仓那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影给追上了。这黑影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可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噌噌噌噌，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了，宝剑也撒了手了，疼得他叫唤了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也是不行的。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女人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露出本来的面目，二十七八岁，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个女人是谁？前文书咱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冷霜行刺白云瑞、方栓，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

0: 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他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他一边跑心里头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莱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潘德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他打伤了，他也清醒了。陈仓这一问他，他不能不说了。就这样他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陈仓就一愣了，闹了半天你是郭长达本家的孙女，你来想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哼，你呀，你想的太简单了。陈仓一想，这怎么办呢？我把他抓住，交给白云瑞，让开封府去处理。我是个出家人，无权过问此事。有心伸手捆他，又觉着不方便。就在这犹豫的时候，吃了亏了。他光看到对面这个女人被打倒了，没想到他还会打暗器。这个冷霜冷雪，临离开东海之时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百宝囊之中带着不少零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五毒梅花筒，这筒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当然这种暗器不在必要的时候它不使用，力量不是那么大，打的也不够准，毒性也不是十分太大，如果击中对方，对方觉着身体一麻，当时就失去知觉，哎，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败为胜。现在冷血一看已经被大和尚牢牢给控制住了，要再不打这种暗器，想要逃跑势必登天。刚才他不敢，他现在一看这个大和尚不太注意，眨巴着眼睛在寻思事儿，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冷不丁的从百宝囊之中把五毒梅花筒拽出来了。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一扎多长，上头有个钮，一摁这钮里的消息一转，头前有五个孔，可以往外打这五毒梅花针。它的射程也就在五米左右。现在陈仓离着他离着不到两步，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呀。他来了个手疾眼快，大拇哥一摁崩簧，梅花筒的消息一放，嘎巴子，把五毒针打出来了。容等陈仓发觉了，晚了。还得说陈仓和尚一扑了脑袋，尽量往旁边闪，结果躲开了四颗梅花针，有一颗没躲开，正扫到他耳边上头。这玩意儿就这么缺德，碰上一点儿毒气就发作呀。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就牵破个肉皮儿，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心里的闹腾啊，暗道不好，说个不好动不了了，这才翻身倒地。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儿，怎么回事他都知道，而且眼睛也好使， 冷雪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就是动不了说不了话。陈仓在地上躺着，心说我呀，嘿，倒了血霉了，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谁都不知道我死的旷野深山。哎，正这么个时候，哎，徐良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山县徐良从石拉的这边一看，哟，那要下手，再想过去来不及了。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带的都是灵穗儿，老心儿一扬手，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那徐良打暗器，那是祖宗，也慢说揍他，就打武圣人于和，也未必躲得开。耳轮中就听见啪，这石头子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冷血疼得嗷的一声，长剑二次落地。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是翻身栽倒，被老仙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踩在脚底下了。
1: 不要动，再动我要你的命。
0: 徐良可不管这个，抓住他胳膊往后头一背，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那绳子能离得开吗？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随时随地准备捆贼，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徐良蹲下一瞅，这和尚眼熟，哪儿见过呢？哦哦哦，想起来了，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这怎么回事？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哎，耳朵出血，明白了，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那徐良一辈子净研究暗器了，能骗得了他吗？他扭向回头，一把把冷雪的头发给薅住了，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下。哎，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伤的？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跟吊死鬼差不多，再一着急再一咬牙，这玩意儿真吓人呐。这冷血真害了怕了，我说。把刚才的事儿说了。哦，徐良一听这么回事，我问你，解药在什么地方？
1: 在我的怀里，你得给我解开我才能拿，用不着你，我有手。
0: 徐良不拘小节，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查对对了，闻了闻，没有差错，用一半给抹的伤口，另一半给老和尚灌下去。怎么叫对症下药？本来伤又不重，药又好使，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虽然中了毒了，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这毒气往里攻，和尚就往外顶，这能耐还有。所以毒气并未归心，徐良再来的及时，几路加工，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双掌合十，南无陀佛，白眉大侠，多谢呀，多谢老人家，不必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
2: 那就好，大侠客
1: 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正是这么回事，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
0: 哎，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是这么回事。陈仓说的挺简单，但是说的很清楚。哎呀，徐良长出一口气，一场虚惊，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吴圣人于和会这样英明。妥了，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至于眼前这个女人，这是小小一个插曲，这算个什么呢？徐良想拎着她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她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那到屋一看呢，没人儿，房叔安白云瑞双双不见，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拨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坏了，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他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别介，挺好的事儿，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结果晚来了一步，屋里他已经闹翻了。上回书咱说了，房叔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遂良，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但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反咬一口，说根本不是刺杀，是奸杀，是你们俩没安好心，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正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心儿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里说话，夏遂良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这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壳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都不如那个郭长达，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横的了。他用手点指徐良：“臭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嗯，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了，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 这冷血一响，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冷血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呢、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长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这都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大家一听明白了，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金灯剑客傻眼了，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方叔安乐得脑瓜直不冷，如何如之何？哎，夏翠良，你还有何说呀？你那叫血口喷人呐，不好使唤吧？这人正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没有？夏随良心中暗想，冷血呀冷血，你他妈真是个冷血，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你叫我处境太尴尬了，又一想事到如今我就得豁出老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金灯剑客夏随良处境相当尴尬，这家伙是恼羞成怒啊，暗自咬牙，恨冷血不会说话，你纯属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轰，你这一说把自己人不都给出卖了吗？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夏随良又一想，要留着他也是祸害，他跑到各地给当证人去，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你说夏随良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欠考虑，在众目睽睽之下 野性发作，肉往前一窜，跳到冷雪近前，把右掌往空中一立。冷雪倒了霉喽，呼的一声，头骨被击碎，来了个万朵桃花开。大伙看得很清，夏遂良这么做，这叫杀人灭口。屋里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金灯剑客太明目张胆了，做的也太愚蠢点了。冷雪一死可气坏了，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干。哎呀，潘鼎臣想坏了，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我怎么交代？好你个夏遂良啊，你这是明目张胆对抗武圣人的法爹，但他又惹不起夏遂良。潘鼎臣把袖子一甩，算了，金灯大剑请恕罪，潘某此行是传达武圣人的法爹，没想到在三教堂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仨人，这回我走上了一个，我不求别的，你亲自回东海小蓬来见于老剑客，前去解释。我走了。潘鼎臣转身要走，夏遂良这只也有点后悔呀。夏遂良一想，那怎么办呢？我虽然想杀人灭口，但是忘了这个潘鼎臣了，他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老师，一五一十把这经过一讲，我老师非急眼不可呀。我还活得了吗？我这哎呦，他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假如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做错了事儿了，能把潘鼎臣给挽留住，好好的解释解释，跟潘鼎臣回到东海见武圣人于和，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他真要这样做呀，还不会有什么恶果，因为武圣人于和对他非常偏爱，不然的话不能把他惯到这种程度。但是呢，这屋里他没好人，头一个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跟金灯剑客牢牢地拴在一处，荣辱相关呢、啊、金灯剑客要倒了他也跟着倒啊，那要死了他也活不了，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哺，他一看就知道不好，潘鼎臣要回了东海碧霞宫，金灯剑客受了处分我也跑不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不能让潘鼎臣活着回去。情急之下，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他一看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站着呢，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几个小子都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知道这二位最狠，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他冲绝命剑客叶秋生咬了咬耳朵，示意叫他下家伙。叶秋生就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咱从中插手，这合适吗？但是他也知道程颇厉害，
1: 来不及商议了。
0: 绝命剑客想到这，脚尖一点地，噌，就跳到潘鼎臣身后。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要走，叶秋生就到了他后边了。这小子把左掌往空中一立，运用丹天一粒混元气，打出了五毒掌。啪，这一掌关的这个结实劲儿甭提了。潘鼎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人会打自己人，虽然他知道现在双方都闹翻了，那分跟谁？谁敢打我？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一掌打得太厉害了，把潘老剑客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双手一扶地，身子动了两动，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能有多少？足有300cc。这人身上有多少血？这么多血，这一喷出来，潘老剑客当时是人事不省。屋里就开了锅了。甭说旁人，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吓得一蹦多高。夏遂良心说：“叶秋生，叶秋生，谁叫你这么干的？
1: 这要出了事情，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你。”
0: 他刚想发作，昆仑僧凑过来了，压低声音：“老剑客，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那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你想。”潘鼎臣要活着回了东海，见着武圣人如实一说，你还好得了吗？这可全是为了您呐，您别屈枉了好人呐。大姐，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我怎么见我老师？哎，那是后一步的事儿，活了眉毛先够眼前吧。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也没要他的命，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派专人服侍，叫他养伤，一则养伤，二则软禁，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定。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你别犹豫了。夏遂良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一看逆来顺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来到院里头，单腿往地上一跪，抱起潘鼎臣。哎呦，一看这个惨呐、啊！潘鼎臣跟死人一样，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他赶紧命人拿来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另外，派出4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专门服侍潘鼎臣。金灯剑客站到床边，默默地说：“老剑客，我对不起你啊，咱俩23年的交情啊，可是事到现在，我得顾我自己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对不对呢？您呢，先受点委屈，将来我必定不报。外边一大堆事儿，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他把人都安排好了，转身回到议事厅，刚进门又出事儿了。今天这三教堂可热闹了，前文书咱说了，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这俩老头，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呐、啊，这俩老头比较正直。咱们已经交代过，他们俩呢力主和解， 自从他们来了之后，给双方不断的解释，这仗始终没打起来。他们俩也没想到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鼎臣一掌，而且打完了不清不白的放下了。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哎呦，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我们瞎了眼了，我们错翻了眼皮呀。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红飞红的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夏老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六七十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起毒手，何况对外人？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50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随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奔奔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那门户也挺硬，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10000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夏随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这个狼劲就上来了，还没等茅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了。慢，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红飞红的也看了看他，夏翠良干什么？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呀。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都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50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儿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因为眼前这点事儿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
1: 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遂良，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够两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了，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尊口。二位，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着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待这会儿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着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十天半月的，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啊，夏翠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
0: 对，说对了，
1: 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请你们二位屈尊大驾，暂时住在三教堂。哎呀，把这哥俩气的，心说夏遂良这小子疯了，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个什么人，敢挽留我们哥俩，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你也不值得羞耻啊。你看大爷鸿飞呀、还能沉住点气，二爷不行啊。二爷神龙叟哈坤那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探臂膀，一伸手藏得然拽出判官双笔，他把双笔往左右一分点指夏遂良，金灯剑客，好嘞，到了现在你甭往下说了，什么叫交情？狗屁！咱们现在是仇人，但是这事儿是你逼的，要想叫我们哥俩在这软禁可以，你得拿出两手来，赢不了我的判官双笔你休想。还没等金灯剑客伸手呢，昆仑僧又冒坏，让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让这俩打手出来了，用不着金灯剑客。为什么呢？昆仑僧啊早都料好了，他一看旁边徐良、方树安、白云瑞、陈仓、白衣神童、小剑魔在那站着，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呢属于耗子洞刀窝里反，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上了，那边在那瞅哈哈笑呢。也可以说人家正攒足力量好对付夏遂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啊。如果夏遂良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到这上边，一会儿怎么对付白衣神童小剑魔？哎，这昆仑僧啊料事料的还挺全，故此像这种事儿叫别人伸手。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功夫仅次于夏遂良啊，那都是武林大剑，而且心黑手狠呐、这俩小子盼望这事儿越闹僵了是越好，后果越没法收拾越好，好把金灯大剑逼到绝路上，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不给留余地。因此他们俩一伸手还好得了吗？书说简短，没过了50个回合呀，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茅山二圣被这俩小子打躺下在地，一个个口掐鲜血。两个人往后一撤步，收招看看金灯剑客，那意思我们打完了，
0: 你看着处理吧。夏遂良挺高兴，认为这俩人身手是时候，这么做完全对，都没打死，都给留着活气儿呢。夏遂良近前冷笑一声：“二位啊，你们这不自己找的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二位担待吧。过三过五，事情过去之后，我哪怕给你们二位跪门呢，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眼前也只好委屈委屈了。来啊，抬走，抬到西跨院禅堂。这院里的小和尚小老道能有四五十人呢，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这哪是招待人呢，这成监狱了，是受伤的都往这儿塞。把猫山二圣抬进来，找专人服侍，给吃止血的丹药，给伤口也进行了包扎。可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灯大剑，这一看呢，一切的障碍基本都扫除了。跟他意见不合的就这几个人，现在都没事了，可以全力以赴对付白云瑞和徐良。夏遂良把脸往下一沉，吩咐了一声：“来人，把三教堂封锁起来，扎实！跑过！干什么呢？大门、二门、三门紧紧关闭，把锁上了，房上、墙上都压了顶了。”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铁掌皮雷子，詹峰、詹明奇指挥手下的人弓上弦，刀出鞘，把三教堂团团包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金灯剑客长吁了一口气儿，点手换小剑魔，白衣子，请过来吧。你聪明伶俐，不会健忘吧？前几天在双阳岔道，你们九个人打我一个，有这事儿没有？哎，什么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那个假瞎子邹瑞，再加上老陶头，还有你们这些人，把我紧紧的包围了，结果我耳朵受伤，软肋受伤。你们是凭真能耐吗？不是，攒鸡毛凑胆子。真要单对单，各对各，拉出来咱比一比，谁要能把夏某给赢了，我心服口服。白衣子，你过来，今儿晚上你要能把我赢了，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你说这夏遂良一叫号，他能叫得住白衣子吗？小剑魔飞身经跳到他面前呢，这阵的白衣子都气坏了，因为方才亲眼目睹这夏遂良所作所为，这小子多狼啊，哎，多狠呐、啊！小剑魔暗下决心，非要他的狗命不可。这回再把夏遂良打倒，谁求情也不成，把他大卸八块，给武林好除害。夏遂良这一叫号，小剑魔更生气了，肉就跳过来了。夏遂良啊，好，我同意你说的，你不是不服吗？今天晚上谁也不用伸手帮忙，就是咱们俩，如果我再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夏遂良说：“好办呢，服输认罪呀，爱杀就杀，爱剐就剐，爱放就放，你随便。”此话当真，那千真万确，这好几百人都听见了。就凭夏某能说瞎话吗？哎，白衣子，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 你怎么办？夏翠良，我跟你一样，你要把我给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痛快。那你身后那四个呢？哎，他们我不管，你有能耐抓他们，没能耐他们就走，他们有能耐把你揍了，这都与我无关。好嘞，要这样的话，各位都听见啊，谁也别过来帮忙，就是我们两个人拼命。说实话，他点手把昆仑僧叫过来了。注意，我跟小建模伸手的时候，你领着人盯着徐良和方栓等人，切莫叫他们划过去。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整死，要剪草除根。弥陀佛，您放心，我全都安排好了。不知道天罗地网，慢说是人，连鸟也飞不出去。金灯剑客说：“你们还注意，他们家里还不少人呢，那些高人都没来。防备在关键的时刻，这帮人出现，再把这些人给救走了，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了。”好嘞，金灯剑客这回放下心了，稳操胜券。新手话，白一泽，今天晚上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他刷把外衣脱了，在腰里哗噔一伸手，把五斤的链子抖楞开了，然后挂上三间匕首月。大伙儿都知道，今天晚上夏翠良要拼命，一般他使三间匕首月不挂链子，用不着。今儿把链子挂上了，那抡起来三丈五以内，任何人无法靠近呢。小剑魔把外衣也闪了，唰往后一扔，云瑞给我拿着。挽袖面探绑臂，苍啷一声拽出佛光宝剑，院里就打了一道利闪，他们二剑才要决斗。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学校办公室被人包围，被要求赔付钱财，
7: 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
8: 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4: 校方当初出租土地签订免责条款是否故意隐瞒？
9: 定合同这块游泳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10: 没听说过，反正那个校长他就是讲你过来逃避就是好的事情。
4: 因政府行为解除合同，是否需要进行赔偿？
11: 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2: 承包人拒不履行判决又无法强制执行，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呢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公立性学校、幼儿园等呢公共设施陆续修建，也由此呢就涉及到部分土地的征收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原有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也容易引发一定的矛盾冲突。在本案当中呢，原有土地承包人呢因为不同意教育部门在承包地上修建公立性设施，双方呢最终是诉诸法庭。那么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6年7月的一天，一群人进入广西省北流市唐岸镇中心学校办公室，要求校方赔偿50万元。
7: 来了一帮人，十几个人来到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不放过我们中心学校任何一个人。
8: 当时他那个老板啊，是带着一群他那些家属嘛，来到我们这里闹这个我们现在的秦校长。他说你秦校长、园长还有你中心校的成员，你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2: 幼儿园园长说的这位老板是当地一位饭店的负责人吴业海。2009年，吴业海向唐岸镇中心学校签订了合同，租用了3.865亩荒地，并投入几十万元修建了饭店。2015年，校方向吴业海提出解除合同，但是吴业海投入的成本并没有收回，因此他向校方索要赔偿。由于承包人吴业海情绪比较激动，中心学校秦校长随即报了警。不到半个小时，警方和附近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13: 带了十几个人，他的亲戚朋友或者什么，说你要给个说法，不然你今天办公或者什么就不办不成。我们公安其他都维稳，这方面也去处理了。
2: 多方协调后，双方的情绪缓和下来。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唐岸镇中心学校和承包人吴业海的一场官司说起。2015年8月，唐岸镇中心学校想要解除合同，承包人吴业海不同意。唐岸镇中心学校和唐岸镇中心幼儿园把承包人吴业海告上法庭。2015年10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事发现场呢，我们看到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的激动，校方呢又有什么理由解除合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法官杨东，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杨法官。
2: 杨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北流市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2012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12: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哪些难点呢？
11: 这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一方，校方和幼儿园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另一方承租方则不同意解除合同。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政府行为，校方解除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承租方应不应该得到赔偿。
2: 唐岸镇双贝组位于广西省北流市，因地处偏僻，所以教育资源不是很完善。为了方便幼儿接受学前教育，1993年，唐岸土地管理所与双贝村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3.865亩作为唐岸镇幼儿园建设用地。但是土地批复下来后，因为没有资金建设幼儿园，该土地随之就被闲置下来。
7: 你可能不了解1999年的那个经济环境，那个时候伴随真的是上面自己是想办法筹措资金办学的。
2: 由于唐岸镇幼儿园项目未落实，2004年，该征用地被委托给唐岸镇中心学校监管。唐岸镇中心学校接管该幼儿园征用地后，仍无资金投入幼儿园的建设。2009年，校方决定把这块土地租出去。
7: 那当时呢，我们中心学校考虑到这块地呢没有什么效益啊， 有一个啊，唐路里面有一个村民叫吴叶海，吴语吴家斌。

0: 年收取2000元租金。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征收土地或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性因素，无条件解除合同。签订合同后，吴业海开始在该土地上开荒建房、修建排水设施等，准备开设饭店。
1: 那片地啊，全部是荒地的，他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个树啊，那个桃子有那么高，两米多高了的。所以的话呢，掏了50万，那个挖土，我旁边全部把那个地方啊，把所有的地方呢，里面空的地方，我都种回那个绿化的。
0: 吴业海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万元，2012年前后，他的饭店开始营业。
1: 14个包厢，那个大厅200多个平方呢，全部是高档装修的，又搞了吊顶，又全部是装那个空调的，装那个好的空调的。
0: 由于吴业海的饭店规模大于当地的饭馆，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饭店一建成就很受欢迎。
1: 按照这样子的生意的话呢，起码要15年才烧得回来。
0: 但是从2013年起，当地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很多人搬离，因此吴业海的饭店也受到影响。
2: 其实这个饭店是从2014年、2013年的时候，这个2012年、2013年的时候，他经营的时候，就生意非常也是很惨淡的了。
0: 眼看着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差，吴业海的两兄弟先后退股。2015年，根据政策调整，有关部门重新审批通过了唐岸幼儿园建设项目，需要征用吴业海所租用的土地重新建设幼儿园。2015年6月5日，唐岸中心学校和唐岸幼儿园联合向吴业海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
3: 这个基金也已经安排了啊，相关这些幼儿园的建设这个审批这个手续也搞得差不多了，但是呢，就这个地呢已经租出去了啊，现在你要在这个上面建个幼儿园，那肯定要把这个合同解除，要把这个地收回来。
4: 下达一个通知解除，要求解除那个合同，要求吴业海搬出去。
0: 中心校和幼儿园认为，幼儿园的审批建设属于政府行为，按照之前合同规定，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土地被征用，合同应该解除。但是对此吴业海却不以为然。
1: 你偏偏在我这里就你掏了那么多钱，你讲不赔钱，我怎么讲得过去啊，对不对？
5: 我们本来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以前政府啊征那块地啊，以前的文件里面说明这是唐岸镇中心幼儿园的嘛，
2: 也经过要经过审批，你私人的幼儿园去哪里建也经过教育局的我们中心学校教育局的审批，才能在哪里要布局安排好的这个幼儿园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私人想去哪里建就哪里建。
0: 承包人声称校方曾故意隐瞒政府行为事实，
6: 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0: 校方只是土地监管人，是否有权出租土地？
4: 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1: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
0: 时隔久远，土地负责机构多次改组，事实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7: 杨法官，关于幼儿园的审批是否真的是政府行为呢？合同是否应该解除呢？
8: 政府行为我们认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类，行政行为又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对于向政府做出处罚决定这一类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还包括建设许可这一类。对于本案的认定了这个政府行为，我们认为呢，校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它也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里面的条款的约定，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0: 承包人吴业海声称合同不应该解除，因为在2009年签订合同的时候，中心校并没有告知此租用地曾经是用来建设幼儿园的，因此校方有隐瞒政府行为的嫌疑。
4: 订合同

0: 刘一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你订合同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个地不是我的，是要幼儿园的，是政府给我管的，政府有随时可以收回去，对呀，这个事实你没给我讲。
1: 我说你做生意了，你去租用了，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2: 校方的负责人认为，承包人吴业海在签订合同前有对事实调查清楚的义务，所以校方不应该负责任。除此之外，校方还称2009年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标明了政府行为这一条文，因此吴业海并非对租用土地涉及政府行为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对此，吴业海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1: 就是这句话我都跟他讨论了，最好不要这句，他讲不要紧的，你不要这句话的话呢，我作为这个校长的话呢，但是要公平一点，公平的就公平了，公平没问题。
2: 承包人吴业海认为，如果当时自己知道是幼儿园用地，只会和幼儿园签订合同，不会和校方签订合同，校方并没有权利出租该土地。
0: 幼儿园使用的啊，这不是学校的地，学校没有使用权的。然后呢，他幼儿园没有建，因为呢上面没有正式批上来，没有资金，然后呢就交给唐安镇政府来管。唐安政府呢又交给那个学校的监管，他只不过是个监管的责任，他都不是这个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2: 校方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权把这块土地出租出去的。对此，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可。
1: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如果你经过政府的话，你政府没办法说，他没有，他哪里去在政府那里填没有的，在你学校那里就填给我的。
3: 这个唐安镇中心学校，他是否有权利把这个土地出租出去？是否政府默许了他们这个权利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唐安镇中心学校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但是这块建设用地唐安镇政府已经明确授权给予唐安镇中心学校予以监管，因此应视为政府对这个行为进行默认或者是明确的授权。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资格对本案的土地进行出租的。
2: 承包人一审败诉，仍不履行判决索要赔偿，
1: 种一棵树在这里，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
2: 一边强行建设幼儿园，一边拒不拆除饭店，项目能否如期进行？
5: 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2: 法院政府多次协调，僵局能否化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2016年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北流市唐安镇中心学校与吴业海2009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同书。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吴业海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物品搬离。对于该判决，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同。2016年5月23日，吴业海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3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收到此判决后，承包人吴业海不愿意拆除饭店，他声称如果需要解除合同，中心校必须赔付他修建饭店的资金投入。
5: 法院两次都是判我们赢了，他就不服，他要起诉我们赔款。他说他投资了52万左右，要我们赔52万。
2: 承包人要求赔付52万元，他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否有依据呢？
1: 我要去找那个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跟我投资那个呢是差不多了的，因为52万啊，评估公司也评了51万多，是这样子的。
2: 根据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结果，承包人向校方索要赔偿，但是根据2009年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如果因政府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互不追究，各自负责。
1: 互不追究呢？你猜，你现在你国家你去到哪个地方，也有可能你也要改天了钱人家，你一分钱都不赔的话，你也不敢过去的。
6: 我是一个小小不大的有钱，我这个单位也没有钱，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没有学生，没有法人，没有经费的三无单位。
2: 校方认为不应该对吴业海进行赔偿，因为之前的合同中已经标明遇到政府行为互不追究责任，并且校方把土地租给吴业海时并没有准许他修建硬件设施，如今造成的损失应由他自己承担。
3: 唐安镇中心学校是否应该做出赔偿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评议的时候根据合同中因不可抗拒性包括政府行为、自然灾害等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追究的条款，我们评议的时候认为这条条款是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不应该进行赔偿，但是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2: 虽然承包人吴业海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考虑到他的经济损失，法庭仍希望通过庭外调解能够给予他相应的补偿。
1: 他讲的赔五万，赔五万，我讲五万太少了。
2: 第一次调解以失败结束，但是由于政府批复的幼儿园建设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重建幼儿园的事情也迫在眉睫。
7: 有可能你这个如果能不能加紧去建的话，有可能就到下一批了啊！而且他们镇也没有这种公立的幼儿园。
5: 本来应该2015年就应该招生了，2015年的这个项目嘛，这个钱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的资金啊上面已经批给我们，在2015年我们在2015年建好，最起码在2016年的春节就应该要招生了嘛。
2: 不仅按照政策要求急需成立公立幼儿园，而且对当地的村民和幼儿家长来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8: 建这个幼儿园里面这个情况下呢，要解决这个周边里面这个千家万户里面这个幼儿叫有一处这个上学这个学校呢，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唐安镇这个附近里面这个居民里面呢也是一个好大这个渴望吧。
9: 当时我们就是听到邻居啊街坊那种说要建一所公立幼儿园，而几年过去我们还没有见到。
2: 为了尽快建成幼儿园，让村里幼儿及时上学，校方和幼儿园只能在承包人吴业海的饭店外先建一栋幼儿园的楼，因此在承包地内就出现了一边是幼儿园一边是饭店的对峙局面。
10: 他饭店前面有一个空地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幼儿园项目他要起两栋楼的有两栋楼的，
5: 我们先把外面的那一栋楼先建起来，在建好第一栋楼的时候就有一年时间他还不愿意搬走。
2: 眼看着自己的饭店经营受到影响，吴业海就出面阻挠幼儿园的建设，干扰施工。
7: 吴业海这边呢就在那个租赁的所在地集合了一些亲戚朋友，不让这个项目进行正常的建设，双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对峙。
5: 因为里面没建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纠纷，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本来我们招的是幼儿嘛，不是这些小孩，我怕我们都是因为怕他等一下一激动的话回去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2: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导致幼儿园也不能正常招生。2017年2月，幼儿园方、校方以及承包人吴业海再次坐下来协商赔偿的问题。
6: 有那对闹事，所以我们决定就绿夺十万。后来到我们律师啊怎么样，同他那边谈，还 还是要多一点，我说不得了，
1: 要可能我还要快到 十几万，所以我两公婆想来想去，算了，那十万就十万了。
2: 最后，在法院的主导和多方协调下，唐岸镇中心学校同意赔付吴业海10万元。2017年6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发出调解书，双方当事人正式达成调解。
3: 那这起案件呢，与其他的案件又有所不同。那这起案件呢，除了法律上的一个判决外呢，而且呢还要庭外一个复杂的调解过程，其目的是什么呢？
4: 调解呢，是我们每一个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本案判决之后，为了让幼儿园的建设能够如期尽快的进行，让承租人尽快的配合交出返还土地啊，我们考虑进行庭外调解，这样更有利于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就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在签合同的时候，最主要大家注意就区分两种类型的合同，一种是那个计期履行的合同，一种是长期合同。那么尤其是长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呢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你今天有钱并不等于你未来的履行中间会有钱。那么具体到我们本案呢，这个是最明显的。那么他签了一个履行期限长达31年的合同，未来就很容易发生权利义务上的纠纷。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长期履行的合同，那么书面化，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另外一个呢，当然合同的合法性的问题，原则上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任意性规定，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是会涉及到强制性的规定，那么都应该在一开始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再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3: 对于那些啊
13: 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4: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3: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16: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1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三轮车路遇快递车，六旬老人当场被撞飞，
21: 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
20: 电动三轮车该不该载人？一场交通事故牵出多方责任。
22: 张春雷行经路口疏意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20: 双方争执不下，究竟谁该为老人之死负责？
21: 一个大活人死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0: 近百万巨额赔偿，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些地区呢，电动三轮车的使用率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啊把它当成了代步工具，甚至随意带人。殊不知呢，这种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了事故，不但会给当事人带来人身伤害，同时在责任认定方面也会带来一定难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电动三轮车与快递车相撞的事件。那么三轮车载人是否违法，由此产生的责任又该如何来认定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5年11月3日上午9点左右，家住南京市农村的张发翠老人乘坐邻居张友兰的电动三轮车去县城做理疗保健。三轮车沿江北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阳新路路口时，和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相撞。
21: 是撞飞的了，把我要老婆撞，这车子高头从这边撞到地下多远呢？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20: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建国，是张发翠老人的丈夫。他说，事故发生时，妻子张发翠已年过六旬，和自己相伴过了大半生，没想到却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
8: 电动三轮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了，当时他那个脸上啊也很严重，就像那意思，就是好，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脸就是撞在那个车头上面，然后在地下撞了才能那种效果，就是那种的，也特别的那个心，特别的就是看到让人特别的你触目惊心，有点怕人，那个脸上又是血。就是黑乎乎的，还是泥土什么的。
20: 王建国等人赶到现场后，将张发翠和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送往南京乐泉医院接受救治。和这辆三轮车相撞的是一辆申通快递的面包车，车主名叫张春雷。事故发生时，由于没有现场监控视频，事后交警部门只出具了事故证明，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也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事故导致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被撞断三根肋骨，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出院，但是乘坐三轮车的张发翠由于伤势较为严重，多根肋骨骨折，左下背伴有挫裂伤，而且张发翠本身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也影响了治疗效果。张发翠在医院被抢救了将近一个月后，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在此之前，张发翠家属已经为抢救他前前后后花掉医药费几十万元。为此，死者家属王建国多次尝试与三轮车车主张友兰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联系索要赔偿。
21: 打电话给驾驶员，他过江嗷嗷的，他一不来，一没上医院来，什么给你弟弟两个钱来救济的，没有。一个大活人都死掉了，我不能说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法律。
20: 死者家属王建国认为，妻子张发翠的死亡和三轮车车主、快递车车主有关系，因此2016年4月6日，死者家属将他们两位和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告上法庭。
0: 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牵涉的主体是比较多的，那么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马法官。
20: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0: 马法官你好。
9: 你好。
0: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这个死者的家属为什么要告这个邻居张友兰呢？
9: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的主体有这位六旬的老人，骑电动三轮车载人的邻居，肇事司机所在的快递公司，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如何认定并划分各主体在这起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和份额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20: 2016年6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原告提出诉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总计98万7000余元。在法庭上， 被告三轮车车主一方认为是由于快递车车主张春雷闯红灯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自己一方不存在过错。快递车主张春雷则认为自己并没有闯红灯，相反是三轮车车主张有兰闯红灯造成的这起车祸。
5: 从刹车痕迹到撞击地点有13.75米，依例则被告二正常行驶中，从发现被告一的三轮车开始刹车已经有13.75米的距离，已经尽到了斑马线前礼让的义务。
20: 三轮车车主张有兰一方表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自己违反交通规则。此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过早抢红灯提速，从而导致车速过快。
21: 斑马线应该减速，他没减速，他开了70码不知道吧？
8: 他这个如果说5-60的话，最起码过到4档以上5档，他跑起来才能跑起来。这个换挡那个间隙就这么一点远，要几秒钟才能换挡。1秒钟换一次档啊，还可怜呢。
0: 那么究竟是谁闯了红灯？现场的撞击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22: 事故发生时，由于现场没有监控，我们无法断定是哪方闯的红灯。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张春雷自述，当时行至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正好要变绿灯，他就2档变3档前行。当时的时速在50-60码左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行经路口的时候需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20: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究竟谁该担主责？
21: 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弱者，他死了，你倒霉。
7: 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所说的，我是行人，不可以随便干。
20: 事发地禁止三轮车通行，三轮车主为何视而不见？
8: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那还是一样，行车的在道里啊，我带你一段。
20: 无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案件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证据显示，快递车车主在通过十字路口前疏于观察，导致追尾三轮车。
10: 它的撞击部位的话，就说机动车的左前就左前保障撞着那个，就说机动三轮车的左后部。我们个人的推，我认为这个事故证明书上认为这个张春雷就说疏于观察是特别客观的。
20: 三轮车车主张有兰一方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的车速过快，并且面包车撞击力强，因此快递车车主应该对这起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8: 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你车速慢了，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就算有人闯红灯都不会有事。
21: 我们国家他这个法律搞的不健全，他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弱者，他死了，你倒霉，就这话。
20: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认为，虽然自己驾驶的是四轮机动车，应该负有更多的安全义务，但是三轮车车主一方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7: 我们虽然说是强者，在对方违反交规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还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我觉得可能给广大民众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所说了，我是行人，我是机动车，我可以随便跑，我可以随便干。
20: 快递车车主声称，三轮车车主张有兰违反交通法规，骑三轮车违法带人，应负一部分责任。
23: 事故在民众，这名第一被告张有兰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法带人，所谓的违法带人，即就承担危害责任人后果。而第一被告张有兰触犯交通意识，经违法带人犯我该骑士违法带人，因此其赔偿责任无需负责任。
20: 在事故发生地悬挂有禁止行人及电动车通行的警示标志，而张有兰却在此地骑电动三轮车并且违法载人，对此三轮车车主张有兰一方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8: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还是一样，有人该做这个人行场地时的还是一样，骑车的在道里啊，我带你一段啊，这个太正常了，这个中国这个 这个遇到这个熟人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遇到一些现在小困难了，打个比方，哎，你怎么也知道了？这会起个事儿，后头开个事儿，来商量商量，我带你一段，这都很正常的。
0: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事故，究竟谁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22: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张春雷应当负有比较高的注意义务，因为行至路口时，张春雷具有比较好的条件来预防事故的发生，比如说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前进行这些处置，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三轮车驾驶人张友兰违法带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20: 在庭审阶段，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表达了一个新的观点，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不仅有他和三轮车车主，还有死者张发翠本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交通法，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三轮车、自行车也好，它是不能载人的。但是张发翠他坐在上面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应该负相应的一个责任。
20: 死者张发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旧违法乘坐电动三轮车，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呢？
10: 我们认为是应当没有责任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本身的这个发生，认为他是没有参与的，他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是没有施加任何的影响的，只是一个受害者。
21: 他不懂哎，他懂他还做吗？他毕竟是这，他农民在农村他见面世面也少，他心里压力还 OK 我就做。
20: 对于死者张发翠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因负责，双方争执不下。对此，法官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 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是两车相撞，张发翠作为乘坐人啊，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机动车。

0: 个疏于观察，而张有兰违法带人，两人这个行为的结合，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认为，被告这个死者张八岁不承担责任。
1: 原告提出的987,000余元赔偿金中，包含有死者张发翠住院治疗的医疗费15万余元，但是快递车车主一方并不认可这笔款项。
2: 他所有的治疗费用是用于他本身这个心脏病的一个治疗，你这个心脏病的治疗费用应该从这个18万的费用里头刨出去。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要求减少赔偿费，对此死者家属并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车祸才是导致死者张发翠死亡的根本原因。
3: 是有心脏病，但是在自身的心脏病基础之上导致车祸，引起张发翠本人身体衰弱。你像比如说你好好的人，你不撞我怎么能会死呢？是不是吧？这撞得太重了。
1: 快递车工作时出事故，相关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4: 记忆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1: 为取得相关资质，自然人是否有权承揽快递业务？
5: 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
1: 对判决不服再度上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6: 那么是否要减少被告的医疗赔偿费用呢？
5: 事故发生后，对死者张发翠进行法医鉴定，明确其死因。根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张发翠的直接死因是交通事故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肺水肿、低氧血症致呼吸循环衰竭。辅助死因是其自身基础疾病。张发翠有20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本起事故对其心脏造成一个负担，所以法庭认定不应当减少被告方的医疗赔偿费用。
1: 事发时，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正处于收发快递的工作过程中，申通公司也被列为第三被告。对此次事故，申通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呢？申通快递公司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工作的区域范围内不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因此此事故和他们公司无关。事发后，原告查询到，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有关系，随即把该公司追加为被告。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认为，该公司和张春雷之前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所以对于本案中涉及的赔偿金，该公司应不予承担。
4: 记忆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这种赔偿，然后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1: 根据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签订的合同约定，张春雷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在运营车辆发生的纠纷由张春雷自行解决，与该公司无关。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认为，该条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2: 这份是申易通公司针对他，200号的快递人员统一签的一个格式合同，然后呢，以这种加重对方义务、减免自己义务的一个条款，我们认为当时应该是无效的。针对这个条款，我们认为是无效的。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及其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不仅该合同无效，而且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与该公司的关系也并非他们所声称的承揽关系。
2: 国家有法律的规定，我快递人就是说我普通的个人啊，是不能够承包任何的快递业务的。
6: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呢？
5: 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内快递业经营的一个资质，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张春雷承包了浦口区部分片区的快递收发业务， 及对外使用的是申通快递

0: 这一单据，从而我们认为其行为与具有资质的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关系，所以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对张春雷所承担的份额负连带责任。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对于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在法庭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同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作出依法赔偿。2016年11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春雷、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604841元。三轮车主张友兰赔偿原告人民币25921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原告人民币115000元。一审宣判后，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认为该公司不应该承担赔付责任，被告张春雷一方认为死者张发翠非法乘坐三轮车，也应该负有部分责任。2017年3月8日，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那么被侵权人对于的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张发翠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乘坐那么具有安全危险的这样一个电动三轮车，那么本身也是一种违章的这个乘车行为，那么增加了自身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呢，对事故的发生呢，那么以及造成自身的损害呢，那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呢，那么张发翠呢也自行承担20%的这个责任。
1: 2017年6月6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对于一审过程中死者家属王建国曾经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死者张发翠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公司连带赔偿50%，即43203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三轮车承载能力有限，长时间快速行驶，车辆震动较大，发动机噪音大，极易导致驾驶人疲劳，因此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部关于江苏省公安厅就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的答复明确，对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进行处理。2017年4月15日清晨6点多，安徽望江县任某某骑电动三轮车搭载同村村民陈某采茶叶，在途经该村敬老院时碰到了潘某等一行五人，潘某等人请求任某搭载一程，任某本不愿搭载，但碍于五人央求便勉强同意，在途中三轮车发生侧翻，造成乘车人一人死亡。同年7月12日，三轮车主任某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2015年4月23日，江苏遂昌男子郑某驾驶三轮车，去接在邻村山上种苗木的妻子、岳母和舅舅回家。当晚5点左右，三轮车在行驶到一个弯道时，刹车忽然失灵，直接侧翻到了沟里。车上搭载的郑某的妻子、岳母、舅舅全部身亡。之后，三轮车主郑某因交通肇事罪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赔偿其舅舅及近亲属30余万元。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国家在立法的时候，像这种三轮车，首先宣布它不是机动车，第二呢，算非机动车。目前这种非机动车上路，有些地方可以登记，有些地方不用登记，上路没有限制，所以这也是造成乱象之一。所以我主张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省级政府应该对三轮车也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这样呢使得它呢总量上能够有所控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标车辆，那么不骑，那么骑合格车， 骑到路上以后遵守交通法规，在非机动车道里面行驶，加强自律意识。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7: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6: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7: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6: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7: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6: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7: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9: 纣王听了妲己之言，制造了新型炮烙，真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人们闻所未闻。他要拿上大夫梅伯开刀，梅伯一看就知道是非死不可了。老头子冷笑了几声：昏君呐，昏君，我临死之前还有几句话要说。梅伯视死如归，把锁链子一晃，眼望400文臣武将，高声呐喊：各位听着，这无道的昏君听信妲己之言，失君臣之意，斩了杜元显，欺世斩杜元显，施展朝歌万民，今梅伯遭此惨刑，有何可惜？但不忍成堂之基业断送这昏君之寿啊！今北海造反，文太师远征在外，超纲五统，百事混淆，昏君日听奸佞之言，夜与鬼魅为伍，眼见天下大乱，我今一死，请各位好自为之。昏君，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捉拿于你，我跟你完不了。和纣王一听可气坏了：东行，东行，堵住他的嘴。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梅伯按翻在地，扒光衣服把嘴给堵上，用铁锁缠身绑在炮烙之上。你想这人父精母血，绑到红柱子上那么热，受得了？ 时间不大，落了个皮开肉绽，是臭味熏人。百官一看，吓得毛骨悚然，把头全低下，不忍观看。哎，纣王倒挺开心，好，好的很。又待了一会儿，骨肉全化成灰了。纣王这才降旨，把袍落推到殿下，冲两旁说：“看见没？哪个不听朕的话，胆敢不听旨意，与媒伯耶律同罪，退殿。”他回了宫了。到了寿仙宫，妲己接驾，纣王拉住他的小手：“爱妃，真是好主意呀、难为你怎么想来的？尽美尽善，真奇宝也。你听我说，今日升殿是怎么回事，把文武百官吓得面无人色，这回谁也不敢奏本了，免去了多少麻烦，你真是立了一件大功啊，谢陛下。”“美人儿，从今以后咱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好好玩乐了，今天咱要通宵达旦。”哎呦，这寿仙宫连吹带打，妲己是又蹦又跳，纣王尽情欢饮，从白天喝到掌灯，从掌灯喝到半夜，五官都挪了位了，他还喝呢。你想夜深人静，三宫六院你早安歇了，就寿仙宫这儿连吹带打得传出多远去，这古药之声就传到中宫。中宫就是朝阳正宫姜娘娘的寝宫。这姜娘娘是纣王的原配，跟他16年了，给纣王生了俩儿子，长子燕娇，次子燕红。燕娇今年14，燕红12。去年纣王降旨，正式加封长子燕娇立为东宫守爵殿下，那就是纣王死了之后，由燕娇

0: 心眼儿也好。最近听说，天子太不像话，无缘无故把司天台杜太师给杀了，把老丞相商容给撵走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听了妲己之言，造了一种酷刑，叫什么炮烙，把上大夫梅伯致死于九间大殿。姜皇后听了这些事儿，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偷着哭了不是一次。但是夫妻之间，她有些话还不能不说，她憋了多日子，就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始终没有时间，因为纣王不见。今天晚上她正思索这些事儿呢，就听见古药之声不绝于耳，问宫女：“这是何处的响动？”回娘娘：“是寿仙宫苏美人的地方。”哦，这么晚了，陛下还没休息？
1: 没有，听说要通宵达旦祝贺，祝贺苏美人，给献了新刑。祝贺梅伯被炮烙而死。
0: 啊，不像话，太不像话。王后一想，我们是夫妻，我给他生儿育女，他好我跟着好，他坏我跟着坏，我有话不能不提呀。想到这儿，他热血沸腾，吩咐一声备辇，赶奔寿仙宫。娘娘传旨，谁敢不听？姜娘娘上了辇，来到寿仙宫。有人给纣王送信，中宫皇后来了。你不管怎么说，结发之妻呀，这是原配的夫人。纣王虽然不太高兴，但也不便拒绝。
2: 答一请字，请王后。
0: 姜娘娘这才来到寿仙宫，抬头往上一看，这苏妲己收拾的花枝招展，十分耀眼，几百名宫女裸衣而舞，这是成何体统啊！大殿里面酒味刺鼻，再看天子纣王衣冠不整，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哪像个君主啊！王后轻轻长叹一声，这才朝王拜驾。纣王真不错，欠身离座。哎呀，你来了，来得太好了，平身赐座。姜娘娘在右手坐下了。要论身份来讲，人家是正牌货，那是天子原配夫人，没有妲己的份儿。妲己在姜娘的面前属于奴才，所以她站到旁边，手脚也没地方搁。她一说这娘娘满脸正气，心里头有点发慌。纣王赶紧给打圆场：“
2: 哎，美人儿，还不过去参拜皇后吗？”“
1: 是，臣妾参见皇后，千岁千千岁，免礼吧，谢千岁。”
0: 妲己往旁边一站，纣王传旨：“来呀，把吃碟筷子全摆上，我要跟梓潼痛饮通宵，你来的正好，陪着朕多喝几盅吧。”“
1: 陛下，我来可不是为喝酒来的。”“
0: 哎，等等等等，有什么事儿喝完再说。来，我敬你一杯。”这个昏君总觉着自己呀对不起夫人，给他满杯酒，就带着赔礼的意思。 姜娘娘根本没喝。
1: 这纣王一看，这怎么办呢？
0: 这样吧，妲己
1: 在，
0: 皇后来了，你好好歌舞一回，给皇后开开心。你要卖点力气，听见没有？
1: 奴婢领旨。
0: 400工人敲起弹板，拉起丝弦。这妲己放开了歌喉，唱了一支曲子，其实唱的真不错，回梁九转，燕语莺声啊，把个纣王迷的是神魂颠倒，摇头晃脑。妲己是边跳边唱，但是姜皇后把头一低，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根本连看也不看。一只苏妲己也跳完了，也唱完了，他也没抬头。纣王一见挺不痛快，但是还耐着性子问姜皇后：子通，你怎么不痛快呀？莫非苏妲己的歌舞不值得你一看吗？朕发现你始终是闭着眼睛，所谓何故？姜娘娘闻听，把头抬起来了：陛下，我哪有心听歌舞啊？不错，苏美人连歌带舞，盖世绝伦，不能说不好。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尺度的，要过了分可要生差错了。陛下，我有番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嗨，咱们是夫妻，无话不谈，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
1: 谢陛下。妾闻人君有道，见货而贵德，去禅而远色，此人君子省之宝也。若所谓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可是陛下，荒淫酒色，穷奢极欲，听信谗言，残害忠良，驱逐正事，致使天怒人怨，此乃取乱之道也。妾愿陛下能够痛改前非，日勤正事，庶几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望，太平矣。妾乃女流，不识好歹，冒死之言，愿陛下自省。
0: 姜娘娘说着，把袖子一甩，上脸回宫了。
2: 周王一看，可气坏了：贱货，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没看一看朕对待谁能这么和气？我就拿着你呀当了我的知心人了，因此对你百般忍让，真是不识好歹，气死我了。美人，别听他的，继续歌舞，给朕解解愁闷
1: 呀。苏妲己哭开，臣妾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歌舞了。
2: 为什么？
1: 方才皇后所言真是吓人啊，看来皇后是跟我结了仇了。倘若她要记恨于我，抓一招之错，言于我的命在，吓死我 也不敢歌舞了。
2: 哎，美人儿，你别被他吓住，他算个什么？他这朝阳正宫还不是朕我家封的吗？我叫他做他就做，叫他做不成只需一句话和一道旨意。你放心，将来我非把他废了，让你当正宫，你看如何呀？
1: 谢陛下。
0: 妲己转忧为喜，是继续歌舞，一直折腾到天亮。可纣王呢，也折腾完了，也睡了。打这之后，他是日甚一日，更不理朝政了。文武百官惧怕酷刑，谁也不敢进寿仙宫见皇上来了。可是这妲己呀，并不怎么高兴，因为呢，他惧怕姜娘娘。一旦纣王不在眼前，姜娘娘有权利处置他呀。如果得了那个结果，可怎么办呢？因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事情也凑巧，偏赶这天初一，按当时的制度，三宫六院都得到中宫给娘娘请安，后宫三千粉黛那都排着队来的。可姜娘娘从来对手下不苛求，也不希望他们送礼，来了热情款待，有时候来的人太多，就跪在院里磕个头，就让他们回宫了。只留下两个人，西宫皇娘娘，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他们俩处得非常好。还有一位，就是新庆宫的杨贵妃，杨娘娘跟姜皇后也处得好。他就把这二位娘娘留下，其他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可正在闲谈的时候，人报苏美人来向中宫王后问安。姜娘娘一听，脸就沉起来了，又一想，她来也好，我正好教训教训她。选妲己提心吊胆来在大殿，双膝跪倒，叩见中宫，免礼平身，站在一旁，谢千岁。二位妹妹，你们看看，这就是苏美人哦。皇娘娘、杨娘娘仔细打量苏妲己，怪不得天子迷恋酒色，这位苏美人真好像月里嫦娥呀，果然人才出众。杨娘娘看看她，妲己，臣妾在。你要记住，你扶赐天子当然是好事，但你要随时建议天子多行正事，去谗言原女色。我可不是把责任推到你身上，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天子不朝，御案生臣，国政日非，朝纲紊乱，都跟你有直接的关系。我再问你，梅伯是怎么死的？这种酷刑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杜太师怎么死的？是不是天子听了你的谗言？你要照这个样子下去，我以中宫之法严厉惩处，绝不宽待。你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2: 退了出去。
1: 是是是。
2: 妲己臊了个大红脸，从中宫出来，回到寿仙宫，一头扎到床上就哭开了，觉着窝囊委屈。恰巧纣王不在眼前，这个妲己有个心腹的女佣人，名叫滚珠，你听这名多好，滚珠。他俩无话不说，这滚珠把妲己扶起来了。娘娘您怎么了？刚才还欢天喜地，怎么到中宫问安，
1: 眨眼的功夫满脸是泪呀、啊、难道谁欺负你了？
0: 嗨，别提了，
1: 还不是中宫皇后吗？她以大压小，本来我给她磕头问安，她还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什么还要用中宫之法处置于我。哎呀，我说滚珠啊，看来我这条命就掌握在她手心之中啊。
0: 滚珠说，苏娘娘，你不必担心，天子不是有旨吗？不久把他给废了，就立您为中宫，您要当了后宫的国母，您还怕什么？嗨，天子只不过就是那么一说，卖个空头人情，数日来他也没降这道旨意，说过去他就忘了。我也深知这江皇后素无过错，天子想找毛病也找不着，怎么能把她贬掉呢？又有什么理由立我为中宫呢？真愁死人了、啊、看来我命不会久长了。这滚珠帮他出主意，娘娘，我就不相信治不了皇后，她本身是没有错，咱们给她找点错还不行吗？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滚珠啊，那么你给我出个主意，我一定重赏你。这娘娘，我只不过是这么一说，我也没什么好主意。哎，娘娘这么办得了，天子非常宠信费仲、尤浑两位大夫，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啊，又是天子的宠臣，当初您的进宫就是他们举荐的，何妨跟费仲、尤浑商议商议，他们肯定能给娘娘出力。哎呀，事关重大，跟外臣说能方便吗？还有他们俩算什么外臣呢？跟天子无话不谈呢、啊、我看只有求助二人帮忙了。
1: 嗯，
0: 好，那咱就冒险试一试，今天晚上你就去找费仲。苏妲己说完了，给费仲写了封密信，然后又拿出点好东西来，叫这滚珠带着去找费仲。这费仲啊，睡觉晚，正等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求见，有机密大事。费仲不知道什么事儿，就在小客厅接见。他一看来的是个女人，把他吓了一跳，瞅着眼熟，想不起叫什么名来了。滚珠报通名姓，费仲就知道苏娘娘眼前的红人，连夜而来必有重要的事情。一问，滚珠把那封密信拿出来交给他，大夫你看看信就清楚了，这是薄壁五双，黄金1000两，明珠10颗，苏娘娘多有拜托，如果有信儿马上进宫禀报，时间只能是3天，不能拖延。如果要办不到，大夫你可好好想想。 滚珠说完走了。费仲把灯不亮，赶紧把信展开一看，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婴儿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
0: 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费仲看了苏妲己的信，把他吓得呆若木鸡呀。因为苏妲己在信中告诉他：“你要给我出个主意，陷害中宫，立我为王后。一旦我当了王后，一定提拔你的官职。如果你拿不出主意来，我绝不轻饶你。”上写着千，下缀着万呢。费仲一想，这可要了我的命喽。那姜皇后为人非常好啊，人所共知的，主中宫这么多年向来没有过错，而且跟天子是结发的夫妻，给他生儿育女啊。从他身上打主意，这太难点了。看来这苏妲己的胃口也太大了。你说不拿主意，滚珠说了，就给我3天时间，让我自己好好想想，能得个什么结果。那枕边风要一吹，抓我一招之错，我脑袋可就搬家了，功名利禄全完了。可是出主意，我惹不起中宫姜皇后的父亲。他父亲是东伯侯姜桓楚，坐镇东鲁，凶兵百万，大将数千员。要早晚叫他知道是我出的主意把他女儿给害了，不得找我算账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怎么办呢？简短截说，这小子一宿没睡着，第二天闭门谢客，就在书房里倒背着手转来转去，就像野兽关在笼子里相似，苦思苦想，仍然没有良策。到了第三天，照旧啊，晚饭都摆凉了，他也没吃。费仲一想，可到了期限了，这怎么交代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东伯侯虽然厉害，远在外乡，这苏妲己可近在咫尺啊。讲不了说不起，我就得下狠心顾一头了。怎么的，我也得帮着苏娘娘想主意。可这什么主意呢？ 正在这时，又有人送饭菜来了。大人，你已经三天没吃好饭了，我做了一样拿手菜，请老爷品尝。
8: 放这儿吧。哎，
7: 送菜的人呢，手拿着托盘在桌旁边站着没走。费仲感觉奇怪，借灯光看了看他，一瞅这人是黑面大汉，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平，四方大脸，三角眼，翘嘴角。费仲看看他，哎，我怎么记不住你叫什么名字来的？大人真是健忘，我不是小人叫江环吗？哦，江环，哎，你是从哪儿来的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我府？可见他府里多少佣人，他都记不清。江环一笑，老爷真是健忘，我到您府六年了。想当年，皇后江娘娘从东鲁到朝歌来，就把我给带来了。说句白话，我是属于娘家的陪送品。后来呢，就把我分到您府里服侍大人。
8: 哦哦，对对对对，哎呦！
7: 费仲听了这话，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哎呀，想不到大功成在你的身上。江环呢，坐下坐下，陪我喝两盅。哎呦，小人罪该万死，我怎么敢？坐下嘛。费仲啊，还给他满了一杯。先到寺外看看没人，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江环呐，我对你怎么样？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小人无以为报。”“
9: 好，好啊。”

0: 入你的耳，能行则行，不能行就作罢。关键是不能张扬出去，不能被第三者知道，懂吗？
1: 我懂，你说吧。
0: 我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般这般这般这般这般。你能替我去冒冒险吗？
1: 能，只要大人信任我，小的上刀山下火海我全敢干。
0: 行了，我谢谢你，我谢谢你。费仲回到屋里，拿出黄金100两赏给江环，千叮咛万嘱咐啊。江环领命下去准备。这费仲啊，总算睡了个太平觉。第二天早早地起来，把这计划写了封密信，以给纣王问安为名，过了分宫楼，来在内宫，托人见着滚珠，把这封信交给他。滚珠得了信，交给苏妲己。苏妲己看完了，高兴得不得了，把信用火烧了。他们勾搭连环，就定了一条害人的毒计。两天之后，纣王正跟妲己说话，妲己跪倒：“陛下，臣妾有本。”哎呀，这又不是在大殿，有话就说嘛，何必居于常理，叫人瞅着这么别扭？什么事儿？
2: 陛下，外边传言都说陛下受了我的迷惑，不理朝政，什么朝纲紊乱呐、国政日非呀、欲暗生臣呐、等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所谓人言可畏呀、陛下，您能不能不跟我在一起，三天两头你也升升大殿，跟文武议事，做个开明正直的君主，把这些谣言叫他自行消灭，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0: 哎呀，就冲你这几句话，上古的贤妃也莫过于此啊。好，就听你的，今天我就升殿去议事。
2: 谢陛下。
0: 纣王啊，还认为他是好心呢，其实他蒙在鼓里，不知真相。吃完了饭，纣王传旨升殿。哎呀，钟鼓齐响，京师震动，连百官在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这么些年了，纣王主动升殿头一次，莫非他真改了不成吗？400文官武将袍服整齐，在九间殿外的候驾。单说纣王冠冕整齐上了辇，苏妲己送出寿仙宫，金瓜武士左右护从，保护纣王赶奔九间殿。可转过分宫楼就属于外边了，这龙辇正往前走着，突然在假山石后面噌窜出一个人来，轻纱罩面，手提单刀，干净利落，嗷一嗓子跳到辇前，是举刀便刺，嘴里还喊呢：“昏君，我非杀了你不可！”把纣王吓得妈呀一声，从辇上就摔下去了。但是这行刺怎么能成功？他周围多是保护的，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他刀崩飞了，打翻在地，把他捆上了，赶紧把纣王从地上招起来。纣王的冕旒冠也摔扁了，脸也变了色了。哎呀，哎呀，哎，吓死孤家！这怎么回事？启奏陛下，

0: 把刺客已经抓到。好好好，容我升殿审问。纣王升了殿了，百官一看天子容颜更变，浑身抖作一团，就知道是有事儿了。参王拜驾之后，纣王这才问：昨夜晚间哪位爱卿轮值？轮值啊，就是在王宫里的职许。他这一问，左班之中跪倒一人：陛下，昨夜是臣轮值。纣王一看，谁呀？大将军鲁宾，就是跟冀州侯苏护有交情的那位。鲁宾，既然是你轮值，为什么在分宫楼前朕遇上了刺客？这刺客从哪儿来的？鲁宾一听可吓坏了，蹦蹦蹦往上磕响头：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这不可能啊！昨天晚间臣在轮值的时候亲自巡更下夜，没有半点可疑之迹象，外人怎么能进得了九重呢？这怎么解释？文武一听都吓坏了。哦，怪不得皇上气色不好，遇上刺客了，真奇怪，哪儿来的刺客？武成王黄飞虎出班启奏说：陛下降旨要升九间殿。一时间文官武将都来了，是不是这个刺客混进来的，利用这机会藏身在分宫楼前，也未可知。纣王点点头：清言有理。这样吧，这个刺客我还未审讯，哪位卿家代劳替我严审，要查明真相。言还未尽，费仲出班跪倒：陛下，臣不才，愿替主子勘问。好，就把他交给你了。费仲为什么出来？因为这个计谋是他出的，这刺客行刺是假，陷害江娘娘是真，他恐怕别人一问问唠了，因此抢着逃旨。别人不知道啊，这费仲还像大公无私的样子，就在九间殿前设立公案，吩咐一声把刺客带来，文武百官都听着。这费仲一问，也用不着动刑，这江环跪在地上说明真相，两旁的记录在案。问完了，费仲捧本上殿，跪倒在龙书案前：陛下，方才臣审问刺客，他已经全部招供，记录在此，请陛下过目。呈上来。等呈上来之后，纣王一看，刺客招认，我姓姜，叫姜桓，我生在东鲁，当初随着姜皇后来在朝歌，前些时姜皇后下一道密旨把我叫进中宫，当面交代叫我刺王杀驾，其目的把天子赐死之后迎接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继承大位。我就是为这个行刺的。纣王一看呢，眼睛都气得冒火呀，贱人焉敢如此。哦，我明白了，怪不得前几天我叫妲己给你歌舞，你连头都不抬，还跟我说了一顿赌气的话，闹了半天你暗地之中买出刺客，想要刺王杀驾，由你爹来当天子，你还是我的原配夫人呢，竟有如此狠毒之心， 朕岂能容饶？为了核对清楚，他让费仲把江环带进来了，当着400文武的面又把口供说了一遍。文武一听，哗，乱了。为什么？谁也没想到。但是脑袋一凉快，人们心里都清楚，这种事儿肯定没有，其中必有隐情，那江娘娘绝不能干这事儿。正在这时，赵王降旨让西宫的皇娘娘审问江娘娘，又降一道旨意，将朝阳正宫贬为庶人，要严刑问供。旨意传下，不能更改呀。班职官赶紧到中宫，江娘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跟宫女们闲谈呢。旨意到，她赶紧跪倒接旨。等旨意一宣读完了，江娘娘就瘫软在地呀，冤枉，冤枉啊！天大的冤枉，根本无有此事。这时，有掌刑的给他挂上忠孝带，把江娘娘带到西宫。西宫呢是皇娘娘，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她跟江娘娘感情最好，姐妹两个人处的跟一家人似的。她也没想到出这种事儿，刚才接了旨意了，天子派他主审此事，不能以私废公啊。他没有办法，把桌案准备好了，掌刑的分立在两旁。这时江娘娘就被带来了，现在贬为庶民了，一点权力都没了，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娘娘圣明，我冤哪！皇娘娘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敢说别的，我说江氏啊，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买通家奴刺王杀将，你安的是什么心？还不从实的讲来，冤枉！冤沉海底，是绝无此事，请娘娘带奏，天子明察，一定是有坏人给我安葬。他本来没做这事儿，你怎么问？就是这话来回翻，旁边有记录的，全记完了，让江娘娘画了押。皇娘娘上辇赶奔寿仙宫，纣王正生气呢，这个贱人怎么这么大胆子？哎呀，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原配的夫妻他还派人杀我，其心何其毒也。有人报皇娘娘来了，纣王见面就问，那贱人可曾招供？陛下圣明，方才奴婢审问之时，发现江娘娘一片至诚，绝无有虚假，她连喊冤枉，不承认此事。我也认为这事绝不是她干的，其中必有隐情，这是她的口供，请陛下过目。
1: 废话，她没招供，叫我看什么？
0: 这怎么办？妲己在旁边乐了：“
1: 美人儿，你孝姑无能吗？”“
0: 臣妾不敢。”“陛下请想，人心叵测呀，凡是这种尖角的人，是最能言善讲。您想，他干了这种事，他能轻易的招供吗？你一问他，他能说吗？要想叫他说实话， 除非得用重刑啊，跟他商量是不可能的。我有一法，陛下可以降旨，如果他不招，就抠下去一个眼睛，眼是人的心苗，这一抠下眼睛来，他一疼他就说实话了。
1: 对，太对了，难得你怎么想的这招来的。纣王把旨意传下，
0: 把皇娘娘吓得魂不附体呀，赶紧回到西宫，见着姜娘娘就说：我的好姐姐呀，你前生做了什么孽，你得罪了苏妲己呀，这个奸妃在天子面前进谗，要给你动酷刑，说什么你要再不招认就抠下你一只眼睛，天哪，这怎么得了啊，不如你听妹子的，你就承认了吧，
1: 即使你承认了，我想天子也不能要你的命，从古至今还没有这样的章典，中宫犯了罪没有死刑，顶多把你贬入冷宫啊，等以后查明真相旨意赦免，你还可以回到中宫，不然这太可怕了。
0: 姜娘娘闻听冷笑了一声：皇娘娘啊，我没有的事儿你怎么叫我承认，这是闹着玩吗？我何曾买通过刺客，我怎么能说把天子赐死让我爹当天子？娘娘请想，即使我爹继了位当了天子，我又算个什么？我还能当朝阳正宫吗？再者一说，我儿殷郊已立为东宫守爵殿下，天子百年之后由他承嗣大统，我就是一朝的太后，我怎么那么傻，放着太后正宫不做，非要让我爹当皇上，对我究竟有哪些好处呢？这人至愚至傻也不能干出这种蠢事啊，一定是有人加害于我，请娘娘转奏天庭，我绝不能承认，即使挖去我一个眼睛，我也无话可说。圣旨到，
1: 执行的赶到了，再三催逼，叫姜娘娘招供，姜娘娘把银牙一咬，就是不招。掌刑的没有办法，只好伸手把姜娘娘挖下一个眼睛去。您说这人受得了？姜娘娘血流一襟，是昏厥在地呀。皇娘娘不忍的看，把脸儿背过去，用袖子堵着鼻子哭。后来她赶紧命人把抠下那只眼睛搁到盘里，到寿仙宫前去见纣王，把经过一讲，没有考过。纣王一看这眼睛啊，也傻了，
0: 这哎，妲己呀，都怪你，我们是结发的夫妻，我怎么想怎么不对茬，他怎么能陷害孤家呢？我想其中也可能有隐情，你不给我出好主意，专出馊主意，这还得了？现在不可收拾了，朕一定与你算账。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次意外发现，神秘团伙进入警方视野。
8: 开始就是半途的，有点小孩的声音，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握中。
7: 中越两国联手破案，嫌疑人落网，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9: 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
10: 在婴儿哭，在肚子，慢慢的向你们。
7: 一次跨国大合作，一场新生命的大营救。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6年8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68跨国拐卖儿童案件的主犯黄清恒被依法执行死刑。这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涉案的人员达到了39人，引发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就来关注这起案件。
12: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今天上午，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广西68特大跨国拐卖婴儿案主犯黄清恒执行死刑。
13: 罪犯黄清恒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7: 2016年8月16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黄清恒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轰动一时的一起跨国贩婴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11: 黄清恒在这起案件当中，他所犯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被执行死刑呢？我们今天啊，也请来了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刘茂盛，请他为我们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7: 刘茂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硕士。2016年，受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参与课题研究。
11: 这起案件呢，备受媒体关注啊。在您看来，您作为二审的主审法官，您觉得这起案件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14: 第一的话呢，它的跨国性，这是一起特大的跨国案件，犯罪地跨越了中越两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犯罪分子的这个身份呢很复杂，被告人呢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国籍信息是无法查实了。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啊，它的犯罪的性质很恶劣，犯罪的组织很严密，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那么被拐卖的婴儿人数，仅我们查实认定的就达到了22名，目前还有12名婴儿呢，是下落不明了。
11: 警方到底是如何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案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北仑河，它发源于中国广西地区，途经越南，流至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重要的边境河。它不仅是中越两国居民日常来往的交通要道，也成为了不法分子利用的便捷通道。2010年7月的一天晚上，民警沿河执勤时发现有小孩的哭声。
8: 2-3点钟这样子，好像有几个人抱着小孩，开始又是和这个贩毒的，
15: 他们仔细听了，听了有声音在这里啊，这个小孩有点那个小孩的声音，感觉不太对。
16: 民警秘密跟踪之后发现，这些人经常怀抱婴儿从下滩岭江大码头和水门码头进入东兴市，以为拐卖婴儿。
15: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伙人，大概一个月里面有多少个时间，谁大概是抱有人三两个婴儿进来，那到了防港以后迅速就走了，走去哪里呢？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控过程当中。
16: 经警方确认，这是一次跨国贩卖婴儿的案件，但是由于地域和管辖权的限制，广西警方很难查证这些人员的确切来源以及去向，侦查工作很难展开。
15: 我们本地参与这个犯罪活动的话，就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参与这个运输跟偷渡这个环节啊。我们的侦查两头在外，一头在国外，一头在省外，这个给我们的整个取证是带来很大的困难，
17: 因为他吸引到越南人啊，吸引到我们这个广西啊东兴这边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吸引到广东啊这个省的一些犯罪嫌疑人。
15: 我们也感到我们侦查过程当中的话，仅凭防城港的警力是打不掉这个团伙的，所以说我们整个侦查活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样开展的。
16: 这起罕见的跨国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亲自部署指挥案件侦办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把这起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定为六八专案，同时协调广东及越南警方配合行动。
15: 我们刑警总队跟广宁的警务区合作机制进行一些情报沟通交流、线索查证的这个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我们广就是我们防空厂的东兴市跟越南的芒街市，它本身就有一个很紧密的警务协作协议，我们双方交流情报，我们是依托这两个层面的警务协作来查实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6: 经过中国广东、广西民警和越南警察的密切配合，公安部门迅即查明这起贩卖婴儿的团伙人员构成，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警方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18: 他这个主犯呢，就是黄金航、黄曼丽，还有一个严世军，那个钟成。他这四个人呢，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16: 经调查发现，在这起贩婴案件当中，黄清恒负责在越南收购婴儿，然后将婴儿交给黄曼丽，黄曼丽再将婴儿交给阮黄玲等人，由他们携带婴儿偷渡送到东兴市，接着由黄曼丽安排好的摩的师傅郑思旭等人将他们送到宾馆。此时由来自阮世军安排的人搭乘长途客车将婴儿从东兴市送到广东揭阳和汕尾等地，最终婴儿由阮世军或者庄存进行出卖。警方摸清了整体案件的作案路径之后，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17: 这个袁世必秋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越南那边呢就负责

0: 从越南渡河来到中国广西东兴市，公安部决定7月15日统一收网，两地同时实施抓捕活动。
1: 7月15号，这个抓完现行以后呢，我们抓了以后就立即啊，就由公安部通报给广东警方，广东警方呢也是同时同步行动收网。
2: 按照之前制定的抓捕方案，同时抓捕。第一个战场在广西这边，就是主要是盘龙岗这边，然后第二个战场就是广东那边，一个是陆丰，一个是揭阳，两个地方。但是这个动手的时候呢，是先由我们这广西这边，这盘龙岗这边先动手，同时这边动手，马上那边广东的接着也动手去进行抓捕。当时我们所在那个小组只解救了两个婴儿。
0: 从2010年至案发，共抓获涉案人员39名，该团伙共拐卖儿童20余名，其中11名婴儿被警方成功的解救。那么，对于这起涉案人员众多的特大跨国案件，黄清恒等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呢？他们是心头宝贝，却也是赚钱的工具。嫌疑人往来中越边境，却干起了非法营生。
3: 每一个婴儿，你可以去哪儿？
0: 各位嫌疑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上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大批侨民归国，我国政府在两广地区成立了不少华侨农场安置侨民。黄清恒、阮世军、黄曼丽、庄存四人都在这里居住过。当时还怀有身孕的黄清恒被丈夫抛弃，孤立无援之时，找到了同在广东的黄曼丽，陪她去看医生。
2: 就是想把这个小孩打掉，要然后那个诊所的医生就跟黄金航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想要这孩子，你可不可以先把这孩子先上下来，到时候可以找人来买。
0: 黄金航得知在广东揭阳等地有购买男婴的需求之后，便与黄曼丽达成共识，由她从越南找小孩来源，再物色一些年轻妇女作为接应，将小孩偷渡到广东揭阳等地。
2: 然后他就能投币这个路上的色卡，这种公安人员打击啊，他因为你抱着自己小孩，人家一看这么年轻呢，抱着一个小孩都以为是自己小孩，要一路过到广东那边。
0: 为了躲避警方的搜查，他们有时会安排接应人员将越南孕妇偷渡至中国待产，等到有合适的买家再将婴儿出卖。陈天柱、曹簪就是其中一名接应人员以及受害孕妇。当时她在越南与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便不敢告诉家人，而是告诉了黄清恒。
2: 那小孩之后，这个黄金航跟陈天柱、曹簪说，要不就在这个广东这边和我一起这个做工。
0: 2013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在庭审现场，有犯罪嫌疑人哭诉是因为生活困难才走上贩婴之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阮黄玲45岁，女，越南籍，负责帮黄清恒从越南将小孩偷渡至东兴市。
4: 他问这个小孩从哪来的，然后今天法院告诉他是黄清恒的家人在南方要的，这些的小孩在越南养，我抱到中国这边来养。
5: 他就认为他是出于是好心，也他没有无意，他是没有违背中国法律的意思。
0: 阮氏雪珍，女，越南籍，是主犯之一阮世军的女儿，曾帮助阮世军接送婴儿，犯案时未满18周岁，声称是因为家人牵涉其中而步入歧途。
6: 他说我是主犯，我根本都不知道是犯罪的，我是父母吗？叫我去做这个的，我也不懂这个是拐卖什么的。 什么的吗？我不懂这些。

0: 我也没有拿过一份好处的，他也没给过我什么钱。
1: 你刚才说的是谁叫你做吗？
0: 我妈。
2: 尽管阮氏雪珍提出自己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成为帮凶，但无法掩盖他的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查明，阮氏雪珍犯案时未满18周岁，给予酌情量刑。而该案的主犯黄清恒则提出自己并不是想拐卖孩子，只是帮忙找人领养。
3: 因为在这些小孩在越南的父母没有抚养他们的能力，然后让他带到这边来给中国人养。不是我拐骗的，就是那些父母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2: 各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申辩理由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从轻处罚呢？那么法院如何看待黄清恒提出的不是拐卖而是找人领养的行为呢？
4: 他的这种辩解到底成不成立呢？他说自己不是拐卖，那这个界定我们又该如何来把握呢？
5: 拐卖和送养行为，那么他们的关键性区别就是你是否将儿童当作商品予以出售贩卖的目的，那么你就构成了拐卖儿童罪。黄清恒的行为的话呢，他从越南把这个婴儿拉过来以后，他交给了阮世军等人进行出售的时候，他是确定了价格，就是每名婴儿是多少钱，我要有个底价，他是层层加价。他们其实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不是仅仅的去领养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就很难说它是一种领养行为，而是一种拐卖行为。
2: 在庭审现场，法官对于黄清恒拐卖儿童的具体作案细节进行了询问。
1: 那么你清楚这些婴儿的来源和去向吗？
3: 是越南一个叫阿珍的妇女给我的。
1: 那你事后你要给钱给这个越南妇女吗？
3: 不要。
1: 每一个婴儿你给这个越南妇女多少钱呢？
3: 有比2万多的，也有不到2万。
2: 由于两国语言不通，法院耗费了比普通案件更多的时间对这起重大案件的作案事实进行确认。那么这起跨国案件有哪些难点呢？
4: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整个审理包括之前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呢，长达半年的时间啊，应该说中间也花费了这个法庭不少的这个心血啊。您觉得这个最难的地方在哪？
5: 作为一个跨国案件来说，跨度比较长，犯罪地也比较多，犯罪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对这个证据的这个认定和相关证据的这个核实方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阮氏雪珍她这个身份，我们就中越双方多次进行核查，最后才确定了她的这个身份信息。那么我们人民法院的话呢，坚持以庭审为中心，所有的证据都在庭审上充分举证执证以后才予以认定。
2: 庭审现场，黄清恒否认犯罪次数，与公诉人员展开论战。
6: 对于华纳的这种犯罪心情是对还是错？
3: 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2: 68跨国案主犯忏悔，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7: 小婴儿说在柜子慢慢的送
8: 人。这婴儿就是失分利益的回到了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2: 一场审判彰显国家力度，司法温情。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4名被告人以出卖为目的，贩卖、接送、中转儿童，其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201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人黄清恒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并处各部分全部财产。二、被告人黄汉立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各部分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世斌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 此外，庄存、阮黄玲等1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至有期徒刑15年不等的刑期。 并对上述24名被告人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处罚金，其中7人提起上诉。
7: 我们要上诉，我也跟他们说，我的很重很重，不用手就好了，也可以有面出去，给我一个机会，重新救人啊，我搞教好，想一回国。照顾爸爸和小孩。
2: 此案2审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审理此案。
1: 你现在可以向法庭陈述不服一审判决的理由。
3: 我认罪，然后这个被告量刑对我太重了。
9: 法庭和一审判决认定你拐卖参与拐卖儿童22人，认定错误。你只拐卖21人，你知道吗？
3: 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9: 检察员在7月10号就问过他，一审判决认定你参与作案16起，拐卖儿童22人，事实清楚吗？答：清楚。这16起我都参加了，涉及拐卖儿童22人，他签名代理。
2: 在2审的庭审现场，检察员与黄金恒对于具体犯案次数进行争辩，最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1审判决结果。
10: 他这个被执行死刑呢，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也就是他贩卖的婴儿的数量，这个数量这个特别大，而且人多，那么呢，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4: 为什么对主犯黄庆恒处以死刑？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5: 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拐卖儿童3人以上就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情节严重的就要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黄庆恒他是最先提出犯意，确定婴儿价格，确定婴儿交由下线的行为人去进行贩卖，那么他的作用是最大的，他的行为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予以严惩的。
2: 在案件进行审理的同时，这些被解救的婴儿也得到中国政府悉心的照顾。在确认这些婴儿都是来源越南之后，中越两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举行了一个婴儿交接仪式。
8: 这些婴儿被解救以后，原来是安置在我们防城港市福利院，就编为公安1号、公安2号，一直编到公安10号嘛。DNA 鉴定到最终确认这些婴儿确确实实是越南婴儿以后，我们也是通过公安部联系了越南公安部以后，双方按照约定的警务机制，在防城港这里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后来这些婴儿就是顺顺利利地回到了他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2: 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加强合作和立法，打击人口拐卖。2004年，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6个国家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并在各国边境地区建立打拐联络官办公室，进行打击拐卖犯罪、保护、救助受害人等工作。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9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也将被追责。此外，国内还涌现了一批民间公益力量，随手拍照解救乞丐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等民间打拐力量积极推进打拐。
4: 相信各方的力量汇聚，打拐的行动会更加有效。关于这样的一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1: 咱们这个修正案是2015年11月1号才生效的，但之前咱们是规定啊，这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又规定，如果对被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他们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到2015年咱们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9，把这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啊，改为了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因为广西这个案件，它是发生在刑法修正9 生效之前，所以很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因为他一般都是传宗接代的，所以一般不会虐待。如果没有这个阻碍追究、阻碍这个解救的，当然就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4: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个案例之后呢，的确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贩子的行为啊，真是令人深恶痛绝。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婴幼儿，他被拐卖了之后呢，很可能就会造成家庭的悲剧啊，这个家庭可能就散掉了。但是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有效的去避免拐卖儿童案件的发生呢？恐怕还得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包括跨国之间的一些合作，是吧？形成一个机制，有效的来防范，有效的来打击拐卖儿童的这种行为。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刘茂生法官，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0: 潮。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撞死藏獒，他赔给对方22万。
10: 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9: 寻求理赔过程却艰难曲折。
11: 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
9: 藏獒的价值如何认定？理赔该如何进行？
12: 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9: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当中难免发生汽车和动物的碰撞事故，那么如果车主开着车撞死了一条狗，保险公司会理赔吗？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汽车撞死狗的事儿。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9: 2013年9月28日晚上10点半左右，李强驾驶自己的汽车，在西藏江孜县的307省道上行驶的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前方对向的行人周豪所牵的一条狗。
12: 李先生，驾驶的这个车辆速度还是稍快了一点，没有尽到一个应有的减速的这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撞到了周先生所牵的这条狗。后来经鉴定呢，这是一条藏獒。
9: 尽管事故发生后，李强和周豪及时将受伤的藏獒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救治，但是藏獒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死亡了。事后李强赔给了周豪22万元，因为李强认为自己的车在成都的保险公司购买了车险，所以保险公司应该会给他理赔。然而当他多次找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都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于是李强只好找到法院，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
13: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人撞死了一条藏獒，赔了22万，但是保险公司却是拒绝赔付，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罗伟法官，有请。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这个车和这个小动物的碰撞，那么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
14: 在一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交警是会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认定的，而法院是会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来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确认。但是有时候在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证据材料以后，就是事故认定书里边没有划分责任的情况下，法院是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然后依据法律来对责任进行一个判定。所以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对责任的一个参考的重要的一个证据材料。
13: 好，应该说这个责任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们看到是李先生撞死了一条藏獒，那么撞死这个藏獒之后，他有没有报警？他要负多少责任呢？
14: 在撞死了藏獒犬以后，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发生事故以后，当事人是及时报了警，然后交警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一个责任的勘验，但是最终确认是那李先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5: 根据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中的描述以及事故现场的图片来看，交警认为当时周豪牵着藏獒在靠近马路的边缘行走，没有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天色已晚，路灯的光线不太好，而且藏獒的颜色又是黑色，李强因为赶路，在夜间驾驶的过程中车速较快，没能及时看到藏獒，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的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所以交警认定李强在这场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2: 这个事故认定出来以后，李先生负全责，他对这个认定的结果还是认可的。
11: 保险公司呢，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是没有异议。他当时我们查看他的这个就是，事故认定书中，确实他应当是负全责的。
15: 事故发生后，李强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李强和保险公司都表示认可。但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到现场定损，所以李强只好先对周豪损失的藏獒进行了协商赔付。
13: 既然这个责任认定没有异议，那么这个李先生撞死了这条狗，那么在不在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呢？
14: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说的话，如果因为那个开车人导致了那个对方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导致对方是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话，是这个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赔付范围。那么在这个案子里边，藏獒犬是直接认定为狗主人的是一个财产，所以他的那个对方的一个行为事故导致了这个财产损失，所以也是属于赔付范围的。
13: 那么李先生向保险公司寻求赔付的时候，保险公司怎么就拒绝了呢？
14: 他保险公司拒绝主要是有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事故认定书上边写的是因为当事人开车是撞死了一条狗，而这个狗是否就是本案所原告所主张的那条藏獒犬，是否是同一条狗，这个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当时原告这边是直接赔付了22万，而赔付的这22万是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那么对于这个22万赔付的真实性，保险公司也是持异议的。然后第三点，保险公司是否认可他赔付了22万，就是应当全额进行一个赔付，对这个价值，狗的价值也是存在争议的。所以当时保险公司就对这个赔付整体是一个拒赔。
13: 保险公司说你这个只写了一条狗哈，没有说是撞死了藏獒。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
15: 尽管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事故中伤亡的狗也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但是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理赔申请疑点重重。保险公司认为，如果是一般的狗，赔付22万元有点夸张，即使是一条藏獒，赔付22万元也有待商榷。而且这起事故中丧生的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狗，保险公司仍然抱有疑虑。
13: 那么关于这条狗啊，李先生赔付了22万，他说是藏獒啊，那么他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就是一条藏獒，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法院怎么认定呢？
14: 虽然事故认定书上面写的是 他是撞死了一条狗。
16: 嗯，
14: 但是在事故认定书的相附的那个档案材料里边，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照片，事故勘验的照片。
16: 嗯，
14: 从照片里面能够看出来，拍的照片里面是藏獒犬。
16: 应该说，22万对于这样一条藏獒犬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目哈。那么双方就没有进行一个讨价还价，李先生没有再还过价吗？就是认可22万了。
14: 嗯，我估计这个具体协商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当事人也是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你从交警的记录来看的话，交警进行过协调，协调也是协调不下来，后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确认了22万的一个价值，然后由当事人支付了22万以后，由狗的主人给他打了22万的一个收条。
16: 嗯，
15: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朱豪对藏獒的死非常心痛，情绪也有些激动。所以当下李强很难跟他就具体赔付的金额达成一致的意见。经过半个多月的协商，两人最终达成了22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对于这22万元的真实性，保险公司提出了质疑。
11: 藏獒的话，是存在一定价值的，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而且，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投保人他到底向对方赔付了多少？这个是本案的一个关键。
15: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根据现场定损的数额来确定理赔的金额。但是由于这起事故发生在西藏，当时保险公司在西藏地区还没有分公司，所以无法前往事故的发生地进行财产损失的核定。
17: 当时保险公司就提到，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太过遥远，就委托这边筹建的一个经理说让他去查看理赔。但是这个经理去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又以自己没有权限来处理这一起保险事故为由，要求这个李先生及时的跟这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来联系赔偿的事宜。
11: 那么这个财产没有定损，那双方对这个争议就很大了。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告方他并没有提供他向这个狗的主人赔偿这22万的这个支付的依据。我们认为这个就有可能发生一个道德风险。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比如说证人呀，这些都没有。那么我们公司怎么能够认定你就付了那个狗的主人22万呢？
15: 保险公司认为，这22万元的赔付行为是李强用现金一对一的给周豪支付的。唯一能证明这件事情的只有一张摁了两人手印并签了名字的收条。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份收条的证明力度非常单薄。他是否真的赔偿了22万元？这22万元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16: 那么但是从我们来理解的话，这22万可不可能是这个李先生和这个藏獒犬的主人私底下商量的这样一个钱而造假呢？会不会比如说我们说，哎，咱俩说好22万啊，如果保险公司赔的话，咱们俩都是再怎么分一下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假的可能？
14: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对这22万当事人是否实际支付过这个相关款项，这个双方当事人也是有一定争议。当时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事故认定书里面所载明的对方就是狗主人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给狗主人打了电话，对他那个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询问，也告知了他相关的那个如果你做虚假陈述的话，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这个事情是否有这个事实，对方是否支付了22万的那个赔付款，都是经过了狗主人的一个确认的。
16: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事实哈，经过这个狗主人的确定哈，确实是赔了22万。
14: 对。
16: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你这个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22万了呢？
14: 保险公司对这22万的赔付是不认可的。
16: 他为什么不认可呢？
14: 因为按照他们保险条款，就保险合同里边的一个保险条款的一个约定来说的话，如果你私下跟对方当事人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话，他是可以去赔的。
16: 嗯，
15: 对于私下给周豪赔付22万元的行为，李强 并没能提供他提前告知保险公司的证据。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条款的规定，所以不能按照李强主张的22万元来进行理赔。但这条藏獒究竟价值多少，赔付的标准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11: 我们在庭审的时候呢，是提出了对这个狗进行这个它的价值进行一个鉴定。但是因为那个原告方然后和狗的主人在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他们就把狗的尸体给处理掉了，导致了这个鉴定就没办法完成。他只有现存的就是当时在抢救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就不能够对这个狗的价值进行一个准确的，就较为准确的一个评估。这个也是我们拒赔的这个理由。
15: 据了解，在事故发生后，李强曾经采用冰冻的方法保存过这条藏獒的尸体。
12: 冰冻起来还是为了在后边为这一条藏獒的价值做鉴定，但后来因为保险公司这边迟迟的不来做理赔，那么李先生作为被保险人，他在法律上有一个义务，那就是要防止损失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为了防止这个损失扩大呢，避免冷冻的费用过高，在冰冻了几个月后，他只把它处理了。
15: 不过在把藏獒的尸体销毁之前，李强私下找了一家评估公司对藏獒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12万元。然而李强和保险公司对这个评估结果都表示不满意，
12: 而对李先生来说，这个评估就太低了，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11: 因为这个狗这种东西啊，它是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财产，它会随着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转换快速的这个转换，有可能在当时它那个狗就值5万，也有可能隔一两年它那个狗就值20万或者50万都有可能，也可能它隔了两年之后它那个狗只值1000块，它这个价值就是非常不好确定。然后我认为他公估机构对这个狗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个问题。
16: 22万和12万应该说差别很大。
14: 对，
16: 那么这个专业的评估公司怎么会给出这样一个价格呢？
14: 当时在原告提供了那个评估报告以后，法院是这边因为是一个复印件，复印件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是一般是不采信的，但是从本案的一个特殊性来看的话，当时也是由法院这边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是直接拨打了那个评估公司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向评估公司核实了那个申请鉴定的这么一个事实，然后公司那边也是说的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当时他们整个鉴定过程是先做了一个方案，包括走访了周边的那个饲养场，包括藏獒犬协会，那些都是经过过调查访问以后，再根据狗的那个具体的形态、颜色、体型那些综合来判断，得出12万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法院也觉得有一定的一个客观性，所以对这个证据最终也是采信了的。
15: 因为事故中丧生的藏獒的尸体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唯一能估量它的价值的就只有这份评估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了。而这份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庭审结束后，罗伟法官还咨询了成都市周边的一个藏獒养殖基地的老板。
18: 我们最早玩的时候，我印象中我最早一只藏獒只卖了3000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个15、16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到后头至少就很客观的，在我们手头经过的藏獒有20万左右的，就说真金白银也算是就拿到手头。但我相信国内就说藏獒，因为它一旦本身这个狗很确实是很有魅力，到后头到了就说这种有大量资金进来运作的时候，就我相信国内藏獒曾经成交哈3000万，我不好说500、600万的肯定是会有。
15: 藏獒因为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很多爱狗人士的追捧，它的价格在市场的炒作下曾经达到过几百万元一只。 但是近几年随着藏獒市场趋向平稳，它的价格也不再那么夸张。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藏獒价格还是会存在差异。
18: 就是我认为正常的配法呢，就一只狗的，就是说你饲养成本啊，给当年买小狗的买成好多钱，加上你喂到一岁多的成本和精力，这些应该算进去。如果客观点说呢，就我认为哈，如果至少我们狗场如果一只小狗哈，一只小藏獒长得很漂亮的话，就以目前就说这两年的行情，我可能会在5万到10万之间我才会成交。
15: 根据介绍，藏獒的饲养成本一个月需要3000元左右。这场事故中的藏獒是一条1周岁的公獒，体型正常，毛色为铁包金，而且事故发生在西藏地区，所以综合判断，李强赔付的22万元以及评估公司评估的价值12万元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他赔付22万元，评估结果却只是12万元，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16: 好，那么关于这个赔偿金额，我们看到一个是22万，一个是12万，那么法院其实都是经过了核实的哈，但是双方对于这样一个金额都是不满意的，那么法院会怎么做呢？
14: 原告是不认可12万的一个金额，然后实际赔付他是按照实际赔付来主张22万，而那个保险公司是连12万都不认可，双方的差异很大。当时法院在受理这个案子以后，询问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见，实际上希望能够参照12万的这么一个价值来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在多次组织双方调解过后，都是没办法达成一致，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16: 那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4: 因为藏獒犬的价值，这个核定是参考的评估机构评估的12万的一个价值，但是也没办法否认，就投保人那边是实际赔付了22万的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这个案子本身从原告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没办法举证证明自己进行了一个及时的一个保险，然后保险公司能够及时到现场进行一个核损，所以在举证责任上边来说的话，原告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的，然后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话，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发生在边远山区，而且他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这种调解，就是事故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15: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强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的情况下，与周豪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任何赔偿项目及金额，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李强主张保险公司承担支付22万元赔偿款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保险公司没能前往事故发生地进行定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给李强15万元保险赔偿金。
16: 关于这样一起案子，我们还是希望您能给提供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们哈。这个在投保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应该做一些什么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
14: 从法院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觉得当事人在投保，首先投保的时候就应当仔细的去看一些保险条款啊，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合同约定就是进行过明确的一个确认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实际上刚才说过，就应当及时的报警，然后由警察来对于那个就交警对于保险事故进行一个及时的认定，责任进行一个及时的划分。结合到本案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双方当事人在自己协商的那个过程当中，最好也是能够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了调解协议，没经过保险公司的确认，保险公司是不认可这个调解结果的，所以最好是能够通知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也参与进来帮忙协调一块调解。
15: 法院建议，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来定损，车主一定要及时电话告知保险公司事故的情况，另外跟对方私了赔付的过程，最好也能电话通知保险公司，让他们做个记录，并且车主要留意保存能够证明自己赔付行为的证据。
16: 之所以没有对这个金额达成一致，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说啊理赔的时候、定损的时候坐下来一块协商。
14: 嗯，由保险公司确认这个、那个损失的一个数额。
16: 嗯。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20: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激凌、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9: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20: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9: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20: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9: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20: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 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德州武城县抢抓农时，积极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全面开展玉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枣庄市组织农技专家把培训课堂搬到16园，为种植户送上理论加实践的管护技术课。济南莱芜区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林区加景区加乡村融合发展格局。山东多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眼下正值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德州市武城县抢抓农时，积极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全面开展玉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全县70余万亩玉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非防任务，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3: 在武城县武城镇嘉禾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的万亩农田，机手们熟练地操作手机，随着指令发出，多架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飞行，将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叶片上。
4: 每家的这个无人机作业面积啊，每天大约是在800到1000亩左右。我们自己托管的10000多亩地块呢，我们是组织了10架无人机，也就是说是我们大约在1天到1天半的时间，就能把我们的这种托管面积啊非防一遍。
3: 非防作业不仅速度快、覆盖广，还结合虫情监测点和气象数据，实行一田一测精准施药，最大限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田生态环境。除了高效的非防作业，合作社还构建了天空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将物联网、遥感、大数据等技术融入粮食生产全链条。
4: 通过我们的这种遥感数据和我们的田间回防相结合，对我们实际的田块呢再进行回防，一旦发现有病虫害的这种情况，我们再及时的进行防治措施。
3: 武城县农业农村局整合社会化服务组织力量，统一调度植保无人机300余架，集中开展一喷多促非防作业。截至目前，全县70余万亩玉米非防作业已接近尾声，后续将转入病虫害动态监测和肥水调控阶段，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2: 眼下正值石榴果实膨大和夏季管护的关键时期，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农技专家深入翼城区刘园镇，把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为种植户送上了一场理论加实践的管护技术课。
3: 在翼城区刘园镇万家福石榴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训教室内，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了石榴夏季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理论知识，种植户们不时就日常管理中遇到的落果、裂果等问题与专家互动交流，现场气氛活跃。
5: 我种了那么多年的石榴树，我觉得靠着自己的经验长得种树，今天呢专家一讲呢还有那么多的门道。
3: 理论授课结束后，专家把讲台搬到了石榴树下，结合当前气候和土壤条件，为种植户示范科学修剪技巧，详细讲解保果、水肥精准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
4: 从现在一直到采摘这段期间，要重点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可以打3面到4面光谱型的杀菌剂，在8月10号之前，要把果实呢用白色的单层的这个纸袋套上，这个呢可以有效的防止
6: 气候适应的危害。
2: 济南市莱芜区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新路径，石泉村等六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林区加景区加乡村融合发展格局。曾经的荒山沟壑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
7: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氧吧，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六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兰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学野街道青年森林小镇。

0: 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六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1: 农村当中的，这打起来就和天然一样，
2: 这不也锻炼这个压力噻哈。
0: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1: 不补学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项目的了。他们说怎么治就怎么治，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一点服务不好呢。
0: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钱地的问题。
3: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1: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的这个事业这个土地做的，交不到24余万元。
4: 不光咱村了，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0: 六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千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护工收入700余万元，
5: 一天75，你觉得行吗？
6: 行啊。
0: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7: 一年能挣好几万。
0: 有拿固定工资的，
8: 我的地流转了那么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跟你说，青年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0: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9: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10: 济南版洱海。
11: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12: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0: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13: 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持续优化冬枣特色种植模式，创新推行种养循环一体化栽培技术，以优品优种抢占市场先机，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14: 连日来，在下洼镇各大冬枣种植大棚内，抢先上市的棉被棚冬枣凭借优良的口感和口碑，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抢先品尝秋日第一口鲜甜。
15: 刚刚上市尝个鲜儿，今天来到这里，虽然天气非常热吧，但是冬枣很甜，味道也很好。
14: 据了解，今年下洼镇冬枣能够提前成熟上市，得益于当地创新探索的枣菌种养循环新模式。农户利用冬季冬枣休眠期，在棚内种植蘑菇，蘑菇生长过程中能够有效涵养土壤，恒定地温，避免冬春季寒潮造成地温骤降，为来年枣树萌芽开花。

0: 拉长了冬枣供应周期，大幅提升了彰化冬枣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1: 暑假期间，孩子由谁看管，如何学有所获，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困扰。山东多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从孩子们的学习、运动、安全等方面入手，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
2: 上午9点，在德州老陵云虹街道谭家村的活动室准时开课，大学生志愿者轮流值守，为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耐心讲解，梳理思路。
3: 以前放暑假呢，我们家长最头疼了，孩子个人从家光玩手机，出门玩呗又不放心。现在村里免费开办公益活动，有大学生帮忙看着，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玩，把孩子放这儿，我们家长都放心了。
2: 假期里大家的体育运动也没有落下，跳绳、袋鼠跳、投沙包等项目轮番上场，孩子们分组对抗，你追我赶，让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也收获了团队协作的快乐。
4: 在这里不会的题可以让大哥哥大姐姐们辅导，下午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每天都想到这里来学习，非常棒。
2: 在东营广饶县，暑期课堂也如期开课，从知识问答到创意手工，再到户外的拓展游戏，孩子们不仅玩得开心，也赢得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5: 课程设置也非常丰富多彩，孩子能够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真正解决了我们家长的后顾之忧。
2: 在烟台蓬莱，当地则联合消防救援站开展消防研学主题活动，增强孩子们消防安全意识。
6: 消防员叔叔给我讲解了有各种各样的消防车，还有各种各样的消防车器材，我收获了很多，也对消防车有了更多的理解。
2: 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从小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的良好习惯。
1: 临沂郯城县创新安全教育形式，把防溺水课堂搬到水上乐园，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避险自救知识。
7: 在郯城县的马陵山童话乐园，工作人员通过情景模拟实操示范，向学生演示如何利用救生圈开展救援。学生们近距离观摩，亲身参与体验，在沉浸式场景中认清涉水危险，掌握实用应急技能。
8: 我记住了，不能私自去河边、塘边玩水。如果看见有人落水，要大声呼救，找大人帮忙，不能自己下水救人。
7: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野外水域戏水隐患增多，宣讲人员结合水域环境，直观讲解河道、暗流等隐藏风险，详细普及防溺水六不准，纠正野外戏水、盲目下水施救等危险认知。
9: 我们将持续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家校联动压实监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
1: 东明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线上线下双渠道发力，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起精准对接的双向奔赴桥梁。
7: 本次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开放，采取线下面对面沟通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缓解了求职用工双向难题。
10: 通过这次招聘会，能够为我们公司内部各个岗位带来了紧缺的人才，同时也为咱东明有工作需求的人群带来了各行各业的岗位。这次招聘会我个人感觉非常满意，非常圆满。
11: 我们今天招聘的有3个岗位，通过今天现场的招聘活动，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的简历，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跟进对接情况。
12: 我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工厂工作，对于这个薪资的这个期望，我希望能每个月能达到5000块钱左右。
7: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21家优质企业携200余个岗位进场揽才，岗位覆盖化工新材料、教育咨询、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既满足普通求职者需求，也适配专业技术人才。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政策咨询台和职业指导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1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好平台，做优服务，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就业意愿，让更多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

0: 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3: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2: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3: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2: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3: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盛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在山东农业大学啊，有这样一位长期扎根实验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他把课堂搬进麦田，把科研融入实践，把智能装备带进人才培养全过程。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高级实验师李玉道，感受农业装备背后的科技力量与育人担当。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师。作为一名从事农业工程领域的实验教学青年教师，李玉道老师工作15年来，一直聚焦农业机械与智能农业装备实践教学研究，致力于推动农业生产装备化、智能化与现代化发展，同时在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承担着重要职责。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的创新一线，感受一位高校教师服务现代农业、培育时代新人的责任与担当。
6: 麦收时节， 农业生产一线分秒必争。在岱岳区桂林村、灌庄村等耕地面积较大的村镇，收割季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抢抓农时，赶在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不仅是三下生产的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
7: 今天啊，是芒种，是我们农业人员的收获的节日，也是我们农业大学收获的节日。嗯，因为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和农民收获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呢，一部分是大面积，商品粮的收获，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种子品种。之后这台设备呢，就是我们收获商品粮的一台小麦联合收获机。那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呢，它可以一次完成复合、切割、喂入、脱粒、清选。当然最后入了粮仓，粮仓满了之后呢，再由我们的快速卸粮装置再输送到我们的运输车当中。我们这台小麦收获机呢是全喂入式的，纵轴流，包含了一个快速卸粮的这么一个功能。
5: 这台机器显著的优势在哪里？
7: 我们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的显著优势呢，一部分它现在对这个小麦的倒伏的适应性还也比较好一些。第二呢，就是这个脱粒的时候呢会比较干净，也是小麦在里边的脱粒的时间会长一些，这样的话脱粒会比较干净一些。第三部分它是有个三层的筛选，这样呢经过三次筛选呢，就是说我最后出来的不管是粮食还是种子都会是比较干净的。
5: 那么针对这个雨季，我们在收获小麦的期间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7: 我们在小麦收获的时候也是和天气及时的抢时间，抢这个良好的收获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把机器保养好啊，做到随时能站。第二呢，就是在下雨的时候，车歇人不歇，也是对我们的设备呢进行一个二次维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地里边啊，也是有观察放哨的人员，一旦能下地，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内啊，随时能下地进行一个抢收。
6: 学校农学实验站也正迎来特殊的麦收，不同于普通大田收割，这里开展的是服务育种实验的小区播种与小区生活作业。对于育种团队而言，每一个小区都承载着一年的实验数据和科研成果。李玉道老师正驾驶着小区收获机，协助农学院科研人员完成小麦小区收获。从大田联合收获到小区精准收获，农业机械在不同生产场景中发挥着各自作用，也在教学、科研与农业生产之间架起了实践桥梁。
5: 李老师，我刚刚看咱们田里的这个机器，为什么觉得跟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7: 就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小区收获。小区收获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条肯定是小区种植，区别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育种家呢，他在育种的过程中呢，肯定会首先选一个比较好的单株，选出这个单株来之后呢，明年我就会要单独的种这么一粒或者几粒种子。比方这个种子抗旱，下一个种子呢抗病，我用常规杂交或者是生物育种或者是基因编辑方式，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产生了我一些不想要的一些单株。我选出这个比较好的单株来之后呢，进行一个2到3年的一个稳定的培育，培育越稳定，它的种子的量就会越来越多，种3平方米、5平方米、10平方米，对，最后进行一个评比实验。也就是这个种植的时候呢，我种植的只有3、5平方米或者10平方米，我们大田种植的话是几亩地、几十亩地甚至上千亩地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收获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育种家在育种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么一个产品来够实现，或者来帮助我们育种家呢进行一个快速精确准确的来那么一个育种，实现它的小区收获。这个小区和下一个小区不能够进行混杂，为下一个来年的实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6: 李玉道老师把实验课堂延伸到农业生产现场，结合真实作业环境，为学生们讲解农业机械装备的结构原理、操作流程和关键细节。作为学院实验教学的重要承担者，他既是农业工程技术的研究者，也是实践育人的引路人。机器轰鸣的麦田不只是农业生产现场，也成为学生理解专业、接触装备、认识现代农业的重要课堂。
7: 这个设备呢，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勤保障。也是我们的农机的学生、农机专业的学生有时候在上操作先进的设备之前呢，先对我们这个最基础的设备来进行一个 前期的操作，从最开始的对专业课的认知，对小区收获的认知，也是从这台设备呢开始。也是它虽然年份比较早，但是它功能是比较齐全的，也是说呢能够实现的功能呢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那么个要求。农机系也是我们学校建校的八大系之一，历史呢也比较悠久，一直以来我们也是始终坚持这个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智能制造2025啊，这些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先进设备啊、先进装备啊，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也为我们这个新上的这个智能农庄专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实践实验的这么一个基础，为我们以后不管是农机还是智能农庄，还是我们学校在办学方面更好的发展，我们提供我们更坚实的力量。包括现在农业部一直在推广的农机装备的产学研推用一体化发展，这些呢就需要呢我们和具体的应用单位啊，我们企业啊，我们具体的农民啊，具体的农机手啊，我们这些呢需要组成一个团队啊，就是研产推用这么一个团队，来共同的为我们这个科研啊、教学啊，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打造。我们一直坚持生产一线就是劳动的大平台，生产一线呢也是思政的大熔炉。这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这些大农学的生产一线，也为我们这些专业的实践教学呢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和更高的智力支持。
8: 我们山东农大小麦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你像播种的时候，李玉道老师一直是开这个小区播种机给我们播种，收获的时候也是开小区的收获机给我们收获，并且呢，李老师自己也研制了小区播种机，我们也是也一直在用过。
6: 如今的农业机械人才培养进入更加系统化、智能化的训练场景，李玉道老师为我们重点讲解了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和激光熔覆设备。智能制造实训系统以全自动车床为核心，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激光熔覆设备则展示了先进制造技术在零部件修复、表面强化和材料加工中的应用场景，通过现场讲解与设备演示，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在真实设备中感受农业工程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由此不再停留在实验室概念中，而是具体转化为服务农业生产装备升级的现代力量。
5: 李老师，咱这套设备全流程是怎么工作的呀？这个架子是做什么用的？
7: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立体仓储呢，当然里边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毛坯件的组成，另一部分仓库呢就是成品件，就是加工完了之后的。现在我们的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就会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数字孪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进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也就是对我们实体的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立体仓储、机械臂这些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这是第二个软件控制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的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这是一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的一个核心控制单元。第四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实时显示、在线显示，也就是说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李老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 毛皮卷，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施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5: 那李老师，咱这边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7: 我们这台设备呢叫激光熔覆设备。激光熔覆设备呢主要有这么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激光源，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机械臂。激光源呢通过这个镜片传播呢由我这个机械臂来控制激光源的运行轨迹。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第四部分就是我们整个的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激光熔覆设备呢大体上有这么多系统来组成。
5: 李老师，这个就是咱们耕地用的犁吗？
7: 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激光熔覆设备在这个犁尖上进行了一些熔覆。这个熔覆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对我这个犁滑犁尖的硬度的一个改善。或者说让它磨损的时候呢不至于整个犁尖一起磨损，这样的话就是对我这个犁尖进行一个寿命的延长。
6: 面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需求，山东农业大学开设了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培养复合型工程人才。像李玉道老师这样的青年教师始终立足实验教学、平台管理和实践育人一线，在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中默默耕耘，持续探索。
5: 李老师，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设备？
7: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一台六自由度的振动平台，可以实现 XYZ 的移动、XYZ 的旋转，这样六个自由度的一个振动。这个振动的信号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有个信号发生器，你可以给它进行设置振幅啊、频率啊、角度啊，这些都可以进行设置，也可以从地里边采集回来的一些数据对它输进去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实现。这个振动平台呢主要是完成干什么呢？一个是本科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智能农种装备这个专业，比方说可以对我们这个药箱，在地里的工作的实况进行一个信号的采集或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这个智能拖拉机在挂档过程当中它的缓冲或者它的冲击的力是多少，才能够让我们的驾驶员呢更舒服，也就是说呢提供一个信号发生，让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让我们在设计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推广应用过程当中呢首先进行一个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数据模拟或者实验分析。
5: 李老师，咱这台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7: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排种性能试验台，其中的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完成我们农机专业或智能农业装备这两个专业的农业机械学的核心专业课的一个实验部分，也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本科培养教学。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老师或者科研人员新开发出来的一些排种器先进行一些在下地之前的一些排种性能实验，如果没有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的话，做出一个排种器来就得先去地里边播种，到地里播种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需要播到地里边了。如果在测量这个株距行距的时候呢你得需要手动的把这个种子拔出来，这样的话就是测量的时候就一造成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准。这有这个计算机视觉性能实验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那边有一个排种器，我中间刷了一层油，这个种子呢直接播到我这个油上，我说如果是播两行的话就可以实时的测量我的株距或者是行距。当然我们这个排种器呢你在那边也可以加上一些振动信号，因为它在地里播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震动。第二呢我这个排种器是否做一些倾斜角度不同，也就是说呢对排种器做哪些正交实验你在这方反映出来的株距行距或者说它这个株距变异系数会有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呢首先都要在我们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上做一些实验。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摄像头实时的采集我这个播下来的种子它会分析每一针的种子里边的株距行距是多少，也就是给我们这个本科实验教学或者是我们科研人员在排种器设计制造方面提供一些实验的便利。
5: 农业机械连接着田间生产与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从麦收一线抢抓农时，到南校试验站小区精准收获，从田间地头实践教学到实验实训中心智能装备讲解，李玉道老师始终把科研教学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在机械轰鸣与实验平台之间践行着高校教师服务农业发展、服务学科建设、服务学生成长的责任担当。面向未来， 农业发展更加需要智能化、精准化、装备化支撑。当前正值高考招生季，山东农业大学紧跟时代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新型专业，着力培养懂农业、精技术、会实践、能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和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兴农，装备强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5: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4: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5: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4: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5: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4: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近日，三只虎鲁西经销商赋能大会在莱芜巡野湖召开，三只虎鲁西地区的代理商和零售商齐聚一堂，共商未来发展。
7: 注意了，注意了，各位零售商朋友们，注意了！我现在呢，就是在三只虎鲁西省区核心零售商赋能大会的现场。在农资内卷的时代，如何破局？今天通过这场会议，全都告诉你。
8: 哎，我是三只虎曹县的经销商，我叫四姑娘。
9: 我是三只虎肥城的经销商。
10: 我是三只虎定陶经销商。
11: 我是三只虎蓝岭经销商。
12: 我是三只虎巨野经销商。
13: 我们本次会议的主题呢是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通过这次会议呢，赋能我们鲁西南大川区的经销商合作伙伴，把三只虎复合菌肥做深做透 做大做强。
8: 我在曹县推广三只虎推广了3年了，今年啊，我感觉大蒜增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抗病。不用三只虎的吃蒜4500斤左右，用三只虎的吃蒜的话能达到6000斤。
9: 三只虎在我们肥陶上效果非常好，这两年用了底肥三只虎，病害减少，尤其是对这个果实的品质提高很多，给果农也增加了很多的效益。
10: 兰陵县的土壤盐质化超标，大蒜上死枯烂苗，虫差厉害，三只虎基本上给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12: 三只虎在一般的地块哈、能增产500斤，虫差长的地块啊能达到800斤以上。
14: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富含有机质、功能菌、氮磷钾、腐殖酸及中微量元素及有机、无机、功能菌三大类养分于一体，可以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疏松土壤，增强土壤的透气保水能力，改良土壤生态，提高土壤肥力，这对大蒜的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5: 三只虎一直在引领复合菌肥的发展，在花生、大蒜、冷棚蔬菜这些作物上呢，都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效果。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渡口镇，有一片因盐碱化严重、连年出苗困难的料荒地。去年啊，这块地无人问津，而今年从事农资经营的李刚将它租了下来，决定放手一搏。一场试验过后，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喜不已。
16: 在这儿就免费淌水的了，就是不要水费。前天突然间要开水费了，保地这个人了，就把这块就冒下来，放弃了，咱们就把这个地给包下来，总共包了55亩，66块钱一亩，便宜。
17: 虽然地租成本不高，但葵花种植整体投入依然不小。为了有效减轻盐碱危害，保障出苗率，今年播种时，种植户李刚特意在地里施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16: 主要咱们这个地呢，就在这个二哈和边上了，这个地是我们这个渡口镇有名的野台。长不是长户来的地，然后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天，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呢，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挺好。
18: 有左手边所用我们双碱的一个地块，右手边呢使用其他肥料的一个地块，肉眼上可以看到这个长势的差距。
17: 与周边邻居地块相比，施用双碱抗盐生根菌的葵花长势明显更健壮、更整齐。为客观验证产品实际效果，工作人员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分别进行了实地数据测量。
18: 接下来就是从数据上来，这个我们来展示一下它这个差别有多少，
19: 6.82。
18: 然后大家可以看，在6.82的盐分值的情况下，这一个苗的一个长势啊，非常零星啊，基本上没怎么出苗，能有10%就不错了。这边是使用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地块，葵花的长势还有它叶片的颜色区别非常大的啊。我们再测一下我们这个使用完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盐分是多少 ，EC 值啊是0.71，葵花的长势啊跟这个盐分是息息相关的。示范区的株高我们测一下，平均测了3个点，每个点测了8个数值，测下来平均是57.9厘米啊。然后 EC 值是0.64，对照区它的株高平均下来是39.56厘米，然后是这个 EC 值是6.5非常高了，这个盐分。示范田这个出苗率是80%，然后而我们这个对照田28.3%一个出苗率，
16: 是也可以的，绿油油的，用了咱们双碱什么样起作用了。这个地的话，就像栽种的话，我估计打个400斤应该问题不大吧？用了双碱挺效用，是吧？挺满意。
20: 减盐碱，用双碱，耶！
6: 在威海乳山，一个草莓产业的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的种植模式下，种植户比较多的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呢，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降低。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正在科技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21: 7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22: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啊，到目前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受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那么，作为镇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继续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21: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七八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1: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烦的这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补苗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21: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22: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针及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有力契机，发展了占地340亩及草莓组培、两种番禺、高价再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21: 就这样，迎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组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1: 它是开始栽的是5颗苗子啊，然后呢，大概1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30-40颗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脱毒组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21: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组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1: 一定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产的最佳状态。
21: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2: 这就是玉山迎丰园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2年就不行了。玉山迎丰园那个就行，这个存活率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的苗不行。看苗脸就不行了，今年一对比，这东西这年不年坏，不年不年坏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21: 除了种苗本身，迎丰园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1: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地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7-8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的，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21: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19: 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增收，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6: 用养鱼的水种蔬菜会是什么样子呢？寿光的一个产业园通过鱼菜共生的模式，实现了种养殖的生态循环，也为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23: 这是我们的种植区，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浇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这些氨氮和亚盐给吸收掉，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集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21: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23: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夜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这个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21: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 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23: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21: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23: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棚中棚，就是大棚套个小棚来保温的措施，一是避光，再一个就是提高水温。而我们这个蔬菜为啥要把它分开呢？因为蔬菜需要光照，需要温差，养殖区是双棚结构，种植区是单棚结构，单棚这个地方可以正常的拉放棉被，还有放风通风。
21: 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模式，既能够增加收入，又可以保护环境。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4: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1: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4: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1: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
5: 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蛾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蛾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4: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5: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蛾、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蛾、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4: 这，我再信你一次。
2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4: 你看这上面，
27: 我的家！
24: 快！
2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9: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学校办公室被人包围，被要求赔付钱财，
6: 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
7: 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5: 校方当初出租土地、签订免责条款是否故意隐瞒？
6: 定合同这块，吴云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8: 没听说过，反正那个校长他就是讲你过来淘地就是好的事情。
5: 因政府行为解除合同，是否需要进行赔偿？
9: 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5: 承包人拒不履行判决又无法强制执行，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呢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公立性学校、幼儿园等呢公共设施陆续修建，也由此呢就涉及到部分土地的征收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原有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也容易引发一定的矛盾冲突。在本案当中呢，原有土地承包人呢因为不同意教育部门在承包地上修建公立性设施，双方呢最终是诉诸法庭。那么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7月的一天，一群人进入广西省北流市唐岸镇中心学校办公室，要求校方赔偿50万元。
6: 他来了一帮人，十几个人，来到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不放过我们中心学校任何一个人。
7: 当时他那个老板啊，是带着一群他那些家属嘛，来到我们这里。那我这个我们现在的秦校长，他说你秦校长、园长，还有你中心校的成员，你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5: 幼儿园园长说的这位老板是当地一位饭店的负责人吴业海。2009年，吴业海向唐岸镇中心学校签订了合同，租用了3.865亩荒地，并投入几十万元修建了饭店。2015年，校方向吴业海提出解除合同，但是吴业海投入的成本并没有收回，因此他向校方索要赔偿。由于承包人吴业海情绪比较激动，中心学校秦校长随即报了警。不到半个小时，警方和附近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11: 带了十几个人，他的亲戚朋友或者什么，说你要给个说法，不然，你今天办公或者什么。那就不办不成，我们公安其他都维稳这方面也去处理了。
5: 多方协调后，双方的情绪缓和下来。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唐岸镇中心学校和承包人吴业海的一场官司说起。2015年8月， 唐岸镇中心学校想要解除合同，承包人吴业海不同意。唐岸镇中心学校和唐岸镇中心幼儿园把承包人吴业海告上法庭。2015年10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0: 事发现场呢，我们看到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的激动，校方呢又有什么理由解除合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法官杨东，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杨法官。
5: 杨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北流市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2012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10: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哪些难点呢？
9: 这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一方，校方和幼儿园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另一方承租方则不同意解除合同。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政府行为，校方解除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承租方应不应该得到赔偿。
5: 唐岸镇双贝组位于广西省北流市，因地处偏僻，所以教育资源不是很完善。为了方便幼儿接受学前教育，1993年，唐岸土地管理所与双贝村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3.865亩作为唐岸镇幼儿园建设用地。但是土地批复下来后，因为没有资金建设幼儿园，该土地随之就被闲置下来。
6: 你可能不了解1999年的那个经济环境，那个时候办学真的是上面自己想办法筹措资金办学的。
5: 由于唐岸镇幼儿园项目未落实，2004年，该征用地被委托给唐岸镇中心学校监管。唐岸镇中心学校接管该幼儿园征用地后，仍无资金投入幼儿园的建设。2009年，校方决定把这块土地租出去。
6: 那当时呢，我们中心学校考虑到这块地呢没有什么效益啊，有一个塘路里面有一个村民叫吴业海、吴宇、吴家斌三个呢，找到中心学校里面想租用这块地。
8: 2009年的时候，我三兄弟呢就没什么事做，看到唐岸这个中心校那里啊，那个地，后来我找那个校长那个唐。
5: 经过双方协议，2009年11月23日，唐岸中心学校作为甲方，吴业海及两兄弟作为乙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书。合同内容规定，租用期限为31年，前5年给承包人吴业海无偿使用，第6年起，校方每年收取2000元租金。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征收土地或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性因素，无条件解除合同。签订合同后，吴业海开始在该土地上开荒建房、修建排水设施等，准备开设饭店。
8: 那片地啊，全部是荒地的，他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个树啊，那个桃子有那么高，2米多高了的。所以的话呢，掏了50万，那个挖桃，我旁边全部把那个地方啊，把所有的地方呢，里面空的地方我都种回那个绿化的。
5: 吴业海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万元，2012年前后，他的饭店开始营业。
8: 14个包厢，那个大厅200多个平方呢，全部是高档装修的，又搞了吊顶，又全部是装那个空调的，装那个好的空调的。
5: 由于吴业海的饭店规模大于当地的饭馆，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饭店一建成就很受欢迎。
8: 按照这样子的商议的话呢，起码要15年才烧得回来。
5: 但是从2013年起，当地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很多人搬离，因此吴业海的饭店也受到影响。
11: 其实这个饭店是从2014年、2013年的时候，这个2012年、2013年的时候，他经营的时候，就生意非常也是很惨淡的了。
5: 眼看着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差，吴业海的两兄弟先后退股。2015年，根据政策调整，有关部门重新审批通过了唐岸幼儿园建设项目，需要征用吴业海所租用的土地重新建设幼儿园。

0: 要把这个地收回来，
1: 下达一个通知解除，要求解除那个合同，要求吴月海搬出去。
2: 中心校和幼儿园认为，幼儿园的审批建设属于政府行为，按照之前合同规定，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土地被征用，合同应该解除。但是对此吴业海却不以为然。
3: 你偏偏在我这里就你掏了那么多钱，你讲不赔钱，我怎么讲得过去啊，对不对？
4: 我们本来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以前政府啊征那块地啊，以前的文件里面说明这是唐安镇中心幼儿园的嘛，
5: 也经过要经过审批，你私人的幼儿园去哪里建也经过教育局的我们中心学校教育局的审批，才也才能在哪里要布局安排好的这个幼儿园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私人想去哪里建就哪里建。
2: 承包人声称校方曾故意隐瞒政府行为事实，
6: 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2: 校方只是土地监管人，是否有权出租土地？
1: 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3: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
2: 时隔久远，土地负责机构多次改组，事实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7: 杨法官，关于幼儿园的审批是否真的是政府行为呢？合同是否应该解除呢？
8: 政府行为我们认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类，行政行为又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对于向政府做出处罚决定这一类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还包括建设许可这一类，对于本案的认定了这个政府行为，我们认为呢，校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它也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里面的条款的约定，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2: 承包人吴业海声称合同不应该解除，因为在2009年签订合同的时候，中心校并没有告知此租用地曾经是用来建设幼儿园的，因此校方有隐瞒政府行为的嫌疑。
1: 订合同这块吴业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你订合同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个地不是我的，是幼儿园的，是政府给我管的，那政府有随时可以收回去。对呀，这个事实你没给我讲。
6: 我说你做生意了，你去租用了，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2: 校方的负责人认为，承包人吴业海在签订合同前有对事实调查清楚的义务，所以校方不应该负责任。除此之外，校方还称2009年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标明了政府行为这一条文，因此吴业海并非对租用土地涉及政府行为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对此吴业海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3: 就是这句话我都跟他讨论了，最好不要这句，他讲不要紧的，你不要这句话的话呢，我作为这个校长的话呢，但是要公平一点，公平的就公平了，公平没问题。
2: 承包人吴业海认为，如果当时自己知道是幼儿园用地，只会和幼儿园签订合同，不会和校方签订合同，校方并没有权利出租该土地。
1: 幼儿园使用的啊，这不是学校的地，学校没有使用权的。然后呢，他幼儿园没有建，因为呢上面没有建筑批上来，没有资金，然后呢就交给唐安镇政府来管。唐安政府呢又交给那个学校的监管，他只不过是一个监管的责任，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2: 校方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权把这块土地出租出去的。对此，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可。
3: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如果你经过政府的话，你政府没办法说，他没有，他哪里去在政府那里填没有的，在你学校那里就填给我的。
7: 这个唐安镇中心学校，他是否有权利把这个土地出租出去？是否政府默许了他们这个权利呢？
8: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

0: 唐安镇中心学校，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但是这块建设用地，唐安镇政府已经明确授权给予唐安镇中心学校予以监管，因此应视为政府对这个行为进行默认或者是明确的授权。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资格对本案的土地进行出租的。
1: 承包人一审败诉，仍不履行判决索要赔偿。
2: 种地坡树在这里，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
1: 一边强行建设幼儿园，一边拒不拆除饭店，项目能否如期进行？
3: 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法院政府多次协调，僵局能否化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2016年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北流市唐安镇中心学校与吴业海2009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同书。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吴业海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物品搬离。对于该判决，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同。2016年5月23日，吴业海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3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收到此判决后，承包人吴业海不愿意拆除饭店，他声称如果需要解除合同，中心校必须赔付他修建饭店的资金投入。
3: 法院两次都是判我们赢了，他就不服，他要起诉我们赔款。他说他投资了52万左右，要我们赔52万。
1: 承包人要求赔付52万元，他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否有依据呢？
2: 我要去找那个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跟我投资那个呢是差不多了的，因为52万啊，评估公司也评了51万多，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结果，承包人向校方索要赔偿。但是根据2009年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如果因政府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互不追究，各自负责。
2: 互不追究呢？你猜，你现在你国家你去到哪个地方，也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你一分钱都不赔的话，你也不敢过去的。
4: 我是一个小家伙，哪里有钱？我这个单位也没有钱，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没有学生，没有法人，没有经费的三无单位。
1: 校方认为不应该对吴业海进行赔偿，因为之前的合同中已经标明遇到政府行为互不追究责任，并且校方把土地租给吴业海时并没有准许他修建硬件设施，如今造成的损失应由他自己承担。
5: 唐安镇中心学校是否应该做出赔偿呢？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评议的时候，根据合同中因不可抗拒性，包括政府行为、自然灾害等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追究的条款，我们评议的时候认为这条条款是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不应该进行赔偿，但是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1: 虽然承包人吴业海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考虑到他的经济损失，法庭仍希望通过庭外调解能够给予他相应的补偿。
2: 他讲的赔五万，我讲5万太少了。
1: 第一次调解以失败结束，但是由于政府批复的幼儿园建设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重建幼儿园的事情也迫在眉睫。
6: 有可能你这个如果能不能加紧去建的话，有可能就到下一批了啊。而且他们镇也没有这种公立的幼儿园，
3: 本来应该15年就应该招生了，15年的这个项目嘛，这个钱在15年的时候国家的资金啊上面已经批给我们，在15年，我们在15年建好，最起码在16年的春节就应该要招生了嘛。
1: 不仅按照政策要求急需成立公立幼儿园， 而且对当地的村民和幼儿家长来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建这个幼儿园里面这个情况下呢，要解决这个周边里面这个千家万户里面这个幼儿有一处这个上学这个学校呢，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唐安镇这个附近里面这个居民里面呢也是一个好大的一个渴望吧。
7: 当时我们就是听到邻居啊街坊那种说要建一所公立幼儿园，而几年过去我们还没有见到。
1: 为了尽快建成幼儿园，让村里幼儿及时上学，校方和幼儿园只能在承包人吴业海的饭店外先建一栋幼儿园的楼，因此在承包地内就出现了一边是幼儿园一边是饭店的对峙局面。
8: 它饭店前面有一个空地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幼儿园项目它要起两栋楼的有两栋楼的，
3: 我们先把外面的那一栋楼先建起来在建好第一栋楼的时候就有一年时间他还不愿意搬走。
1: 眼看着自己的饭店经营受到影响，吴业海就出面阻挠幼儿园的建设，干扰施工。
6: 吴业海这边呢就在那个租赁的所在地集合了一些亲戚朋友，不让这个项目进行正常的建设，双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对峙。
3: 因为里面没建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纠纷，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本来我们招的是幼儿嘛，不是这些小孩，我怕我们都是因为怕他等一下一激动的话回去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导致幼儿园也不能正常招生。2017年2月，幼儿园方、校方以及承包人吴业海再次坐下来协商赔偿的问题。
4: 有那对闹事，所以我们决定就掠夺10万。后来到我们律师啊怎么样跟他那边谈，还是要多一点，我说不得了，
2: 有可能我还要快到十几万。所以我两公婆想来想去，算了，那10万就10万了。
1: 最后在法院的主导和多方协调下，唐安镇中心学校同意赔付吴业海10万元。2017年6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发出调解书，双方当事人正式达成调解。
5: 那这起案件呢，与其他的案件又有所不同。那这起案件呢，除了法律上的一个判决外呢，而且呢还要庭外一个复杂的调解过程，其目的是什么呢？
0: 调解呢，是我们每一个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本案判决之后，为了让幼儿园的建设能够如期尽快的进行，让承租人尽快的配合交出返还土地我们考虑进行庭外调解，这样更有利于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就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在签合同的时候，最主要大家注意就区分两种类型的合同，一种是那个计期履行的合同，一种是长期合同。那么尤其是长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呢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你今天有钱并不等于你未来的履行中间会有钱。那么具体到我们本案呢，这个是最明显的。那么他签了一个履行期限长达31年的合同，未来就很容易发生权利义务上的纠纷。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长期履行的合同，那么书面化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另外一个呢，当然合同的合法性的问题，原则上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任意性规定，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是会涉及到强制性的规定，那么都应该在一开始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再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12: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11: 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2: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1: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2: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1: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三轮车路遇快递车，六旬老人当场被撞飞，
19: 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18: 电动三轮车该不该载人？一场交通事故牵出多方责任。
20: 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8: 双方争执不下，究竟谁该为老人之死负责？
19: 一个大活人死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8: 近百万巨额赔偿，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些地区呢，电动三轮车的使用率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啊把它当成了代步工具，甚至随意带人。殊不知呢，这种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了事故，不但会给当事人带来人身伤害，同时在责任认定方面也会带来一定难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电动三轮车与快递车相撞的事件。那么三轮车载人是否违法，由此产生的责任又该如何来认定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2015年11月3日上午9点左右，家住南京市农村的张发翠老人乘坐邻居张友兰的电动三轮车去县城做理疗保健。三轮车沿江北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阳新路路口时，和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相撞。
19: 是撞飞的了，把我老婆撞，这车子高头从这边撞到地下多远呢？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
18: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建国，是张发翠老人的丈夫。他说事故发生时，妻子张发翠已年过六旬，和自己相伴过了大半生，没想到却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
22: 电动三轮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了，当时他那个脸上啊也很严重，就像那意思，就是好，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脸就是撞在那个车头上面，然后在地下撞了才能那种效果，就是那种的也特别的那个心特别的，就是看到这人特别的你触不惊心，有点怕人，那个脸上又是血又是黑乎乎，大概是泥土什么的。
18: 王建国等人赶到现场后，将张发翠和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送往南京乐泉医院接受救治。和这辆三轮车相撞的是一辆申通快递的面包车，车主名叫张春雷。事故发生时，由于没有现场监控视频，事后交警部门只出具了事故证明，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也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事故导致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被撞断三根肋骨，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出院，但是乘坐三轮车的张发翠由于伤势较为严重，多根肋骨骨折，左下肺伴有挫裂伤，而且张发翠本身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也影响了治疗效果。张发翠在医院被抢救了将近一个月后，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1: 在此之前，张发翠家属已经为抢救他前前后后花掉医药费几十万元。为此，死者家属王建国多次尝试与三轮车车主张友兰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联系索要赔偿。
19: 打电话给驾驶员，他过江嗷嗷的，他也不来，一没上医院来，什么给你提两个钱来救济的，没有。一个大活人死着了，我不能说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法律的。
1: 死者家属王建国认为，妻子张发翠的死亡和三轮车车主、快递车车主有关系，因此2016年4月6日，死者家属将他们两位和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告上法庭。
6: 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牵涉的主体是比较多的，那么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马法官。
1: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6: 马法官你好。
7: 你好。
6: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这个死者的家属为什么要告这个邻居张友兰呢？
7: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的主体有这位六旬的老人，骑电动三轮车载人的邻居肇事司机，肇事司机所在的快递公司，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如何认定并划分各主体在这起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和份额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1: 2016年6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原告提出诉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总计987000余元。在法庭上，被告三轮车车主一方认为，是由于快递车车主张春雷闯红灯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自己一方不存在过错。快递车主张春雷则认为自己并没有闯红灯，相反是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闯红灯造成的这起车祸。
8: 从刹车痕迹到撞击地点有13.75米，依例则被告二正常行驶中，从发现被告一的三轮车开始刹车已经有13.75米的距离，已经进到了斑马线前礼让的义务。
1: 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表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自己违反交通规则。此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过早抢红灯提速，从而导致车速过快。
19: 斑马线应该减速，他没减速，他开了70码不知道吧？
22: 他这个如果说5-60的话，最起码过到4档以上5档，他跑起来才能跑起来。这个换挡那个间隙就这么一点远，要几秒钟才能换挡。1秒钟换一次档啊，还可怜呢。
6: 那么究竟是谁闯了红灯？现场的撞击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7: 事故发生时，由于现场没有监控，我们无法断定是哪方闯的红灯。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张春雷自述，当时行至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正好要变绿灯，他就2档变3档前行。当时的时速在50-60码左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行经路口的时候需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究竟谁该担主责？
19: 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是弱者，他死了，你倒霉。
3: 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的，我是行人，不可以随便干。
1: 事发地禁止三轮车通行，三轮车主为何视而不见？
22: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那还是一样，行车的带道里啊，我带你一段。
1: 无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案件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证据显示，快递车车主在通过十字路口前疏于观察，导致追尾三轮车。
0: 它的撞击部位的话，就是说机动车的左前就左前保杠撞着那个，就是说机动三轮车的左后部。我们个人的我认为这个事故证明书上认为这个张俊雷就是疏于观察是特别客观的。
1: 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的车速过快，并且面包车撞击力强，因此快递车车主应该对这起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22: 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你车速慢了，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就算有人闯红灯都不会有事。
19: 我们会让他这个发那个不进员，他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入者，他死了，你倒霉，就这话。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认为，虽然自己驾驶的是四轮机动车，应该负有更多的安全义务，但是三轮车车主一方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3: 我们虽然说是强者，在对方违反交规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还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我觉得可能给广大民众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所说了，我是行人，我是机动车，我可以随便跑，我可以随便干。
1: 快递车车主声称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违反交通法规，骑三轮车违法带人，应负一部分责任。
2: 事故在民众，鉴于第一被告张友兰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法带人，所谓的违法带人即有承担违反责任的义务，而第一被告张友兰触犯交通意识，经违法带人犯同负该刑事违法的，因此其赔偿责任不追究责任。
1: 在事故发生地悬挂有禁止行人及电动车通行的警示标志，而张友兰却在此地骑电动三轮车并且违法载人，对此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22: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还是一样，有人该做这个人行场地时的还是一样骑车的带道理啊，我带你一段啊，这个太正常了。这个中国这个遇到这个素人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遇到一些相对小困难了，打个比方，哎，你怎么在车道了，正好骑个车或者开个车来商量，我带你一段，这都很正常的。
6: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事故，究竟谁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20: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张春雷应当负有比较高的注意义务，因为行至路口时张春雷具有比较好的条件来预防事故的发生，比如说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前进行这些处置，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三轮车驾驶人张友兰违法带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1: 在庭审阶段，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表达了一个新的观点，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不仅有他和三轮车车主，还有死者张发翠本人。
3: 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交通法，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三轮车、自行车也好，它是不能载人的，但是张发翠他坐在上面的话，我觉得应该负相应的一个责任。
1: 死者张发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旧违法乘坐电动三轮车，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呢？
0: 我们认为是应当没有责任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本身的这个发生，认为他是没有参与的，他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是没有施加任何的影响的，只是一个受害者。
19: 他不懂哎，他懂他还做吗？他毕竟是这，他农民，在农村他见面世面也少，他心里想你还 OK 我就做。
1: 对于死者张发翠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因负责，双方争执不下。对此，法官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4: 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是两车相撞，张发翠作为乘坐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机动车驾驶员张春雷这个疏于观察，而张友兰违法带人，两人这个行为的结合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认为被告这个死者张发翠不承担责任。
1: 原告提出的98万7000余元赔偿金中，包含有死者张发翠住院治疗的医疗费15万余元，但是快递车车主一方并不认可这笔款项。
3: 他所有的治疗费用是用于他本身这个心脏病的一个治疗，你这个心脏病的治疗费用应该从这个18万的费用里头刨出去。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要求减少赔偿费，对此死者家属并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车祸才是导致死者张发翠死亡的根本原因。
19: 是有心脏病，但是在知识胜利心脏病基础之上导致车祸，引起张发翠本身体衰弱。你像比如说你好好的人，你不撞我怎么能会死呢？是不是吧？这撞得太重了。
1: 快递车工作时出事故，相关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5: 契约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由我们公司管。
1: 为取得相关资质，自然人是否有权承揽快递业务？
20: 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
1: 对判决不服再度上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21: 那么是否要减少被告的医疗赔偿费用呢？
20: 事故发生后，对死者张发翠进行法医鉴定，明确其死因。根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张发翠的直接死因是交通事故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肺水肿、低氧血症致呼吸循环衰竭。辅助死因是其自身基础疾病。张发翠有20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本起事故对其心脏造成一个负担，所以法庭认定不应当减少被告方的医疗赔偿费用。
1: 事发时，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正处于收发快递的工作过程中，申通公司也被列为第三被告。对此次事故，申通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呢？申通快递公司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工作的区域范围内不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因此此事故和他们公司无关。事发后，原告查询到，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有关系，随即把该公司追加为被告。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认为，该公司和张春雷之前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所以对于本案中涉及的赔偿金，该公司应不予承担。
5: 契约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这种赔偿，然后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1: 根据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签订的合同约定，张春雷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在运营车辆发生的纠纷由张春雷自行解决，与该公司无关。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认为该条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3: 这份是申易通公司针对他200号的快递人员统一签的一个格式合同，然后呢以这种加重对方义务减免自己义务的一个条款，我们认为当时应该是无效的，针对这个条款我们认为是无效的。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及其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不仅该合同无效，而且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与该公司的关系也并非他们所声称的承揽关系。
3: 国家有法律的规定，我快递人就是说我普通的个人啊，是不能够承包任何的快递业务的。
2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呢？
20: 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内快递业经营的一个资质，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张春雷承包了浦口区部分片区的快递收发业务，其对外使用的是申通快递这一单据，从而我们认为其行为与具有资质的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关系，所以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对张春雷
7: 所承担的份额负连带责任。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对于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在法庭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同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作出依法赔偿。2016年11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春雷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64841元，三轮车主张友兰赔偿原告人民币25921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原告人民币115000元。一审宣判后，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认为该公司不应该承担赔付责任，被告张春雷一方认为死者张发翠非法乘坐三轮车也应该负有部分责任。2017年3月8日，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2: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那么被侵权人对于的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张发翠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乘坐那么具有安全危险的这样一个电动三轮车，那么本身也是一种违章的这个乘车行为，那么增加了自身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呢，对事故的发生呢，那么以及造成自身的损害呢，那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呢，那么张发翠呢也自行承担20%的这个责任。
1: 2017年6月6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对于一审过程中死者家属王建国曾经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死者张发翠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公司连带赔偿50%，即43203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三轮车承载能力有限，长时间快速行驶，车辆震动较大，发动机噪音大，极易导致驾驶人疲劳，因此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部关于江苏省公安厅就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的答复明确，对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进行处理。2017年4月15日清晨6点多，安徽望江县任某某骑电动三轮车搭载同村村民陈某采茶叶，在途经该村敬老院时碰到了潘某等一行五人，潘某等人请求任某搭载一程，任某本不愿搭载，但碍于五人央求便勉强同意，在途中三轮车发生侧翻，造成乘车人一人死亡。同年7月12日，三轮车主任某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2015年4月23日，江苏遂昌男子郑某驾驶三轮车去接在邻村山上种苗木的妻子、岳母和舅舅回家，当晚5点左右，三轮车在行驶到一个弯道时刹车忽然失灵，直接侧翻到了沟里，车上搭载的郑某的妻子、岳母、舅舅全部身亡。之后三轮车主郑某因交通肇事罪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赔偿其舅舅及近亲属30余万元。
2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9: 国家在立法的时候，像这种三轮车首先宣布它不是机动车，第二呢算非机动车。目前这种非机动车上路有些地方可以登记，有些地方不用登记，上路没有限制，所以这也是造成乱象之一。所以我主张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省级政府应该对三轮车也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这样呢使得它呢总量上能够有所控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标车辆，那么不骑，那么骑合格车，骑到路上以后遵守交通法规，在非机动车道里面行驶，加强自律意识。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2: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1: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2: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1: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2: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9: 纣王听了妲己之言，制造了新型炮烙，真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人们闻所未闻，他要拿上大夫梅伯开刀。梅伯一看就知道是非死不可了。老头子冷笑了几声：“昏君呐，昏君，我临死之前还有几句话要说。”梅伯视死如归，把锁链子一晃，眼望400文臣武将，高声呐喊：“各位听着，这无道的昏君听信妲己之言，失君臣之意，斩了杜元显，欺世斩杜元显，施斩朝歌万民。今梅伯遭此惨刑，有何可惜？但不忍成堂之基业断送这昏君之寿啊！今北海造反，文太师远征在外，朝纲五统，百事混淆。昏君日听奸佞之言，夜与鬼魅为伍，眼见天下大乱，我今已死，请各位好自为之。昏君，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捉拿于你，我跟你完不了。”和纣王一听可气坏了：“东行，东行，堵住他的嘴！”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梅伯按翻在地，扒光衣服把嘴给堵上，用铁锁缠身绑在炮烙之上。你想这人父精母血，绑到红柱子上那么热，受得了？ 时间不大，落了个皮开肉绽，是臭味熏人。百官一看，吓得毛骨悚然，把头全低下，不忍观看。哎，纣王倒挺开心，好，好的很。又待了一会儿，骨肉

全化成灰了。赵王这才降旨，把袍洛推到殿下，冲两旁说：“看见没？哪个不听朕的话，胆敢不听旨意，与梅伯耶律同罪，退殿。”他回了宫了，到了寿仙宫，妲己接驾。纣王拉住他的小手：“爱妃，真是好主意呀、啊！难为你怎么想来的？尽美尽善，真奇宝也。你听我说，今日升殿是怎么回事？把文武百官吓得面无人色，这回谁也不敢奏本了，免去了多少麻烦！你真是立了一件大功啊！”谢陛下。美人儿，从今以后咱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好好玩乐了，今天咱要通宵达旦。哎呦，这寿仙宫连吹带打，妲己是又蹦又跳，纣王尽情欢饮，从白天喝到掌灯，从掌灯喝到半夜，五官都挪了背了，他还喝呢。你想夜深人静，三宫六院你早安歇了，就寿仙宫这儿连吹带打得传出多远去？这古药之声就传到中宫，中宫就是朝阳正宫江娘娘的寝宫。这江娘娘是纣王的原配，跟他16年了，给纣王生了俩儿子，长子燕娇，次子燕红。燕娇今年14，燕红12。去年纣王降旨，正式加封长子燕娇立为东宫守爵殿下，那就是纣王死了之后，由燕娇为商代31世的君主。江娘娘执掌六宫啊，为人非常温和，就连使女没有一个不说她好的。她父亲就是东伯侯姜桓楚，统兵百万坐镇东鲁，是四大诸侯之首。可是呢，这姜皇后为人好，心眼也好，最近听说天子太不像话，无缘无故把司天台杜太师给杀了，把老丞相商容给撵走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听了妲己之言，造了一种酷刑，叫什么袍洛，把上大夫梅伯致死于九间大殿。姜皇后听了这些事儿，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偷着哭了不是一次。但是夫妻之间，他有些话还不能不说。他憋了多少日子，就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始终没有时间，因为纣王不见。今天晚上他正思索这些事儿呢，就听见古药之声不绝于耳，问宫女：“这是何处的响动？”回娘娘：“是寿仙宫苏美人的地方。”哦，这么晚了，陛下还没休息？没有，听说要通宵达旦祝贺，祝贺苏美人给献了新刑，祝贺梅伯被袍洛而死。啊，不像话，太不像话。王后，你想，我们是夫妻，我给他生儿育女，他好我跟着好，他坏我跟着坏，我有话不能不提呀。想到这儿，他

0: 他来到寿仙宫，抬头往上一看，这苏妲己收拾的花枝招展，十分耀眼，几百名宫女裸衣而舞，这是成何体统啊！大殿里面酒味刺鼻。再看天子纣王衣冠不整，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哪像个君主啊。王后轻轻长叹一声，这才朝王拜驾：纣王真不错，欠身离座。哎呀，你来了，来得太好了，平身赐座。江娘娘在右手坐下了。要论身份来讲，人家是正牌货，那是天子原配夫人，没有妲己的份儿。妲己在江娘娘面前属于奴才，所以她站到旁边，手脚也没地方搁。她一瞅这娘娘满脸正气，心里都有点发慌。纣王赶紧给打圆场：哎，美人儿，还不过去参拜皇后吗？
1: 是，臣妾参见皇后，千岁千千岁，免礼吧，谢千岁。
0: 妲己往旁边一站，纣王传旨：来呀，把吃碟筷子全摆上，我要跟梓潼痛饮通宵。你来的正好，陪着朕多喝几盅吧。
1: 陛下，我来可不是为喝酒来的。
0: 哎，等等等等，有什么事儿喝完再说。来，我敬你一杯。这个昏君总觉着自己呀对不起夫人，给他满杯酒就带着赔礼的意思。江娘娘根本没喝，这纣王一看这怎么办呢？
2: 这样吧，妲己
1: 在，
2: 皇后来了，你好好歌舞一回，给皇后开开心。你要卖点力气，听见没有？
1: 奴婢领旨。
0: 四百宫人敲起弹板，拉起丝弦。这妲己放开了歌喉，唱了一支曲子，其实唱的真不错，回梁九转，燕语莺声啊，把个纣王迷的是神魂颠倒，摇头晃脑。妲己是边跳边唱，但是姜皇后把头一低，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根本连看也不看。一只苏妲己跳完了，也唱完了，他也没抬头。纣王一见挺不痛快，但是还耐着性子问姜皇后：梓潼，你怎么不痛快呀？莫非苏妲己的歌舞不值得你一看吗？朕发现你始终是闭着眼睛，所谓何故？江娘娘闻听，把头抬起来了：
1: 陛下，我哪有心听歌舞啊？不错，苏美人连歌带舞，盖世绝伦，不能说不好。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尺度的，要过了分可就要生差错了。陛下，我有番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哎，咱们是夫妻，无话不谈，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
1: 谢陛下。妾闻
0: 人君有道，见货而贵德，去禅而远色，此人君自省之宝也。若所谓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呐、啊。可是陛下，荒淫酒色，穷奢极欲，听信谗言，残害忠良，驱逐正事，致使天怒人怨，此乃取乱之道也。妾愿陛下能够痛改前非，日勤正事，庶几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望，太平矣。妾乃女流，不识好歹，冒死之言，愿陛下自省。
2: 江娘娘说着，把袖子一甩，上辇回宫了。
1: 周王一看，可气坏了，贱货，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没看一看朕对待谁能这么和气？我就拿着你呀、啊，当了我的知心人了，因此对你百般忍让，真是不识好歹，气死我了。嗯，美人，别听他的，继续歌舞，给朕解解愁闷
0: 呀。苏妲己哭开，臣妾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歌舞了。
1: 为什么？
0: 方才皇后所言真是吓人呢、啊，看来皇后是跟我结了仇了。倘若她要记恨于我，抓一招之错，言有我的命在，吓死我也不敢歌舞了。
1: 哎，美人儿，你别被她吓住，她算个什么？她这朝阳正宫还不是朕我家封的吗？我叫他做他就做，
2: 叫他做不成只需一句话和一道旨意。
1: 你放心，将来我非把他废了，让你当正宫，你看如何呀？
0: 谢陛下。
2: 妲己转忧为喜，是继续歌舞，一直折腾到天亮。可纣王呢，也折腾完了也睡了。打这之后，他是日甚一日，更不理朝政了。文武百官惧怕酷刑，谁也不敢进寿仙宫见皇上来了。可是这妲己呀，并不怎么高兴，因为呢，他惧怕江娘娘。一旦纣王不在眼前，江娘娘有权利处置他呀。如果得了那个结果可怎么办呢？燕森每天茶不思饭不想。事情也凑巧，偏赶这天初一，按当时的制度，三宫六院都得到中宫给娘娘请安，后宫三千粉黛那都排着队来的。可江娘娘从来对手下不苛求，也不希望他们送礼，来了热情款待，有时候来的人太多，就跪在院里磕个头，就让他们回宫了。只留下两个人，西宫皇娘娘，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他们俩处得非常好。还有一位，就是新庆宫的杨贵妃。杨娘娘跟江皇后也处得好，她就把这二位娘娘留下，其他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可正在闲谈的时候，人报苏美人来向中宫王后问安。
0: 江娘娘一听脸就沉起来了，又一想他来也好，我正好教训教训他。玄妲己提心吊胆来在大殿，双膝跪倒叩见中宫，免礼平身站在一旁，谢千岁。二位妹妹你们看看，这就是苏美人
1: 哦。
0: 皇娘娘杨娘娘仔细打量苏妲己，怪不得天子迷恋酒色，这位苏美人真好像月里嫦娥呀，果然人才出众。江娘娘看看她，妲己，臣妾在。你要记住，你扶赐天子当然是好事，但你要随时建议天子多行正事，去谗言原女色。我可不是把责任推到你身上，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天子不朝，御案生臣，国政日非，朝纲紊乱，都跟你有直接的关系。我再问你，梅伯是怎么死的？这种酷刑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杜太师怎么死的？是不是天子听了你的谗言？你要照这个样子下去，我以中宫之法严厉惩处，绝不宽待。你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退了出去。
1: 是是是。
0: 妲己臊了个大红脸，从中宫出来，回到寿仙宫，一头扎在床上就哭开了，夹着窝囊，委屈。恰巧纣王不在眼前，这个妲己有个心腹的女佣人，名叫滚珠，你听这名多好，滚珠。他俩无话不说，这滚珠把妲己扶起来了。娘娘您怎么了？刚才还欢天喜地，怎么到中宫问安，眨眼的功夫满脸是泪呀、啊、难道谁欺负你了？
1: 嗨，别提了，
0: 还不是中宫皇后吗？她以大压小，本来我给她磕头问安，她还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什么还要用中宫之法处置于我。哎呀，我说滚珠啊，看来我这条命就掌握在她手心之中啊。滚珠说，苏娘娘你不必担心，天子不是有旨吗？不久把他给废了，就立您为中宫，您要当了后宫的国母，您还怕什么？嗨，天子只不过就是那么一说，卖个空头人情，数日来他也没降这道旨意啊，说过去他就忘了。我也深知这江皇后素无过错，天子想找毛病也找不着，怎么能把她贬掉呢？又有什么理由立我为中宫呢？真愁死人了、啊、看来我命不会久长了。这滚珠帮她出主意，娘娘我就不相信治不了皇后，他本身是没有错，咱们给他找点错还不行吗？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滚珠啊，那么你给我出个主意，我一定重赏你。这娘娘我只不过是这么一说，我也没什么好主意。哎，娘娘这么办得了，天子非常宠信费仲尤浑两位大夫，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啊，又是天子的宠臣，当初您的进宫就是他们举荐的，何妨跟费仲尤浑商议商议，他们肯定能给娘娘出力。哎呀，事关重大，跟外臣说 能方便吗？哎呦，他们俩算什么外臣呢？跟天子无话不谈呢。我看只有求助二人帮忙了。
2: 嗯，
0: 好，那咱就冒险试一试。今天晚上你就去找费仲。苏妲己说完了，给费仲写了封密信，然后又拿出点好东西来，叫这滚珠带着去找费仲。这费仲啊，睡觉晚，正等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求见，有机密大事。费仲不知道什么事儿，就在小客厅接见。他一看来的是个女人，把他吓了一跳，瞅着眼熟，想不起叫什么名来了，滚珠报通名姓。费仲就知道苏娘娘眼前的红人，连夜而来必有重要的事情。一问，滚珠把那封密信拿出来交给他，大夫你看看信就清楚了，这是薄壁五双，黄金1000两，明珠10颗，苏娘娘多有拜托，如果有信儿马上进宫禀报，时间只能是3天，不能拖延。如果要办不到，大夫你可好好想想。滚珠说完走了。费仲把灯不亮，赶紧把信展开一看，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儿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费仲看了苏妲己的信，把他吓得呆若木鸡呀。因为苏妲己在信中告诉他，你要给我出个主意，陷害中宫，立我为王后，一旦我当了王后，一定提拔你的官职。如果你拿不出主意来，我绝不轻饶你。上写着千，下追之万呢。费仲一想，这可要了我的命喽。那姜皇后为人非常好啊，人所共知的。主中宫这么多年，向来没有过错。而且跟天子是结发的夫妻，给他生儿育女啊。从他身上打主意，这太难点儿了。看来这苏妲己的胃口也太大了。你说不拿主意，滚珠说了，就给我3天时间，让我自己好好想想，能得个什么结果。那枕边风要一吹，抓我一招之错，我脑袋可就搬家了，功名利禄全完了。可是出主意，我惹不起中宫姜皇后的父亲。他父亲是东伯侯姜桓楚，坐镇东鲁，凶兵百万，大将数千员。要早晚叫他知道是我出的主意把他女儿给害了，不得找我算账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怎么办呢？简短截说，这小子一宿没睡着，第二天闭门谢客，就在书房里倒背着手转来转去，就像野兽关在笼子里相似。苦思苦想，仍然没有良策。到了第三天，照旧啊，晚饭都摆凉了，他也没吃。费仲一想，可到了期限了，这怎么交代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东伯侯虽然厉害，远在外乡，这苏妲己可近在咫尺啊。讲不了说不起，我就得下狠心雇一头了。怎么的，我也得帮着苏娘娘想主意。可
6: 这什么主意呢？
5: 正在这时，又有人送饭菜来了。大人，你已经三天没吃好饭了，我做了一样拿手菜，请老爷品尝。
7: 放这儿吧。
5: 哎，送菜的人呢，手拿着托盘在桌旁边站着没走。费仲感觉奇怪，借灯光看了看他，一瞅这人是黑面大汉，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平，四方大脸，三角眼，翘嘴角。费仲看看他，哎，我怎么记不住你叫什么名字来的？大人真是健忘，我不是小人叫江环吗？哦，江环，哎，你是从哪儿来的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我府？可见他府里多少佣人，他都记不清。江环一笑，老爷真是健忘，我到您府6年了。想当年皇后江娘娘从东鲁到朝歌来，就把我给带来了。说句白话，我是属于娘家的陪送品。后来呢，就把我分到您府里服侍大人。
7: 哦，对，哎呦！
5: 费仲听了这话，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哈哈哈哈，哎呀，想不到大功成在你的身上。江环呢，坐下，陪我喝两盅。哎呦，小人罪该万死，我怎么敢？坐下嘛。费仲啊，还给他满了一杯。先到寺外看看没人，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江环呐，我对你怎么样？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小人无以为报。
6: 好啊，那么我遇上一件为难的事情，你能帮我的忙吗？
5: 只要大人吩咐，小人万死不辞。
6: 好啊，
5: 这件事情出我的口，入你的耳，能行则行，不能行就作罢。关键是不能张扬出去，不能被第三者知道，懂吗？
6: 我懂，你说吧。
5: 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能替我去冒冒险吗？
6: 能，
5: 只要大人信任我，小的上刀山下火海，我全敢干。
6: 行了，我谢谢你。
5: 费仲回到屋里，拿出黄金100两，赏给江环，千叮咛万嘱咐啊。江环领命下去准备。这费仲啊，总算睡了个太平觉。第二天早早地起来，把这计划写了封密信，以给纣王问安为名，过了分宫楼，来在内宫，托人见着滚珠，把这封信交给他。滚珠得了信，交给苏妲己。苏妲己看完了，高兴得不得了，把信用火烧了。他们勾搭连环，就定了一条害人的毒计。2天之后，纣王正跟妲己说话，妲己跪倒：“
8: 陛下，臣妾有本。”
5: 哎呀，这又不是在大殿，有话就说嘛，何必居于常理，叫人瞅着这么别扭？什么事儿？
8: 陛下，外边传言都说陛下受了我的迷惑，不理朝政，什么朝纲紊乱呐、国政日非呀、欲暗生臣呐、等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所谓人言可畏呀、 陛下，您能不能不跟我在一起？三天两头你也生生大便跟文武议议事，做个开明正直的君主，把这些谣言叫他自行消灭，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6: 哎呀，就冲你这几句话，上古的贤妃也莫过于此啊。好，就听你的，今天我就升殿去议事。
8: 谢陛下。
6: 纣王啊，还认为他是好心呢，其实他蒙在鼓里，不知真相。吃完了饭，纣王传旨上殿。哎呀，钟鼓齐响，京师震动，连百官在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这么些年了，纣王主动升殿头一次，莫非他真改了不成吗？400文官武将袍服整齐，在九间殿外的后驾。单说纣王冠冕整齐上了辇，苏妲己送出寿仙宫，金瓜武士左右护从，保护纣王赶奔九间殿。可转过分宫楼就属于外边了，这龙辇正往前走着，突然在假山石后面噌窜出一个人来，青纱罩面，手提单刀，干净利落，嗷一嗓子跳到面前，是举刀便刺，嘴里还喊呢：“昏君，我非杀了你不可！”把纣王吓得妈呀一声，从辇上就摔下去了。但是这行刺怎么能成功？他周围多是保护的，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他刀崩飞了，打翻在地，把他捆上了。赶紧把纣王从地上招起来，纣王的冕旒冠也摔扁了，脸也变了色了，吓死孤家，这怎么回事？启奏陛下，把刺客已经抓到。好，容我升殿审问。纣王升了殿了，百官一看天子容颜更变，浑身抖作一团，就知道是有事儿了。参王拜驾之后，纣王这才问：昨夜晚间哪位爱卿轮值？轮值啊，就是在王宫里的职许。他这一问，左班之中跪倒一人：陛下，昨夜是臣轮值。纣王一看，谁呀？大将军鲁宾，就是跟冀州侯苏护有交情的那位。鲁宾，既然是你轮值，为什么在分宫楼前朕遇上了刺客？这刺客从哪儿来的？鲁宾一听可吓坏了，蹦蹦蹦往上磕响头：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这不可能啊！昨天晚间臣在轮值的时候亲自巡更下夜，没有半点可疑之迹象，外人怎么能进得了九重呢？这怎么解释？文武一听都吓坏了。哦，怪不得皇上气色不好，遇上刺客了，真奇怪，哪儿来的刺客？武成王黄飞虎出班启奏说：陛下降旨要升九间殿。一时间文官武将都来了，是不是这个刺客混进来的，利用这机会藏身在分宫楼前也未可知。纣王点点头：清言有理。这样吧，这个刺客我还未审讯，
5: 哪位卿家代劳替我严审，要查明真相。言还未尽，费仲出班跪倒：“
8: 陛下，臣不才，愿替主子勘问。”“
5: 好，就把他交给你了。”费仲为什么出来？
8: 因为这个计谋是他出的。这刺客行刺是假，陷害江娘娘是真，他恐怕别人一问问唠了，因此抢着逃职。别人不知道啊。
5: 这费仲还像大公无私的样子，就在酒间殿前设立公案，吩咐一声把刺客带来，文武百官都听着。这费仲一问，也用不着动刑。这江环跪在地上说明真相，两旁的记录在案。问完了，费仲捧本上殿，跪倒在龙书案前：“
8: 陛下，方才臣审问刺客，他已经全部招供，记录在此，请陛下过目。”“
5: 呈上来。”
8: 等呈上来之后，纣王一看，刺客招认：“我姓江，叫江环，我生在东鲁，当初随着江皇后来在朝歌。前些时江皇后下一道密旨，把我叫进中宫，当面交代叫我刺王杀驾，其目的把天子赐死之后，迎接东伯侯江桓楚进朝歌继承大位。
9: 我就是为这个行刺的。”
8: 纣王一看呢，眼睛都气得冒火呀，奸人焉敢如此。哦，我明白了，怪不得前几天我叫妲己给你歌舞，你连头都不抬，还跟我说了一顿赌气的话，闹了半天你暗地之中买出刺客，想要刺王杀驾，由你爹来当天子。你还是我的原配夫人呢，竟有如此狠毒之心，朕岂能容饶？为了核对清楚，他让费仲把江环带进来了，当着400文武的面又把口供说了一遍。文武一听，哗，乱了。为什么？谁也没想到。但是脑袋一凉快，人们心里都清楚，这种事儿肯定没有，其中必有隐情，那江娘娘绝不能干这事儿。正在这时，纣王降旨让西宫的皇娘娘审问江娘娘，又降一道旨意，将朝阳正宫贬为庶人，要严刑问供。旨意传下，不能更改呀。班职官赶紧到中宫，江娘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跟宫女们闲谈呢，旨意到，他赶紧跪倒接旨。等旨意一宣读完了，江娘娘就瘫软在地呀、冤枉，冤枉啊！天大的冤枉，根本无有此事。这时有掌刑的给他挂上忠孝带，把江娘娘带到西宫。西宫呢是皇娘娘，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她跟江娘娘感情最好，姐妹两个人处的跟一家人似的。她也没想到出这种事儿，刚才接了旨意了，天子派的主审此事，不能以私废公啊。她没有办法，把桌案准备好了，掌刑的分立在两旁。这时江娘娘就被带来了，现在贬为庶民了，一点权力都没了，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娘娘圣明，我冤哪！
5: 皇娘娘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敢说别的。
8: 我说姜氏啊，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买通家奴刺王杀将，你安的是什么心？还不从实的讲来，
9: 冤吗？
8: 冤沉海底，是绝无此事。请娘娘带奏，天子明察，一定是有坏人给我安葬。
5: 他本来没做这事儿，你怎么问？就是这话来回翻，旁边有记录的，全记完了，让姜娘娘画了押。皇娘娘上年赶奔寿仙宫，纣王正生气呢，这个贱人怎么这么大胆子？哎呀，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原配的夫妻，他还派人杀我，其心何其毒也！有人报，皇娘娘来了。纣王见面就问：“那贱人可曾招供？”“
8: 陛下圣明，方才奴婢审问之时，发现姜娘娘一片至诚，绝无有虚假。她连喊冤枉，不承认此事。我也认为这事绝不是她干的，其中必有隐情。这是她的口供，请陛下过目。”“
9: 废话，他没招供，叫我看什么？”“嗯，
8: 这怎么办？”妲己在旁边乐了：“
5: 美人，你孝姑无能吗？”“
8: 臣妾不敢。”“陛下请想，人心叵测呀，凡是这种尖角的人是最能言善讲，您想他干了这种事，他能轻易的招供吗？你一问他，他能说吗？要想叫他说实话，除非得用重刑啊，跟他商量是不可能的。我有一法，陛下可以降旨，如果他不招，就抠下去一个眼睛，眼是人的心苗，这一抠下眼睛来，他一疼他就说实话了。”“
9: 对，太对了，难得你怎么想的这招来的。”纣王把旨意传下，
8: 把皇娘娘吓得魂不附体呀，赶紧回到西宫，见着姜娘娘就说：“我的好姐姐呀，你前生做了什么孽？你得罪了苏妲己呀，这个奸妃在天子面前进谗，要给你动酷刑，说什么你要再不招认就抠下你一只眼睛。天哪，这怎么得了啊？不如你听妹子的，你就承认了吧。即使你承认了，我想天子也不能要你的命。从古至今还没有这样的章典，中宫犯了罪没有死刑，顶多把你贬入冷宫啊。等以后查明真相，旨意赦免，你还可以回到中宫，不然这太可怕了。”姜娘娘闻听冷笑了一声：“皇娘娘啊，我没有的事儿，你怎么叫我承认？这是闹着玩吗？我何曾买通过刺客？我怎么能说把天子赐死，让我爹当天子？娘娘请想，即使我爹继了位当了天子，我又算个什么？我还能当朝阳正宫吗？再者一说，我儿殷郊
6: 以立为东宫守爵殿下，天子百年之后由他承嗣大统，我就是一朝的太后。我怎么那么傻，放着太后正宫不做，非要让我爹当皇上，对我究竟有哪些好处呢？这人至愚至傻，也不能干出这种蠢事啊！一定是有人加害于我，请娘娘转奏天庭，我绝不能承认，即使挖去我一个眼睛，我也无话可说。圣旨到，执行的赶到了，再三催逼，叫江娘娘招供。江娘娘把银牙一咬，就是不招。掌刑的没有办法，只好伸手把江娘娘挖下一个眼睛去。您说这人受得了？江娘娘血流一襟，是昏厥在地呀。黄娘娘不忍的看，把脸儿背过去，用袖子堵着鼻子哭。后来他赶紧命人把抠下那只眼睛搁到盘里，到寿仙宫前去见纣王，把经过一讲，没有考过。纣王一看这眼睛啊，也傻了。这哎，妲己呀，都怪你，我们是结发的夫妻，我怎么想怎么不对茬，他怎么能陷害孤家呢？我想其中也可能有隐情，你不给我出好主意，专出馊主意，这还得了？现在不可收拾了，朕一定与你算账。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一次意外发现，神秘团伙进入警方视野。
13: 开始就是说这个半途的，有点小孩的声音，感觉不太对。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握中。
12: 中越两国联手破案，嫌疑人落网，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14: 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
15: 陈一海哥在故事慢慢的向你们
12: 以此跨国大合作，一场新生命的大营救，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6年8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68跨国拐卖儿童案件的主犯黄清恒被依法执行死刑。 这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涉案的人员达到了39人，引发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就来关注这起案件。
17: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今天上午，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广西68特大跨国拐卖婴儿案主犯黄清恒执行死刑。
18: 罪犯黄清恒押赴现场执行枪决。
19: 2016年8月16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黄清恒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轰动一时的一起跨国贩婴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16: 黄清恒在这起案件当中，他所犯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被执行死刑呢？我们今天啊，也请来了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刘茂盛，请他为我们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19: 刘茂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硕士。2016年，受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参与课题研究。
16: 这起案件呢，备受媒体关注啊。在您看来，您作为二审的主审法官，您觉得这起案件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20: 第一的话呢，它的跨国性，这是一起特大的跨国案件，犯罪地跨越了中越两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犯罪分子的这个身份呢很复杂，被告人呢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国籍信息是无法查实了。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啊，它的犯罪的性质很恶劣，犯罪的组织很严密，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那么被拐卖的婴儿人数，仅我们查实认定的就达到了22名，目前还有12名婴儿呢，是下落不明了。
16: 警方到底是如何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案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北仑河，它发源于中国广西地区，途经越南，流至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重要的边境河。它不仅是中越两国居民日常来往的交通要道，也成为了不法分子利用的便捷通道。2010年7月的一天晚上，民警沿河执勤时发现有小孩的哭声。
21: 2-3点钟的样子，好像有几个人抱着小孩，开始又是和这个贩毒的，他们仔细听了有声音在这里啊，这个小孩有点这个小孩的声音，感觉不太对。
19: 民警秘密跟踪之后发现，这些人经常怀抱婴儿从下滩岭江腊码头和水门码头进入东兴市，以为拐卖婴儿。
21: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伙人，大概一个月里面有多少个时间，谁大概是抱有人3-2个婴儿进来，那到了防港以后迅速就走了，走去哪里呢？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控过程当中。
19: 经警方确认，这是一次跨国贩卖婴儿的案件，但是由于地域和管辖权的限制，广西警方很难查证这些人员的确切来源以及去向，侦查工作很难展开。
21: 我们本地参与这个犯罪活动的话，就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参与这个运输跟偷渡这个环节啊。我们的侦查两头在外，一头在国外，一头在省外，这个给我们的整个取证是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他吸引到越南人啊，吸引到我们这个广西啊东兴这边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吸引到广东啊这个省的一些犯罪嫌疑人。我们也感到我们侦查过程当中的话，仅凭防城港的警力是打不掉这个团伙的，所以说我们整个侦查活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样开展的。
19: 这起罕见的跨国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亲自部署指挥案件侦办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把这起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定为68专案，同时协调广东及越南警方配合行动。
21: 我们刑警总队跟广宁的警务局合作机制进行一些情报沟通交流、线索查证的这个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我们广就是我们防空厂的东兴市跟越南的芒街市，它本身就有一个很紧密的警务协作协议，我们双方交流情报， 我们是依托这两个层面的警务协作来查实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 经过中国广东、广西民警和越南警察的密切配合，公安部门迅即查明这起贩卖婴儿的团伙人员构成，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警方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4: 他这个主犯呢，就是黄金航、黄曼丽，还有一个严世军，那个钟成。他这四个人呢，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1: 经调查发现，在这起贩婴案件当中，黄清恒负责在越南收购婴儿，然后将婴儿交给黄曼丽，黄曼丽再将婴儿交给阮黄玲等人，由他们携带婴儿偷渡送到东兴市，接着由黄曼丽安排好的摩的师傅郑思旭等人将他们送到宾馆。此时由来自阮世军安排的人搭乘长途客车，将婴儿从东兴市送到广东揭阳和汕尾等地，最终婴儿由阮世军或者庄存进行出卖。警方摸清了整体案件的作案路径之后，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21: 这个袁世碧秋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越南那边呢，就负责送到将小孩子送到这个东兴。那么这个阮黄玲呢，就是就阿水呢，他就说从越南送到这个东兴，然后就准备呢将这个小孩抱到从东兴送到这个广东。说这个情况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报给部里面了，部里面就决定这个7月15号统一收网。而且犯罪嫌疑人都很多，所以说我们的抓捕只是一次，这个务必说一抓必中。
1: 据可靠情报得知，2011年7月15日，阿水、阿秋两人将怀抱小孩从越南渡河来到中国广西东兴市，公安部决定7月15日统一收网，两地同时实施抓捕活动。
21: 7月15号，这个抓完现行以后呢，我们抓了以后就立即就由公安部通报给广东警方，广东警方呢也是同时同步行动收网。
4: 按照之前制定的抓捕方案，同时抓捕，第一个战场在广西这边，就是主要是黄城港这边，然后第二个战场就是广东那边，一个是陆丰，一个是揭阳，两个地方。但是这个动手的时候呢，是先由我们这广西这边，这黄城港这边先动手，同时这边动手，马上那边广东的接着也动手就进行抓捕。当时我们所在那个小组只解救了两个婴儿。
1: 从2010年至案发，共抓获涉案人员39名，该团伙共拐卖儿童20余名，其中11名婴儿被警方成功的解救。那么对于这起涉案人员众多的特大跨国案件，黄清恒等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呢？他们是心头宝贝，却也是赚钱的工具。
22: 是我买天的，就是那些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1: 嫌疑人往来中越边境，却干起了非法营生。
23: 每一个婴儿你给出去
1: 各位嫌疑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

0: 然后然后那个诊所的医生就跟洪金航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想要这孩子，你可不可以先把这孩子先生下来，到时候可以找人来买。
1: 黄清恒得知在广东揭阳等地有购买男婴的需求之后，便与黄曼丽达成共识，由她从越南找小孩来源，再物色一些年轻妇女作为接应，将小孩偷渡到广东揭阳等地。
0: 然后他就能投币这个路上的色卡，这种公安人员打击啊，他因为你抱着自己小孩人家一看这么年轻的抱着一个小孩，都以为是自己小孩，然后一路过到广东那边。
1: 为了躲避警方的搜查，他们有时会安排接应人员将越南孕妇偷渡至中国待产，等到有合适的买家再将婴儿出卖。陈天柱、曹簪就是其中一名接应人员以及受害孕妇。当时她在越南与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便不敢告诉家人，而是告诉了黄清恒。
0: 那小孩之后，这个黄清恒跟陈天柱、曹簪说，要不就在这个广东这边和我一起这个做工。
1: 2013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在庭审现场，有犯罪嫌疑人哭诉是因为生活困难才走上贩婴之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阮黄玲45岁，女，越南籍，负责帮黄清恒从越南将小孩偷渡至东兴市。
2: 他问这个小孩从哪来的，然后今天法院告诉他是黄清恒的家人在南方在南方要的，这些的小孩在越南养不活，抱到中国这边来养。
3: 他就认为他是出于是好心，他是没有违背中国法律的意思。
1: 阮氏雪珍，女，越南籍，是主犯之一阮氏军的女儿，曾帮助阮氏军接送婴儿，犯案时未满18周岁，声称是因为家人牵涉其中而步入歧途。
4: 他说我是主犯，我根本都不知道是犯罪的，我是继母吗？叫我去做这个的，我也不懂这个是拐卖的小孩什么的，我都不懂这些，我也没有拿过一份劳动的，他也没给过我这些钱。
5: 你刚才说的是谁叫你说吗？
4: 我妈。
1: 尽管阮氏雪珍提出自己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成为帮凶，但无法掩盖她的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查明，阮氏雪珍犯案时未满18周岁，给予酌情量刑。而该案的主犯黄清恒则提出自己并不是想拐卖孩子，只是帮忙找人领养。
2: 因为这些小孩在越南的父母没有抚养他们的能力，然后让他带到这边来给中国人养。不是我拐骗的，就是那些父母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1: 各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申辩理由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从轻处罚呢？那么法院如何看待黄清恒提出的不是拐卖而是找人领养的行为呢？
6: 他的这种辩解到底成不成立呢？他说自己不是拐卖，那这个界定我们又该如何来把握呢？
7: 拐卖和送养行为，那么他们的关键性区别就是你是否将儿童当作商品予以出售贩卖的目的，那么你就构成了拐卖儿童罪。黄清恒的行为的话呢，他从越南把这个婴儿拉过来以后，他交给了阮世军等人进行出售的时候，他是确定了价格，就是每名婴儿是多少钱，我要有个底价，他是层层加价。他们其实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不是仅仅的去领养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就很难说它是一种领养行为，而是一种拐卖行为。
1: 在庭审现场，法官对于黄清恒拐卖儿童的具体作案细节进行了询问。
5: 那么你清楚这些婴儿的来源和去向吗？
2: 是越南一个叫阿珍的妇女给我的。
5: 那你事后你要给钱给这个越南妇女吗？
2: 不要。
5: 每一个婴儿你给这个越南妇女多少钱呢？
2: 有比2万多的，也有不到2万。
1: 由于两国语言不通，

0: 院耗费了比普通案件更多的时间，对这起重大案件的作案事实进行确认。那么，这起跨国案件有哪些难点呢？
1: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整个审理，包括之前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呢，长达半年的时间啊，应该说中间也花费了这个法庭不少的这个心血啊。您觉得这个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2: 作为一个跨国案件来说，跨度比较长，犯罪地也比较多，犯罪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对这个证据的这个认定和相关证据的这个核实方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阮氏雪珍她这个身份，我们就中越双方多次进行核查，最后才确定了她的这个身份信息。那么我们人民法院的话呢，坚持以庭审为中心，所有的证据都在庭审上充分举证执证以后才予以认定。
0: 庭审现场，黄清衡否认犯罪次数，与公诉人员展开论战。
3: 对
0: 华
3: 纳的公诉犯罪，申请是对还是错？具体的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0: 六八跨国案主犯忏悔，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4: 小婴儿说：“在故乡，妈妈和小
5: 婴儿。”这婴儿就是四分利益的回到了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0: 一场审判，彰显国家力度，司法温情。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4名被告人以出卖为目的，贩卖、接送、中转儿童，其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201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6: 被告人王清衡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并处各社会全部财产。二。被告人黄汉丽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部分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世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部分全部财产。
0: 此外，庄存、阮黄玲等1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至有期徒刑15年不等的刑期。并对上述24名被告人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处罚金，其中7人提起上诉。
4: 肯定要上诉，我也跟他们说，我的很重，不用手就好了，我可以有面出去，给我一个机会，甚至救人了，我搞这样想一回国。
0: 此案二审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审理此案。
7: 你现在可以向法庭陈述不服一审判决的理由。
8: 我认罪，然后这个被告量刑对我太重了。
9: 法庭一审判决认定你拐卖、参与拐卖儿童20人，认定错误，你只拐卖21人，你是这样吗？
3: 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9: 检察员在7月10号就问过他，一审判决认定你参与作案16起，拐卖儿童22人，事实清楚吗？答：清楚。这16起我都参加了，涉及拐卖儿童22人，他签名代印。
0: 在二审的庭审现场，检察员与黄金恒对于具体犯案次数进行争辩，最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10: 他这个被执行死刑呢，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也就是他贩卖的婴儿的数量，这个数量这个特别大，而且人多，那么呢，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1: 为什么对主犯黄庆恒处以死刑？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2: 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拐卖儿童3人以上就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情节严重的就要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黄庆恒他是最先提出犯意，确定婴儿价格，确定婴儿交由下线的行为人去进行贩卖，那么它的作用是 最大的，他的行为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予以严惩的。
0: 在案件进行审理的同时，这些被解救的婴儿也得到中国政府悉心的照顾。在确认这些婴儿都是来源越南之后，中越两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举行了一个婴儿交接仪式。
5: 这些婴儿被解救以后，原来是安置在我们防城港市福利院，就编为公安一号、公安二号，一直编到公安十号嘛。DNA 鉴定到最终确认这些婴儿确确实实是越南婴儿以后，我们也是通过公安部联系了越南公安部以后，双方按照约定的警务机制，在防城港这里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后来这些婴儿就是顺顺利利的回到了他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0: 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加强合作和立法，打击人口拐卖。2004年，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六个国家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并在各国边境地区建立打拐联络官办公室，进行打击拐卖犯罪、保护、救助受害人等工作。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9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也将被追责。此外，国内还涌现了一批民间公益力量，随手拍照解救乞丐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等民间打拐力量积极推进打拐。
1: 相信各方的力量汇聚，打拐的行动会更加有效。关于这样的一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1: 咱们这个修正案是2015年11月1日才生效的，但之前咱们是规定啊，这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又规定，如果对被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他们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到2015年咱们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9，把这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啊，改为了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因为广西这个案件，它是发生在刑法修正9生效之前，所以很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因为他一般都是传宗接代的，是一般不会虐待。如果没有这个阻碍追究、阻碍这个解救的，当然就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个案例之后呢，的确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贩子的行为啊，真是令人深恶痛绝。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婴幼儿，他被拐卖了之后呢，很可能就会造成家庭的悲剧啊，这个家庭可能就散掉了。但是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有效地去避免拐卖儿童案件的发生呢？恐怕还得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包括跨国之间的一些合作，是吧？形成一个机制，有效地来防范，有效地来打击拐卖儿童的这种行为。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刘茂生法官，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撞死藏獒，他赔给对方22万。
9: 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8: 寻求理赔，过程却艰难曲折。
10: 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
8: 藏獒的价值如何认定？理赔该如何进行？
11: 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界定为12万。
8: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当中难免发生汽车和动物的碰撞事故，那么如果车主开着车撞死了一条狗，保险公司会理赔吗？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汽车撞死狗的事儿。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8: 2013年9月28日晚上10点半左右，李强驾驶自己的汽车在西藏江孜县的307省道上行驶的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前方对向的行人周豪所牵的一条狗。
13: 李先生驾驶的这个车辆速度还是稍快了一点，没有尽到一个应有的减速的这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撞到了周先生所牵的这条狗。后来经鉴定呢，这是一条藏獒。
8: 尽管事故发生后，李强和周豪及时将受伤的藏獒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救治，但是藏獒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死亡了。事后李强赔给了周豪22万元，因为李强认为自己的车在成都的保险公司购买了车险，所以保险公司应该会给他理赔。然而当他多次找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都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于是李强只好找到法院，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
12: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人撞死了一条藏獒，赔了22万，但是保险公司却是拒绝赔付，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成都市青阳区人民法院的罗伟法官，有请。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这个车和这个小动物的碰撞，那么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
14: 在一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交警是会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认定的，而法院是会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来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确认。但是有时候在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证据材料以后，就是事故认定书里边没有划分责任的情况下，法院是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然后依据法律来对责任进行一个判定。所以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对责任的一个参考的重要的一个证据材料。
12: 好，应该说这个责任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们看到是李先生撞死了一条藏獒，那么撞死这个藏獒之后，他有没有报警，他要负多少责任呢？
14: 在撞死了藏獒犬以后，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发生事故以后，当事人是及时报了警，然后交警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一个责任的勘验，但是最终确认是那李先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8: 根据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中的描述以及事故现场的图片来看，交警认为当时周豪牵着藏獒在靠近马路的边缘行走，没有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天色已晚，路灯的光线不太好，而且藏獒的颜色又是黑色，李强因为赶路，在夜间驾驶的过程中车速较快，没能及时看到藏獒，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的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所以交警认定李强在这场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3: 这个事故认定出来以后，李先生负全责，他对这个认定的结果还是认可的。
10: 保险公司呢，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是没有异议。他当时我们查看他的这个就是，事故认定书中，确实他应当是负全责的。
8: 事故发生后，李强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李强和保险公司都表示认可。但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到现场定损，所以李强只好先对周豪损失的藏獒进行了协商赔付。
12: 既然这个责任认定没有异议，那么这个李先生撞死了这条狗，那么在不在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呢？
14: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说的话，如果因为那个开车人导致了那个对方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导致对方是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话，是这个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赔付范围。那么在这个案子里边，藏獒犬是直接认定为狗主人的是一个财产，所以他的那个对方的一个行为事故导致了这个财产损失，所以也是属于赔付范围的。
12: 那么李先生向保险公司寻求赔付的时候，保险公司怎么就拒绝了呢？
14: 他保险公司拒绝主要是有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事故认定书上边写的是因为当事人开车是撞死了一条狗，而这个狗是否就是本案所原告所主张的那条藏獒犬，是否是同一条狗，这个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当时原告这边是直接赔付了22万，而赔付的这22万是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那么对于这个22万赔付的真实性，保险公司也是持异议的。然后第三点，保险公司是否认可他赔付了22万，就是应当全额进行一个赔付，对这个价值，狗的价值也是存在争议的。所以当时保险公司就对这个赔付整体是一个拒赔。
12: 保险公司说你这个只写了一条狗哈，没有说是撞死了藏獒。
14: 对
12: 啊，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
14: 对，
8: 尽管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事故中伤亡的狗也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但是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理赔申请疑点重重。保险公司认为，如果是一般的狗，赔付22万元有点夸张，即使是一条藏獒，赔付22万元也有待商榷。而且这起事故中丧生的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狗，保险公司仍然抱有疑虑。
12: 那么关于这条狗啊，李先生赔付了22万，他说是藏獒啊，那么他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就是一条藏獒，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法院怎么认定呢？
14: 虽然事故认定书上面写的是 他是撞死了一条狗，
15: 嗯，
14: 但是在事故认定书的相附的那个档案材料里边，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照片，事故勘验的照片，
15: 嗯，
14: 从照片里面能够看出来，拍的照片里面是藏獒犬。
15: 应该说，22万对于这样一条藏獒犬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目哈。那么双方就没有进行一个讨价还价，李先生没有再还过价吗？就是认可22万了。
14: 嗯，我估计这个具体协商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当事人也是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你从交警的记录来看的话，交警进行过协调，协调也是协调不下来，后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确认了22万的一个价值，然后由当事人支付了20万以后，由狗的主人给他打了22万的一个收条。
15: 嗯，
8: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朱豪对藏獒的死非常心痛，情绪也有些激动。所以当下李强很难跟他就具体赔付的金额达成一致的意见。经过半个多月的协商，两人最终达成了22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对于这22万元的真实性，保险公司提出了质疑。
10: 藏獒的话，是存在一定价值的，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而且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投保人他到底向对方赔付了多少，这个是本案的一个关键。
8: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根据现场定损的数额来确定理赔的金额，但是由于这起事故发生在西藏，当时保险公司在西藏地区还没有分公司，所以无法前往事故的发生地进行财产损失的核定。
11: 当时保险公司就提到，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太过遥远，就委托这边筹建的一个经理，说让他去查看理赔。但是这个经理去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又以自己没有权限来处理这一起保险事故为由，要求这个李先生及时的跟这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来联系赔偿的事宜。
10: 那么这个财产没有定损，那双方对这个争议就很大了。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告方他并没有提供他向这个狗的主人赔偿这22万的这个支付的依据。我们认为这个就有可能发生一个道德风险，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比如说证人呀，这些都没有。那么我们公司怎么能够认定你就付了那个狗的主人22万呢？
8: 保险公司认为，这22万元的赔付行为是李强用现金一对一的给周豪支付的，唯一能证明这件事情的只有一张摁了两人手印并签了名字的收条。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份收条的证明力度非常单薄，他是否真的赔偿了22万元？这22万元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15: 那么，但是从我们来理解的话，这22万可不可能是这个李先生和这个藏獒犬的主人私底下商量的这样一个钱而造假呢？会不会比如说我们说，哎，咱俩说好22万啊，如果保险公司赔的话，咱们俩都是再怎么分一下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假的可能？
14: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对这22万当事人是否实际支付过这个相关款项，这个双方当事人也是有一定争议。当时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事故认定书里面所载明的对方就是狗主人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给狗主人打了电话，对他那个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询问，也告知了他相关的那个如果你做虚假陈述的话，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这个事情是否有这个事实，对方是否支付了22万的那个赔付款，都是经过了狗主人的一个确认的。
15: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事实哈，经过这个狗主人的确定哈，确实是赔了22万。
14: 对。
15: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你这个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22万了呢？
14: 保险公司对这22万的赔付是不认可的。
15: 他为什么不认可呢？
14: 因为按照他们保险条款，就保险合同里边的一个保险条款的一个约定来说的话，如果你私下跟对方当事人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话，他是可以去赔的。
15: 嗯，
8: 对于私下给周豪赔付22万元的行为，李强 并没能提供他提前告知保险公司的证据。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条款的规定，所以不能按照李强主张的22万元来进行理赔。但这条藏獒究竟价值多少，赔付的标准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10: 我们在庭审的时候呢，是提出了对这个狗进行这个它的价值进行一个鉴定。但是因为那个原告方然后和狗的主人在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他们就把狗的尸体给处理掉了，导致了这个鉴定就没办法完成。他只有现存的就是当时在抢救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就不能够对这个狗的价值进行一个准确的，就较为准确的一个评估。这个也是我们拒赔的这个理由。
8: 据了解，在事故发生后，李强曾经采用冰冻的方法保存过这条藏獒的尸体。
13: 冰冻起来还是为了在后边为这一条藏獒的价值做鉴定，但后来因为保险公司这边迟迟的不来做理赔，那么李先生作为被保险人，他在法律上有一个义务，那就是要防止损失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为了防止这个损失扩大呢，避免冷冻的费用过高，在冰冻了几个月后，他只把它处理了。
8: 不过在把藏獒的尸体销毁之前，李强私下找了一家评估公司对藏獒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12万元。然而李强和保险公司对这个评估结果都表示不满意，
13: 而对李先生来说，这个评估就太低了，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10: 因为这个狗这种东西啊，它是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财产，它会随着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转换快速的这个转换，有可能在当时它那个狗就值5万，也有可能隔一两年他那个狗就值20万或者50万都有可能，也可能他隔了两年之后他那个狗只值1000块，他这个价值就是非常不好确定。然后我认为他公估机构对这个狗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个问题。
15: 22万和12万应该说差别很大。
14: 对。
15: 那么这个专业的评估公司怎么会给出这样一个价格呢？
14: 当时在原告提供了那个评估报告以后，法院是这边因为是一个复印件，复印件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是一般是不采信的，但是从本案的一个特殊性来看的话，当时也是由法院这边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是直接拨打了那个评估公司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向评估公司核实了那个申请鉴定的这么一个事实，然后公司那边也是说的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当时他们整个鉴定过程是先做了一个方案，包括走访了周边的那个饲养场，包括藏獒犬协会，那些都是经过过调查访问以后，再根据狗的那个具体的形态、颜色、体型那些综合来判断，得出12万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法院也觉得有一定的一个客观性，所以对这个证据最终也是采信了的。
8: 因为事故中丧生的藏獒的尸体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唯一能估量它的价值的就只有这份评估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了。而这份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庭审结束后，罗伟法官还咨询了成都市周边的一个藏獒养殖基地的老板。
16: 比我们最早玩的时候，我印象中我最早一只藏獒只卖了3000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个15、16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到后头至少就很客观的，在我们手头经过的藏獒有20万左右的，就是说真金白银也算是就拿到手头。但我相信国内就说藏獒，因为它一旦本身这个狗很确实是很有魅力，到后头到了就说这种有大量资金进来运作的时候，就我相信国内藏獒曾经成交哈3000万，我不好说500-600万的肯定是会有。
8: 藏獒因为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很多爱狗人士的追捧，它的价格在市场的炒作下曾经达到过几100万元一只。但是近几年随着藏獒市场趋向平稳，它的价格也不再那么夸张， 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藏獒价格还是会存在差异。
16: 就是我认为正常的配法呢，就一只狗的，就是说你饲养成本啊，给当年买小狗的买成好多钱，加上你喂到一岁多的成本和精力，这些应该算进去。如果客观点说呢，就我认为哈，如果至少我们狗场如果一只小狗哈，一只小藏獒长得很漂亮的话，就以目前就说这两年的行情，我可能会在5万到10万之间我才会成交。
8: 根据介绍，藏獒的饲养成本一个月需要3000元左右。这场事故中的藏獒是一条1周岁的公獒，体型正常，毛色为铁包金，而且事故发生在西藏地区，所以综合判断，李强赔付的22万元以及评估公司评估的价值12万元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他赔付22万元，评估结果却只是12万元，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15: 好，那么关于这个赔偿金额，我们看到一个是22万，一个是12万，那么法院其实都是经过了核实的哈，但是双方对于这样一个金额都是不满意的，那么法院会怎么做呢？
14: 原告是不认可12万的一个金额，然后实际赔付他是按照实际赔付来主张22万，而那个保险公司是连12万都不认可，双方的差异很大。当时法院在受理这个案子以后，询问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见，实际上希望能够参照12万的这么一个价值来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在多次组织双方的调解过后，都是没办法达成一致，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15: 那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4: 因为藏獒犬的价值，这个核定是参考的评估机构评估的12万的一个价值，但是也没办法否认，就投保人那边是实际赔付了22万的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这个案子本身从原告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没办法举证证明自己进行了一个及时的一个保险，然后保险公司能够及时到现场进行一个核损，所以在举证责任上边来说的话，原告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的，然后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话，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发生在边远山区，而且他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这种调解，就是事故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8: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强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的情况下，与周豪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任何赔偿项目及金额，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李强主张保险公司承担支付22万元赔偿款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保险公司没能前往事故发生地进行定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给李强15万元保险赔偿金。
15: 关于这样一起案子，我们还是希望您能给提供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们哈。这个在投保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应该做一些什么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
14: 从法院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觉得当事人在投保，首先投保的时候就应当仔细的去看一些保险条款啊，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合同约定就是进行过明确的一个确认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实际上刚才说过，就应当及时的报警，然后由警察来对于那个就交警对于保险事故进行一个及时的认定，责任进行一个及时的划分。结合到本案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双方当事人在自己协商的那个过程当中，最好也是能够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了调解协议，没经过保险公司的确认，保险公司是不认可这个调解结果的，所以最好是能够通知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也参与进来帮忙协调一块调解。
8: 法院建议，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来定损，车主一定要及时电话告知保险公司事故的情况，另外跟对方私了赔付的过程，最好也能电话通知保险公司，让他们做个记录，并且车主要留意保存能够证明自己赔付行为的证据。
15: 之所以没有对这个金额达成一致，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说啊 理赔的时候、定损的时候坐下来一块协商。
14: 嗯，由保险公司确认这个、那个损失的一个数额。
15: 嗯。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8: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7: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8: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7: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8: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7: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8: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 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151.0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王局，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哎，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嗯，你好，大家好。
1: 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直播间。
0: 好，那此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哈留下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王局长，那首先来跟您互动一下哈。那聊城市近年来做足了土特产的文章，推动特色畜牧业做精做优错位发展，打造形成了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那据我了解哈，这三黑是东阿黑毛驴、鲁西黑头羊和运河黑牛，那两白呢指的是白兔和白鸽，一黄指的是鲁西黄牛。那这些特色畜牧产业矩阵当中的品种，有一些是地方特色品种，有一些是通过引进或杂交培育的改良品种。现在要种业振兴，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种业。那在这个种子方面，咱们聊城市是如何开展畜禽芯片攻坚这个工作的？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介绍。
2: 主持人好。
0: 嗯，
2: 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聊城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构建畜禽种植资源保护体系，我们制定了聊城市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场管理办法，建有东阿黑毛驴、临清大尾涵羊两个国家级保种场，三家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六家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市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20万元。支持鲁西黑头羊、鲁西黄牛、运河黑牛市级保种工作。二是啊，推动畜禽两种自主创新，我们联合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大学等，加快东阿黑毛驴、运河黑牛等地方品种的培育，建成全省首个和牛原种场。自主创新的鲁西黑头羊生产性能优势明显，已累计向全国推广110万只。驴高效繁育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畜荣达肉鸭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种认定。三是加快特色畜种产业化开发，我们将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种培育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着力培强市场主体，带动现代畜禽种业发展。全市共遴选省级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4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2家，以凤翔股份、翱翔禽业等畜禽两种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区域性优质畜禽两种生产基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刚才咱们王局长所提到的两家特色畜牧业企业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和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啊，非常欢迎二位。
0: 嗯，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请来了两位特色畜牧业企业的两位领导哈，一位是宋经理，一位是徐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宋经理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3: 好的，主任。
0: 嗯，
3: 我们冠贤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燕庄街道办事处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的村办企业。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我们公司啊，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污水处理为一体。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良的肉羊品种和先进的屠宰冷藏技术及设备，运用国内最新型的保鲜技术和排酸技术，生产出肉质鲜嫩、品质优良的辽冠雪花羊。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公司啊，以打造肉羊产业化旗舰、开创中国羊肉第一品牌为目标，力争为促进聊城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鲁西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当前公司已成功注册了辽冠、辽冠穆德等商标，辽冠穆德羊已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
1: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产品了哈，这个产品就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因为目前琳琅满目的全都是牛羊肉制品啊，有深加工的，还有这个原切的。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花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是雪花牛肉，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就是咱们这个牛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般的一个花纹。那么雪花牛肉的价格可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您说的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我觉得很新鲜啊，叫雪花羊，也是羊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的花纹吗？宋经理，
3: 对，是的，主任。
1: 嗯，
3: 这个核心产品啊，雪花羊，依托的是我们鲁西黑头羊品种与灵芝饲料特色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公司主要啊是采用鲁西黑头羊，也就是黑头杜波与小尾寒羊杂交培育的国产品种，作为基础种源。该品种啊具有生长快、抗病强、肉质鲜嫩的特点，尤其适合生产高端雪花羊肉。另外呢，通过将2%-4%的灵芝成分添加至饲料当中，培育出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每只羊全程消耗不低于3斤灵芝，肉质风味独特，市场潜力也显著。
0: 嗯，那就是说，就是市面上，在您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就是没有雪花羊的，就您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家雪花羊。
3: 是的，
0: 能这么说吗？
3: 是，是的。
0: 啊，就是它的肉质其实跟雪花牛肉它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它都呈现了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口感也是非常好。
3: 对，它还要细腻一些。
0: 啊，更要细腻一些。哦，这个有机会去尝一尝。
3: 欢迎。
0: 嗯，您刚才还讲到有一个灵芝仙草羊，就是在添加。就是在饲料当中给它添加了灵芝的成分。
3: 是的。
0: 那它口感会不一样吗？
3: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然后那个
0: 会有灵芝的这种
3: 肌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
0: 啊，
3: 相对来说口感和风味会更好。
0: 哇哦，那这个是属于高端的食材。
3: 对，高端的，
0: 价格会更高一点。
3: 嗯，对。
0: 啊，现在销售怎么样？
3: 销售的非常好。
0: 哇。有机会上咱基地去看一看，尝一尝哈。
3: 哎，
0: 嗯，那听说咱们公司除了这个生鲜羊肉之外，还有一些熟制的加工品，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哈。
3: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3: 今天熟制的带来了那个我们的羊杂和牛肉。咱这款羊杂是地道的全杂配比，有羊肠、羊肺。

0: 那个加热5分钟就能吃，鲜货，原材料，然后没有膻味，性价比还高，不管啊是当早餐还是夜宵都挺合适。还有这款那个一品香的牛肉，选料啊非常讲究，用的全是优质的黄牛牛腱子肉，切开就能看到红润的肉色，瘦而不柴，满是啊紧实的嚼劲，一点也不塞牙。制作过程呢也很讲究，先经过独特腌制锁住鲜味，再用老卤慢卤入味，全程呢只靠盐调味，不加半点色素，就是为了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吃着原汁原味还安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不管揣两袋啊当零食配粥，还是当早餐出门旅行垫肚子，拆开就能吃，方便又卫生。我们公司呢在熟制品生产领域啊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形成了以清真预制菜产品体系为主的一个链条。公司啊投资1.6亿元建设的中央厨房项目，开发了有羊杂汤、羊肉卷、酱牛羊肉等即食的清真风味产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并通过北京同仁堂、山东省科学院等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开发的灵芝仙草雪花羊是高端创新预制菜的产品，可以供餐饮企业、消费者日常家庭食用。产品通过京东的中国特产灌鲜馆及直播带货销售，覆盖了全国的20多个省市，并计划开发大麦茶、虫草灵芝等关联产品。
1: 嗯，那么刚才呢说的是依托雪花羊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鲁西黑头羊，咱们不仅生产出了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众多产品，当然呢还衍生出了包括皮革制品，没错，您没听错哈，像什么皮箱啊、皮包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呢就像饲料加工以及生态旅游服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是吧宋经理？
0: 对，我们呢形成了一条特色的产业链，养羊呢专注养殖，卖肉的呢去开拓市场，羊皮呢我们研发深加工，现在已经有产品，就是木胶，以及呢在青海钢厂县也设立了我们的分公司，推进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羊皮做的木胶深加工项目，实现了东西部产业互补。木德清真美食街啊也是我们公司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主要呢是以清真美食小吃系列为主，吸引了游客观光的同时啊还可以品尝美味小吃。
2: 嗯，那您说的这个村北清真美食街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建立的一个美食街吗？
0: 对。
2: 哇、wow、
0: 我们打造的那个项目之一这是。
2: 哦、嗯、那这个街上都有啥呀？
0: 各种清真美食小吃都有。
2: 哦、
0: 特色的这些。
2: 太好了。
1: 其实他想了解了解到底有卖什么的，比如说
2: 对，我去了我能吃到啥，
1: 对，
2: 我能逛到
0: 啥。我们的羊肉五吃就是有炸的素羊肉，然后有烤的那个羊肉，
3: 烤羊肉串，
0: 对，还有炖的羊肉、
2: 哦、
0: 还有那个做的那个羊肉粥，这些都是特色
2: 啊。它真的是一条美食街吗、嗯、
0: 对。
2: 哦，就是你们也吸引商家过去是吗？
0: 商家有那个店内经营的，然后店外还有各种小吃摊都有。
2: 哇哦，那也成为当地一个吸引游客前去体验的一个新的景点了，可以说
0: 是的
2: 哈。哇，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进补的好时候了。
1: 嗯
2: 啊，邀请丁原一块儿去，
1: 好，
2: 咱们企业去这个尝一尝。
0: 好，热烈欢迎主持人、
2: 啊、去美食街去坐一坐哈。
1: 没错，可以尝一尝这个雪花羊哈。
2: 嗯，好，记住这个名字哈，叫村北清真美食街。
1: 嗯，
2: 那一般我们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其实做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在众多产品当中突出重围，就需要钻研，也需要科研的力量。我听说咱们公司跟很多科研机构啊高校进行合作是吗？我们都跟哪些地方有过合作？
0: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创新创业的理念，公司与聊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聘请科技特派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导服务网络，为肉羊产业化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持。 同时呢与山

0: 山东省科学院合作，共同培育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
1: 那么公司呢，作为咱们肉羊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集约化养殖到屠宰冷藏，再到精深加工，再到市场开发四大环节当中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宋经理，咱们又是如何通过了内引外联策略解决了产业链关键痛点的呢？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说一说？
0: 好，公司呢，按照强化龙头、延伸链条、整合资源、配套联动的原则，围绕啊集约化养殖、屠宰冷藏、精深加工、市场开发四大产业链条，在养殖方面，我们实施内引外联，在外成立驻外办，化解呢那个羊苗供应难的问题，在内呢引进了羊经济，推行高价养殖技术，采用规模化高价养殖。目前公司呢自建的肉羊养殖基地200多亩，实施标准化养殖，基地肉羊存栏量10万只，年出栏量20万只。公司目前啊建有屠宰线3条，配套车间14000平米，待宰车间6000平米，污水处理厂1处，并配套冷链设施，实施肉羊产品产业化加工销售，年加工肉羊能力啊达100万只，出品羊肉及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以聊城周边较为集中，有沃尔玛、百家、华润、华荣等几家大型商超签订了商品长期供销合同，产品市场占有率啊达到了10%以上。
2: 好的，感谢宋经理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畜牧业养殖哈，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日常采访当中也去过很多的企业，是吧，丁宇？也确实发现，就是它跟农业还有点不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它都是活物，是吧？你每天都需要去照顾它，你哪一个环节出纰漏都是不可以的，是吧？你日常要供应很多这个好的配方的这个粮食啊，或者叫饲草啊，还要清理它的一些粪污，
0: 对
2: 啊，还要让它的心情愉悦啊，然后还有就是粪污要怎么样处理，是吧？其实很多很多环节，很多很多痛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啊和我们的企业哈一起去努力这样的解决，然后才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吃上这些放心的肉蛋奶的产品。那想问您的是，咱们公司在原料生产基地方面啊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公司呢通过龙头企业加科技特派员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设成了一个10万只规模的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创新温棚养山羊的技术，成功培育了辽冠雪花羊等自主品牌，在环保方面推广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清洁工艺，配套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肉羊养殖的源头减量，过程可控。2021年，雪花羊肉啊获评冠县10大农特产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2: 好，那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新一代乡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以及好的产品，为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那刚才其实认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了解到，今天在直播间有琳琅满目的来自我们聊城的特色的这个羊肉产品和牛肉产品，
1: 欢迎大家来询价。
2: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秋冬呢是进补的好时节哈，不仅有鲜食的也不能叫鲜食了哈，就是鲜肉产品，还有一些深加工的可以即食的产品哈，都是非常好的。确实这个源头我们也去看过哈，也确实很不错啊。那今天也是王局长带着来的，所以说应该都是过硬的产品才能来，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今天跟互动交流。那我想问问丁源的是，这个季节其实吃火锅是非常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饭店里这个想吃啊，但是没吃啊，因为昨天因为我买了那个餐券里不含火锅项，所以说我就没有吃到哈。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已经 点起了小炉，然后呢自己在涮这个羊肉和肥牛
2: 啊。
1: 但是呢，这个说句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眼前摆着的，我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哈。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上半段呢和宋经理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宋经理，咱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是涮着吃好吃啊，还是这个煎一煎吃那种羊排啊、牛排啊，会口感更好一些呢？
0: 咱这种产品，你煎、烤、炖都适合。
1: 嗯，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就是有这个东西好就任性，怎么吃都行。
1: 没错，
0: 是的，
1: 涮着也行，做汤也行，炒一炒也行，这个煎一煎、烤一烤
2: 也行，你炖着吃也可以。
1: 都行哈。咱们今天带来这些产品，这个你像这个雪花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通过咱们节目可能才了解到。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能从哪些地方购买到这个好产品呢？
0: 我们的那个除了咱们现场啊，还有咱们的京东上面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就是咱们以穆德的这个羊肉产品分割产品，还有刚才我介绍的羊肉，牛肉、羊杂，还有我们冠县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咱那个中国特产冠县馆搜索都可以看到。
1: 你想今天带来这些产品一般价格都大约在多少钱？
0: 这款羊杂是一款福利装，9.9一包，包邮，然后也是在咱们的京东中国特产冠县馆去下单就可以。
1: 这个羊杂一般拿回来就是做个羊杂汤，
0: 对，你做个早餐
1: 啊，
0: 或者是爆炒一下都可以。
1: 其他的呢？那个价格，
0: 那个牛肉，是咱们的福利价，是50多块钱包邮
1: 啊，
0: 一包，对，
1: 哦，
0: 一包它有几十个小袋子，
1: 这个款款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单了。
2: 是的，我已经拿起手机找到了我们的京东冠县馆。里面确实有我们穆德的清真系列产品。
1: 价格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优惠？
2: 你看有战斧羊排。
1: 战斧羊排。
2: 对，哎呦，这个花纹好好看。
1: 嗯。
2: 还有这个鲜羊肉现切，原切，然后还有羊蝎子，哇哦，真是太多了。
1: 它这个冷链物流也是非常快的，是吗？
0: 对，
1: 哦，
0: 这个走快递的话，是一个是时效，一个是这个，这个运输条件都没问题。
1: 看来真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先进的这些这个保鲜啊、冷链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尝到非常鲜美的这个牛羊肉制品了。
2: 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京东冠县馆可以买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0: 像咱们自己，我们穆德也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也可以买到，就是搜索穆德实业，然后那个公众号上面也有，
2: 公众号上买也可以。好，那其实这个京东还是很方便的哈，我在京东上经常买东西，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就是这么快。
1: 其实咱们朋友们这也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哈，很多朋友觉得买些农特产品啊，这个畜牧产品啊，还是得去农贸市场啊，其实咱们在网上下单也是非常方便的。
2: 对，就真的到家很新鲜，那个冰都没化，就真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从京东的冠县馆去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羊叫雪花羊啊，我们有没有说去把专利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去把它审定啊，或者是专利把它拿下来？
0: 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咱们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然后我们的王博士都有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课题，专门做这方面的研发。
2: 对，因为我们关注畜牧业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做农业记者嘛，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雪花羊，今天是第一回。
1: 好的，
2: 真的是哈。
1: 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如果说有购买方面的问题，或者这个也想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好，一会儿我们再见。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0: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7: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2: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3: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7: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8: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青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聊城市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是151.0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居全国总量的是占全省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再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哈。首先欢迎到的是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欢迎您王局。
2: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做客节目。
0: 好，那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那继续跟宋总理这个交流一下哈，刚才也讲到咱们是村办企业，那如何利用好我们这个养产业来带动我们村庄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3: 我们借鉴了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构建了生态价值产业链，将选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通过与国内清真龙头企业合作，带动了一家合作社、217家养殖大户提供屠宰加工和销售全链条服务，解决了农户卖羊难的问题。这种模式啊，既保障了企业的效益，又让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增长。通过股东合作呢，连结带动了农户69户，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2024年向农民分红金额为30多万元。
1: 那么咱们公司与基地的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又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宋经理，您给大家来说说。
3: 好，我们采用了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农户呢，以参股的形式参与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收购合同、定金保障、技术指导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连结，工厂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收购、屠宰、结算，确保农户资金快速回笼。这种机制呢，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稳定，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0: 那我听说咱们公司在日常当中哈，还通过技术帮扶以及进行农户培训哈，也做了很多工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公司呢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对养殖户进行1:1的全程指导，包括配种、防疫、饲草储备等关键技术，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讲座，帮助养殖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比如通过实地走访及时解决养殖问题，确保肉羊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让农户既能养好羊又能卖好价。
1: 非常感谢宋经理这个大段的给我们的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也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之下哈，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一定会越来越好，聊城的肉羊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的，再次感谢宋经理。
3: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为聊城畜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来介绍一下企业情况。徐经理。
4: 好的。君博食品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集运河黑牛两种繁育、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养殖、屠宰、销售、餐饮、物流5大板块，年畜栏运河黑牛1400头。 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城市，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0: 好，那刚才宋经理给我们介绍了雪花羊，咱们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叫运河黑牛，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哈。那这个品种是本土的品种还是杂交的品种呢？
4: 运河黑牛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培育出的高端肉牛品种，它有效的结合和牛的雪花纹理与鲁西黄牛的适应力。A5 级雪花牛肉售价可达到每公斤2200元，而且它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等。我们实现了福利育肥，牛舍配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福利。比如说我们的软床，就是下面铺的锯木，而是称为发酵床，
0: 就是能够更舒适更干净，是吗？
4: 对的。动物在上面会更舒服一些。接下来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就我们所说的听音乐响按摩。按摩就是一个按摩的设备，动物在上面会更舒服，简单这么理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饲料里面含有熟食，比如说我们的鸦片大麦、鸦片玉米等，这些能自然的提升肉质的嫩度，使肌间脂肪分布的更加均匀。通过基因芯片和电子标识监控生长过程，提高 A3 等级的数量。
0: 好啊、其实作为这个畜牧业企业来说，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动物们生活得很舒适，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的肉质啊，它的身体啊才会比较的健康。刚才您讲到了餐饮体验，哎，就又说到像刚才这个宋经理介绍的一样，像美食街啊什么的，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啊？这个体验怎么体验呢？
4: 关于这个餐饮体验这一块啊，就是我们除了有生鲜牛肉之外，还开设了雪花牛肉实体店。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洛源大街的黑牛先生，在新闻大厦4楼。我们公司旗下的黑牛先生品牌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多家门店，以运河黑牛品牌在聊城地区的体验门店提供了牛排、烤肉、火锅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确保新鲜食材。部分门店推出的是3秒涮肉，这一种特色火锅体验。
0: 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黑牛先生，是二零一九年。
4: 对
0: 啊，我有幸去尝过，确实不错。当时是涮的火锅。
4: 涮的火锅，对。
0: 对，就是各个部位的牛肉都有。
4: 对的，那家店是我们济南开的第一家和牛鲜肉火锅店。
0: 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依然是销量不错，是吧？这个顾客每天还都挺多的。
4: 老客户每天老客户比较多，然后新客户会不同的去增长。
0: 在济南有几家店？
4: 到目前济南是3家。
0: 3家。
4: 对。
0: 就搜黑牛先生就可以了，
4: 就
0: 是吗？
4: 对，可以的。
0: 好，我们在咱们临清是不是也有一些餐饮体验或者这种可以体验的项目？
4: 在临清上店镇建设有黑牛萌宠乐园，配套牛主题餐厅，提供沉浸式亲子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运河文化，推出一日游美食专线，融入临清美食地图推广。
0: 这个配套牛的主题餐厅是什么样的？有牛的一些文化？
4: 对，把牛的文化融入到餐厅里边。你比如说进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模型。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售卖区或者肉铺区会有一个整个牛的分割图，这些牛肉是在牛身上哪个部位，每个部位能产多少量，然后这个部位适合怎么吃，你比如说煎牛排啦、涮火锅啦、做烤肉片啦等等，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0: 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4: 对的。
0: 非常好，这个临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4: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去临清参观学习。
0: 好的。
4: 还有开放参观体验，然后园区从育种到餐饮全链条开放，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因芯片追溯黑牛养殖过程，结合公有创业园项目，带动农户养殖，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的共富模式，通过产业加文旅模式，将餐饮与研学旅游结合， 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
1: 嗯，那么咱们在养殖的板块公司又是如何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呢？徐经理。
4: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是建有两大基地，一就是奥和牧场，占地93亩，设计存栏量1000头和牛，以投产运营。运河黑牛育肥厂，占地65亩，存栏2000头，年出栏1400头。通过科学的分栏、精准饲喂，采用高标准化、福利化、智慧养殖模式，提供优越的饲养环境，确保达到国际 A5 级标准出品。刚才提到这个 A5 级啊，我今天带来三款产品，
0: 嗯，
4: 大家可以看到，
1: 嗯，
4: 这就是我们国产的 A5 等级的产品，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
0: 对，我看到很漂亮，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很精致，
1: 就想吃，
0: 就是不舍得吃了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很薄，是加牛，就是牛排还是羊？
4: 这是我们这是三款产品，两款牛排产品，一款烤肉产品。
0: 嗯，
1: 哦，
4: 我们通称为这是艺术品。
1: 哦，
0: 对，你看就是艺术品吧？嗯，我说的不舍得吃吧？
1: 这个应该是煎的，我看比较薄一些。
4: A5 的眼肉和 A5 的上档是煎牛排的。
1: 哦，
4: 然后那个烤肉片相对会更薄一些。
1: 哦，嗯，
0: 那也是要考验刀工的是吗？
4: 这对技术有一定的考验
0: 啊。是，
4: 然后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统称为万能肉。
0: 嗯，
4: 什么叫万能肉呢？就是说它可以适合各种的烹饪方式。
0: 嗯，
4: 简单理解，我们在家里用
0: 就是怎么吃都行。
4: 对，怎么吃都可以的。
0: 嗯，
4: 你用电瓶秤简单一煎也可以的。
0: 对，
4: 或者是你拿到铁板上去做，更能显出它的价值，更能显出它的香味。
0: 对，其实你们两家的企业有个共同点，就是怎么吃都好吃。无论你是想啊烤着吃啊，炖着吃啊，煎着吃啊，或怎么样都可以。嗯，那源自底气就是我们的品质。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产品哈，那到消费者手中就是要通过冷链物流，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块做的怎么样？
4: 关于冷链物流和这个产品保障这一块，我们现在设有屠宰分割厂，占地15亩，年产能3000头，采用精细化分割，72小时排酸工艺，冷链物流中心存储量2000吨，在青岛济南设立配送中心，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从屠宰到餐桌全程温控在-18度以下，确保牛肉的新鲜度。产品线包括冷鲜牛肉、涮锅切片、原切牛排等100多个品种，通过顺丰冷链物流销往全国60多个城市。
1: 嗯，那咱们营销和餐饮体验板块又有哪些亮点呢，徐经理？
4: 关于这两个板块哈，我们是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了40多个城市，到目前是开设了17家雪花牛肉餐饮体验店，分别集中在你像大的城市北京、上海、青岛等，都会有设有布局。顾客可以现场品尝雪花牛肉，体验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0: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不如去亲自体验一下，是不是？哎，所以济南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济南的黑牛先生哈，有3家店。那外地的哈，也可以到你比如说我们临清的朋友，就可以到我们临清哈。
4: 临清、聊城、济南、青岛、
0: 都有，
4: 北京、上海都有的。
0: 哇哦哇哦，就可以找自己离得近的地方哈，去感受去品鉴。那说了这么多，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运河黑牛牛肉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4: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核心优势是最关键的一点。
0: 嗯，
4: 首先牛肉源自军博自有牧场，严选和牛的一个品种，全程股市，从育种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全程可追溯。运河黑牛雪花丰富，风味浓郁，产品品类丰富多样，是山东省精品名品，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
1: 嗯，那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又是如何支撑起咱们产品创新的呢？
4: 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这个研发。公司每年投入不低于营收3%的资金用于研发，成立了胚胎实验室、高档肉牛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了原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朱远奎老师作为顾问，与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目前拥有25名技术人员，通过基因的选育、精准饲喂等技术持续提升牛肉一个品质。
0: 嗯，好，那今天徐经理来了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问题啊，冷链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管控的，如何保障的，我们也有一套措施是吗？
4: 对，我关于这个质量安全的保障啊，我们先后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9001的认证，还有一个22000的体系认证，建立了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饲料到餐桌，每头牛都建有电子档案，确保一个食品的安全。到目前，公司拥有6项专利，11项商品商标，是聊胜一筹品牌的农产品。
1: 嗯，那咱们产业带动和帮扶成效又怎么样呢？
4: 目前关于这两点，公司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2家合作社，30多家家庭牧场，1000多户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优价回收合同，带动就业2400人，年产值增加2亿元。
0: 嗯，那可以说我们公司在产品质量呀，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方面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好产品造就了好的口碑，我们公司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这个荣誉要分享一下。
0: 嗯，
4: 公司目前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鲁牛好企等称号，军博牛肉入选聊胜一筹品牌，引领中国高品质牛业的企业标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对聊城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下呢，咱们聊城的肉牛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徐经理，谢谢。
4: 谢谢。
0: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做的介绍哈，让我们认识了两个非常好的来自我们聊城的地方特色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和辽冠雪花羊哈，都非常有市场潜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总结聊城在特色畜牧业发展上有几个关键字，节目开头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种，哎，那在养方面我们聊城市又是如何来壮大我们特色产业规模的呢？王局长。
2: 好，在养殖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培优培强，特色畜牧主体，我们建成国家级畜牧龙头企业5家，省级23家，其中12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全市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9.4%，其中呢特色养殖规模厂达到60余家，养殖规模和主体不断壮大。二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养殖，我们实施设施畜牧现代化提升行动，推进畜牧养殖档案电子化，提高圈舍的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23家畜禽养殖企业获得山东省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称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三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我们探索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合同订单等形式将更多的中小散户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像刚才我们临近军博带动了4家合作社、20家家庭牧场1000多农户养殖运河黑牛，育肥一头运河黑牛净利润就5000元以上，还有恢复双运，我们这个养兔子的带动农民养兔增收3310万元。
1: 这个一块来了解了一下哈，咱们整个聊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0: 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链子哈，那其实养得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咱们在品质增值方面我们聊城又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王局长。
2: 在品质方面
0: 嗯，
2: 这个我们主要从品牌建设入手聊胜一筹，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110亿元，荣登区域品牌传播影响力百强榜，东窝黑毛驴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黑驴王子获评省级畜产品品牌创新典型案例，东窝阿胶的品牌价值超过了400亿元，喂食熏鸡入选全国的名特优心农产品目录，范家烧鸽入选了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突出抓好高汤驴肉、军博黑牛、啊鲁西黑头羊等品牌建设，形成了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畜产品品牌，发展良好局面。
0: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字儿哈、这个字儿就是
1: 练
0: 养
1: 养。
0: 哎，这个养字方面哈，刚才也两个企业也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的用心才可以哈。那我们聊城在养字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王局长？
2: 养字这方面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不是很多，现在就是
0: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哈。
2: 对，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从三个方面着手啊，这个也是培育主体这个方面。哎，我们现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啊，省级龙头企业啊，也比较多了，是吧？有12家超过了10亿元，而且规模化的养殖比重达到64%。二是呢，就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化养殖，就是在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是吧？像那个提高的圈舍外调控啊、精准饲喂啊、疫病的监测这一块啊，还有产品的追溯这一方面，我们看看做这样。再一个就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是吧？通过探索一些好的模式，公司和合作社和农户和群众更能的带动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吧？这个带动群众致富。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发展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2: 下一步呢，这个我们将聊城市将充分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按照固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融合水平、强化品牌建设、全链条提质增效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全省优质特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聊城力量。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畜禽种业自主创新，提升养殖智能化水平，深化产业链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确保聊城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聚焦了我们聊城市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记住了两个企业的名字哈，一个是军博，一个是
1: 穆德。
0: 对，是的。我这个考你还没考住呢。
1: 那必须的，有吃的一定考不住。
0: 对，我们还了解了两个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
1: 这个雪花羊。
0: 是的。
1: 雪花牛。
0: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灵芝味的这个雪花羊哈。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聊城去感受、去体验、去尝一尝、去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聊城市特色畜牧业从种到链、从养到品的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从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再到国家级保种场与智慧养殖的科技赋能，从百亿级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到雪花牛肉、肉鸽深加工等高端产品的标杆突破，聊城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那未来呢，聊城将继续以全链条提质增效为方向，让更多的畜产品从地方特色升级为全国品牌，让聊城造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那也期待这片土地持续释放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更多的聊城故事。
0: 其实刚才我发出邀请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应该让
0: 那请我们的嘉宾哈，来邀请一下，好不好？王局长最后再说哈，我们请徐经理先说。
4: 欢迎广大朋友到我们临清去做客，尝尝我们的运河黑牛。
0: 哇哦，记住临清哈，记住我们的军博。好，宋经理，
3: 欢迎大家去我们冠县穆德。去我们美食街上吃一吃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尝一下我们穆德的羊肉。
0: 哇，这是冠县穆德哈，雪花羊，记住了啊，王局长。
2: 好，欢迎大家到我们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个地方去品尝我们的牛肉，是吧？我们的雪花牛肉、雪花羊肉，是吧？体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感。
0: 哇，说的太好了，现在也正是进补的好时候哈。如果大家的餐桌上想要吃点牛羊肉哈，想要吃点高端的，哎呀，有品质的，这个味道好，营养全面的，一定要选择我们聊城这两家的企业的产品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代乡村每周的这个时间为大家都是来推荐我们畜牧的好产品哈，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以下的精彩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7: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6: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7: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6: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7: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现在是下午5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学校办公室被人包围，被要求赔付钱财，
13: 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 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12: 校方当初出租土地签订免责条款是否故意隐瞒？
14: 订合同这块吴云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就是
15: 没听说过，反正那个校长他就是讲你过来逃避就是好的事情。
12: 因政府行为解除合同，是否需要进行赔偿？
16: 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云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12: 承包人拒不履行判决又无法强制执行，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呢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公立性学校、幼儿园等呢公共设施陆续修建，也由此呢就涉及到部分土地的征收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原有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也容易引发一定的矛盾冲突。在本案当中呢，原有土地承包人呢因为不同意教育部门在承包地上修建公立性设施，双方呢最终是诉诸法庭。那么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6年7月的一天，一群人进入广西省北流市唐岸镇中心学校办公室，要求校方赔偿50万元。
14: 他来了一帮人，十几个人来到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不放过我们中心学校任何一个人。
13: 当时他那个老板啊，是带着一群他那些家属嘛，来到我们这里闹这个我们现在的秦校长。他说你秦校长、园长还有你中心校的成员，你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12: 幼儿园园长说的这位老板是当地一位饭店的负责人吴业海。2009年，吴业海向唐岸镇中心学校签订了合同，租用了3.865亩荒地，并投入几十万元修建了饭店。2015年，校方向吴业海提出解除合同，但是吴业海投入的成本并没有收回，因此他向校方索要赔偿。由于承包人吴业海情绪比较激动，中心学校秦校长随即报了警。不到半个小时，警方和附近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18: 带了十几个人，他的亲戚朋友或者什么，说你要给个说法，不然你今天办公或者什么就不办不成。我们公安其他都维稳这方面也去处理了。
12: 多方协调后，双方的情绪缓和下来。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唐岸镇中心学校和承包人吴业海的一场官司说起。2015年8月，唐岸镇中心学校想要解除合同，承包人吴业海不同意。唐岸镇中心学校和唐岸镇中心幼儿园把承包人吴业海告上法庭。2015年10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7: 事发现场呢，我们看到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的激动，校方呢又有什么理由解除合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法官杨东，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杨法官。
12: 杨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北流市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2012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17: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哪些难点呢？
19: 这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一方，校方和幼儿园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另一方承租方则不同意解除合同。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政府行为，校方解除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承租方应不应该得到赔偿。
12: 唐岸镇双贝组位于广西省北流市，因地处偏僻，所以教育资源不是很完善。为了方便幼儿接受学前教育，1993年，唐岸土地管理所与双贝村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3.865亩作为唐岸镇幼儿园建设用地。但是土地批复下来后，因为没有资金建设幼儿园，该土地随之就被闲置下来。
14: 你可能不了解90年的那个经济环境，那个时候伴随真的是 上面自己想办法筹措资金拿去的。
12: 由于唐岸镇幼儿园项目未落实，2004年该征用地被委托给唐岸镇中心学校监管。唐岸镇中心学校接管该幼儿园征用地后，仍无资金投入幼儿园的建设。2009年，校方决定把这块土地租出去。
14: 那当时呢，我们中心学校考虑到这块地呢没有什么效益啊，有一个塘路里面有一个村民叫吴叶海、吴宇、吴家斌三个呢，找到中心学校里面想租用这块地。
15: 2009年的时候，我三兄弟呢就没什么事做，看到塘岸这个中心校那里啊，那个地，后来我找那个校长那个谈。
12: 经过双方协议，2009年11月23日，塘岸中心学校作为甲方，吴叶海及两兄弟作为乙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书。合同内容规定，租用期限为31年，前5年给承包人吴叶海无偿使用，第6年起，校方每年收取2000元租金。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征收土地或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性因素，无条件解除合同。签订合同后，吴叶海开始在该土地上开荒建房、修建排水设施等，准备开设饭店。
15: 那片地啊，全部是荒地的，他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个树啊，那个桃子有那么高，两米多高了的。所以的话呢，掏了52万。那个挖桃，我旁边全部把那个地方啊，把所有的地方呢，里面空的地方我都种回那个绿化的。
12: 吴叶海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万元，2012年前后，他的饭店开始营业。
15: 14个包厢，那个大厅200多个平方呢，全部是高档装修的，又搞了吊顶，又全部是装那个空调的，装那个好的空调的。
12: 由于吴叶海的饭店规模大于当地的饭馆，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饭店一建成就很受欢迎。
15: 按照这样子的商议的话呢，起码要15年才烧得回来。
12: 但是从2013年起，当地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很多人搬离，因此吴叶海的饭店也受到影响。
18: 其实这个饭店是从2014年、2013年的时候，这个2012年、2013年的时候，他经营的时候，就生意非常也是很惨淡的了。
12: 眼看着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差，吴叶海的两兄弟先后退股。2015年，根据政策调整，有关部门重新审批通过了塘岸幼儿园建设项目，需要征用吴叶海所租用的土地重新建设幼儿园。2015年6月5日，塘岸中心学校和塘岸幼儿园联合向吴叶海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
15: 这个基金也已经安排了啊，相关这些幼儿园的建设这个审批这个手续也搞了差不多了，但是呢，就这个地呢已经租出去了啊，现在你要在这个上面建个幼儿园，那肯定要把这个合同解除，要把这个地收回来。
14: 下达一个通知解除，要求解除那个合同，要求吴叶海搬出去。
12: 中心校和幼儿园认为，幼儿园的审批建设属于政府行为，按照之前合同规定，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土地被征用，合同应该解除。但是对此吴叶海却不以为然。
15: 你偏偏在我这里就你掏了那么多钱，你讲不赔钱，我怎么讲得过去啊，对不对？
13: 我们本来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以前政府啊征那块地啊，以前的文件里面说明这是塘岸镇中心幼儿园的嘛，
18: 也经过审批，你私人的幼儿园去哪里建，也经过教育局的我们中心学校教育局的审批，才能在哪里要布局安排好的这个幼儿园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私人想去哪里建就哪里建。
12: 承包人声称，校方曾故意隐瞒政府行为事实。
14: 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12: 校方只是土地监管人，是否有权出租土地？
14: 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15: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
12: 时隔久远，土地负责机构多次改组，事实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17: 杨法官，关于幼儿园的审批是否真的是政府行为呢？合同是否应该解除呢？
19: 政府行为，我们认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类。行政行为又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对于向政府做出

0: 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你另合同上你没有告诉我。
1: 你幼儿园的政府给我管的，政府有属于事实可以说回去呀，这个事实你没给我讲。
2: 否则你就将立了，你去租用了，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1: 校方的负责人认为承包人吴业海在签订合同前有对事实调查清楚的义务，所以校方不应该负责任。除此之外，校方还称 2009年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标明了政府行为这一条文，因此吴业海并非对租用土地涉及政府行为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对此吴业海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3: 就是这句话我都跟他讨论了，最好不要这句他讲不要紧的，你不要这句话的话呢，我作为这个校长的话呢，但是要公平一点，公平的就公平了，公平没问题。
0: 承包人吴业海认为，如果当时自己知道是幼儿园用地，只会和幼儿园签订合同，不会和校方签订合同，校方并没有权利出租该土地。幼儿园使用的，啊，这不是学校的地，学校没有使用权的。然后呢，他幼儿园没有建，因为呢上面没有建筑批上来，没有资金，然后呢就交给唐安镇政府来管，唐安镇政府呢
3: 又交给那个学校的监管，他岂不是监管的责任？他们都不是这个地的这个使用权人。校方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
1: 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权把这块土地出租出去的。对此，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可。
3: 你乱添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如果你经过政府的话，那政府
4: 没办法说，他哪里去在政府那里添没有的，在你学校那里就添给我的。
5: 这个唐安镇中心学校，他是否有权利把这个土地出租出去？是否政府默许了他们这个权利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唐安镇中心学校，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但是 这块建设用地，唐安镇政府已经明确授权给予唐安镇中心学校予以监管，因此应视为政府对这个行为进行默认或者是明确的授权。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资格对本案的土地进行出租的。
1: 承包人一审败诉，仍不履行判决索要赔偿。
6: 重地投诉在这里，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聊钱人家。
1: 一边强行建设幼儿园，一边拒不拆除饭店，项目能否如期进行？
7: 我们不敢招商，因为怕会把我们那些学生怎么怎么样。
1: 法院政府多次协调，僵局能否化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2016年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北流市唐安镇中心学校与吴业海2009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同书。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吴业海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物品搬离。对于该判决，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同。2016年5月23日， 吴业海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3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收到此判决后，承包人吴业海不愿意拆除饭店。他声称，如果需要解除合同，中心校必须赔付他修建饭店的资金投入。
6: 法院两次都是判我们赢了，他就不服，他要起诉我们赔款。
3: 他说他投资了52万左右，要我们赔52万。
1: 承包人要求赔付52万元。他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否有依据呢？
3: 我要去找那个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跟我投资那个呢是差不多了的，因为52万啊，评估公司也赔了51万多，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结果，承包人

0: 向校方索要赔偿，但是根据2009年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如果因政府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互不追究，各自负责。
1: 互不追究呢？你猜，你现在你国家你去到哪个地方，也有可能你也要改天了钱人家，你不你一分钱都不赔的话，那也不敢过去的。
2: 我是一个小娘，我哪里有钱？我这个老板也没有钱，我们这个老板就是没有学生，没有法院，没有经费的三无老板。
0: 校方认为不应该对吴业海进行赔偿，因为之前的合同中已经标明遇到政府行为互不追究责任，并且校方把土地租给吴业海时并没有准许他修建硬件设施，如今造成的损失应由他自己承担。
3: 唐安镇中心学校是否应该做出赔偿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评议的时候根据合同中因不可抗拒性包括政府行为自然灾害等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追究的条款，我们评议的时候认为这条条款是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不应该进行赔偿，但是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0: 虽然承包人吴业海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考虑到他的经济损失，法庭仍希望通过庭外调解能够给予他相应的补偿。
1: 他讲的赔五万，赔五万，我讲五万太少了。
0: 第一次调解以失败结束，但是由于政府批复的幼儿园建设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重建幼儿园的事情也迫在眉睫。
5: 有可能你这个如果能不能加紧去建的话，有可能就到下一批了啊！而且他们镇也没有这种公立的幼儿园。
6: 本来应该2015年就应该招生了，2015年的这个项目嘛，这个钱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的资金啊上面已经批给我们，在2015年我们在2015年建好，最起码在2016年的春节就应该要招生了嘛。
0: 不仅按照政策要求急需成立公立幼儿园，而且对当地的村民和幼儿家长来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建这个幼儿园里面这个情况下呢，要解决这个周边里面这个千家万户里面这个幼儿有一处这个上学这个学校呢，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唐安镇这个附近里面这个居民里面呢也是一个好大这个渴望吧。
7: 当时我们就是听到邻居啊街坊那种说要建一所公立幼儿园，而几年过去我们还没有见到。
0: 为了尽快建成幼儿园，让村里幼儿及时上学，校方和幼儿园只能在承包人吴业海的饭店外先建一栋幼儿园的楼，因此在承包地内就出现了一边是幼儿园一边是饭店的对峙局面。
8: 在饭店前面有一个空地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幼儿园项目它要起两栋楼的有两栋楼的，
6: 我们先把外面的那一栋楼先建起来在建好第一栋楼的时候就有一年时间他还不愿意搬走。
0: 眼看着自己的饭店经营受到影响，吴业海就出面阻挠幼儿园的建设，干扰施工。
5: 吴业海这边呢就在那个租赁的所在地集合了一些亲戚朋友，不让这个项目进行正常的建设，双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对峙。
6: 因为里面没建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纠纷，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本来我们招的是幼儿嘛，不是这些小孩，我怕我们都是因为怕他等一下一激动的话回去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0: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导致幼儿园也不能正常招生。2017年2月，幼儿园方、校方以及承包人吴业海再次坐下来协商赔偿的问题。
2: 有那对闹事，所以我们决定就最多10万。后来到我们律师啊怎么样同他那边谈，还是要多一点，我是不得了。
9: 有可能我还要亏到十几万，所以我两公婆想来想去，算了，那十万就十万了。
0: 最后，在法院的主导和多方协调下，唐岸镇中心学校同意赔付吴业海十万元。2017年6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发出调解书，双方当事人正式达成调解。
3: 那这起案件呢，与其他的案件又有所不同。那这起案件呢，除了法律上的一个判决外呢，而且呢还要庭外一个复杂的调解过程，其目的是什么呢？
4: 调解呢，是我们每一个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本案判决之后，为了让幼儿园的建设能够如期尽快的进行，让承租人尽快的配合交出返还土地，我们考虑进行庭外调解，这样更有利于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就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在签合同的时候，最主要的要注意，就区分两种类型的合同，一种是那个计期履行的合同，一种是长期合同。那么尤其是长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呢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你今天有钱并不等于你未来的履行中间会有钱。那么具体到我们本案呢，这个是最明显的。那么他签了一个履行期限长达31年的合同，未来就很容易发生权利义务上的纠纷。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长期履行的合同，那么书面化，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另外一个呢，当然合同的合法性的问题，原则上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任意性规定，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是会涉及到强制性的规定，那么都应该在一开始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
13: 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
12: 在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13: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12: 那些啊 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3: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2: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3: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2: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三轮车误遇快递车，六旬老人当场被撞飞。
19: 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
18: 电动三轮车该不该载人？一场交通事故牵出多方责任。
20: 张春雷行经路口疏意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8: 双方争执不下，究竟谁该为老人之死负责？
19: 一个大活人死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18: 近百万巨额赔偿，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些地区呢，电动三轮车的使用率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啊把它当成了代步工具，甚至随意带人。殊不知呢，这种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了事故，不但会给当事人带来人身伤害，同时在责任认定方面也会带来一定难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电动三轮车与快递车相撞的事件。那么三轮车载人是否违法，由此产生的责任又该如何来认定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5年11月3日上午9点左右，家住南京市农村的张发翠老人乘坐邻居张友兰的电动三轮车去县城做理疗保健。三轮车沿江北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阳新路路口时，和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相撞。
19: 是撞飞的了，把我要老婆撞，这个车子高头从这边撞到地下多远呢？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0: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建国，是张发翠老人的丈夫。他说，事故发生时，妻子张发翠已年过六旬，和自己相伴过了大半生，没想到却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
21: 电动三轮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了，当时他那个脸上啊也很严重，就像那意思，就是好，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脸就是撞在那个车头上面，然后在地下撞了才能那种效果，就是那种的，也特别的那个心，特别的就是看到让人特别的你触不惊心，有点怕人，那个脸上又是血。就是黑乎乎的，外是泥土什么的。
0: 王建国等人赶到现场后，将张发翠和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送往南京乐泉医院接受救治。和这辆三轮车相撞的是一辆申通快递的面包车，车主名叫张春雷。事故发生时，由于没有现场监控视频，事后交警部门只出具了事故证明，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也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事故导致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被撞断三根肋骨，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出院，但是乘坐三轮车的张发翠由于伤势较为严重，多根肋骨骨折，左下背伴有挫裂伤，而且张发翠本身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也影响了治疗效果。张发翠在医院被抢救了将近一个月后，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在此之前，张发翠家属已经为抢救他前前后后花掉医药费几十万元。为此，死者家属王建国多次尝试与三轮车车主张友兰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联系索要赔偿。
19: 打电话给驾驶员，他过家的，他一不来一没上医院来，什么给你提两个钱来救济的，没有。一个大户人都死着了，我不能说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法律。
0: 死者家属王建国认为，妻子张发翠的死亡和三轮车车主、快递车车主有关系，因此2016年4月6日，死者家属将他们两位和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告上法庭。
1: 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牵涉的主体是比较多的，那么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马法官。
0: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1: 马法官你好。
22: 你好。
1: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这个死者的家属为什么要告这个邻居张友兰呢？
22: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的主体有这位六旬的老人，骑电动三轮车载人的邻居，肇事司机所在的快递公司，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如何认定并划分各主体在这起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和份额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0: 2016年6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原告提出诉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总计98万7000余元。在法庭上， 被告三轮车车主一方认为是由于快递车车主张春雷闯红灯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自己一方不存在过错。快递车主张春雷则认为自己并没有闯红灯，相反是三轮车车主张有兰闯红灯造成的这起车祸。
5: 从刹车痕迹到撞击地点有13.75米，依例则被告二正常行驶中，从发现被告一的三轮车开始刹车已经有13.75米的距离，已经尽到了斑马线前礼让的义务。
0: 三轮车车主张有兰一方表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自己违反交通规则。此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过早抢红灯提速，从而导致车速过快。
19: 斑马线应该减速，他没减速，他开了70码不知道吧？
21: 他这个如果说5-60的话，最起码挂到4档以上5档，他跑起来才能跑起来。这个换挡那个间隙就这么一点远，要几秒钟才能换挡，1秒钟换一次档啊，还可怜呢。
1: 那么究竟是谁闯了红灯？现场的撞击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22: 事故发生时，由于现场没有监控，我们无法断定是哪方闯的红灯，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张春雷自述，当时行至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正好要变绿灯，他就2档变3档前行，当时的时速在50-60码左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行经路口的时候需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0: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究竟谁该担主责？
19: 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弱者，他死了你就倒霉。
6: 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了，我是行人，不可以随便干。
0: 事发地禁止三轮车通行，三轮车主为何视而不见？
21: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那还是一样，行车的在道里啊，我带你一段。
0: 无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案件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证据显示，快递车车主在通过十字路口前疏于观察，导致追尾三轮车。
7: 他的撞击部位的话，就说机动车的左前就左前保防撞着那个，就说机动三轮车的左后部。我们个人的推，我认为这个事故证明书上认为这个张春雷就说疏于观察是特别客观的。
0: 三轮车车主张有兰一方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的车速过快，并且面包车撞击力强，因此快递车车主应该对这起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21: 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你车速慢了，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就算有人闯红灯都不会有事。
19: 我们国家他这个法律搞的不健全，他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弱者，他死了你就倒霉，就这话。
0: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认为，虽然自己驾驶的是四轮机动车，应该负有更多的安全义务，但是三轮车车主一方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6: 我们虽然说是强者，在对方违反交规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还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我觉得可能给广大民众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了，我是行人，我是机动车，我可以随便跑，不可以随便干。
0: 快递车车主声称三轮车车主张有兰违反交通法规，骑三轮车违法带人，应负一部分责任。
8: 事故在民众，这名第一被告张有兰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法带人，所谓的违法带人即就承担危害责任人后果。而第一被告张有兰触犯交通意识，经违法带人担保该骑士违法人，因此其赔偿责任无需负责任，经第一被告张有兰的承担。
0: 在事故发生地悬挂有禁止行人及电动车通行的警示标志，而张有兰却在此地骑电动三轮车并且违法载人，对此三轮车车主张有兰一方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21: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还是一样，有人该做这个人行场地时的还是一样，骑车的在道里啊，我带你一段啊，这个太正常了，这个中国这个 这个遇到这个熟人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遇到一些现在小困难了，打个比方，哎，你怎么走到了？这会起个事儿，后头开个事儿，来商量商量，我带你一段，这都很正常的。
1: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事故，究竟谁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22: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张春雷应当负有比较高的注意义务，因为行至路口时，张春雷具有比较好的条件来预防事故的发生，比如说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前进行这些处置，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三轮车驾驶人张友兰违法带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0: 在庭审阶段，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表达了一个新的观点，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不仅有他和三轮车车主，还有死者张发翠本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交通法，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三轮车、自行车也好，它是不能载人的。但是张发翠他坐在上面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应该负相应的一个责任。
0: 死者张发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旧违法乘坐电动三轮车，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呢？
7: 我们认为是应当没有责任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本身的这个发生，认为他是没有参与的，他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是没有施加任何的影响的，只是一个受害者。
19: 他不懂哎，他懂他还做吗？他毕竟是这，他农民在农村他见面世面也少，他心里压力还 OK 我就做。
0: 对于死者张发翠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因负责，双方争执不下。对此，法官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4: 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是两车相撞，张发翠作为乘坐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机动车驾驶员张春雷这个疏于观察，而张友兰违法带人，两人这个行为的结合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认为被告这个死者张发翠不承担责任。
0: 原告提出的987000余元赔偿金中，包含有死者张发翠住院治疗的医疗费150000余元，但是快递车车主一方并不认可这笔款项。
2: 他所有的治疗费用是用于他本身这个心脏病的一个治疗，你这个心脏病的治疗费用应该从这个180000的费用里头刨出去。
0: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要求减少赔偿费，对此死者家属并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车祸才是导致死者张发翠死亡的根本原因。
19: 是有心脏病，但是在知识生理心脏病基础之上导致车祸，引起张发翠本人身体衰弱。你像比如说你好好的人，你不撞我怎么能会死呢？是不是吧？这撞得太重了。
0: 快递车工作时出事故，相关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1: 协议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0: 未取得相关资质，自然人是否有权承揽快递业务？
22: 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
0: 对判决不服再度上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1: 那么是否要减少被告的医疗赔偿费用呢？
22: 事故发生后，对死者张发翠进行法医鉴定，明确其死因。根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张发翠的直接死因是交通事故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肺水肿、低氧血症致呼吸循环衰竭。辅助死因是其自身基础疾病。张发翠有20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本起事故对其心脏造成一个负担，所以法庭认定不应当减少被告方的医疗赔偿费用。
0: 事发时，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正处于收发快递的工作过程中，申通公司也被列为第三被告。对此次事故，申通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呢？
9: 确实是不认识张春雷，张春雷和我公司是否有什么关系？
0: 申通快递公司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工作的区域范围内不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因此此事故和他们公司无关。事发后，原告查询到，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有关系，随即把该公司追加为被告。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认为，该公司和张春雷之前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所以对于本案中涉及的赔偿金，该公司应不予承担。
3: 协议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这种赔偿，然后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0: 根据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签订的合同约定，张春雷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在运营车辆发生的纠纷由张春雷自行解决，与该公司无关。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认为，该条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2: 这份是申易通公司针对他200号的快递人员统一签的一个格式合同，然后呢以这种加重对方义务减免自己义务的一个条款，我们认为当时应该是无效的，所以那这个条款我们认为是无效的。
0: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及其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不仅该合同无效，而且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与该公司的关系也并非他们所声称的承揽关系。
2: 国家有法律的规定，我快递人就是我普通的个人啊，是不能够承包任何的快递业务的。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呢？
22: 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内快递业经营的一个资质，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张春雷承包了浦口区部分片区的快递收发业务，其对外使用的是申通快递这一单据，从而我们认为其行为与具有资质的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关系，所以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对张春雷所承担的份额负连带责任。
0: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对于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在法庭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同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作出依法赔偿。2016年11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春雷、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604841元，三轮车主张友兰赔偿原告人民币25921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原告人民币115000元。一审宣判后，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认为该公司不应该承担赔付责任，被告张春雷一方认为死者张发翠非法乘坐三轮车，也应该负有部分责任。2017年3月8日，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1: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那么被侵权人对于的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张发翠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乘坐那么具有安全危险的这样一个电动三轮车，那么本身也是一种违章的这个乘车行为，那么增加了自身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呢，对于事故的发生呢，那么以及造成自身的损害呢，那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呢，那么张发翠呢也自行承担20%的这个责任。
0: 2017年6月6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对于一审过程中死者家属王建国曾经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死者张发翠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公司连带赔偿50%，即43203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三轮车承载能力有限，长时间快速行驶，车辆震动较大，发动机噪音大，极易导致驾驶人疲劳，因此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公安部关于江苏省公安厅就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的答复，明确对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进行处理。2017年4月15日清晨6点多，安徽望江县任某某骑电动三轮车搭载同村村民陈某采茶叶，在途经该村敬老院时碰到了潘某等一行五人。潘某等人请求任某搭载一程，任某本不愿搭载，但碍于五人央求便勉强同意。在途中三轮车发生侧翻，造成乘车人一人死亡。同年7月12日，三轮车主任某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1年6个月。2015年4月23日，江苏遂昌男子郑某驾驶三轮车去接在邻村山上种苗木的妻子、岳母和舅舅回家。当晚5点左右，三轮车在行驶到一个弯道时，刹车忽然失灵，直接侧翻到了沟里。车上搭载的郑某的妻子、岳母、舅舅全部身亡。之后三轮车主郑某因交通肇事罪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赔偿其舅舅及近亲属30余万元。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9: 国家在立法的时候，像这种三轮车首先宣布它不是机动车，第二呢算非机动车。目前这种非机动车上路，有些地方可以登记，有些地方不用登记，上路没有限制，所以这也是造成乱象之一。所以我主张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省级政府应该对三轮车，也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这样呢使得它呢总量上能够有所控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标车辆，那么不骑，那么骑合格车，骑到路上以后遵守交通法规，在非机动车道里面行驶，加强自律意识。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2: 西瓜的原产地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0: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2: 西瓜吃多了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0: 对于 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2: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肾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肾脏一旦出了问题，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肾移植是目前治疗各种病理类型中末期肾脏病的理想治疗方法之一，它不仅能够降低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的并发症引起的相关死亡风险，并且可以减轻患者长期治疗的经济负担，同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长期存活率。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王建宁教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管理。欢迎王院长。
1: 好，大家好。
0: 王院长提到这个肾移植啊，很多的朋友反映是这个事情好像离自己特别的远，但其实对于很多的慢病啊，尤其是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来说的话，它可能是回归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关键性的选择。今天我们讲肾移植，那咱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聊吧。那这个什么样的患者需要考虑肾移植呢？
1: 好的。肾移植呢，针对的患者呢叫中末期的器官功能衰竭，特别是中末期的肾病啊，肾病发展到最后啊，如果这个肾脏的功能出现了不可逆的啊，又是中末阶段啊，这就可以做肾移植啊，就像这个心脏啊中末期的啊，这个要做心脏移植啊，肝脏要做肝脏移植啊，都是指的中末期。那肾脏呢，一旦坏掉之后呢，多数病人呢可能会先选择透析啊，因为他了解比较多啊，透析呢有腹膜透析，有血液透析，但是和移植相比呢，它有很大的区别。你比如肾脏的功能呢不只是排泄水分啊，排泄毒素，它还有很多内分泌的功能。
0: 内分泌的功能
1: 是的。比如呢，它可以分泌促红素，这是人体合成红细胞所必须的内分泌的激素，同时呢，它还影响维生素 D 的代谢，等等，它干扰。如果一旦这个激素出现了问题，比如这个肾脏坏掉啊，促红素分泌过少，那机体呢就会缺少这种激素的作用，然后出现贫血，如果你要是透析，只能补充外源性的促红素，效果呢不是很理想。而且呢，你比如透析的时候它在机器上它可以肾脏发挥接近一个肾脏这个排水排毒的作用，但离开机器就相当于没有肾脏了，
0: 就没有那个发动机了。
1: 对，是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呢患了肾病之后还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最好的选择方式就是做肾移植再给他体内植入一个健康的肾脏发挥正常的功能，这样患者呢就能像其他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工作，可以出差可以喝水可以吃各种食物。
0: 我们讲这个一类疾病的话，我们都会讲相关的这个适应症的问题那肾移植的话，是不是也有需要它适合的症状之后才能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每个手术呢都有非常强的适应症肾移植的这个适应症呢是指中末期肾病，同时呢要排除一些高危的因素你比如有些病高草酸尿症引起的肾病如果他单纯做肾移植 啊，这个移植肾呢还会再复发，
0: 嗯，
1: 啊，很快长出石头来，
0: 哎呦，
1: 啊，再次面临肾衰，所以这种呢，单纯做肾移植是不合适的，
0: 是是是，
1: 啊，还有很多遗传性的疾病，
0: 嗯，
1: 啊，这种疾病呢，你做了之后，它复发率呢非常高，
0: 哦，
1: 啊，你比如啊，摩增的二型，啊，这种二型呢，复发率可以达到90%，
0: 哎呦天哪，啊，
1: 对。这种呢你要做了移植之后呢效果并不好，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在做移植之前呢要给患者做充分的术前检查，
0: 嗯，
1: 啊，要筛选啊，筛选适合做的啊给他做移植，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术前的检查非常有必要啊，把排除掉一些高复发的啊高风险的啊不适合的，
0: 嗯， 嗯，
1: 啊，然后呢挑选出适应症比较好的病人做肾移植。
0: 嗯，其实提到这个移植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朋友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肾源不太好找，那我们先请这个院长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我们这个肾源都是从哪儿来呢？
1: 嗯，好的，这个来源呢现在分两部分啊，一个呢就是亲属啊，叫亲属，亲属呢多数来源于患者的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夫妻啊，这是一个来源，
0: 是
1: 啊，叫亲属的啊，活体移植，还有一个呢是捐献的，
0: 捐献的
1: 移植啊，捐献的器官呢来源于其他，你比如一个供体啊，它出现了车祸啊，或者心脑血管意外啊，肾脏还是好的啊，人牺牲了啊，这种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啊合格的供体啊，这是外源来的啊，这两种来源呢。啊，现在是全世界啊主流的啊这种来源。
0: 嗯，那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等不到这种比较合适的这个肾源的话，接受亲人的这种配型，其实是最好的选择，是吗？
1: 对，是的。
0: 嗯，
1: 因为这两种来源哈，它这个等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是啊外源的。啊，就是捐献的，
0: 嗯嗯，
1: 啊拿到的这个呢，要在国家的 COTS 系统上登记，登记呢要根据你的年龄、性别、血型，啊配型的好坏，啊抗体的多少，啊等待时间的长短等等这些因素，
0: 哦，
1: 啊进行匹配，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匹配的过程会比较长，啊
0: 是
1: 这个再有呢这个外源的肾呢，即便匹配的非常好，
0: 嗯，
1: 啊比如。和这个父母给的肾来说啊，它就不一样啊，父母呢因为孩子的这个染色体一半来源于父亲，一半来源于母亲，
0: 是，
1: 所以呢它是有一半完全一样，
0: 嗯，
1: 是吧，另一半还有几率能配得上，但是别人给的呢只是相似或类似啊，它达不到一半完全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从配型上来说啊，亲属呢就有优势啊，特别是父母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活体里做的最多的一种类型。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等待时间，
0: 哦，
1: 啊等待时间呢你要做亲属呢啊，多数时间啊，你比如咱们山东省啊，山东省的等待的还比较快，
0: 嗯，
1: 如果他要决定做亲属啊，从他入院检查啊到合格，我们做了多学科的讨论，
0: 嗯，
1: 啊还有做了伦理的这个论证，
0: 嗯，
1: 啊这个然后把信息资料上传之后啊，到做手术，计秒平均在2到3个月，
0: 哦，这么快呀？
1: 对，这就非常快，哦，啊，这种等待的时间很短，
0: 嗯，
1: 还有呢，这个整个的费用呢也会比较低，
0: 哦，费用，
1: 啊，它就像做了两个普通手术一样，啊，一个切个肾，一个植个肾，
0: 哦，
1: 啊，这样呢总费用就非常低，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啊患者来说，啊，特别是年轻的啊又非常着急做移植的来说，
0: 嗯，
1: 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啊这一块呢。在比如美国啊，它的活体呢能做到1/3，
0: 哎呦还是比例很大，
1: 啊，是的，日本的比例更高，嗯，啊70%-80%，
0: 哎呦，嗯，
1: 对，是这样，
0: 嗯，其实提到了亲属了肾源的这个接受的问题哈，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家里的老人啊接受过相关这个肾移植手术啊，他当时是不是接受的这个亲属的肾源，他大概等待了将近2年的时间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像院长所提到的2年和2到3个月的这个比较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哈，对于尤其是像我们说到这个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这个选择是比较好的。 那提到了这个肾移植哈，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有些朋友呢也在这个私信中问过我们说，身边呢有些人他透析做了很多年，但是他的这个主诊的医师却不建议他做相关移植的手术，哎，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是这样，因为做器官移植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0: 是的，是的，
1: 他对患者的身体呢还有很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所有准备做移植的都会做一个非常完善的术前检查，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有几方面，一个是身体状况的评估，一个是患者心理状况的评估，
0: 心理也是一方面，
1: 还有患者的生活习惯和家庭状况的评估，这几方面，身体状况的评估呢，要排除几类疾病，比如严重活动性的感染性疾病，你比如结核，活动性的结核不适合做，严重的这个乙肝活动性的肝炎，还比如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艾滋病，这个。

0: 啊，但有些就不行啊，你比如肾癌啊，最少要等待2年，这是一些肿瘤。还有呢，要判断它其他系统的功能，你比如心血管系统，
1: 心血管系统，
0: 啊、对、
1: 哦，
0: 有的患者呢会发现啊，他曾经有过心梗，有的呢是冠脉严重的狭窄，需要放支架。有的呢心脏呢功能不好，严重的顽固性的心衰，啊，这些都不适合做移植。还有的呢脑血管的问题，
1: 脑血管的问题，
0: 动脉的严重的硬化，
1: 哦、
0: 啊，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高凝，啊，它会引起血管再次栓塞，啊，还有一些呢，你比如活动性严重的溃疡，啊，这个呢要等到啊内科治疗啊溃疡治愈啊等等，啊，很多的情况。啊，这个呢需要做详细的评估。
1: 嗯，
0: 心理的状况的评估呢，实际上呢也非常重要。啊，你比如我们有些患者呢，啊，很有严重的抑郁，啊，有的呢，啊，这个依从性非常差。啊，如果你给做了移植，啊，他是要靠药物来维护的。啊，如果患者依从性非常差，他很难做到啊按时服药。
1: 哦，
0: 这种你给他做，对，做移植，啊，他就很难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还有呢就是有毒瘾，严重的酗酒等等。啊，再有呢啊，如果家人是否支持他做移植，啊，能不能够啊和他一起鼓励他啊这个正常的维护啊他的肾脏的功能。啊，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啊，我们啊要建议患者啊采取透析啊这种方式啊，可能对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

0: 这个是一个多方面去考虑这个手术我们要不要去做的一个关键点哈。院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平台有人提问哈，这位朋友是在讲到说他自己有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做，但是他所在的医院其实是不太建议，想问一问您的意见。嗯，好。
1: 这个糖尿病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这个慢病的发生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嗯，啊，这个目前为止，啊，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啊，这个是非常多的。嗯，啊，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呢，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啊，进而继续发展呢，啊，就会变成肾衰。这些呢，要做肾移植。这些肾移植呢， 要有很好的一个术前的检查。先说一下糖尿病，糖尿病呢分两型，一型和二型。对于一型糖尿病，好多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30多岁之后肾脏开始出问题，不到40岁可能就到了肾衰的状态。所以这一部分患者呢，做一肾联合移植是非常好的，他适合做一肾联合移植。对，如果你单纯做肾移植，
0: 它一线的功能不好，很快这个肾脏有坏掉，做一肾联合移植。但一肾联合移植呢，对技术要求非常高，对供体的要求也非常高，这个只有非常适合的，非常好的供体我们才能做一肾联合移植。当然现在呢，我们开展的还是非常多的，山东，特别是我们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每年开展的一肾联合移植，得10到20例，从数量和质量上呢还是有保障。同时呢，也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也是前三位。但是二型糖尿病呢，就要考量了，如果糖尿病的时间非常长，它伴有严重的血管疾病，比如血管严重的钙化，这个血供很差，所以呢，这些病人呢，如果你要做一肾联合移植，风险会非常高，我们就会建议做肾移植。但
1: 我们要做入院之后充分的评估，多学科的讨论，权衡利弊，只有当弊大于利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他做移植。所以说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疑虑的话，然后其实可以建议您到我们传统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找王院长相关的专业团队来带着您既往的这些检查的报告病例，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评估，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情况到底适合哪一种治疗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原来这个肾移植的这个适用人群还有这个肾源的渠道需要经过非常多科学的考量来进行判断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深入的来聊一聊，我们说这个做一场手术，尤其像肾移植这样非常大的手术，需要闯很多的关，那这个术前的检查 是需要经过哪些呢？好的，术前检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手术的一些常规检查，你比如心肝肺肾，重要器官的检查，患者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些特殊的检查呢，包括我们HLA的抗体，包括它的一些术前准备做手术的时候要做的交叉配合试验，淋巴毒试验叫 CTC，
0: 是吧？还有呢，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基因检测，比如基因检测，有的呢，它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疾病，你要给它做手术呢， 术前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才能做，当然这个专业性就非常强了，所以呢，要做充分的评估，要在这个有移植资质的医院做详细的检查，经过多学科讨论，我们要求3名以上的这个副高以上的专家进行会诊之后，
1: 要求很严格，
0: 才能决定他是否
1: 啊，有这个肾移植的滋生。
0: 嗯，像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做手术前的，像这个血尿常规啊，传染病的这样一个检查，凝血功能的检查，其实是算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术前的一个检查了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肾移植，其实很多怎么回事？这个配型，就我知道的是，也是跟血型相关的。那跟咱们这个输血是一样的吗？
1: 嗯。是这样哈，这个问题还是我们啊最常被问到的哈。移植来说的啊，要遵循输血原则啊，遵循
0: 输血原则。
1: 对，就是你比如这个 A 的给 A 的 ，B 的给 B 的 ，O 的给 O 的，啊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呢，输血原则呢还有一个 O 型血 ，O 型血啊是万能输血者，就是它可以给任何一个血型，当然。这个 O 型的共肾啊，也可以给任何一个血型的受体。
0: 嗯，
1: AB 呢叫万能受血者，是吧？这个作为肾移植来说，AB 型的患者呢就比较沾光，因为其他的血型的肾都可以和它进行匹配。
0: 哎呀，
1: 当然这个血型呢，也不是绝对的。
0: 嗯，
1: 啊，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啊，我们移植呢已经攻克了。啊，跨血型的移植
0: 哦、
1: 不同血型之间啊一样可以做，
0: 嗯
1: 啊，这个最早呢我们探索了很多年，啊，现在呢啊已经成为我们常规的手术了，就是、
0: 哦、太好了，
1: 哎，不同血型之间我们一样可以做，
0: 嗯，
1: 效果呢还都是非常好的。
0: 嗯，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相关血型的这种配型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哈，啊，就是我们也讲了说这个，刚才您讲到这个 O 型血是这个万能的，就是可以提供这个血型和肾源的这样一个就是受体，可以那么讲是吧？
1: 对，
0: 嗯，
1: 是的。
0: 但其实如果说对于 O 型的患者来说，他接触其他血型可能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是不是现在在咱现在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下，也能解决部分 O 型患者的这个共肾问题呢？
1: 对，是的，因为这个血型的比例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这个你比如这个北方人啊，他 B 型的就比较多，
0: 哦
1: ，A 的就比较少。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型是在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
0: 嗯、
1: 啊，对抗不同的疾病生成的。
0: 嗯，
1: 啊，最早是没有血型的，
0: 是
1: 啊，只有 O 型。
0: 嗯，
1: 啊，然后逐渐出现了这个哈、啊，这个农耕民族、游牧民族。
0: 嗯，
1: 啊，当然农耕是以 A 型的为主。
0: 嗯，
1: 啊，游牧呢是以 B 型的为主。
0: 嗯，
1: 所以北方人呢，这个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中国的北方人啊 ，B 型的偏多，
0: 嗯
1: 啊，

0: 南方 A 型的就偏多。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系统呢，啊，它一个匹配原则就近。啊，如果我们本省分没有合适的患者，
1: 嗯，
0: 啊，他会在全国进行匹配，啊，这个的系统呢，哈，纠正了一些血清啊不平衡的一些差别。
2: 现在这个肾源，我们要保证这个肾源它在一定的时间内，然后到我们这个接受者的体内，是不是现在的技术啊，已经就是非常的完善，可以保障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接受肾源的病人在我们山东，但是我们的这个肾源可能比较远，可能在一些像西北地区哈，我们这个过程中是如何保证这个肾源它的这种活性的呢？
0: 嗯。好，肾脏的这个有一个转运过程，
1: 嗯，
0: 啊，这个转运呢是指把肾脏获取之后，啊，经过我专门特殊的肾脏保存液，
1: 嗯，
0: 啊，对肾脏进行灌注，
1: 啊，灌
0: 注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转运，
1: 嗯，
0: 啊，为了增加这个转运的时间，啊，就是为了这个增加它这个肾脏的活性，啊，因为冷缺血之后。肾脏呢会受损，啊，为了保证它的活性，
1: 嗯，
0: 我可以用专门的啊肾脏的啊保护的转运设备，
1: 嗯，
0: 啊，我们叫 Life Port，
1: 嗯，
0: Life Port， 这个 Life Port 呢是在转运过程中呢不断对肾脏进行灌注，啊，把肾脏啊虽然它代谢很慢了，
1: 嗯，
0: 但它有很少的代谢，啊，把它代谢的这个废物。啊，把它排出去带走，啊，局部呢把它这个因为产酸而产生的一些损害把它降到最低，所以这种呢就能够延长啊这个冷缺血的时间，啊，原来的时候你比如我没有这个 Life Port 啊，我们一般啊十几个小时，
1: 哎呦
0: 啊，但是有了这个 Life Port 啊，20多个小时也没有问题，啊，可以覆盖在国内。啊，可以达到任何一个城市。
2: 嗯，所以说哈，这也是刚才有朋友问到的哈，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们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新迭代和发展，这些问题逐渐被攻克了哈。那像其他的检查呢，我觉得应该就是配合我们医院里做好啊相关的，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HLA 的配型，还有这个群体反应的一个抗体的配型等等哈，其实这都是对我们这个术前做好这个相关检查，更好的提供治疗，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哈。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8: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9: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王建宁教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管理。找到了肾源，找到了合适的血型，配好肾之后，那我们术前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0: 好，在配好型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做手术之前呢，还要做很多检查啊，你比如影像学的检查。
19: 影像学？
20: 对，哦，影像学检查啊，我们在做手术之前啊，要做个肺脏的哈、胸部的 CT， 要排除一些感染性疾病，排除一些小的占位。比如心脏我除了做心电图之外，要做心脏的彩超、要看心脏的功能、看它的射血分数心脏的这个活动的情况从这个心脏的收缩看到它各个心室心房它的功能有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们还要做这个腹部的 B 超做下肢的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的血栓有没有下肢静脉回流不好的情况同时呢，我们要看看有没有胸腔积液有没有严重的心包积液等等、这些检查呢都是我们在做急症手术之前需要快速的给病人安排做的这些检查同时呢，如果有的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我们还要做一些肿瘤的筛查
19: 肿瘤的筛查
20: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肿瘤的这个检查特别是年龄大的患者还有呢，我们对于这个年轻的患者要做一些基因的检测
19: 基因检测
20: 要做一些基因检测这些等等除了我们这个配型除了我们这个常规的检查还要做一些非常特殊的
19: 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身体的全面性的一个评估了像是我们的心肺功能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心脏的彩超肺功能的检查包括我们像这种肝功还有这个肿瘤的筛查等等那是不是对于这个患者手术前的这个用药还有生活调整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
20: 是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透析时间特别是术后不同的恢复的过程决定了我们用药的方案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做移植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案我们叫个体化用药因人而异这个用药呢要根据他术后早期还是这个中期还有呢术后恢复的速度如何选择不同的方案
19: 所以说大家不要是去相信一些自媒体他们的一些病例和案例不一定适合咱咱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去分析很多人会关心肾移植手术的风险高不高它的成功率是怎么样的
20: 是的肾移植呢在所有的器官移植里来说呢是发展的最完善的也是最成熟的所以呢手术成功率没有问题手术成功率现在极少因为手术的原因导致失败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这个给病人交流的都是他一个排斥
19: 排异反应
20: 对排异反应术后的感染等等这些真正的手术原因或外科因素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构成困扰了所以呢作为一个做的手术时间最长也就是这个技术呢这个已经从1954年
19: 哎呦这么早的时候开始了
20: 当时呢还是哈佛的这个Murray他做了一个同卵双生的这个兄弟两个做的肾移植那时候非常好这也是全球首例成功的肾移植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
19: 是是是
20: 将近7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技术已经非常完善了
19: 那想问一下院长如果说我们的病人在等待这个遗体供肾的这个患者等肾源来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期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0: 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比如他已经在我们中心进行术前的评估已经进行了登记他还要做非常多的事情第一 他要在当地啊做一个规律的透析，需要内科医生对他身体进行积极的干预，保证他身体状况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下啊。如果你比如他透析不充分啊，这个很快心脏会出问题，会出现心衰，那来了肾他就没有机会做了。
19: 对
20: 啊，还有呢，你比如他这个促红啊啊，或者这个生成这个红细胞的这个药物呢用的不够，或疗程呢时间太短，出现了贫血，如果他严重的贫血啊，对手术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19: 等待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把身体调整好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知道哈，肾脏其实它的位置是在我们这个靠近后腰的这样一个位置，是偏后的啊。但是为什么我发现这个相关的资料上显示这个手术的部位是在这个下腹部呢？
20: 很多人哈都认为肾脏移植呢，是要把原来的肾切掉。重新再给植上一个肾，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9: 不是这样的。
20: 最早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做。
19: 后
20: 来发现它有很多问题，你比如人肾脏呢在腰部，它非常深，做手术非常困难，同时呢这么深的位置，你做很多检查也不方便。
19: 是。
20: 再有呢，这个这么高的位置，输尿管呢这个流长了，它很难存活，所以呢现在都做在。卡窝里，
19: 卡窝，
20: 对，卡窝血管呢接到卡血管上，这样的肾脏呢位于卡窝，比较表浅，容易检查，容易做彩超，容易观察，出了问题呢还可以做穿刺活检，同时呢输尿管呢又流得比较短，不容易出现输尿管的缺血坏死，等等，所以现在呢所有的移植基本上都固定在了卡脖的位置，当然也有极特殊的情况可以放在腹腔里，那是很少的情况，这个95%以上的患者都是放在卡脖，
19: 那之前出现问题的肾脏我们就不管它了，是吗？
20: 对的，大多数肾脏呢，坏掉之后呢，肾脏会萎缩，它没有功能，同时呢，对身体也没有太大的危害，这种呢，我们就不需要处理它，但有些情况呢。还是要这个切除原肾，你比如巨大的多囊肾，我们切除多囊肾的一侧有篮球这么大，这个两侧呢，它肚子里呢就长得非常大，这个感觉这个患者的肚子就和这个孕期这个七八个月的状态，所以肠子呢已经挤得非常少，
19: 都粘连了吧？
20: 是的，这种呢要切除多囊肾，还有呢，如果是顽固性的高血压。由于肾脏的缺血，肾动脉的狭窄，引起顽固性的高血压，这种呢我们要切除。
19: 哎呀，就是所以说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具体专业的医疗团队给大家做好一个详细的一个病情的分析以及这个治疗方案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患者所担心的排异的问题了哈。那您能给我们说说，我们是在进行完移植手术之后如何去预防这个排异呢？
20: 预防排异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律的复查，
19: 规律复查，
20: 规律的用药，因为你配型再好，肾脏对这个受体来说也是外源的，是一个异物，人体的免疫系统呢就要监测这种异物，一旦发现它就要攻击它，所以我们用药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机体，这个不能发现外界来的肾脏。所以呢，
19: 这么个原理，
20: 用药的这个所有的用药的方案都是为了降低免疫力但如果你压得太猛了机体就会出现感染所以呢这个长期的复查规律的复查是决定的因素，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复查调整药物的应用的剂量和种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让机体既不出现感染，也不能识别外来的肾脏，不出现排斥。
19: 我看到一个说法，如果要选择肾移植手术的话，我们这个尤其的这个吃排异药，一定要跟家里，刚才就像您说的，一定要跟家里协商好要不要进行这个手术，因为尤其是在术后的几个月，如果说这个排异的药物跟不上的话，就等于是这一场手术就前功尽弃了，是这样理解的吗？
20: 对，是的。这部分呢要关注的患者呢是儿童和老年人。这个儿童呢依从性会差一点。他需要父母他要做移植家里的孩子能不能跟得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9: 经济条件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范围内？
20: 是的。长期的用药呢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负担。但是现在呢药物呢很多都国产化。同时呢这个药物的价格也都降下来了。
19: 是的是的。
20: 倒不占一个主要的方面。但是呢定期的复查你看他要这个牵扯路费检查费。
19: 是。
20: 这些呢反而变得比较重要。
19: 那像肾移植刚才我们讲到了基本上是术前术中移植就刚做完手术之后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我们术后出院了，我们应该做到一个如何的长期的一个管理，这是不是也是相当关键的？
20: 是的。因为这些年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越来越多的患者做了移植短期的存活率已经提得非常高了，但长期的存活率还提升得不明显。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患者的依从性他呢要知道他要终生服药终生复查经常容易吃亏的是什么情况，比如他做了移植十年了他认为自己肾脏非常好看我每次的检查都很好每次化验检查都没事他就觉得没有必要特别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他有些人呢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个体化差异会这么大会相互的指导他经常发现老病人他指挥新病人他把自己的那些用药会建议到他的病友

0: 好，让他去按自己的说，你看我的就吃的就很好，按我的来。所以长期的患者呢更应该注意，
1: 要听医生的话。
0: 是的。
2: 那是不是像刚才您提到这个长期的这个管理之外，我们像这种需要避免一些药物的冲突。
0: 是的，药物的相互干扰哈还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有的药物它会升高药物浓度。我们常用的就是你比如阿奇霉素。阿奇霉素吃了之后呢，它会让你 CNI 类的药物，就比如塔克莫司啊、环孢素啊，浓度升高2到3倍。如果你不注意吃上之后就会出现药物的毒性反应。你有的药呢就会降低浓度，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抗结核的药物它会降低 CNI 类药物的浓度。这样呢用药的时候要格外的重视。不但是药物，这个食物的影响也非常大。
1: 食物
0: 你比如这个西柚这个
1: 西柚
0: 喝了柚子汁这样它会升高药物的浓度。还有呢，有些人愿意吃榴莲，当然南方人多一点榴莲呢升高药物浓度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会升高1倍有的。
2: 哎呦天哪，不能图一时的这种爽快啊。
0: 是的。
2: 也有朋友提到了说自己刚做了移植恢复得很好然后就是也是祝您这个后面的这个相关的复查工作一定要跟得上。那提到这个复查了，那这个频率我们应该怎么去掌握？哪些指标复查之后我们需要去关注它？
0: 好的，常规的复查项目呢，就是肝肾功、血常规药物浓度有的要监测血糖、血脂的水平要测血压当然这个复查的这个频率呢，根据时间不同有所差异术后的一个月要求每周呢1到2次术后的3个月呢1到2周一次3个月到半年呢我们就可以要求1个月复查一次1年以上就可以到1到2个月一次当然如果的患者到了5年以上特别有的到10年以上1年呢我们3到4次就可以
2: 所以说就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复查的这个一个选择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听大夫的话。想问主任几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朋友在平台上所问到的有人问这个是应该是一位年轻的朋友问术后可以怀孕生子吗
0: 这个是可以的不管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这个有生育要求的都是可以的男性呢因为干扰更小他这个术后呢1个月之后呢精液的常规很多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这个计划要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多数会建议她术后1到2年特别是肾功能稳定的这种呢再要孩子但是在要之前呢我们要把药物做适当的调整因为有些药物呢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会调整药物所以在决定要孩子之前呢要让医生做充分的评估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怀孕
2: 需要联合产科
0: 对他的复查呢要更密集一些我们会从怀孕的早期就要不断的做这个产前检查
2: 看到 一种说法这个是也是一个短视频这个例子举的是有一些患者他不听央养就是在服药期间呢就是出去可能就是买了个饭结果导致了自己的感染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术后了需要与世隔绝嘛就是能不能进行正常的这种工作学习跟社交或者说是在进行服药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以相对的去安心的进行这样的一些社交的活动
0: 好的移植以后早期特别是头4个月这是一个感染的高发期
2: 前4个月
0: 对头4个月
2: 画好重点
0: 对这4个月呢要尽量减少社交不要出去串门也不要让过多的人到你家里串门同时呢不要参加人太多的聚会这是这个前4个月 啊，四个月之后呢，就可以适当的增加啊社交活动。当然，半年之后呢，我们可以让患者啊完全回归社会。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相对的注意隔离。啊，当然现在哈、啊，这个大家的这个防护的意识都比较强了。啊，很多人呢，这个在流感的高发期都会戴上口罩。
2: 是。
0: 当然，饮食上也要格外的注意。啊，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患者。啊，做了手术后不久，啊，这个嘴馋，啊，在外边买了一块猪头肉，
2: 哎呦，
0: 当然是夏天，啊，这个不太新鲜，吃完了以后出现严重的食物中毒，
2: 哎呦天哪，
0: 这样对肾脏损害还是比较大的。
2: 嗯，对，说就是前四个月啊，一定咱就是能不就不要出门了，减少就是最好是不要去社交哈、啊。后四个月之后，您这个相对的稳定之后，我们逐渐的去恢复正常的社交生活。这期间呢，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取得这种沟通跟交流哈。还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也是我们这个后台有朋友问到，说肾移植只能活几年，现在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吗？
0: 啊，这是老观点了哈。现在的肾移植的存活时间都比较长了。
2: 嗯
0: 啊，你比如五年的存活率都在90以上。
2: 有、
0: 啊、这个包括十年的。
2: 嗯
0: 啊，现在的存活率呢都达到了60-70%。
2: 哦，这么、
0: 而且有很多呢啊活到了20年。
2: 哦，
0: 这个呢，我觉得现在来说存活率呢已经大幅的提高了。
2: 嗯
0: 啊，这个多数的患者呢哈、啊、都能达到啊我刚才说的这个啊存活的时间。
2: 嗯
0: 啊，当然这是一个相对哈、啊、这个近20年的平均水平吧。
2: 嗯，
0: 是这样。
2: 所以说啊，很多的流言蜚语啊，可能它只是存在于这个网络上，具体情况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他的这个个体差异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这个理解，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并且啊，如果说您要是真的身患疾病，千万不要焦虑。虽然说我们天天在讲不要去焦虑啊，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经常讲说，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可能体会不到。就如果说您的这个心情长期处于这种焦虑的状态，对我们的疾病恢复其实也是不好。

0: 主任，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相关，咱们医院相关的这个移植类手术吧。
1: 我介绍一下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移植状况。因为山东呢，在全国是一个移植大省，现在呢，我们的移植的数量种类，都达到了全国第一的位置，山东的移植的肾脏、肝脏，还有包括咱开展的种类，在全国都是非常好的。对于这个千佛山医院来说，我们开展的是心、肝、肺、肾、胰腺，都是在国内这个处于领先的水平。在省内呢，也带动了很多这个中心开展，所以呢，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比如心脏移植，这个王东的团队，他做的心脏移植每年要超过50例。
0: 哎呦，很多。
1: 对，肝脏呢，李自强主任做的肝脏移植开展了很多很复杂的肝脏移植，每年也在200例以上。肾脏移植呢，我们今年能做到400例以上。
0: 哎呦，这么多
1: 啊！是的，就是单中心我们在全国的排名也非常靠前。所以山东的患者呢，在山东做手术要比在其他省份要更有利的条件。
0: 是的，我们有位朋友也提到了山东肾移植在这个全国是位居前列的。
1: 是的，
0: 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请王院长给我们系统的讲解了这个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的相关的知识啊。肾移植呢是一场持久战，从术前、术中到术后呢，其实到终身管理，每一步呢都是需要科学的认知和耐心坚持的。相信通过医患的共同努力，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非常感谢王院长今天给我们的科普，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3: 很多人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中医认为火气上攻口舌就可出现口舌溃疡、咽喉肿痛等症状，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并不全由火气所致，阴虚、湿热、阳虚、肝郁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口腔溃疡，应该加以辨证对待，切不可一见口腔溃疡就清热解毒、泻火治疗。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发生口腔溃疡是维生素缺乏，补充点维生素 B2 复合维生素就可以。实际上维生素缺乏只是见于部分口腔溃疡者，比如进食状态差、肠道手术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等患者。专家特别提醒，要警惕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伴发其他症状，因为很多全身疾病会表现为局部口腔黏膜溃疡，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专家建议，对于口腔溃疡，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口腔溃疡发作时的治疗主要是镇痛、防感染，可使用具有黏膜修复作用的药物涂抹患处，或用温和的漱口水或盐水漱口，也可使用溃疡贴片。情况严重时需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漱口水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口腔溃疡治疗的同时，更要做好自我调节，注意口腔卫生，减少食用辛辣刺激性食品，以免创面疼痛，多饮水，常食水果与蔬菜，不熬夜，睡眠充足，不要过度劳累，生活有节制，保持心情愉快。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2440了，人家那是了一股，还真的是2440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如果是搞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9: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现在是晚上7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
10: 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对于食物、水源、能源等等的各种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呢，也在前所未有的增加，而城市的消费人群对于这些资源的安全需求也在快速提高，尤其是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更是成为城市几乎所有社区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随之应运而生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农产品流通和生产模式就开始在城市里兴起了。尤其是近几年来，社区支持农业已经成为了线下和线上农产品销售渠道当中的一个热点，并且在快速改变着城市消费者食材供给方式和消费场景。甚至可以说，社区农业模式正在致力于构建区域性循环消费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注入了一种绿色活力。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来展开。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社区农业模式。社区农业说的完整一点，也可以把它称为叫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简称为 CSA。那么它最初出现的原因呢，是消费者为了寻找更安全更好吃的食物啊，所以就希望和那些附近啊生产有机食品的农民或者是农场达成一种供需协议，并且形成一种稳定的客源群体，那么直接由农场来送菜上门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呢，它最初的动机啊，是为了推行的是一种有机的食物生产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他把社区里的消费者啊和附近的这个农场和农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样就使得本地的经济、生态环境还有供求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得以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小区域内的农业消费经济的循环。但是从现在发展的现状来看啊，社区农业呢除了以高端农产品为主导以外啊，也在慢慢的渗入这个下沉的消费人群。那么很多大众化的这种农产品啊，包括一些二三线的这种城市的农产品的消费市场，也在通过这种模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和加入。
13: 也就是说社区农业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啊，涉及的人群可能也是越来越广泛。那么这种模式啊，正在对农产品的消费端产生持续的影响和推动。那么除了消费端以外，社区农业这种模式对于整个农业的供应链，也就是从田头到餐桌这个完整的农业生态啊，有着哪些更多的功能呢？
11: 社区农业的功能啊，它不仅仅是改变了农业的消费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它至少有四个积极的这个功能导向。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它改变了农业的生产销售方式。那么随着社区支持农业在我国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啊，农村中啊这种参与社区支持农业并坚持下来的农户，他不仅接受了更加注重安全的这种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然后也更增强了线上线下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合作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因此就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因为呢在这种模式下面啊，首先可以使得城市居民和农场农民直接进行对话，那么从而就减少了农产品中间流通环节的一个成本问题，这样就直接给农民带来了一个公平贸易的权利，同时收入的增加也能从根本上啊调动农民生产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其次呢，还避免了农民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啊而导致的农产品滞销和种养殖品类选择等等这样一些老问题，就减少了农民可能出现的一些这种损失，使得农户啊获得比较高的一个经济收益。这是转变农业生产引导方式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它非常有助于啊让农民得到一个更加有目标的一个生产方式。那么另外呢，它还能够让农民啊获得城市资源的一个多渠道的支持。 实现这个特色农产品啊，它的一个本地化的生产和本地化的销售的这样一种回归。那么更多的本区域加工、本区域消费以及流通，它能够帮助各个地区啊留下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并且带动这个地区第一、第二还有第三产业的一个协同发展，扩大整个农业供应链的一个就业岗位。这些转变啊，能够改变农业的发展动力，提升农业的产业价值，增强农民的这个思维方式。
13: 嗯，确实是这样，农民只有多接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多接触农产品的销售端，才能够让这个思维更加全面和具有一种创新意识啊，农业的这种发展也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11: 对的，这就是我们最近经常说到的要跳出农业看农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新思路和新突破。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它有益于啊城乡之间的一个统筹发展。首先呢，在城市居民和农户的这个社会交往来看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啊，它是一直在致力于为都市的居民啊提供健康有机的食物，并且和农户之间啊共同承担这个生产风险。由于城市消费者和这个农户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的这种亲密接触啊，就重建了这样一种城乡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增强了城乡之间的这种互动，包括经济互动啊，包括这个社交互动等等，它对构建这种和谐的城乡关系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其次呢，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啊，它是以农民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为基础的，而在这种模式下面呢，城市中的消费者啊，他也可以成为农产的股东之一，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参与劳动，然后包括采摘这个果实等等方式啊，去主动的接触农村和农民，从而最直接的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一种沟通和理解，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种文化隔阂。那么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的一个联系，而且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一个推广啊，还能够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啊，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大自然，舒缓我们说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种压力啊，增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这样一种重视等等。那么最后对整个社会而言啊，发展这个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啊，既可以为这个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又能够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和缩小这种二元结构的差距的这样一个有效途径。
13: 嗯，这样看来的话，这个社区农业还可以为城乡之间的沟通提供一种新的渠道，让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纽带，对吧？
11: 对，是的，减少城乡差距啊，和消除城乡隔阂也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一个目标嘛。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三个功能呢，就是能够实现有机生态。首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啊，它的这个核心理念啊，是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和共同享受这个收益，而且这个模式啊，一定要非常重视整个食品体系出现的任何问题，所以我们要倡导这种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这样一种理念。那么城市中啊，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逐渐会形成有机生态的这样一种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呢，对健康生活方式啊和支持环保，包括支持当地经济的这种理念，一直都在逐步的推进和扩大。那么同时参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啊，为了产品能够更适合消费需求，他们对土地通常会进行就是我们说的有机方式的这种耕作，这样土壤的活力和生物多样性啊，就会开始慢慢的恢复起来，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环境的这个化学污染也会随之减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环境友好型的这样一种农庄和生态园，它肯定将来会不断的这种涌现出来。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农业的这个生产知识，还有农业这个活动的这种参与，包括农耕文化的这样一种体验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东西啊，来吸引我们的城市消费者。而且乡村的这种优美环境啊，还能够给城市里的社区居民带来精神层面的这种享受，这些都可以在客观上起到宣扬乡村整体环境的一个作用。因此我们说啊，发展这个社区支持农业啊，对于改善这个乡村环境的质量啊，它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这样一种有机农业的模式啊，它的一种发展提供了这样一种蛮创新的一种崭新的思路。
13: 嗯，是的，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样我们的农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的乡村也能够一直都有着绿水青山。
11: 嗯，发展和环境我一直觉得 必须得两不误啊，这才是正道。
13: 嗯，
11: 那么社区农业的呢，第四个功能就是我们说它可以促进啊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呢，它和我们国家这个国民经济发展，还有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这个老百姓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啊，它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它和城市消费人群这种休闲诉求的提升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说我们国家现在城市化这个迅速发展啊，现在生活在这种高楼大厦里面的城市居民啊，他们在享受的这种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的同时啊，其实在和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时候也慢慢的产生了一些矛盾。你想想啊，这个大家整天生活在这种拥挤压抑嘈杂的这种城市环境中，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人和自然，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比较传统的交流和沟通啊，大家都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那么很多城市人群都普遍有着这种类似于压抑啊烦躁啊这种亚健康的心理状态，因此城市里的消费者为了缓解压力啊，消除紧张，他们其实在内心里面啊都非常渴望去体验这种啊田园的慢生活，他们也渴望去亲近大自然。所以社区农业的发展啊，也为城市居民的这种出游啊开拓了一个新的休闲方案。那么这种农社对接的本地化休闲游啊，它可以有效地对旅游市场的传统的热门景点啊进行一种分流啊，就大家不要去就整天就往那种就热门的景点去拥挤，我们附近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休闲的目的，所以它有利于区域旅游模式的这样一种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够提高社区居民的休闲旅游和度假的这种一种体验的一种质量。
13: 嗯，确实是这样，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去拥挤的地方哈，都愿意找一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啊休闲的好地方，人又不多，这样可能对放松一下，可能这个价格也不贵，对吧？所以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农庄啊生态园之类的完全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
11: 对，短期需求。
13: 嗯，
10: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0: 是这样的，社区农业其实在国外也出现了不少年的，但是在我们中国社区农业它还是有一些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特点的，它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参与主体的一个转换，那么在我们国家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中啊，农民为城市居民提供这种日常蔬菜瓜果的供应啊，然后而参与这个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消费者呢， 他可以通过直接租用农民的耕地或者是以提前预付这种定金的方式来购买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可以亲自参与到农业耕作的过程中去啊，有的时候还可以集合一群啊这样具有共同理念的这种社区消费者定期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过程和农户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形成一种新型的群体性的社区支持农业行为。而这些参与到社区农业模式的这种城市消费群体啊， 往往就是更加关注啊食品安全以及生产环境和生态平衡等等这样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这样通过城乡之间的互动啊，农业参与主体的这种转换啊，社区农业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理念。那么其次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式的转变。我们说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农产品的生产 以及销售的方式。那么参与到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或者是组织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大多数都是靠近城市附近的，一般来说距离市区也就十几分钟到个把小时不等。那么这些农户通过和社区居民之间啊签订某种订单配送或者是定时配送这样一些协议，那么就可以保证以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耕作，而且能以最高的时效 来为城市里面的社区居民生产以及配送这种健康没有污染的有机农产品，就可以做到既高品质又速度快，就双赢嘛。那么同时这些精准的社区消费群体啊，通过合理的价格，让农户啊就更愿意去花精力花资金为改善农业生态和农产品的品质做出自己的努力。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社区农业的签约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啊，主要是以新鲜蔬菜为主， 也包括一些中高端的，比如说有机稻米啊等等一些粮食作物，同时还有一部分的鸡鸭鱼肉这样一些比较高品质的鲜活农副产品或者是这种情绪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诉求，就是我们说的新鲜、安全还要高品质。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三个特点啊，就是我们说的城郊休闲方式的一个转变。在休闲农业转型啊升级发展的这个新阶段， 为休闲农业的转型走向新的发展之路啊，打开了某一扇大门。结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啊，它将会为我们中国的这种国民啊，它的休闲啊，提供一种新型的农业耕作及农村体验为主的家庭式、社区式的这样一种农业休闲模式。这种模式它是集旅游功能、农业增效功能，还有绿化美化以及改善环境等等这样一些功能集于一体的一种新型生态园，
1: 它将有利于实现这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面统一。那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这种新型的城郊休闲方式啊，它集合了对本地这种乡土文化以及耕作劳动的体验，同时还是一种低碳、环保、高效率、低风险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嗯，这个社区农业和其他农业模式相比啊，最大的特点我们听出来了，就是让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进行对接 然后就是满足了城市消费者对于这种高品质农产品和本地化农业旅游的一种需求，也通过城市资源的这种反哺呢，让农民的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效益得到了更大的提升，确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哈。那么庄教授，那么我们国家目前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大家对于这种模式的认知程度、认可程度是怎样的？
0: 目前我国社区农业的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里边呢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消费者对健康农产品的一种刚需，我们知道啊，刚需的市场它胜过一切的营销，消费者对健康的农产品需求它现在是越来越重视啊，因此这种生态种养啊、有机农业啊等等这样一些模式，它的市场机会是非常巨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个升级，消费水平的提高， 它也增加了对高品质农产品的一个需求。那么随着国内居民消费结构的这种不断升级和这种可支配收入啊水平的这种不断提升啊，人们对这种健康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很多人潜意识里面啊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

0: 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推行的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政策，其实还是蛮担忧的，和那些这种中低端的这种大众农产品相比啊，一些高端啊、有机啊、还有品牌的一些农产品啊，在这种品质、口碑、功效等等方面啊，都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城市消费群体的青睐和认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推行的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政策。目前国家顶层设计呢，它是非常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按照中央的部署啊，前几年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发改委等等部门啊，共同编制了这个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就2015到2030年， 这也是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指导我们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另外这几年呢，国家对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扶持力度啊也在持续增加，围绕农产品供给安全还有农民的稳定增收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目标啊，正在大力的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的这个结构性改革。那么2020年已经基本构建了这样一种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然后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农业补贴政策啊，这种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 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补贴政策的这个精准性、指向性和时效性。那么另外呢，农民增收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聚焦的一个目标。国家推行的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嘛，它其实就是从为农民增收开始的。所以将来我们国家肯定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稳定的农民增收的一个长效机制。因为农民增收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需要我们整个全社会的一个参与。中国的农业它的基本面啊， 目前来看还是以小农户为主，所谓合作社其实还是小农户之间的一种合作，家庭农场呢，它其实也是小农户生产的一种专业化和经营化。所以为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这样一种有机衔接啊，政府在3年前其实就已经针对小农户生产研究啊，制定了专门的扶持政策意见，其中就包括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还有定制农业， 提高这种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的空间。这些所有的政策和大背景其实都为我们的社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策的土壤。那么第三个就是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啊，带来了农产品社区终端配送的一个便利。我们都知道啊，社区农业它有一个关键就是物流和配送，以前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制约这个效率的一个瓶颈啊， 但是这几年的物流速度啊，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农产品的快速的这种同城配送，甚至是几小时就可以送达。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城乡私家车的发展啊，也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场主之间的交流互动。哎，你想想，有了私家车，农场的产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面的方式啊，就灵活方便多了。比如说，农场的老板直接配送， 或者干脆走同城的物流快递，甚至是带跑腿的方式，也可以让消费者直接上门采用自取的方式。有一些城郊这种不太远的农场啊，已经成为了城市消费者的私家菜园。你想想，开车几十分钟就可以到菜园里面摘一个当季的蔬菜，这种新鲜蔬菜，还顺便可以呼吸呼吸这种新鲜空气，放松一下这种心情。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凤婷。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刚才听完您的介绍，也就是说现在在整个市场的这种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扶持，还有这种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几乎是所有的环节都打通了。
0: 也就是说，对外部环境是好的，接下来就看自己的本事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社区支持农业在具体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这样，社区支持农业呢，这个模式确实还是不错的。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它的特点啊、优势啊，但是我们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农户和消费者之间，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我们来看，比较成熟的和安全的一种操作啊， 就是在种植季节之初啊，消费者就预付给农户下面一年种养值的收益。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社区消费者变成了乡村农户的股东，或者把它称为叫合伙人吧。他们双方共同来承担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那么收获的时候由生产者负责将当季的这种农产品按时按质按量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社区这个农业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它就是建立起本地区的一个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出一个微环境。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块工作，一块来承担，来实现食品安全的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的这种可持续性。所以我个人觉得，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应该是一种友好的合作形态，它的产品可以多元化，比如蔬菜水果啊，大米啊，粗粮啊，鸡鸭鱼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高频次消费的鲜活农产品是比较适合的。
2: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社区支持农业呢，最完美的状态呢，就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生态圈，在这里面呢，大家互相赋能，互相帮助，让农产品以最高的效率在这个生态圈里面流动，需求多少我们就生产多少，既不浪费又能够双方互利。嗯，
0: 大致可以这么理解。嗯，这个社区农业它其实就是一个微循环，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对资源的损耗。 所以一定要注意几个要素，首先就是要本地化，社区支持农业参与者最好是本地的生产者，本地的消费者，这样呢会有几个好处，它既能够解决配送时间和成本的问题，又能够解决消费者参与度的问题，方便消费者随时去农场看看，甚至去直接去提货。
2: 嗯，
0: 那么其次就是消费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农业的生产环节，增强这种体验感和安全感，也眼见为实嘛，对吧？ 那么社区支持农业不仅仅是消费者可能投入钱，还可能是一起参与进农业的生产和管理，也就是我们说的投入时间。
2: 嗯，
0: 这也是社区农业的一大特色。
2: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要注意共同承担风险。传统农业里面的风险啊，往往都是农民或者是经营者独自来承担，但是社区农业的风险一般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这既可以帮助农产品的销售降低风险，也能够让农民啊 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去用心生产，确保农产品的高品质和安全性。那么最后就是要共享收益，消费者除了收获固定的农产品供应以外啊，其实还可以额外的获得多于农产品的红利或者是收益吧。这种体验感是其他的农业模式哎很难带来的，这样的社区农业模式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吸引人。嗯，是这样的，
2: 农业其实也可以做的小而美， 有体验，有情怀啊，这可能才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农耕文明传承下来的最有特色的地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化的农业生产的效率很高，那么很多本地化的传统的小农户和它比起来的话，确实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但是城市里对于传统有机农业的需求还是大量存在的，本地的农民如果真的可以生产出好的东西，其实本地消费者是愿意多出一点钱来购买的。 社区支持农业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产销直接对接，是能够把这些好产品直接送到社区消费者的手里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双赢的局面。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庄老师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3: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
1: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的。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本地化农业生态的创新模式，社区支持农业模式。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出现的原因，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功能和特点，以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实施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现状和前景，以及做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那么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老师您好。
0: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庄老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呢，您和我们介绍了关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大量的理论知识，那么大家对于这种新的模式呢也有了一个系统化的认知吧。今天呢就希望您能够给大家说一说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外的一个具体的发展情况吧。
0: 好的，上一集就说过，社区农业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事物啊，实际上在世界农业的发展史上它已经出现很久了。目前我们认为啊，在世界范围内啊，社区支持农业就是我们说的 CSA， 大概有四种代表性的模式。那么其中第一种呢，就是欧洲的这个瑞士模式啊，瑞士可以说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一个发源地。就目前瑞士社区支持农业这种农场的发展现状来看啊，至少已经有上百家独立自主的社区支持农业的自发组织了，签约人数估计大概有数十万人了。那么从特点来看呢，瑞士的社区支持农业啊，它是由专门的协会来负责统一安排和管理的，消费者本身也是生产者，也就是说啊，城市社区里的居民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获得耕地和果园等等这样一些农产品的基地。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北美的美国模式。其实早在1985年啊，美国的这个马萨诸塞州啊，就出现了第一个登记的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签约农场。最初的参加成员啊，是通过购买份额的形式来加入的。那么现在整个美国登记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啊，大概数万家了。那么美国社区支持农业它的模式呢，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农场，农场负责管理和生产，然后城市里的社区居民呢成为签约会员，然后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啊。另外他们还可以亲自参与生产、参观和体验等等活动。那么第三种就是亚洲的日本模式啊，其实最初日本探索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它这里面主要的困难呢，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这个相应的人口基数不足，尤其是最精准的这一群人群啊，就是我们说的家庭主妇和学生的人数啊，一直都很低。那么其他的人群呢，又因为他们的特点啊，很难对接，再加上这个很多消费者啊，在这种固定单调的食物供给面前啊，变得越来越没兴趣，老是同样的东西，他们就所以不感兴趣。所以最近几年啊，日本也开始尝试这种连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新型模式，他们把它称为叫产直市场，你可以理解为就产品直销市场。那么最大的变化就是强调一个农业的有机生产和有机产品的直销，那么消费者也不用过多的参与生产，所以日本这个社区农业模式啊，才开始慢慢的起来。那么目前的日本模式呢，主要就是采用单个个体农户或者是小型的这种家庭农场去和消费者签订合约，共同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然后源头端啊，基本上都是采用 全程化的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
2: 嗯，也就是说其实不同的国情和背景，社区农业发展的过程也不太一样。那么国外的模式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吧。那么在我们国家，社区农业的发展又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程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让我们能够更具体的更生动的来了解呢？
0: 我们国家的社区自治农业的案例啊，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都有各自有自己的玩法和创新点。我这边简单的可以介绍几个。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被称为中国 CSA 第一人的女博士实验，她创建的这个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北京的通州区的西集镇马坊村。她创建的初期呢，大概也不大，就50来亩土地的这种农用地啊，规模确实也不算大。不过一开始啊，它采用的就是经营分享的这种收获项目，用生态的方式去做农业。简单一点说，就是农产和消费者建立直销互信，就是互相信任这样一种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定金来作为投资，这样农民啊就有了稳定的市场保障，消费者也能够吃到更健康的食品。同时，它还采用了发展会员的方式，把消费者吸引到农业生产和经营当中来。啊，用他自己的理念说，就是三个词：直销、本地、友好。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一个互助。那么这些年做下来啊，它这个基地和品牌啊也算是成熟了，目前也有了大概几百亩的这个农产的基地，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它是一个90后了，是浙江省柳州市的，叫潘儿斌。他也是一直都坚持使用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大概在5年前吧，他说服了当地200多户这个村民啊，跟他们租了一片荒山这种自留地，然后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水果啊、蔬菜啊，其中还引进了不少高质量的这种新品种。这就是90后的特点了，他们喜欢创新，在品种的种植上面也喜欢创新。那么附近的市民呢，还可以到农场啊，你自己租块地，然后自己种菜，体验农耕，也可以向农场付费预定一整年的有机的水果蔬菜。所以社区居民也可以在社群里面，你想到了啊，临时性的通过微信下个订单啊，农场人员就可以送菜上门。像他这样运营的小农场啊，现在其实也慢慢的开始多了起来。
7: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社区农业最关键的还是要先把这个产品的品质做好哈，比如您提到的原生态的种植啊，新品种的引进啊，这样才能够吸引城市消费者的订单甚至是投资哈。
0: 对对，是的，产品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就是深圳的艾维塔 CSA 这个菜园的园长，他叫何征啊。他其实是工程师出身，也不是农业出身。当然他在10年前呢，因为这种农业情怀啊，他就创立了一个叫艾维塔水果电子商务啊。把他的水果店搬到了网上进行这个网络销售水果。那么现在社区农业做得也很成功，他的基地呢是深圳第一家这个大型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菜园子占地大概将近1000亩，目前已经发展为这个蔬菜种植啊、田间体验、生态养殖、生态农产品的这个宅配啊等等多种业态。它的盈利模式呢，主要有这么几种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配送蔬菜，它分为这个家庭宅配和社区配送，还有社会这个团体礼品回赠客户等等，这是它的第一种盈利模式。那么第二个盈利模式呢，就是体验式的采摘活动，这个在全国各地也挺多的，包括草莓采摘啊等等这样一些。还有第三种盈利模式呢，就是各种拓展活动，包括农耕文化、生产体验、美食主题，这些拓展活动也给他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当然了，这些所有的盈利模式啊，都有一个核心的条件，就是农庄的地理位置啊，它最好要位于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社区的1个小时的车程以内。你太远的话，本来的这种模式啊，可能就不方便开展了。那么第四个故事呢，就是我们说的珠海的这个绿手指有机农业园。这个农场主叫周子龙，10年前呢，他就回乡啊，当起了种菜的农夫啊，创办了这个绿手指有机农业园。 并且尝试在这个种植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叫做共担风险共享受益的关系。
2: 嗯，
0: 农业园采用的方式呢，就是根据城市居民按需定制，也就是我们说的订单农业，先有需求再去生产，然后预付全部的费用。所以农业园呢，聘请当地这种有技术的农民啊，就按照订单来种植，并且承诺我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以及不用任何有害的这种农资产品。但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要共同分担，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个减产损失。因为你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确实有的时候会造成产量的下降。
2: 是的。
0: 但是产量下降的同时，品质是会提高的。所以十年过去了，你看这个绿手指啊，目前有三处这个有机农场，总面积已经将近500亩了。并且常年为几千个社区家庭啊，这个餐桌提供这样一种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
2: 嗯，从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故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就是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之下，消费者和创业者都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而且我们发现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也能看出社区农业正在得到这些更多的中高端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这些群体对于绿色安全的有机农产品更加重视啊。
0: 嗯，是的，社区农业的商业模式呢，确实需要大家去积极的探索啊。目前来看呢，会员制可能是主要的一个商业盈利模式。
2: 嗯，
0: 那么在这种模式下面呢，社区农业影响更多的就是城市里的这种中产阶层，所以短期来看，社区农业的个性化定制和 to B 模式就很有必要了。本地化的有机农产品除了面向社区以外，其实也可以换个思路，我们可以面向城市里的高端餐厅、酒店，还有高端生鲜专卖店等等这样一些渠道，这就是我们说的 to B。 不过在做的时候要留意几个风险。
2: 什么样的风险呢，张老师？
0: 第一个风险就是不要觉得社区农业就等于高价农产品。很多人都觉得我搞社区农业就应该搞高价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很多人都感觉消费者对于健康安全的农产品重视，这种环境下面啊，农产品肯定得高端高价。其实虽然对接社区的农产品比普通渠道的农产品价格可能会要高，但是从整体的成本付出来看，这个核算啊，对接农产的投入和产出其实并不平衡。农产的利润额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想要更大的利润就必须要依托规模化和产业化。但是如果一旦这样的话，你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理还有资金，那么也会导致你的成本新的上升。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风险。所以中间要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平衡点。就包括我们的定价机制也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把产品做好就不愁卖。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有买卖就必须有规则，任何一个产品啊进入市场都要从价格供求上进行分析。社区农业作为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另一种形式啊，也是需要接受市场检验的。产品能否卖出去，最终还是取决于品牌和市场。如果渠道不顺利，产品卖不掉的情况照样会发生。所以不是说你东西好就一定能卖掉，渠道也很重要。所以农场需要把这个品牌、产品、市场通盘考虑，制定更完善的一个营销策略。那么第三个风险呢，就是有机农产品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健康农产品。很多有机农产品的这个生产者啊，对产品打造的卖点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所以我们是健康的。但是消费者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就算你拿得出各种什么认证证书啊，消费者其实最相信的还是眼见为实，他们希望的是亲眼所见。所以对接农场必须让消费者亲身体验产品和生产过程。你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实地体验，也可以采用远程视频体验，都可以，这样才可以消除这个消费者内心啊对产品的不信任。那么第四个风险呢，就是对接农场啊不一定要大规模啊。有人认为农场要想赚钱嘛，必须跟传统农业一样要依靠规模化，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真正的社区农业啊，它的对接农场绝对不是靠量，而是靠品质、靠服务、靠体验。
2: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的农场一定不要去追求高大上，对吧？不要去追求高价格、大规模。还是要接地气，就是要把合适的产品送到需要的人的手里，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小而美，对吧？
0: 是的，社区农业本来就是一种小而美的微循环农业经济吧。我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社区农业的小故事啊，比如说就是安徽这个金河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啊，他叫徐小旭啊，他的社区农业的经历，这是一个80后的农场主，用了7-8年的时间就把销售额做到了这个千万级别啊。其实10年前呢，这个徐小旭他是 大学学的是数学，也就是说数学系毕业，最早的时候就创办了一家这个家教培训机构啊，然后就无意当中听到了学生家长发了一句感叹，哎，说啊，如今的生活这个经济水平高了以后啊，却吃不到什么放心肉了，哎，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
2: 嗯，
0: 正是这一句感叹啊，让徐小旭有了回家搞农业的想法，于是他说干就干，把培训班直接关掉，然后回老家创办了金河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土猪土鸡的养殖与销售。那么回顾公司的创业经历啊，他总结了几点经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要多元化经营，规模化做起来其实是蛮难的，投资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资本也好，还是资源也好，我们可以从多元化来进行着手，这也是一个方向。初期的创业者是可以考虑用多元化来作为切入点的，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投资风险。那么一开始呢，农场就是以土鸡为切入点，通过这个土鸡这个单品啊，打开城市的市场和搭建这个社区之间的这种销售渠道。然后呢，土鸡成功以后啊，再开始切入土猪这个单品。那么后来还拓展出特色的农业体验游，然后还建设了草青山这个农耕文化体验园和循环农业观光园。这是一个，就是不停地推出新的单品。
2: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要提供用户痛点的产品。创业是不能盲目或者蛮干的，尤其是在推出产品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找到用户的痛点，为他们提供这种差异化的产品。你的产品如果跟市场上的所有竞争对手都没有任何辨识度，没有差异化的话，你的价格肯定是上不去的。农场的这个鸡和猪啊，都是采用生态养殖，在这个山林啊、溪涧当中啊，然后用杂粮喂食，自然生长，必须要到12个月左右，那才能够上市啊。所以一推出以后啊，市场上特别受欢迎。然后就是创立品牌，让产品进行溢价。那么徐小旭呢，他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打造出自己的独特品牌啊，这个是他的就非常执着的地方。他要让自己的产品啊和渠道具备一定的这个我们说的叫壁垒和辨识度，所以他的草青山品牌啊，能够比其他的同行的卖家价格高出20%。那么最后就是要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和渠道，市场效益背后的供应链啊特别重要，尤其是讲究时效的生鲜农产品。所以徐小旭采用的呢，就是公司加基地加专业户加社区专卖店这样一种全产业链管理模式，而且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农户啊一起抱团生产。除了有线上的网店方便社区居民下订单以外，他还建了4家农产品的实体专卖店，而且每个实体店都建在了居民区。所以说他的社区农业啊，不但有模式，而且从品牌、品质、线上线下渠道等各个方面啊，都进行了整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社区农业的生态模式。
2: 嗯，看来社区农业的思维一定要全面，把供应链的各个因素都考虑在内啊，这样才能够增强竞争力。
7: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那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典型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案例，相信对大家应该是有所启发的。那庄老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接下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它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又是怎样的？在这儿我们能不能大胆的给大家预测一下？
0: 嗯，社区农业将来肯定还会持续和发展啊，但最近国家对社区农业的监管啊也开始变得慢慢严格起来了，尤其是其中一个分支叫社区团购这一块，它也是社区农业的一个分支。那么目前甚至有很多互联网企业啊都在跨界进入社区团购和社区直销这种领域里面，因为谁都知道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它是属于典型的高频次消费品，它是社区团购中啊最火的引流品类。所以现在的社区团购啊受到很多资本的青睐，尤其像京东啊、阿里啊、腾讯啊，其实他们都在社区团购领域里面快速的布局，这样也助推了社区团购甚至是整个社区农业大市场的一个热度。
2: 嗯，那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要加码布局社区团购呢？
0: 这里面真实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想让自己原有的这种业务啊能够下沉，同时用这种方式啊来获取社区里的那些新用户。这一切就是因为生鲜农产品它的消费啊是最高频，而且是一个流量的入口。
2: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互联网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高速发展啊，各种电商平台和线下实体店的流量入口啊基本上都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所有人都把目光啊放在这个以消费者聚集的这个社区为代表的下沉市场上，因为这里面还有大量没有被开发的市场和用户，尤其是在生活节奏啊相对比较慢的一些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在家做饭的这种频率更高，对生鲜农产品的需求啊比网上购物要大得多，因此他们都想着通过平台补贴来提供这种低价的生鲜产品，因为这样可以快速的吸引这些用户，并且增加他们的粘性。不过最终的问题呢，还是在于消费市场的改变。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改变产业链和供应链，否则社区团购也好，社区农业也好，都将变得毫无价值。
2: 嗯，确实现在这种社区农业模式当中的这种团购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也特别的火，很多小区呢都有这种团长。我就在我们小区的一个团里边，他们通常是小区里的这种个体商贩，比如说烟酒店呀、打印店呀、干洗店的这种老板哈，也有一些就是说在我们工作当中的人，他们的这个副业、第二职业等等，他们不仅有这个长期积累的一些熟人关系，因为他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网嘛，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朋友都加入到这个群体里面，还能利用他们在县城的一些实体店省下一些经营的费用啊。啊，那么看起来这个模式还是非常好的，是吗？
0: 确实如此啊，但是我们要辩证的看，一个模式的好坏啊，要全面和系统的去分析它。
2: 嗯，
0: 从去年的疫情开始后啊，大家都习惯了线上买菜啊，然后生鲜预订啊，然后小区提货啊等等这些方式啊，这些大量出现的这种新需求，就倒逼了农产品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啊，就趋于完善啊，然后再结合之前比较成熟的这种搞了很多年的社交电商。然后农产品就可以实现这种低成本的营销转型。
2: 嗯，
0: 都知道社区团购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2: 嗯，
0: 因为它天生就具备了这种大范围普及的条件。
2: 嗯，
0: 所以很多一些中小的创业者啊，在这样一个供应链里边都能够找到一定的生存空间。那么放大一点来看啊，对于社区农业来说，社区团购的作用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或许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供应链的重构。其实我们都清楚啊，农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和城市消费者买不到农产品，它就是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矛盾。这么多年的研究，各种研究加上互联网的这个拉动，这个核心矛盾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呢，农业上游啊，这个种植端大多数啊，尤其我们中国啊，都是一些个体农户，他们的普遍的这种特点啊，就是凭经验种植，小农经济，传统农耕，看天吃饭，他几乎不可能去了解和预测城市消费市场的这种精准需求，所以才会导致农产品经常出现滞销。而且有很多高品质的农产品，我们认为它不可能滞销的，结果它还是滞销，有的就算没有滞销它也很难卖出一个好的价格，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它没有办法去溢价销售。那么产供销这三端环环受限，农民赚得少，消费者还觉得贵，就是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面，社区团购才凭着它的人货场的这样一种因素，这种优势，重建生鲜农产品的供应链，实现了这种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这样一种局面，同时还反向拉动了农业种养殖端的一种生产变革。从趋势来看呢，供应链是否稳定，产品是否标准化，将是将来这个社区团购啊能否成功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看来，无论是社区团购还是社区农业，最核心的因素啊，它还是供应链。社区团购啊，确实可以带来流量和用户，但是供应链才是中国农业困境真正的破局点。只有建立了强大的农业供应链体系，中国农业才能够进入新的纪元。农产品中啊，生鲜农产品影响农民收入的弹性是最大的，这是由于它存在保鲜和腐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因为无法及时销售出去的这个生鲜农产品的损失率啊，达到了将近30%。而这个损失主要就是由农户来承担，所以在渠道端，农产品和农民都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这也就是有好产品却卖不出去的农业问题的一个根源。
2: 嗯， 确实如此，不过好在我们的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哈，最近几年呢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农业供应链的一个优化升级，比如说去年农业农村部就和阿里签约，让互联网公司进入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帮助破局。2020年11月呢，农业农村部和社区电商平台诚心优选也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和创新社区电商和农民合作社之间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在农产品采购啊、冷链仓储、品牌推广等等方面进行对接，共同推动农民合作社这个产品直达社区。
0: 对，是的，这些都是社区农业模式的升级和变革。但是目前中国农产品的不可标准化、品牌知名度不高、还有议价能力弱等等问题啊，短时间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另外你看农村还有一个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像仓储啊、冷链啊、物流啊等等这种重资产的建设啊，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因此要想建立这个强大的农产品供应链，它需要政府、企业、市场、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等等啊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和资源整合。那么2020年12月、农业农村部的信息中心啊，它和华为这个公司啊就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呢，将重点围绕着比如说 5G 啊、大数据啊、物联网、云计算等等啊，包括区块链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里面啊，创新开展这种多层次、多形式的应用场景的一种探索。那么随着这些互联网公司也好、科技公司也好，他们进入农业以后啊，这种农村的信息孤岛这种局面就会被打破，中国农业也将迎来数字化的红利。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这个农产品的供应链体系和供销体系啊，我觉得肯定会脱胎换骨。社区农业只有在强大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下面的这个帮助下，才能够为农业赋能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需要的社区农业绝对不是说低价倾销农产品，什么一毛钱一盒鸡蛋啊，五分钱一颗白菜了，这不是中国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也不是中国农业的未来。聊了这么久的社区农业，我还是觉得真正的社区农业就应该是把最好的农产品卖给最需要它的人，让农业的生产者盈利，让社区的消费者满意，这才是正道。
2: 说得真好，庄老师。那么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第一产业，农业需要破局，需要创新，社区农业模式呢，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非常积极的一种探索哈。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创新能更多，为我们国家的农业赋能，为乡村振兴赋能。也再次感谢庄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不客气。好，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好的，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9: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8: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9: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8: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9: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 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现在是晚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德州武城县抢抓农时，积极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全面开展玉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枣庄市组织农协专家把培训课堂搬到16园，为种植户送上理论加实践的管护技术课。济南莱芜区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林区加景区加乡村融合发展格局。山东多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眼下正值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德州市武城县抢抓农时，积极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全面开展玉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全县71万亩玉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非防任务，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13: 在武城县武城镇嘉禾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的万亩农田，机手们熟练地操作手机，随着指令发出，多架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飞行，将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叶片上。
14: 每架的这个无人机作业面积啊，每天大约是在800到1000亩左右。我们自己托管的10000多亩地块呢，我们是组织了10架无人机，也就是说是我们大约在1天到1天半的时间，就能把我们的这种托管面积啊肥放一遍。
13: 非防作业不仅速度快、覆盖广，还结合虫情监测点和气象数据，实行一田一测精准施药，最大限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田生态环境。除了高效的非防作业，合作社还构建了天空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将物联网、遥感、大数据等技术融入粮食生产全链条。
14: 通过我们的这种遥感数据和我们的田间回访相结合，对我们实际的田块呢再进行回访，一旦发现有病虫害的这种情况，我们再及时的进行防治措施。
15: 武城县农业农村局整合社会化服务组织力量，统一调度植保无人机300余架，集中开展一喷多簇飞防作业。截至目前，全县70余万亩玉米飞防作业已接近尾声，后续将转入病虫害动态监测和肥水调控阶段，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12: 眼下正值石榴果实膨大和夏季管护的关键时期，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农技专家深入翼城区刘园镇，把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为种植户送上了一场理论加实践的管护技术课。
15: 在翼城区刘园镇万家福石榴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训教室内，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了石榴夏季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理论知识，种植户们不时就日常管理中遇到的落果、裂果等问题与专家互动交流，现场气氛活跃。
16: 我种了那么多年的石榴树，我觉得靠着自己的经验长的种树，今天呢专家一讲呢还有那么多的门道。
15: 理论授课结束后，专家把讲台搬到了石榴树下，结合当前气候和土壤条件，为种植户示范科学修剪技巧，详细讲解保果、水肥精准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
17: 从现在一直到采摘这段期间，要重点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可以打3面到4面光谱性的杀菌剂，在8月10号之前，要把果实呢用白色的单层的这个纸袋要套上，这个呢可以有效地防止菌小适应的危害。
12: 济南市莱芜区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新路径，石泉村等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林区加景区加乡村融合发展格局。曾经的荒山沟壑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
18: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28，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6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兰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19: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20: 枕着雪野湖畔的臂弯，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6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21: 农村当中的一打起来就和天然一样，
22: 这不也断了就在压力上哈。
20: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21: 保护区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镇项目的了。他们说怎么治怎么治，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也服务不好呢。
20: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前地的问题。
19: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21: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的这个直接这个土地做的，交不到24余万元。不光咱村有，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20: 6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千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护工收入700余万元。
23: 一天75，你觉得行吗？
24: 行啊。
20: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24: 一年能挣好几万。
20: 有拿固定工资的，
21: 我的地流转了2亩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可以说青宁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20: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25: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26: 济南版洱海。
27: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19: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20: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19: 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持续优化冬枣特色种植模式，创新推行种养循环一体化栽培技术，以优品优种抢占市场先机，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0: 连日来，在下洼镇各大冬枣种植大棚内抢先上市的棉被棚冬枣，凭借优良的口感和口碑，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抢先品尝秋日第一口鲜甜。
2: 刚刚上市尝个鲜儿，今天来到这里，虽然天气非常热吧，但是冬枣很甜，味道也很好。
0: 据了解，今年下洼镇冬枣能够提前成熟上市，得益于当地创新探索的枣菌种养循环新模式。农户利用冬季冬枣休眠期在棚内种植蘑菇，蘑菇生长过程中能够有效涵养土壤，恒定地温，避免冬春季寒潮造成地温骤降，为来年枣树萌芽开花结果筑牢生长基础。这种生态高效的种植模式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一棚双收，更有效助推冬枣作果期提前，实现错季丰产。
4: 今年冬枣树开花结果比较早，目前已进入成熟期，每亩大棚每天采摘百十来斤，八月上旬将大面积成熟。
0: 近年来，下洼镇立足彰化冬枣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推行绿色生态种养、一棚双收等生产模式，同时大力发展休闲采摘、农事观光等新业态，依托冬枣提前上市，拉长了冬枣供应周期，大幅提升了彰化冬枣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19: 暑假期间，孩子由谁看管，如何学有所获，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困扰。山东多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从孩子们的学习、运动、安全等方面入手，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
5: 上午9点，在德州老陵云虹街道谭家村的活动室准时开课，大学生志愿者轮流值守，为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耐心讲解，梳理思路。
6: 以前放暑假呢，我们家长最头疼了，孩子个人从家光玩手机，出门玩呗又不放心。现在村里免费开办公益活动，有大学生帮忙看着，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玩，把孩子放这儿，我们家长都放心了。
5: 假期里，大家的体育运动也没有落下，跳绳、袋鼠跳、投沙包等项目轮番上场，孩子们分组对抗，你追我赶，让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也收获了团队协作的快乐。
7: 在这里不会的题可以让大哥哥大姐人们辅导，下午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每天都想到这里来学习，非常棒。
5: 在东营广饶县，暑期课堂也如期开课，从知识问答到创意手工，再到户外的拓展游戏，孩子们不仅玩得开心，也赢得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8: 课程设置也非常丰富多彩，孩子能够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真正解决了我们家长的后顾之忧。
5: 在烟台蓬莱，当地则联合消防救援站开展消防研学主题活动，增强孩子们消防安全意识。
9: 消防员叔叔给我讲解了有各种各样的消防车，还有各种各样的消防车器材，我收获了很多，也对消防车有了更多的理解。
5: 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从小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的良好习惯。
19: 临沂郯城县创新安全教育形式，把防溺水课堂搬到水上乐园，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避险自救知识。
28: 在郯城县的马陵山童话乐园，工作人员通过情景模拟实操示范，向学生演示如何利用救生圈开展救援。学生们近距离观摩，亲身参与体验，在沉浸式场景中认清涉水危险，掌握实用应急技能。
29: 我记住了，不能私自去河边、塘边玩水。如果看见有人落水，要大声呼救，找大人帮忙，不能自己下水救人。
28: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野外水域戏水隐患增多。宣讲人员结合水域环境，直观讲解河道、暗流等隐藏风险，详细普及防溺水六不准，纠正野外戏水、盲目下水施救等危险认知。
30: 我们将持续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假校联动压实监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
19: 东明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线上线下双渠道发力，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起精准对接的双向奔赴桥梁。
28: 本次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开放，采取线下面对面沟通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缓解了求职用工双向难题。
1: 通过这次招聘会，能够为我们公司内部各个岗位带来了紧缺的人才，同时也为咱东明有工作需求的人群带来了各行各业的岗位。这次招聘会我个人感觉非常满意，非常圆满。
3: 我们今天招聘的有三个岗位，通过今天现场的招聘活动，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的简历，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跟进对接情况。
10: 我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工厂工作，对于这个薪资的这个期望，我希望能每个月能达到5000块钱左右。
28: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21家优质企业携200余个岗位进场揽才，岗位覆盖化工新材料。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3: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2: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3: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2: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3: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在山东农业大学啊，有这样一位长期扎根实验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他把课堂搬进麦田，把科研融入实践，把智能装备带进人才培养全过程。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高级实验师李玉道，感受农业装备背后的科技力量与育人担当。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师。作为一名从事农业工程领域的实验教学青年教师，李玉道老师工作15年来，一直聚焦农业机械与智能农业装备实践教学研究，致力于推动农业生产装备化、智能化与现代化发展，同时在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承担着重要职责。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的创新。

0: 一线感受一位高校教师服务现代农业、培育时代新人的责任与担当。麦收时节，农业生产一线分秒必争。在岱岳区桂林村、灌庄村等耕地面积较大的村镇，收割季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抢抓农时，赶在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不仅是三下生产的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
1: 今天啊是芒种，是我们农业人员的收获的节日，也是我们农业大学收获的节日。因为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和农民收获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呢，一部分是大面积，商品粮的收获；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种子品种。身后这台设备呢，就是我们收获商品粮的一台小麦联合收获机。它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呢，它可以一次完成复合。 切割、喂入、脱粒、清选，当然最后入粮仓，粮仓满了之后呢，再由我们的快速卸粮装置，再输送到我们的运输车当中。我们这台小麦收获机呢是全喂入式的，纵轴流，包括它包含了一个快速卸粮的这么一个功能。
0: 这台机器显著的优势在哪里？
1: 我们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的显著优势呢，一部分它现在对这个小麦的 导幅的适应性，也比较好一些。第二呢，就是这个脱粒的时候呢，会比较干净，也就是小麦在里边的脱粒的时间会长一些，这样的话脱粒会比较干净一些。第三部分，它是有个三层的筛选，这样呢，经过三次筛选呢，就是说我最后出来的不管是粮食还是种子，都会是比较干净的。
0: 那么针对这个雨季，我们在收获小麦的期间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我们在小麦收获的时候，也是和天气。 及时的抢时间，抢这个良好的收获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把机器保养好，做到随时能站。第二呢，就是在下雨的时候，车行人不行，也是对我们的设备呢进行一个二次维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地里边啊，也是有观察放哨的人员，一旦能下地，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内随时能下地进行一个抢收。
0: 学校农学实验站也正迎来特殊的麦收。 不同于普通大田收割，这里开展的是服务一种实验的小区播种与小区生活作业。对于一种团队而言，每一个小区都承载着一年的实验数据和科研成果。李玉道老师正驾驶着小区收获机，协助农学院科研人员完成小麦小区收获，从大田联合收获到小区精准收获。农业机械在不同生产场景中发挥着各自作用。
1: 也在教学科研与农业生产之间架起了实践桥梁。李老师，我刚刚看咱们田里的这个机器，为什么觉得跟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小区收获。小区收获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条肯定是小区种植，区别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些育种家呢，他在育种的过程中呢，肯定会首先选一个比较好的单株，选出这个单株来之后呢，明年我就会要单独的种这么一粒或者几粒种子，比方这个种子。 抗旱，下一个种子的抗病，我用常规杂交或者是生物育种，或者是基因编辑方式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产生了我一些不想要的一些单株。我选出这个比较好的单株来之后呢，进行一个2到3年的一个稳定的培育，培育越稳定，它的种子的量就会越来越多，种3平方米、5平方米、10平方米，最后进行一个评比实验。也是这个种植的时候呢，我种植的只有3、5平方米或者10平方米。 我们大田种植的话是几亩地、几十亩地，甚至上千亩地都是有可能的。也是我们这边这个收获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育种家在育种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么一个产品，来够实现或者来帮助我们育种家呢进行一个快速、精确、准确的来那么一个育种，实现它的小区收获。这个小区和下一个小区，不能够进行混杂，为下一个来年的实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李玉道老师把实验课堂延伸到农业生产现场，结合真实作业环境，为学生们讲解农业机械装备的结构原理、操作流程和关键细节。作为学院实验教学的重要承担者，他既是农业工程技术的研究者，也是实现育人的引路人。机器轰鸣的麦田，不只是农业生产现场。
1: 也成为学生理解专业、基础装备、认识现代农业的重要课堂。这个设备呢，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勤保障，也是我们的农机的学生、农机专业的学生啊，有时在上操作先进的设备之前呢，先对我们这个最基础的设备来进行一个。 前期的操作，从最开始的对专业课的认知、对小区收获的认知，也是从这台设备呢开始。也是说它虽然年份比较早，但是它功能是比较齐全的。也是说呢，能够实现的功能呢，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那么个要求。农机系也是我们学校建校的八大系之一，历史呢也比较悠久，一直以来我们也是始终坚持这个农业的根本出路。 在机械化，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智能制造2025啊，这些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先进设备啊、先进装备啊，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也为我们这个新上的这个智能农装专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实践的一个基础，为我们以后不管是农机还是智能农装，还是我们学校在办学方面更好的发展，我们提供我们更坚实的力量。 包括现在农业部一直在推广的农机装备的产学研推用一体化发展，这些呢就需要呢我们和具体的应用单位啊，我们企业啊，我们具体的农民啊，具体的农机手啊，我们这些呢需要组成一个团队啊，就是研产推用这么一个团队来共同的为我们这个科研啊、教学啊。 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打造。我们一直坚持生产一线就是劳动的大平台，生产一线呢也是思政的大熔炉。所以说呢，我们学校的这些大农学的生产一线，也为我们这些专业的实践教学呢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和更高的智力支持。
0: 我们山东农大小麦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你像播种的时候，吕道老师一直是开。 这个小区播种机给我们播种，收获的时候也是开小区的收获机给我们收获，并且呢，李老师自己也研制了小区播种机，我们也一直在用过。
2: 如今的农业机械人才培养进入更加系统化、智能化的训练场景。 李玉道老师为我们重点讲解了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和激光熔覆设备。智能制造实训系统以全自动车床为核心，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激光熔覆设备则展示了先进制造技术在零部件修复、表面强化和材料加工中的应用场景。 通过现场讲解与设备演示，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在真实设备中感受农业工程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由此不再停留在实验室概念中，而是具体转化为服务农业生产装备升级的现代力量。
1: 李老师，咱这套设备全流程是怎么工作的呀？这个架子是做什么用的？
3: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立体仓储呢，当然里边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毛坯件的组成，另一部分仓库呢就是成品件，就是加工完了之后的。现在我们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就会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 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 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数字孪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进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也就是对我们实体的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一体仓储、机械臂这些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这是第二个软件控制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整个。 智能制造实际系统的一个PLC 后台控制部分，这是一个智能制造实际系统的一个核心控制单元。
1: 第四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实时显示、在线显示，也就是说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李老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未加工的毛坯件儿，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儿。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0: 那李老师，咱这边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1: 我们这台设备呢叫激光熔覆设备。激光熔覆设备呢主要有这么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激光源，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机械臂。激光源呢通过这个镜片传播呢，由我这个机械臂来控制激光源的运行轨迹，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第四部分就是我们整个的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激光熔覆设备呢大体上有这么多系统来组成。
0: 李老师，这个就是咱们耕地用的犁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激光熔覆设备在这个犁尖上进行了一些熔覆。这个熔覆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对我这个犁滑犁尖的硬度的一个改善，或者说让它磨损的时候呢不至于整个犁尖一起磨损，这样的话就是对我这个犁尖进行一个寿命的延长。
2: 面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需求，山东农业大学开设了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培养复合型工程人才。像李玉道老师这样的青年教师，始终立足实验教学、平台管理和实践育人一线，在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中默默耕耘，持续探索。
0: 李老师，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设备？
1: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一台六自由度的振动平台，可以实现 XYZ 的移动、XYZ 的旋转，这样六个自由度的一个振动。这个振动的信号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有个信号发生器，你可以给它进行设置振幅啊、频率啊、角度啊，这些都可以进行设置，也可以从地里边采集回来的一些数据对它输进去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实现。这个振动平台呢主要是完成干什么呢？一个是本科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智能农种装备这个专业，比方说可以对我们这个药箱，在地里的工作的实况进行一个信号的采集或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这个智能拖拉机在挂档过程当中它的缓冲或者它的冲击的力是多少，才能够让我们的驾驶员呢更舒服，也就是说呢提供一个信号发生，让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让我们在设计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推广应用过程当中呢，首先进行一个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数据模拟或者实验分析。
0: 李老师，咱这台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排种性能试验台，其中的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完成我们农机专业或智能农业装备这两个专业的农业机械学的核心专业课的一个实验部分，也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本科培养教学。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老师或者科研人员新开发出来的一些排种器先进行一些在下地之前的一些排种性能实验，如果没有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的话，做出一个排种器来就得先去地里边播种，到地里播种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需要播到地里边了。如果在测量这个株距行距的时候呢，你得需要手动的把这个种子拔出来，这样的话就是测量的时候就一造成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准。这有这个计算机视觉性能试验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那边有一个排种器，我中间刷了一层油，这个种子呢直接播到我这个油上，我说如果是播两行的话就可以实时的测量我的株距或者是行距。当然我们这个排种器呢你在那边也可以加上一些振动信号，但因为它在地里播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震动。第二呢，我这个排种器是否做一些倾斜角度不同，也就是说呢对排种器做哪些正交实验你在这方反映出来的株距行距或者说它这个株距变异系数会有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呢首先都要在我们这个排种性能试验台上做一些实验。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摄像头实时的采集我这个播下来的种子它会分析每一针的种子里边的株距行距是多少，也就是说给我们这个本科实验教学或者是我们科研人员在排种器设计制造方面提供一些实验的便利。
2: 农业机械连接着田间生产与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从麦收一线抢抓农时，到南校试验站小区精准收获，
0: 从田间地头实践教学到实验实训中心智能装备讲解，李玉道老师始终把科研教学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在机械轰鸣与实验平台之间践行着高校教师服务农业发展、服务学科建设、服务学生成长的责任担当。面向未来，农业发展更加需要智能化、精准化、装备化支撑。当前正值高考招生季，山东农业大学紧跟时代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新型专业，着力培养懂农业、精技术、会实践、能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和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兴农，装备强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5: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4: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5: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4: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5: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4: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近日，三只虎鲁西经销商赋能大会在莱芜巡野湖召开，三只虎鲁西地区的代理商和零售商齐聚一堂，共商未来发展。
7: 注意了，注意了，各位零售商朋友们，注意了！我现在呢，就是在三只虎鲁西省区核心零售商赋能大会的现场。在农资内卷的时代，如何破局？今天通过这场会议，全都告诉你。
8: 哎，我是三只虎曹县的经销商，我叫四姑娘。
9: 我是三只虎肥城的经销商。
10: 我是三只虎定陶经销商。
11: 我是三只虎南岭经销商。
12: 我是三只虎巨野经销商。
13: 我们本次会议的主题呢是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通过这次会议呢，赋能我们鲁西南大山区的经销商合作伙伴，把三只虎复合菌肥做深做透 做大做强。
8: 我在曹县推广三只虎推广了3年了，今年啊，我感觉大蒜增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抗病。不用三只虎的吃蒜4500斤左右，用三只虎的吃蒜的话能达到6000斤。
9: 三只虎在我们肥陶上效果非常好，这两年用了底肥三只虎，病害减少，尤其是对这个果实的品质提高很多，给果农也增加了很多的效益。
10: 兰陵县的土壤盐质化超标，大蒜上四颗烂苗，虫差厉害，三只虎基本上给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12: 三只虎在一般的地块哈，能增产500斤，虫差这样的地块啊，能达到800斤以上。
14: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富含有机质、功能菌、氮磷钾、腐殖酸及中微量元素及有机、无机、功能菌三大类养分于一体，可以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疏松土壤，增强土壤的透气保水能力，改良土壤生态，提高土壤肥力，这对大蒜的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5: 三只虎一直在引领复合菌肥的发展，在花生、大蒜、冷棚蔬菜这些作物上呢，都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效果。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渡口镇，有一片因盐碱化严重、连年出苗困难的料荒地。去年啊，这块地无人问津，而今年从事农资经营的李刚将它租了下来，决定放手一搏。一场试验过后，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喜不已。
16: 在这儿就免费淌水的了，就是不要水费。现在突然间要开水费了，保地这个人了，就把这块就冒下来放弃了，咱们就把这个地给包下来，总共包了55亩，66块钱一亩，便宜。
17: 虽然地租成本不高，但葵花种植整体投入依然不小。为了有效减轻盐碱危害，保障出苗率，今年播种时，种植户李刚特意在地里施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16: 主要咱们这个地呢，就在这个二航和边上了，这个地是我们这个渡口镇有名的野滩。长不是长户来的地，然后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天啊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挺好。
18: 有左手边所用我们双碱的一个地块，右手边呢使用其他肥料的一个地块，肉眼上可以看到这个长势的差距。
17: 与周边邻居地块相比，施用双碱抗盐生根菌的葵花长势明显更健壮更整齐。为客观验证产品实际效果，工作人员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分别进行了实地数据测量。
18: 接下来就是从数据上来，这个我们来展示一下它这个差别有多少，
19: 6.82。
18: 然后大家可以看，在6.82的盐分值的情况下，这一个苗的一个长势啊，非常零星啊，基本上没怎么出苗，能有10%就不错了。这边是使用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地块，葵花的长势啊，它叶片的颜色区别非常大的啊。我们再测一下我们这个使用完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盐分是多少 ，EC 值啊是0.71，葵花的长势啊跟这个盐分是息息相关的。示范区的株高我们测一下，平均测了3个点，每个点测了8个数值，测下来平均是57.9厘米啊。然后 EC 值是0.64，对照区它的株高平均下来是39.56厘米，然后是这个 EC 值是6.5非常高了，这个盐分。示范田这个出苗率是80%，而我们这个对照田28.3%一个出苗率，
16: 是也可以的，绿油油的，用了咱们双碱什么呀起作用了。这个地的话，就像栽种的话，我估计打个400斤应该问题不大吧，用了双碱挺效用，是吧？挺满意。
20: 检验。

0: 用双减，耶！
1: 在威海乳山，一个草莓产业的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的种植模式下，种植户比较多的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呢，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降低。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正在科技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2: 七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3: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啊，到目前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受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那么，作为镇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继续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2: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七八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4: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繁的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部门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2: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3: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及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有力契机，发展了占地340亩及草莓租培、两种繁育、高价栽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2: 就这样，迎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组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4: 它是开始栽的是5颗苗子啊，然后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30-40颗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叫脱毒组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2: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组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4: 你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产的最佳状态。
2: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5: 这就是乳山迎丰源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2年就不行了。乳山迎丰源那个就行，这个成活率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个苗不行，看病了也就不行了。今年一对比，这东西真年不年坏，不年不年坏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2: 除了种苗本身，迎丰源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4: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的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7-8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2: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6: 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增收，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1: 用养鱼的水种蔬菜会是什么样子呢？寿光的一个产业园通过鱼菜共生的模式，实现了种养殖的生态循环，也为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7: 这是我们的种植区，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浇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这些氨氮和亚盐给吸收掉， 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积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2: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7: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叶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主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2: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7: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2: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7: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棚中棚，就是大棚套个小棚来保温的措施，一是避光，再一个就提高水温。而我们这个蔬菜为啥要把它分开呢？因为蔬菜需要光照，需要温差，养殖区是双棚结构，种植区是单棚结构，单棚这个地方可以正常的拉放棉被，还有放风通风。
2: 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模式，既能够增加收入，又可以保护环境。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9: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9: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9: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9: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6: 行，我马上来。
1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17: 快！
2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1: 人在，什么都在。
2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孙亮。
4: 这个人食五谷杂粮呢，没有不生病的，生病以后啊，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啊。那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 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5: 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 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为更好适应多元用药需求，本次集采延续医疗机构按厂牌爆量的做法。 从重选结果看，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诺华公司、拜耳公司等企业的10个参比制剂中选。本次集采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投标，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本次集采规则进一步强化反内卷，对报价低于均值超过2个标准差的可以中选， 但不带量、不占入围名额，排除极端低价对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影响。本次集采强化质量监管要求，重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 为保障基层用药，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爆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提高重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4: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该标准呢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6: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7: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漫游、
8: 康养油等特色产品。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
0: 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
1: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2: 出去旅游呢，一些景区为了吸引游客就整了不少的招啊。最近呢，不少的景区流行 NPC， 啥意思呢？也就是邀请这个演艺人员呢在景区扮演角色啊，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体验。那最近就有网友爆料，在贵州贵定县洛北河景区的网红通天河漂流项目也出现了 NPC 啊，花1988元就可以陪你漂流，还能牵手抱抱啊！这个网友就质疑，这服务不是擦边吗？那近日呢，当地联合调查组呢，针对此事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责令涉事的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
3: 近日，多名网友称，贵州贵定县洛北河，也就是通天河漂流项目出现了半漂服务。该业务工作人员明确介绍，398元纯玩，1288元颜值升级礼抱型肢体接触，1988元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并表示其他服务可以和半漂女子详谈。有网友戏称，此为擦边半漂。7月31号，贵州贵定县联合调查组针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称，当地县高度重视，连夜成立由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贵州山水清辉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漂流运营公司和贵州卡比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视频号认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联合打造夏季漂流文旅产品。在实施过程中，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开展半漂服务，造成不良影响。此次事件暴露出我县在旅游市场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和短板，我们深表歉意，并将深刻汲取教训，深入开展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坚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旅游市场良好健康秩序。目前已责令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后续将根据公安机关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而在近日，河南瑶山激情峡谷漂流在其官方账号推出比基尼伴你一起漂活动，也引发网友讨论。有记者联系景区核实相关情况，景区工作人员证实活动属实。
4: 肯定是人类，肯定是有，但是不可能天天有。咱漂流呀，我就是好比那个咱去世界呀，好比咱海边来那沙滩上，这个都属于就是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3: 针对此类服务，有律师认为，景区作为经营场所，负有首要的主体管理责任，必须主动巡查并制止辖区内此类违规现象。
6: 正规的伴游其实是一种旅游陪同的劳务服务，提供向导啊、陪同啊、安全陪护啊这样一些服务。如果说是抱抱、亲吻、挑逗这些，那就属于低俗的擦边、软色情，实际上也是违反文旅和广告的相关的法律的合规要求的。这种运作方式实际上应该监管的就是景区，它负有场所的主体管理责任，当地的文旅部门、公安部门实际上也负有管理职责的。
3: 中国妇女报则发文表示， NPC 角色扮演、剧情互动、付费伴游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其经营边界和行为标准仍缺乏统一规范，部分从业者仍在持续试探法规体现。监管部门应建立线上线下联动的监测机制，针对新兴伴游类服务划定负面清单，抬高违法违规成本。山水文旅资源是地方发展的重要依托，有底线的创新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创新，对公序良俗的尊重才是一个文旅品牌最好的名片。
2: 说到这个游玩呢，要问哪个地方好哈、啊？各地都有网红打卡地，在济南市莱芜区学野街道，最近有个地方就火了啊！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去打卡，而这一切呢，都是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结果。6个村庄抱团发展，咱们跟着记者去看看。
7: 林海，这里是森林28，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6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 选了左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8: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5: 枕着雪野湖畔的碧湾，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六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9: 脑海当中的一打开了就和天然一样，
10: 这不也锻炼这个压力噻哈。
5: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9: 保护区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项目的了。他们说怎么走怎么走，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也服务不好呢。
5: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钱地的问题。
8: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9: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的这个事业这个土地做的，讲不到24余万元。不光咱村了，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5: 六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青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务工收入700余万元，
7: 一天75，你觉得行吗？
11: 行啊。
5: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12: 一年能挣好几万。
5: 有拿固定工资的，
13: 我的地流转了那么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跟你说，青宁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5: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14: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7: 济南版洱海，沉浸式喂鹿体验现在开始。
1: 没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8: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5: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15: 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大夏天呢，就一个字，热啊！这段时间高温天气的威力实在是太猛了，这户外走一会儿呢就能出一身汗。那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呢高温的桑拿天气将会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8度，而位于西南地区的重庆高温尤为持久，已经追平了当地7月份的高温日数历史记录。未来几天呢，这个暑热仍然是不下限啊，公众需要注意以及及时的补水降温。
5: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40摄氏度。重庆热力尤为持久，截至7月31号已出现27天高温，

0: 岛医疗条件的限制，当地迅速启动了空地联动就业机制，通过直升机跨海转运，把患者呢紧急送到了蓬莱人民医院救治。
1: 当天下午，救援直升机平稳落地，早已待命的蓬莱人民医院120无缝衔接，快速将患者转移至急诊抢救室。入院时，患者体温高达40摄氏度，意识模糊，属于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
2: 我们将室内的温度啊调到最低，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这个冰盐水给病人输液，用准备好的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患者的腋下和这个大腿根部大动脉搏动地方，给患者局部的物理降温。
1: 经过近一小时的全力处置，患者体温逐渐降下来，意识恢复，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观察治疗。医生介绍，热射病是致死率极高的重症中暑，若未能及时有效降温，极易引发多脏器不可逆损伤。医生提醒，盛夏高温高湿天气，应尽量避免长时间露天作业，及时补充电解质水，如有不适迅速就医。
0: 热射病很凶险啊，这个致死率是比较高的，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高温天气呢给健康带来了考验，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科普高温防护知识。
3: 简单说，中暑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散热系统出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恒温器，体温呢维持的37度左右。当环境温度升高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身体呢就靠出汗啊来蒸发汗液来带动体内的热量。当持续存在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产热大于了散热啊，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体温呢就一路飙升啊，这时候呢我们就说就发生了中暑。中暑的呢病情的严重程度呢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啊。先到中暑呢，就是由于大量的出汗出现恶心、呕吐啊、胸闷、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啊，这时候呢一般体温不超过38度。轻度中暑，体温升到38度以上，面色潮红啊，皮肤灼热，大量出汗，面色苍白啊。重症中暑呢包括热痉挛啊、热衰竭和热射病啊。如果发生重症中暑呢，那么单纯的休息啊已经不够了啊，必须得及时到医院救治。准确来说呢，热射病是中暑的终极形态啊，是临床急症范畴。热射病是在高温环境下散热和产热彻底失衡，体温呢一路飙升超过40度以上，导致全身细胞变性，多器官功能衰竭。临床数据显示呢，热射病的总体死亡率在30%以上，甚至达到50-70%以上。所以呢，热射病一旦发生啊，必须立即抢救。虽然热射病病情重、进展快，但是它也不是说毫无征兆的啊。我们总结了叫烫、晃、晕、乱4字体征，大家记下来以后呢，可以快速的识别。

热射病的救治呢，核心就是快啊，时间就是生命，要求呢，在30分钟之内，把核心体温呢降到39度以下。

首先对于老人啊，不要让他们呢单独待在闷热啊不通风的房间内，要告诉老人呢要经常的啊多次的饮水啊，因为老人的口渴感不是太明显啊，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待在车里边啊。另外呢也要避免在高温时段呢进行剧烈的运动。另外孩子出汗多啊，要及时地更换干爽的衣物。外卖员啊，建筑工人，这是中暑和热身。

0: 高危群体啊。于是呢，主动防护啊，要穿好防护服啊。每工作一小时呢，要休息十分钟，主动补水啊。一旦出现心慌、胸闷、恶心、头晕等症状，要立即停止活动啊，休息补水，以防发生中暑。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2: 日前，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决上线。8月1日，话题美羊羊疑似擦边冲上热搜，引发争议。喜羊羊与灰太狼官方账号发布回应，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我们彼此珍视共同成长的好伙伴，相关动作和镜头的设计初衷并不存在主观刻意设置不当指向或引发观众不适联想的意图，会认真倾听和复盘进行合理优化，并在后续创作中更加审慎地处理角色动作与镜头表达，更加充分地考虑不同观众的观看感受。内蒙古一在建项目发生塌方，造成4人死亡。7月31日凌晨3时50分许，中铁建乌兰察布市卓孜县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中铁15局施工隧道标段发生塌方，事故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现场处置、事故调查和其他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中。连云港73岁老人列车上如厕掉落金戒指，求助12306被回复不符合寻找条件。8月1日，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通报，工作人员接到反映后到场查找未果，因途中不便对污物箱等部位排查搜寻，遂做好现场信息登记。当晚列车入库后，安排作业人员在吸污过程中进行排查，未找到戒指。事后列车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该旅客，说明查找情况。因动车组列车厕所结构较为复杂，掉入污物箱的物品不易取出或查找，提醒广大旅客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五台山徒步驴友被雷电击倒。7月31日，据新京报报道，山西忻州官方人士称，3名驴友途经事发地时，雷电击中旁边树木受惊后倒地，经医护人员检查，3人无生命危险，其中有2人到医院进一步检查，1人自行离开。五台山景区管委会公告称，7月31日至8月7日，景区有大范围降水，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
1: 这个青岛的吴先生反映说，家里的这个奔驰新能源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4S店评估需要花费24万元更换动力电池，但是这个保险公司呢，他不同意更换电池，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看。
3: 我的车奔驰1KS400纯电动，车身结构损毁严重，
4: 电脑检测失效了，
5: 就是这边烧了以后必须得换电池。
3: 就对方的全责保险公司中国人保，他这边不同意，他说这个电池太贵，
6: 如果说要更换动力电池的话，整个的损失是远远超于了这个车的现在的本身的实际价值。根据这个民法典、道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三者车主要求对受损项目及动力电池总成进行更换，维修费用远超过实际价值。第一个呢，就是在车辆的实际价值为上限内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第二个呢，就是在车辆实际价值上限内加上对车辆推定全损；第三个呢，就是采取实物赔付的方式赔付车主同质车辆。
1: 吴先生啊，为这个车子的事儿是很着急啊。下边的张先生啊，还为这个手机的事儿头疼呢啊。青岛的张先生也说了啊，他的手机在延保期出现了主板故障，想要享受呢优惠换机服务，却被线下门店拒绝。他质疑相关的政策不透明，咱们一起看看。
7: 我是在2024年5月23日在 vivo 的官网上买了一部 iPhone 12 Pro 手机，当时花了4680块钱，并且自费购买了1年的延保，延保日期到2026年5月23日。5月10日左右，手机出现了自动关机，检测这一个手机是主板坏了。95033厂家的这个客服热线，他们告诉我说，作为一个特殊机型，只要是你的主板坏了，就可以让线下门店去给你走这个优惠换机政策。
8: 3星期购买4年内去官方服准检测，符合条件的是可以享受对应的，比如说像我们优惠换机的一些服务方案的先生，在 iQOO 12系列中，他会一口价维修的优惠换机，但具体还是要和线下沟通。
7: 我就回头去找了这个线下门店的这个负责人，说我这个手机不符合，为什么不符合？他告诉我他不清楚。
9: 您机器的当前处理方案呢，还是可以给您提供更换主板处理。
7: 我的手机哪一点不符合优惠换机政策？
9: 审核细则不对外公示，你们这边在问我多少遍，我给到您的答复也是一致的。
10: 当事人所反映的这个优惠换机政策，那他到底符不符合呀？
11: 给我们的这个答复呢，是因为你这个手机保内的，所以说你不享受这个保外的这个换机的政策。
8: 他没有规定你必须。
4: 需要啊，过保才能享受。
11: 我们准备给这个维吾尔总部那边发个函，确认根据这个调查情况呢，再次组织一个调解，争取呢达成一个和解吧。
1: 我们也希望这些事儿呢能早点处理好。那大家伙呢平时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再来聊聊电影吧。那截止到7月31日，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67.5亿元啊，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0亿元的票房成为最大的黑马，后续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今天虽然看那个八千的，我跟我姑姑来的，就是比较喜欢看喜剧类型的。
13: 就连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在看了八千之后都忍不住说，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
14: 这编剧功力确实非常棒，瞒天过海四个字贯穿了全篇，你要一个成绩的去设计所有的桥段，必须得前后呼应，你才有可能去完成这个翻转。他这点做得非常棒，因为他的翻转面太多了，一般一两面就 OK， 他是翻了三面。
13: 蓬莱仙境的视觉语言从中国青玉山水画里汲取灵感，又从棉花等民俗文化中提取了琉璃渐变色的概念。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驴拉碾车，故事的精神内核则露在有求必应和我只做我觉得对的事这两句广泛传播的台词上。
15: 我觉得中华文化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就是有求必应，我们当时想做蓬莱仙境，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其实只要去查一查资料，翻一些古籍，其实古人对它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13: 八仙的文化辐射力还在向线下延伸，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二字，其文化溯源直指山西运城市秉城县的永乐宫景区。7月份景区游客量较6月增长超20%。
16: 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芮城的永乐镇。
13: 目前片方已宣布八仙将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英文片名中并未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也就是有求必应的意思。来自中国的八仙将以全新方式再次过海。这个暑期档引进片的表现同样颇具存在感，在类型上与国产片形成错位互补。玩具总动员5还在全国热映，豆瓣评分上涨至8.1分，累计票房突破1.45亿元。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角色集体回归，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凭借稳定的合家欢基本盘领跑进口片阵营。7月29号，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全球领先上映的待遇登陆内地院线，比北美早2天。汤姆·赫兰德回归饰演彼得·帕克，故事承接所有人忘记蜘蛛侠的时间线，成家班参与动作设计。影片依托顶级视效与成熟的叙事体系，主打燃爽动作场面与热血剧情，成为暑期档中段最确定的票房基本盘之一。
17: 蜘蛛侠的话也是应该是一部黑马，还是有很多漫威粉丝会选择来看这部电影的。
13: 8月14号，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也即将登陆内地，目前正在点映，几乎场场爆满。作为全球首部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剧情长片，影片改编自荷马史诗，马特·达蒙、汤姆·赫兰德、安妮·瑟薇、查理斯·塞隆主演，是全球暑期档最受期待的史诗级重磅制作。同日上映的《逃出绝命街》包含穿越、恐龙、惊悚等多种元素，受众面比常规惊悚题材更加广阔。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26年暑期档呈现出国产片双核驱动、引进片多元补位的良性格局。头部爆款《功夫女俗》《八仙》与长线口碑佳作《给阿嬷的情书》牢牢占据市场主导，而《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后世》等引进片，则分别在超级英雄、史诗冒险、合家欢动画、惊悚悬疑等赛道精准触达不同受众，让这个夏天的影院兼具欢笑、温情、国风浪漫与视听震撼。
1: 暑假呢，有不少的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啊，想趁着放假悄悄的变美。那其中还有一些是未成年人。那么整容低龄化到底有哪些风险？对于未成年人渴望变美的心理，这家长又该如何做正确的引导呢？
18: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19: 那他要太丑，
20: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19: 它做呢是更好看，但是呢太小了。
20: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
21: 10年。
20: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22: 15，不到15周岁。
23: 你长多大呀？你就是说你，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13: 这些都是整形医生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真实案例。对于这类请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选择耐心劝退。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如果是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而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项目，如开眼角、双眼皮、隆鼻等，并不是越早越好。
24: 比如说鼻子来讲，它的面部骨骼、软骨都没发生非常完全，如果你做了以后，是不是成年以后会有变化，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做这种手术。你做眼睛，他有的小女孩子肯定要做，哎呀，非要夸张的这种网红啊，这种动漫啊，这种，对吧？所以他这求美的意识，他不真实的，做了以后，说不定2年以后他又后悔了。
13: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此外，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
24: 应该来说，女性在17岁以后才开始发育比较完全，男孩在18岁以后发育相对比较完全。这种未成年的性的话，一般我们不建议他做美容手术。
1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部分未成年人之所以想要整容，一是受一些社交媒体影响，认为颜值即正义；二是部分商业机构营销将整容包装成人生投资、成功捷径，误导未成年人。
25: 青少年这个时期，它是一个自我认同一个形成的关键阶段，他们往往比较希望通过一个良好的外形啊来获得别人的认可，然后通过别人的认可也会来构建自己的一些对自我的一些认同或自信心。
13: 心理专家表示，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作为家长而言，应正确引导，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25: 倾听一下孩子的一个这种对美的追求的一个心理需要，跟孩子去树立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审美吧。对于个人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角色也好，想收获别人的尊重也好，可能不光光是颜值。如果孩子的容貌焦虑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了，在这个时候可以带孩子去一些心理咨询机构啊，向一些心理咨询师去求助。
13: 此外，全社会应起到协同作用，清理社交平台为颜值论等畸形审美营销。学校也要加强审美教育，共同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多元的审美观。
1: 薯片的生产过程呢，会产生一种残留物，叫做毛粉啊。通常它只能用于饲料或者是胶水生产，不能给人吃。但是呢，在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淀粉加工企业却使用这种毛粉生产食用淀粉，而且这个原料是露天堆放，发酸生虫有异味，照样进行加工。这些淀粉呢，已经流向了食品加工企业及市场。
26: 食用马铃薯淀粉常用于制作粉丝、宽粉、丸子、火腿肠等食品，也被用于厨房烹饪中的增稠勾芡。这类淀粉通常用马铃薯加工制成，但是一些不法企业却使用毛粉生产食用马铃薯淀粉。记者以工人身份卧底薯片厂，毛粉是薯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土豆皮渣及马铃薯片清洗水的沉淀物。这些毛粉堆放在厂区空地，周边有发臭的土豆和污水，能够闻到明显的酸臭味。
27: 这外面的大包白都是啥呀？淀粉。那闻都是闻的，还有时候发酸发臭呢。发酱的
28: 皮弄的，土豆皮用的，新出来的粉，别人要拉走的，
27: 拉走饲料，
0: 不知道边做啥。
26: 一位从事毛粉回收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过去这类原料经过晾晒之后，一般被用作饲料或者胶水原料。
2: 不能做给人吃。我们是从那个水晒厂里面取出来的这种东西，然后自己晾晒。以前也有那个淀粉厂和我联系过，但是我们这东西不能卖给淀粉厂。因为做食品的话要求肯定很严格，我这边做饲料的，饲料厂、养殖厂，我们就对接这个。
26: 然而，记者在湖北、四川等地调查发现，湖北君雪淀粉实业有限公司就是使用毛粉制作马铃薯淀粉，而且部分原料在运输和堆放过程中已经散发出明显的酸臭味。
3: 拉的是那个马铃薯的那个毛粉，就鲜粉拉过来加工的。
5: 对，
3: 湿
5: 的呢，看到没有？这里面就是皮渣，还有些蛋白。
6: 哦，有点，还是有点臭。
5: 那个臭肯定是有一点。清理好了就干净了。这些淀粉就是已经放坏了，是不是？它也会在里面，但是这边就跟它洗掉了。
26: 生产环境同样问题不少，毛粉被露天冲洗处理，车间部分天花板已经脱落，现场也没有设置防虫防鼠设施。
3: 年产量的话，大概三四批，大多些是要车间。
26: 在四川德阳，四川荣哲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的原料也是毛粉。
3: 那每天17顿饭吧？
6: 每天17顿。
3: 我们主要是用百事炖。
6: 哦，
3: 百事有原材料炖。
5: 它那个百事不是有切片的那个土豆吗？
3: 啊，
5: 切片的水下来，我们就把它转化成淀粉。它就是有一个，它有个酸臭味，但是你提纯了以后它就没有了。
26: 记者蹲守发现，在这个厂里，毛粉运入厂区后被长时间露天堆放，即便下雨也没有任何防雨措施。
7: 四川德阳这边已经下起了大雨，然后我们看厂区里的这些原料没有经过任何的避雨措施，就这样摆放在露天的空地上。
26: 随后记者进入厂区暗访，发现部分原料已经发黄，甚至出现了虫子。
6: 这有点发黄啊。
3: 这个不是，这是氧化了，太阳出来了，氧化了，你把它一搞
6: 出来，里面还有点虫子。
26: 这些由毛粉加工而成的食用马铃薯淀粉最终流向了哪里呢？四川荣哲食品有限公司和湖北君雪淀粉公司负责人均表示，他们主要面向食品加工企业及批发市场经销商供货。
5: 主要是卖批发商，我们各个市场都有。我们这边主要是要么就是食品厂拿回去就直接用做粉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要么就是客户拿回去分包成那种马铃薯淀粉啊，或者超级生粉啊，那种小袋子。因为现在客户基本上都是打自己的牌子嘛。
3: 我们这边的厂主要是四川煤，主要是做肉类的淀粉。他一天的话，正常要我的这个是11顿。
26: 针对记者曝光的酸臭毛粉产业链事件，湖北和四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湖北君雪淀粉实业有限公司和四川荣哲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原料及设备均已被扣押，工厂停止经营。
9: 目前这个厂子已经没有生产经营了。
10: 现场我们正在查，正在扣，该扣押都已经扣了。
26: 武汉东西湖区市监局针对原料来源地百事食品武汉分厂的相关情况已关注，并正在调查处置。
1: 打架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固有的认知，说伤心重的一方呢就是受害者，轻的一方呢就要担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并非都是这样的。在北京海淀的一家超市，有一个醉酒的男子呢上门行凶，这个超市的老板为了保护妻子是出手制止，结果导致醉酒男子轻伤一起。那么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判？案件几经审查，最终迎来了大反转。
21: 在北京海淀区一小区便利超市内，常先生与妻子霍女士正在收银台旁闲聊，突然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径直冲向常先生，冲突一触即发。
3: 刚才我说那个骨盆，跟你家有什么关系？
21: 男子挥拳直接打向常先生，常先生当即抬手还击，没想到遭遇回击后，男子情绪更加激动，拿起手中的啤酒瓶猛地砸向常先生的头部。
0: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这个小卖部。
21: 口角没能消解王某心头火气，折返超市的他直接抄起啤酒瓶当作凶器，狠狠砸在了常先生的头上。眼看丈夫被酒瓶砸伤，霍女士来不及多想，立刻追出门找王某理论。
0: 然后这个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着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他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21: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伤情达到轻伤一级，而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伤情严重，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前往公安机关自首。公安机关以常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将该案移送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因为这种打架的一般都是先让双方去做伤情鉴定，然后做出伤情鉴定之后，因为这个王某做出是轻伤一级的伤情鉴定，所以呢，就常先生先去以故意伤害他自首去了。对，因为这是互殴嘛，因为咱们传统的理念都是谁伤得重谁有理啊。
21: 严国坤是本案的主审检察官，他没有简单的依据伤情进行定性，通过翻阅全部案卷证据，调取完整监控记录，严国坤围绕正当防卫两大核心标准，不法侵害的连续性、紧迫性展开论证，拆解案件背后完整的暴力链条。
0: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21: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击打常先生头部，店外推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上前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完全符合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法定情形。
0: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21: 检察官认为，滋事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其行为已经触碰刑法红线。办案检察官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0: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21: 完整视频、伤情报告、凶器物证形成闭环证据链，王某也认清自身过错，签署罪认罚拒结书，法院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一放一判的处理结果，清晰传递出司法导向：防卫者不担责，滋事者必追责。
1: 大快人心啊！这个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甚至可以打5折，这种明显低于市场出租价的房子呢，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诈骗圈套。那近日呢，青岛城阳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
4: 去年8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1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8: 我这个房子住了两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哎，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4: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11: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4: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七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1: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1: 最近上海检方披露了一起黄金洗钱案，那上海的一位老人因为轻信了所谓的高收益投资，向对方转出了巨额的款项，短短的几分钟，这个钱款呢就变成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金条，并且被迅速的转移。这个老人报警以后啊，警方顺着资金流调查，一条专门为电信诈骗团伙洗白赃款的通道就浮出了水面。
12: 年过六旬的杨先生在网上刷到一条荐股信息，被拉进一个投资群，对方不断以高收益投资诱导他转账，一个月内累计打款近600万元，可最后一笔钱刚汇出去，对方突然失联。
2: 联系不上了，我打了最后一遍联系不上，我就马上报警，报警已经来不及了。
12: 警方顺着资金流追查，发现这笔钱迅速流入深圳水贝一家黄金店账户，用于购买黄金，并被人取走。
14: 这位被害人的钱流入到其中的某一家的公司的账户，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大部分的钱流入了这个金店的账户，用来购买黄金了，这是非常快的一个交易。
12: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预先注册31家公司，伪造相关授权材料，谎称企业采购黄金用于分红，大批量购入黄金。赃款到账后，嫌疑人提前守候在黄金交割仓库门口，金条一经出库便迅速提取转移。
15: 这个团伙就是非常的着急，他们要急于要把这个非法资金转成黄金给再进行一个移转，所以呢他们是派了专门的人戴着口罩戴着鸭舌帽背着个小挎包，跟着这个店里的员工到那个取金的仓库旁边等着，等员工从交割所把金块一取出来，他们就立马就拿走了。
12: 更为关键的是，拿到黄金后，嫌疑人还会销毁金条编号，以此切断资金溯源线索，让赃款转化成难以追查的实物黄金。如此便形成了一条借助黄金交易洗白电信诈骗赃款的完整犯罪链条。
15: 它其实体现了一种产业链式的洗钱，就是先有人通过雇佣他人成立注册公司，再把这整个一套公司的手续拿出来放在这个洗钱团伙的手上，然后呢那一家公司去买金有限额嘛，然后又异常性特别明显。
1: 大家伙平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防骗的知识，提高防骗的意识，别再掉进类似的陷阱里了。那暑期呢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近期呢江苏无锡消防就接到了两起儿童被卡被困的求助，咱们来看看啊。
21: 7月28号晚上，在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一家餐馆，一小男孩用餐结束后在门边玩耍，趁他人推门离开时将手伸入缝隙，门闭合瞬间手指被夹住， 消防员研判后决定利用撬棒将玻璃门撬开足够缝隙。为防止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取来救援服给他罩上。
16: 撬起来，撬得了吗？
17: 小孙子，宝贝。
18: 你好，你好，
17: 谢谢。
21: 经初步检查，男孩手指无大碍，随后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同样，在无锡市一商场内也出现儿童被卡的险情。一名5岁女孩和家人乘坐自动扶梯时，脚趾连同鞋子不慎被卡在扶梯侧边缝隙内。消防员赶到后，使用液压扩张器对扶梯缝隙进行扩张破拆。
17: 消防员叔叔在帮我们啊，没关系哈，
18: 插进去，慢慢的哈，不要一下子，而且你要正的出来了，慢慢出来了。
21: 在液压扩张器的作用下，小女孩的脚终于从缝隙中脱离出来。经检查，孩子大脚趾受伤较为严重，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提醒，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外出游玩乘坐扶梯时，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提前做好安全教育。一旦发生肢体被卡、被困等意外，切勿盲目拉扯，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避免操作不当加重伤情，造成二次伤害。
1: 手脚被卡、溺水这些问题呢，类似的意外咱说了20年了。家长呢，一是要看好孩子，再一个呢，平时该嘱咐嘱咐，该教育教育，该上手法上手法啊，你得告诉孩子哪些是不能干的，哪些是危险的，对吧？这个中国人的餐桌上基本上是少不了一道食材，那就是酱。您像东北大酱啊，四川辣酱，云南的蘑菇酱，还有沿海地区的海鲜酱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一款鲜椒酱，保准您吃一口想两口，回味无穷，一吃一个不吱声。
19: 我现在来到了威海乳山市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原产地。为什么叫鲜椒酱呢？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用最新鲜的辣椒，传统的工艺熬制而成。
20: 威海乳山地处胶东半岛，南临黄海，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辣椒种植。而作为沿海旅游城市，这里远离工业污染，真真的是山美水美，辣椒更美。
22: 在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呢，有机肥为主，农业方面我们都深入自己，大棚里都有这个甲虫剂，我们是保证无残留。
20: 威海乳山的辣椒种植历史虽然算不上国内最早，但也能追溯到公元1736年往后，也就是清代的乾隆年间。主要种植区域就是在现在的乳山寨镇及其周边地域。因为种植辣椒，当地百姓也就慢慢形成了熬制鲜椒酱的传统，传承至今已传了5代人，近150年的历史。如今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制作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工厂化改良的现代工艺不但让生产流程更为标准，还保留了鲜椒酱最传统的味道。
23: 辣酱它自身的颜色就是我们辣椒的颜色，我没有加任何的就色素啊进行调配，我们用的就是红椒两种辣椒做3个辣度，香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香辣，微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微辣，这个中辣的就是我们把两种辣椒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一下去做，不管是从颜色上啊还是辣度上，都是辣椒自身的颜色跟辣度，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包括辣椒进去调节。其实呢，你们看看我们这个酱呢，它的原料很简单，
24: 辣椒、大蒜、大头菜、油、盐、酱、醋
23: 都是纯天然的家庭的厨房食材。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是采用了很多个关键控制点，能达到我们这个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基础上，正常的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瓶子的消毒啊，封罐消毒，灌装的时候全部是通过管道真空热灌装。这箱盖里面有一个真空箱，真空无菌箱盖，主要就是把瓶子里边的空气给抽掉，就是说没有空气没有菌的情况下，它就不会产生污染。
20: 在对美食的记忆里，饭桌上岂能少了那一抹鲜嫩的红色，即使再没胃口也抵挡不住它对味蕾的诱惑。新鲜辣椒精心熬制，美味的证明就是那额头上冒出的细细汗珠。吃的是鲜椒酱，品的是亲情和家味，
19: 用新作酱熬制传统之美。广式农场鲜椒酱，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7: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6: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7: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6: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7: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6: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7: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且呢，呈现了高发病率、低龄化的特点，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公共卫生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欢迎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大夫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近视，咱们今天直奔主题哈，什么是近视呢？
1: 今天呢，其实也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近视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今天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一下近视啊。
0: 哎，
1: 因为人们常常把眼睛比作相机，那对于相机来讲的话呢，它的成像有两大部件，一个是镜头，一个是底片。那么眼睛当中的镜头呢，就是我们的角膜和晶状体，它主要负责折射光线。底片对应我们眼睛当中的视网膜，它负责接收物像，然后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那如果说外界的光线通过眼睛的镜头能够刚好折射到视网膜上，聚焦到视网膜上，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为正视眼。
0: 正视眼，
1: 如果是折射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就称为近视眼。那为什么会折射到视网膜之前呢？那就要根据我们近视的类型进行理解。那临床上我们近视呢分为两类，一类是我的镜头太强了，导致我的光线落到视网膜之前。那这种类型我们叫做屈光性近视。
0: 屈光性近视。
1: 还有一种类型呢，是我眼睛的眼球的前后径，也就是眼轴的长度太长了，相当于我把底片往后移，那外界的光线通过我的镜头仍然折射落在视网膜之前，这种类型叫做轴性近视。临床上90%以上的人他是属于轴性近视的范畴。
0: 哎，确实听到比较多。
1: 对，但是我们要值得注意，这两种类型不是完全独立的。那随着近视的发展，有一部分人会存在我的镜头太强和眼轴过长两种因素，导致近视的一个快速发展。
0: 也是第一次听说是两种情况的近视哈。通常我们可能接触更多的是轴性近视。
1: 对啊，
0: 但是说到这个近视哈，大家首先考虑到的是戴眼镜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尤其是刚近视的家长朋友啊，对于孩子来说哈，这个眼镜必须要戴吗？
1: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临床上很多家长来了之后，检查还没做就会先问大夫这个问题。那我给的答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先做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区分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0: 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1: 对，真假近视。那怎么样去鉴别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经常听到的叫做散瞳验光，也就是睫状静麻痹验光。如果我们在进行这个睫状静麻痹之后仍然表现出这个近视的状态，那就是真性近视。对于假性近视来说呢，是不需要戴眼镜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我的科学的一个用眼进行调节的一个放松训练，可以恢复正常，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那如果是真性近视呢，确实需要戴眼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近视的本质呢是我的成像落在了视网膜前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不戴眼镜，我去看黑板其实是模糊的，孩子就会采取很多小动作，比如说眯着眼睛看，或者是皱眉，还有一些家长发现喜欢这样侧着脸看。 还有一些小孩你会发现他老是揉眼睛或者是眨眼，那出现这种动作呢，都是为了让他努力去分辨远处的物体。这种状态会导致我的眼睛处于过度疲劳的这种情况，反而会增加我近视的一个度数。所以说真性近视的孩子呢，确实需要戴眼镜。而且还有一个点哦，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关注度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2021年哈佛医学院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啊，他把近视戴了合适矫正眼镜的儿童学生和近视没戴眼镜的学生相比啊，会通过这个我们医学上我们这个教育学上的一个数值发现，
0: 一个标准的数值发现
1: 戴眼镜的学生比不戴眼镜的学生，他会相当于额外多学了半个学期，一个学期，额外多学了一个学期，
0: 那还挺长的，至少半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对，所以是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
0: 哎呦，还真是没有想到哈，就是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哈。
1: 所以有些学习成绩差跟他看不清是有关系的。
0: 但是从小哈，就是听家里人说哈，听别人的父母也经常说哈，说这个注意不要戴眼镜哈，这个越戴度数越厉害。哎，真的是这样吗？
1: 我小时候也听说过，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呢，首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误区。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客观认识眼镜这个东西啊。刚提到就是我成像落在视网膜之前，那这种本质上来说呢，是属于一种光学的缺陷。那近视的眼镜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凹透镜。那它通过凹透镜改变光线，让它重新落到视网膜上，这样我就能够看清楚远处的物体。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要妖魔化它啊！它不会导致我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会一直长。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长确实也会发现孩子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度数确实一直在长。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我们说近视从0到18岁这个过程是我眼球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呢，我的眼轴的变化跟我的身高一样是单向的，我的眼轴只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这个过程呢，也会导致我的近视度数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一个增长的程度跟我的年龄绝对相关。比如说6、7岁的儿童现在近视率也很高啊。
0: 是的，没错。
1: 发生近视之后，你会发现他戴上眼镜1年之后，平均也会长个100或者125度左右。所以说戴眼镜呢，不会导致我近视越来越高。近视越来越高这个趋势是跟我生长发育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近视的儿童我戴上了眼镜之后呢，我必须要联合我的视觉行为的改变，包括我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多多的去户外，同时呢注意我的读写姿势，来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点。
0: 就是生活习惯其实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环境因素
0: 比较多哈。有些朋友会说哈，说我不喜欢戴眼镜，是我觉着眼镜戴时间久了这个眼睛会往外凸。
1: 眼睛往外凸这个事儿啊，它是针对这种高度近视的人群确实会有这个表现。因为它眼睛凸你理解起来它的本质呢是我眼轴变长了。那一般如果说我的近视度数增长200到300度，我的眼轴长度就会增加1毫米。你增加1毫米2毫米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增加5、6毫米或者7、8毫米，我的眼轴

0: 变长了，从侧面看，就会有凸的这个表现。
1: 哦，
0: 所以说眼睛凸啊，也不是我戴眼镜造成的，而是本身我眼睛度数太高。但是呢，有家长也会说，哎，我发现孩子好像摘了眼镜，看上去凸的更厉害了。
1: 哎，对，
0: 哎，其实我就想解释这一点，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光学的一个哎视觉的一个错觉有关系。因为近视眼镜它是凹透镜，它具有缩小物像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长期戴眼镜的人群，我们习惯了通过眼镜去看到它这个缩小的眼睛，当它摘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眼睛好像凸的更厉害。
1: 近视了不戴眼镜，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健康风险吧？
0: 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近视的儿童啊，其实如果不戴眼镜的话，我可能就不仅仅是近视这么简单啊。在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期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呢，是0到6岁。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的视力是很差的啊，可能会看到光啊，或者是手动的一个视力。到六岁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群都可以达到1.0的视力。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视力逐渐的发育，我的大脑皮层也逐渐的发育。如果是说我高度近视，或者是两个眼度数一个高一个低，那我度数高的那个眼睛始终成像是模糊的。模糊的像呢，就不能够刺激到我的视觉的发育，会出现弱视的问题。弱视的问题就属于眼病了。它的特点呢，就是比如说近视的儿童啊，我戴上眼镜我能看到1.0，但是弱视的儿童我戴上眼镜视力达不到正常。
1: 这还是严重的，
0: 哎，需要进行后续弱视的训练。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疾病，大家也经常听到，跟斜视也有关系
1: 啊。会引起斜视吗？
0: 斜视就是我们在近视的儿童啊，如果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我在看近的时候，我动用的调节是少的，甚至是不动用调节。那看近呢，我们有个三联动，叫做调节、集合和瞳孔缩小。我的调节不动用调节了，那我的集合也会受到紊乱，我的功能也会紊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眼睛容易往外斜啊，我们叫做斜视，就会诱发这个斜视的发生。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存在于这种屈光参差的患者。那我投到两个眼睛，这个眼底的像一个清楚，一个模糊。大脑需要将两个眼的像融合到一起。对。当你一个像清楚一个像模糊，其实大脑对于融像来讲是存在困难的，那也会诱发大脑把这个像模糊的这只眼给屏蔽的，那这个时候呢，也容易诱发斜视的一个发生。
1: 这两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0: 眼科的一些疾病，儿童常见的疾病，
1: 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对，说的对，还有就是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互动交流的时候啊，其实除了我去听到他说话，其实我还需要眼睛去观察他的唇语，他的面部表情，来获得这个信息的。对，假如说你看得不清楚，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我就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大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通过别的一些这个感官去努力的分辨，去猜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所以研究也发现，就是这种视力差的儿童，视力差的人群啊，在这种环境嘈杂的情况下，我去进行言语理解的能力是要下降20%的。
1: 真的没有想到哈，
0: 还会影响听力。
1: 近视了不戴眼镜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哈。
0: 还有我还要讲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近视防控啊，所以很多家长在临床上也会说，我好像防来防去，孩子最终还是近视了。所以我们要理解我近视防控的一个总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近视的话呢，它也分为这种普通的近视和这种高度近视，甚至是病理性近视。那普通的近视呢，我可能就是戴上眼镜就行，然后成年之后也不会怎么长度数。但是呢，像这种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它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致盲性的一些眼病，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所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啊，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在中年之后，因为高度近视会导致失明，这也是我们近视不戴眼镜，我度数会长得越来越快，成为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就是造成眼底的一个危害。
1: 所以说，高度近视增加了这种眼底
0: 病变的
1: 风险。
0: 对。

0: 很多的一些科普宣教啊，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其实我的近视防控啊，可以抓住几个关键词，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哎，
0: 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要定期进行眼科的一个检查，也就是给他建立一个视觉档案。
1: 哎，
0: 孩子不要等到他告诉你我视力不好，我看不清楚，再去医院检查。我们需要从3岁之后，3岁的年龄就可以开始进行第一次检查，因为一般3岁的儿童啊都可以配合这个视力上下左右的一个指了啊。
1: 嗯，
0: 那我们检查的项目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视力，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通过我每一次，比如说每半年的一个检查，我去评估孩子的眼球发育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速度。
1: 嗯，
0: 那我未来一年或者未来几年之内会发生近视，都会有一个这个结论。
1: 嗯，
0: 我会就可以根据这个结论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不同阶段的一个预防和防控的一些方法。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1: 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哎呀，我需要测这么多的东西哈。
0: 嗯，
1: 其实不用去担心，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0: 都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1: 这个检查应该是成套的一个检查是吗？
0: 对，它就其实大家可能讲起来眼科觉得好像很陌生，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像测你的身高体重一样。我对眼睛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长度的一个测量，是一些很基础的检查。
1: 嗯，第一个关键词是建立我们的这种
0: 视觉档案。对。
1: 那接下来呢？
0: 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因为近视的话呢，它的一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1: 趴得太厉害了。
0: 对，那近距离用眼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的啊，比如说我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其实你就可以和学生们在学校一样的，我每堂课30到40分钟，需要休息10分钟。那我在家庭里进行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给他设一个闹铃，30到40分钟，让他休息一下。怎么休息呢？远跳，去看远处的物体，让我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长时间用眼这个负担会很重啊。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我要提醒家长的啊，就是关于提到近距离用眼，很多家长就会指责孩子说就是玩手机玩的。
1: 哎，对，
0: 玩手机只是其中一类。
1: 哦，
0: 近距离用眼包括什么呢？只要是这个距离的任何行为啊，比如说我去看书、写作业，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画画、下围棋、弹钢琴，或者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喜欢拼那种很小的乐高，还有我看到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买那种钻贴钻啊，贴那种
1: 细
0: 非常小的
1: 小的细小的手工、
0: 细微的这种手工，都属于近距离用眼。所以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就要遵循我们刚刚提到的30到40分钟，休息10分钟。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小，那我持续的时间再短一点啊，我使用20分钟，我就让他休息一下。再一个就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呢，我们电子产品也是每天都不离手啊，包括我们的儿童，包括成人，那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它也有存在这个使用的一个问题的啊。
1: 那对于时间的一个问题，
0: 对于儿童来讲呢，在0到3岁的儿童其实是避免让他接触电子产品，也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不要接触电子产品。
1: 是的，是的。
0: 3到6岁的儿童呢，尽量少的接触，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啊，他的眼球很软，比如说我3岁的儿童和10岁的儿童同样去看电子产品，我的眼球软，接收同样的刺激，我的眼轴就会长得快，那我近视就会来得早。那对于儿童的近视来说呢，你年龄越早，每一年增长的度数就会越高。所以说能够让孩子晚一点近视就要晚一点，不要让他在很小的年龄就近视。
1: 这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
0: 近距
1: 离的持续用眼
0: 的一个情况。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平台上呢，应该是一位家长在提问哈，说孩子的左眼是100，右眼是150度哈，现在是2年级，应该是6到7岁左右的这么一个。
0: 7岁左右。对，
1: 一个区间哈，是最近学校刚查的，需要给孩子立刻配眼镜吗？孩子平时爱玩平板。

0: 像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一般看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我的视力差出来是怎么样的，像如果是真的150度近视的话，他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去医疗机构先去甄别真假近视。如果确定真性近视的话，
1: 哎，我们刚刚讲到的不戴眼镜会有很多的危害，其实要给他戴上眼镜的。戴上眼镜之后呢，再联合我日常行为的一个改变，每个近视的孩子家长其实都应该回去去找一找我容易近视的一些环境的因素，并且去改变它，才会让他后续的近视长得慢一些。如果说目前他处于一个假性近视的阶段的话，
0: 需要戴一个眼镜来做一个过渡吗？不需要，不用哈，不用。对，假性近视的话就是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做一些视觉的训练。假性近视本质就是眼睛太紧张了，我只要让它放松下来，这个近视度数会消失的，不需要戴眼镜。
1: 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关键词了，那后面是不是还有？
0: 还有，对，一共六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啊， 我的读写姿势要保证三个一，三个也就是哪三个一知道吗？您知道吗？一拳，
1: 我知道。一尺，还有一个
0: 一寸，这个我忘了。一拳一尺一寸呢，是我们孩子在近距离读写的时候要注意保证的一个姿势。那一拳呢，就是我的胸口距离我的桌子是一拳的距离。那一尺眼睛距离我的课本要保证33厘米的位置。 一寸是指我的手在握笔的时候，手离笔尖的这个距离是一寸，也就是3.3厘米。一拳一尺一寸呢，在实行过程中，家长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确实很喜欢趴着啊，很多家长都会说，对，他写着写着作业，哎，就趴下去了。其实 要关注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读写姿势啊，它根本的一个原因跟握笔姿势是有关系的。所以家长要观察一下孩子的握笔姿势是不是存在问题。假如说我整一个把这个笔尖攥到里面，我可能不歪头不趴着，我看不到笔尖，因为孩子在写字的时候他必须要看到笔尖才能写的。所以说如果存在这个握笔姿势不正确，需要先把这个握笔姿势纠正过来。再一个呢， 就是要因为孩子本身有一些阶段他会身高长得特别快啊，
1: 是的，
0: 长得特别快，你会发现他好像也很没有力量，就很容易趴在这儿。所以家长还是要带着儿童啊去做一些这种健身的一些锻炼啊，把他的背部肌肉锻炼好了，其实他坐在这儿是不累的，坐直了是不累的，所以说还是要注重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1: 提到这个坐姿哈，我们讲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辅助矫正坐姿的这样一些课桌，或者是像握笔姿势的这样一个矫正器哈，您推荐这种东西吗？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处啊，因为有一些确实你要说家长一直盯着也很难啊，但是因为临床上有很多家长就是给他买直接卡在这儿，让他不能够这样趴下去的。你从这个我们讲治标，治本上来说，这是属于治标的，
1: 是的，
0: 就相当于我不让他趴下来，但是本的话其实还是提到的，也是我最近意识到的，因为我之前也很容易驼背，后来做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背部有劲了之后，它就是坐的会比较正。就自然就
1: 挺起来了。
0: 对，所以说还是要锻炼一下这个背部肌肉的力量。
1: 这是第三个关键词，还剩下三个。
0: 还剩下三个，对，还剩下三个呢，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听到一个词啊，叫做沐浴阳光，也就是我们要求啊， 儿童在每天我需要日间户外2个小时以上，
1: 2个小时，
0: 2个小时以上，一般情况下呢，在学校里会有要求是1个小时。所以在家庭中啊，家长要注意，我要给孩子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时间。
1: 是的，
0: 1个小时的户外呢，其实你如果专门去拿出1个小时来讲，会比较困难，家里家长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分，怎么拆分呢？假如说啊，你送孩子上学这个路上，如果不是特别远， 我就走路上学，
1: 或者是选其中一段让孩子走一走。
0: 对，这个时间就算是户外活动时间，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单独拿出来，哎，我们出去跑步，或者我们出去跳绳。因为它强调的不是形式，我要的是户外的一个时间。这个户外呢要白天啊，如果说天黑了你再下来，对于这个近视来讲是没有作用的。
1: 阳光是很重要的。
0: 对， 所以说研究也发现，你如果能够保证一天2个小时以上啊，我的近视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我发生率是明显下降的。嗯，还有一个，还有第几个了？
1: 这是应该还有两个。
0: 第五个关键词，对，还有两个。第五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和睡眠这一块。因为之前我跟另外的一些专家沟通啊，他们发现，哎，我们眼睛近视这一块的饮食啊，其实和肥胖是类似的。我在饮食上呢，要求孩子少吃 甜的油炸的，因为它容易饱和我眼球里的钙啊，饱和了钙之后呢，我眼球会变软，变软就容易增长。再一个呢，吃上来讲，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均衡饮食，包括我的蔬菜啊、水果或者是鱼类啊、豆制品这种高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高纤维的，
0: 对，均衡饮食就可以。那从睡眠上来讲呢，一般要保证 我们小学生小学阶段一天是要睡够10个小时，10个小时，10个小时的话我是晚上的时间加上午休时间加到一起的。那初中生呢，就是9个小时，高中生和我们成年人呢建议就是睡够8个小时。睡眠的话呢，不但会影响我们的近视，还会影响我们长个啊，因为他晚上的时候他会分泌一些激素，也会影响我们身高的一个发育。嗯，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予取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顿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 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 除了锁定频率 FM91.9之外呢， 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 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
0: 还有最后一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发现孩子近视了，那我们要给他采取这种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防控的手段。那目前现在全球具有循证医学的一些防控手段，包括什么呢？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啊，一个呢是角膜塑形镜，另外一个呢是这种防控型的框架眼镜，包括不同的设计的一个原理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离焦软镜啊，现在的话像一些小 低年龄的儿童不想戴框架，家长不想让戴框架眼镜，可以戴这种离焦的软镜。还有呢，就是有一种眼药水啊，叫做低能。对，每天晚上点一次，有一个叫低能度阿托品的，也可以辅助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6: 所以说这个具体您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
0: 进行检查。
6: 对，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关注这个近视的问题，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防控哈，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会觉着，如果说年纪轻轻的就到了一个高度近视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节目前也提到过哈，相关的眼底病变会
1: 增加
0: 很多，
1: 像是白内障、青光眼这一类的老年病，会不会到中年就已经找上门了呢？
0: 会的。您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两种疾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老年病。
1: 哎，
0: 像白内障，它确实是一个老年相关的啊。我随着年龄增长，我的晶状体就会出现这个老化、变浑浊，慢慢的影响视力，然后做手术就可以。但是对于近视的人群来讲啊，比如说普通的老年的白内障，大约出现的年龄呢是在55岁左右。
1: 55岁左右。
0: 但是你如果是高度近视，临床上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群呢，可能在40岁左右就会出现白内障的问题，
1: 提前了将近10年，
0: 10年到15年。对，所以说它发生这个白内障是会更早一些的。那为什么会发生白内障呢？还是跟我的眼球结构的改变有关系。高度近视的一个点呢，就是我的眼轴比别人更长。在更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牵拉了眼睛里面很多的一个组织，包括我的晶状体，它在长期拉伸的这个过程中呢，会造成我的营养和我的这个代谢是存在问题的，就会导致我白内障浑浊更早，白内障发生的更早，
1: 负担更重了。
0: 对，它就会更容易浑浊啊。
1: 那我们说早发现早治疗哈，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出现了这种近视合并白内障的情况，去如何的去介入治疗呢？
0: 像白内障的话，提起来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因为很多家里老人可能都做过。白内障的手术方式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它就是相当于把我浑浊的晶体拿出来，然后放一个人工的晶体进去。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白内障来讲呢，它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需要我们啊，如果说这个人出现了高度近视的人群出现了这个白内障的问题，我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了，就可以及早去做手术。那手术的一个点呢，我们植入的人工晶体呢是可以把你的近视度数换算进去，所以你术后可以达到第一个，我浑浊的白内障去除了；第二个，我把度数换算到人工晶体里面，我术后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以做到这一个效果的。
1: 并且现在白内障的手术应该没有像前些年这样的大刀阔斧的去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吧。微创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
0: 对，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小切口微创的，还包括我们现在有飞秒辅助的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手术方式，可以让这个损伤特别小，很快。很一般手术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医院就是日间手术，做完手术直接回家，
1: 直接出院那种，
0: 次日来复查一下，看上眼药水就可以了。
1: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白内障哈，那青光眼呢？
0: 青光眼这个病，我不知道您了解也不了解啊。其实对于这个跟白内障相比的话，青光眼的这个疾病会更可怕一点啊。
1: 我听过一种说法，说青光眼是治不好的，不知道对不对哈。
0: 青光眼其实是如果早发现的话，是可以，眼压控制的好，它后期发展不会特别厉害的啊。青光眼它本质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把我的眼睛想象成一个球啊，这个球呢，眼睛呢会产生水，我的细胞会一直产生水，产生水之后呢，它就会维持眼睛的一个压力。我的眼睛其实是有力量的，它里面是有内容物的。那产生的水呢，它又需要动态的流走，流的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下水道。青光眼的患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产生了水，但我的下水道堵了。
1: 导致下不去了。
0: 对，导致我眼里面的压力特别大。眼里面压力大了之后呢，我眼睛里面有一个位置叫做视神经。我压迫视神经，视神经会萎缩的。而且为什么刚刚有提到咱说这个治不好呢？是因为神经这个东西啊，是损伤了之后不可再生的。所以说当你到了青光眼的晚期，我的视神经真的是萎缩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我的神经没有完全损伤掉，我把眼压控制好，那我就会让我的这个进一步的损伤减少，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视力。
1: 我们刚才也提到哈，高度近视的话，因为眼球本身它的各方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跟青光眼的这个发病应该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吗？
0: 对，青光眼的一个发病的话，高度近视人群啊， 它会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倍，多少倍呢？14.4倍。
1: 哎呦，
0: 这个率很高的，
1: 很高的这个。
0: 哎，它为什么会发生青光眼呢？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眼轴变长了。
1: 嗯，
0: 变长了之后呢，包括我的球壁会变得比较的硬，它的一个缓冲效果会比较差啊。所以说，我同样的一个眼压的波动，我对视神经的一个这个敏感性就不一样。
1: 嗯，
0: 我同样的眼压高一点点，如果说我本身眼球这个眼球壁弹性比较好，我可能就能缓冲掉。
1: 嗯，
0: 但是我球壁比较硬的时候呢，就会损伤到我的视神经。
1: 嗯，
0: 另外呢，我拉长了这个结构之后啊，我会损伤我的下水道，也就是我的房角结构，
1: 排水不好了，
0: 排水不好了，所以我的眼睛会高，我的眼压会高起来，发生青光眼。
1: 嗯，
0: 所以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一个青光眼的发病率是很高的，也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要近视防控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成年的时候啊，在18岁的时候，我的近视度数尽可能低一点，不要发展到高度近视。不然未来到中年老年，我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的风险就要高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哈，目前有近视的朋友啊，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要重视起来，
0: 科学防控。
1: 嗯，
0: 哎，
1: 提到近视哈，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手术哈，就是激光，打激光。
0: 对，
1: 哎，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近视手术是什么吧。
0: 就是近视手术呢，它针对的人群呢，是我成年之后啊，因为刚刚提到我的眼球发育呢，是从这个开始近视到18岁这个过程会一直长度数。
1: 嗯，
0: 所以说18岁之后，如果我的近视度数稳定了，那我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激光手术。激光手术的本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激光手术就相当于我的眼角膜啊，我的眼角膜刚刚提到了，它是属于镜头，对吧？
1: 嗯，
0: 我近视的孩子，我需要戴一个凹透镜，帮助我看清楚。
1: 嗯，
0: 那我做手术呢，就相当于在我这个镜头上把这个凹透镜给磨出来。
1: 哦，
0: 达到
1: 了一片，等于是，
0: 哎，削了一点，削了一点，削完了之后呢，达到我摘镜的一个目的。
1: 哦，
0: 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角膜的一个屈光手术。
1: 嗯，
0: 那现在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对于很高度数的，可能我的角膜没有那么厚，我切削不了那么高的度数，还有一种眼内植入的，哎，就相当于在我的眼睛里面把我的近视的眼镜的度数植到里面，那我就不用额外再戴眼镜了。所以说这种激光手术是可以达到摘镜的目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1: 哎，
0: 我做了激光手术不代表我的近视变好了。
1: 哎，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方法。
0: 对，不代表我的近视治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啊。哦，因为我刚刚提到，像我们说起来各种疾病，它的本质是因为我的眼轴变长了。
1: 嗯，
0: 我的近视手术呢，只是把这个镜子放到眼睛里面或者在角膜上磨出来，我不需要戴眼镜了。
1: 嗯，
0: 但是我本身眼轴长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1: 不可逆。
0: 所以说你虽然说我近做了手术之后我不用戴眼镜了，
1: 嗯，
0: 但是呢要始终警惕，我仍然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眼底，高度近视的一个人群。
1: 嗯，
0: 那我还是要注意这些常规的眼科检查和眼病的一个预防。
1: 嗯，生活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吧。
0: 嗯，
1: 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不用戴眼镜了，
0: 嗯，
1: 好像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刷手机，晚上黑着灯看屏幕，但其实对眼底的这个病变，其实风险还是在的。
0: 对，就是现在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比如说大多数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到18岁近视度数就不长了，但是呢，也观察到，跟你的近距离用眼绝对相关啊。
1: 嗯，
0: 有一些孩子上了大学啊，包括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的嘛。
1: 嗯，
0: 学医的话我们用眼强度很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我大学的同学呢，他在到大三的时候，他的近视度数仍然在长，为什么呢？还是跟你的近距离用眼有关系。
1: 哦，
0: 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
1: 嗯，
0: 不要再滋生新的近视，不然你这个手术你又需要再戴上眼镜了，那就感觉是吧，
1: 就没有必要。
0: 哎，就感觉有点亏。
1: 说到这个做手术哈，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近视的激光手术。
0: 嗯，
1: 但是提到手术哈，毕竟会有风险。
0: 嗯，
1: 那在这个近视手术这一块会有哪些风险呢？
0: 像之前因为我也有在我们医院的屈光科待过啊。
1: 嗯，
0: 然后跟这个家长谈话的时候，家长就会问，哎，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会不会导致我年龄大之后发生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或者眼底的病变呢？其实这两个病啊，就是我做手术和这些病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在角膜上给它磨了一个镜子。
1: 嗯，
0: 那我后期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跟年龄有关系，第二个跟我本

0: 本身的眼轴长度有关系，如果我太长了，确实容易发生这个病，但发生这个病不是因为做手术造成的，
1: 是一个眼部环境的问题所造成的。
0: 对，它就是一个这种并发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有一个眼科疾病呢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角膜的一个疾病啊，因为我手术是做在角膜上嘛，所以角膜有一个疾病叫做圆锥角膜。圆锥角膜的人群呢，他是不适合做这类手术的，或者是我圆锥角膜前期临床前期可能没有表现，我的视力仍然是好的，但是呢通过检查发现，哎，你存在这个圆锥角膜的风险。那这一类人群，如果你做了手术的话，我可能会让我这个圆锥角膜出现的比预计要更早一些。就这一个疾病需要在做手术之前进行一个更好的评估。
1: 其实说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基本上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的这样一个手术，是吗？
0: 激光手术的话，像我们现在激光手术类型也很多啊，包括我们表层的，包括我们这种板层的，还包括我们现在听说的半飞秒啊、全飞秒这些类型。那我们这些手术类型呢，适不适合做哪一种类型，其实还是要检查的。
1: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我带着孩子去医院，让医生
0: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1: 做什么
0: 不是这样子的。需要做检查，看看你眼睛的条件适不适合做。如果适合做，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你？这个是需要每个人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的。
1: 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是像是有干眼症或者是重度干眼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适合做这种手术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
0: 像这种干眼或者重度干眼的话，在我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如果本身就有症状的话，可能真的考虑手术再往后推一推。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眼表环境下，你就会觉得眼睛这种干很厉害的话，那我手术的话肯定还是在前期会对眼表的这个神经末梢啊，或者是这种敏感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一类人群的话，可以等一等，先把干眼治疗一下，后期的话根据情况来判断是不是可以手术。
1: 就是提到这个疾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往这个除了我们说是器质性的病变之外哈，还有一些像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很多人觉着有一个病它好与坏跟精神也有关系啊。像是如果说我们去做这种激光手术的话，针对于像是有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的人，他对这个手术是有影响的吗？
0: 会有影响的。就是像现在做这种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常规也会进行一些心理问卷的一些量表的检查啊，判断一下孩子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的。因为如果是过度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个情况的话，因为在手术前后你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孩子戴这种眼镜和我做完手术之后眼镜突然间不用戴了，我的眼睛付出的调节和集合是不一样的，
1: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是吗？
0: 早期会有一些人敏感的话，他会感觉到不舒服的，需要近距离的时候去适应一下，或者有一些需要联合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如果说你本身就存在这种比较焦虑啊或者抑郁的情绪的话，你可能在接受这件事上来讲就会存在障碍，存在障碍。
1: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哈。提到手术，还有一类人其实对于手术他很注重，就是这个疤的问题。有一类疤痕体质的人群，像是这种在眼睛上打激光动刀子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
0: 像是这种疤痕体质的人群，其实任何的手术都是风险会比其他人要大的。包括我的角膜的手术，包括我全身的一些骚扰，它都会有这种增生更加厉害的一个表现。所以说疤痕体质的人群的话，也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反应的情况选择某一种手术方式啊。包括我们表层啊或者是板层，其实也会有些许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说哈，大家想选择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应该要去我们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进行一个
0: 详细的
1: 评估
0: 的检查。
1: 这样选择更适合您的一种手术方式哈。我们提到这个手术，我们不得不提这个预后的问题哈。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做完手术之后，你从手术本身上来讲啊，我做完手术之后啊，肯定要点眼药水啊，让这个伤口，因为它也是一个过程嘛，我做完手术之后伤口愈合这个过程，让它处于一个抗炎啊抗菌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如何不让这个近视，不让这个孩子再次出现近视，就是跟我们这个用眼有关系的。
1: 嗯
0: 啊，用眼的关系呢，就是提到的跟小时候是一样的，包括我的近距离用眼，包括我的户外，包括我的读写姿势啊。尤其上了大学，因为做这些的人群一般都是高考结束之后啊，上了大学之后时间也自由了，然后也有手机了，如果说控制的不好的话，他真的有可能再滋生近视啊。再滋生近视的话，那很多人以为我的近视是复发了，其实不叫复发，是出现了新的近视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你如果原来是600度，那你不做手术继续这样用眼，我可能长到700度。那我做完手术呢，从0度变成了100度，这是一个近视的增长啊，它倒不叫复发。
1: 嗯，再出现近视的情况，再做手术其实是就有一点困难了。
0: 你像是这种板层的手术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他确实用眼很多，然后长了近视，我们可以像这种半飞秒，我们有瓣儿的这种状态，我把瓣儿掀开，再把这个度数给打掉，然后再把瓣儿复位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它，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这种还是很少数的。再一个也要看你的条件，如果说你本身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我的角膜本身就不是很厚了，那我可能就没有条件做第二次
1: 了。哎呀，所以说啊，即使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了，我们还是
0: 要好好爱护眼睛，
1: 要注意哈。
0: 对。
1: 后台啊，也有一些私信我们问题的朋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是这个眼药水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眼药水真的是适合所有人吗？
0: 眼药水的话，有前两年特别火啊，就是有一些网红眼药水啊，可能从国外进口的，进口的眼药水呢，我们称为神药啊。就有一些人他眼睛容易红啊，
1: 嗯，
0: 然后点上那个眼药水之后立竿见影，
1: 嗯，
0: 就是马上就不红了，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是属于这种缩血管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我本身眼红啊，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出现了眼红的一个表现。眼红是一个表象，它根本的原因是要找到的，为什么导致眼红。但是我点了眼药水之后呢，它只是消了眼红，只是治了标，一旦这个眼药水一停，你会发现它这种红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它属于治标不治本。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网购的一些眼药水啊，它的成分很多是含有防腐剂的，尤其对于这种长期用眼药水的人群来讲，那我长期点这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是含抗生素的眼药水，会导致我眼表的功能紊乱，会加重一个是我眼表的炎症，第二个就是我微环境改变之后啊，很容易造成干眼。
1: 所
0: 以说眼药水的话不能乱点，
1: 有问题找医生。
0: 嗯，是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哈，我们也在强调这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
0: 嗯，
1: 我们的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的话，会有那种护眼模式，尤其是到了晚上啊，会自动切换过来啊，变暗了，变黄了，变黑了，这种模式真的管用吗？
0: 护眼模式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它是哪一方面啊。假如说你想用护眼模式来让我近视增长的慢，它是没有作用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是为了让我眼睛就是舒服一点，去看这个屏幕的时候眼睛舒服一点是可以的。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这种护眼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就相当于我把屏幕的颜色调了调，然后把它的亮度调了调。
1: 是的。
0: 那可以理解成在这个屏幕上我给它带了一个这种浅色的滤镜。所以说对于近视增长来说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聚焦于我近距离用眼。只要是我近距离用眼，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它都是容易长近视的，长度数的。那对于疲劳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嗯，能抗疲劳，但是对于这个度数，
0: 近视增长是没有神效的啊。
1: 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学生朋友哈，课间啊，这个老师会强制的做眼保健操哈，但是有些家长也有这个质疑，说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每天都在坚持做眼保健操，还是出现了近视的这种情况？眼保健操真的有用吗？
0: 眼保健操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讲是非常这个传统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我小时候就做眼保健操。眼保健操的话呢，它属于中医的一个治疗，它本身的一个原理呢就是刺按摩我的眼周的穴位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六节眼保健操啊，每一节对应的穴位呢基本上眼周或者是眼穴或者是这个风池穴。那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的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可以缓解我眼部的疲劳啊，然后呢促进我眼周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但是你要说对近视有没有作用的话呢，我们需要循证医学再进一步去验证他做眼保健操和不做眼保健操他的一个近视发展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种疲劳来讲是绝对有用的，尤其是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孩子他课业的话，他上课这个间歇，有时候他课间可能也得不到休息，
1: 还在看书，
0: 眼睛是对眼睛是很疲劳的，所以说定期做的眼保健操让眼睛放松放松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这个眼保健操咱不能统很笼统的说它有用，
0: 不能说它治近视，哎，不能说它治近视，但是呢可以这个缓解眼周的一个疲劳啊。
1: 所以说这个预防近视也是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哈，从小做起哈。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近视的防控呢要从小去抓，并且呢我们的家长朋友更要注重的一点哈，就是说是重治疗轻防护，防控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坚持抓早抓小。非常感谢王大夫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主持人。
1: 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很多人在吃药时都有疑惑，吃药不能缓解症状的时候可以加量吗？在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时，不要轻易改变药物的剂量。如服用液体药，应该使用有刻度的药杯以准确用药，用药后要观察药效及有效时间，用药应从小剂量逐渐加大，以减少不良反应，在感觉到有效果后可逐渐减少药量。在家里服用药物时，要注意不同的药物不要放在一起，药名、剂量、用法都要在药瓶的标签上写清楚。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平均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没有正常的饮食时间，一直保持着坐姿，并且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狭小的空间是他们唯一的办公室。当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的哥时，谁又曾想到他们却是患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呢？
4: 根据最新的对出租车司机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啊，有40%的司机呢都患有高血脂、脂肪肝，还有慢性胃炎等等。而最近几年冠心病啊又在频频威胁着他们的健康，特别是在夏季啊，气温太高，冠心病的发病率与其他季节相比啊又呈上升的趋势。可是您知道吗？这其中的炎热的气候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诱因。
3: 好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被烈日烘烤的大马路上，坐在出租车里吹着空调听着广播的的哥们恐怕是最惬意不过的人了。然而在炎热的天气里，当气温超过30摄氏度，随着人体新陈代谢显著加快，血流量会比平时增加3到5倍，并且血液粘稠度也会相应的升高。此时如果把空调开得过低的话，车内外所产生的10几摄氏度的温差对司机朋友们的心脏无疑是个相当大的考验。
4: 有些司机朋友啊，为了贪凉呢，往往会把车内空调的温度调得过低，而当温度低于22摄氏度的时候，这时人的血管会自然的收缩，心跳变慢。而在车外较高温度时呢，人的交感神经啊会变得异常的兴奋，心跳加快。那就在司机朋友从车内到车外转换的过程当中啊，会造成血管突然的膨胀，造成血压波动，因此啊，这个时候危险呢就会随之而来了。
3: 因此在开车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乍寒乍暖，首先车内空调不要开得过低，将车内温度保持在26摄氏度，也就是2档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调整出风口的位置，往上下或者左右打，尽量避免冷风直吹身体。最后每隔2小时开窗透气，以保持车内的空气流通。除了气温对心脏的影响之外，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吸烟、肥胖、长期的过度疲劳也是患冠心病主要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的哥们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无疑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因此当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您的心脏可能就会亮起红灯了。
4: 事实证明啊，许多的哥的急性猝死呢都是由于长期的过度疲劳所导致的，而在这些猝死的案件当中呢，冠心病啊恰恰又是罪魁祸首。但其实啊，只要我们的哥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注意，冠心病呢也是可以预防的。
3: 经常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可以使血流加快，增加心脏的搏出量。的哥锻炼的时间比较有限，因此没活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下车做做运动，比如扭腰、颈部运动、俯卧撑、下蹲、起立等等，这样呢可以尽可能的把僵硬的腰、腿、脖子都活动开。但是对于一些有冠心病病史的司机来说，运动则是把双刃剑。据统计，急性心肌梗死发作高峰一般都在上午6点到11点，而这个时候又恰恰是的哥们工作最繁忙的时候。 因此工作前呢，最好服一些保健心脏的药品，如维生素 E 等。其次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睡眠不低于8小时，做到劳逸结合。
4: 关于健康啊，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把健康呢比作是数字一，而把情感还有成功以及财富等等啊都比作是一后面的零。那么如果健康不存在了，其他的所有东西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所有的的哥的姐们都能够快乐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季天气闷热，开车时要避免情绪激动，以免血压增高。二：平时饮食要清淡，尽量少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现在是晚上11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0: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0: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启德。在之前的节目中，牛庆花因为一场培训找到了自己的创业方向，做电商。历经每天100多公里的奔波，向高手学习如何做好电商。他自己的网店渐渐有了起色，并通过预售的方式一下子卖出了100万的货，不仅让他坚定了做电商的信心，同时也让多年在外打工的丈夫回到了家乡，一家人团聚的想法得偿所愿，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经历过万事开头难的困境后，牛庆花又是怎样一步步将他的农产品网上销售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的呢？他又是如何在自己致富后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呢？欢迎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牛庆花通过预售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100万，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网店却接连受到差评。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去做的呢？果农都说牛庆花挑果子像挑对象一样，如此严苛的选果标准，大家还愿意卖给他吗？ 好果子在他这儿到底是什么标准呢？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你谈到自己通过预售接了100万的大单，但是手里的蜜桃和苹果并没有那么多，幸好通过曾在农广校一起培训的同学帮忙，终于解决了果子数量不够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解决了，那后面应该就很顺利了吧？
6: 就后来就到了发货的时候，就村里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大姨大妈们，包括一些姐妹们，他们呢在家里平时正好是农闲的时候发桃的季节，哎，他们呢搁了一块，我给我帮工一块包装呀、发货呀、选桃呀，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那批桃子发出去了。但是发出去之后有了很多的差评啊，或者是坏果呀，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反正有时候也是处理不好就有差评，那个时候还是就是经验少。
10: 我们都知道对网店来说信誉是很重要的，差评多了无疑会影响信誉。您谈到差评的原因多是因为坏果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来改进呢？
6: 刚开始的时候对品质的把控老百姓不理解，我老公在旁边看着也觉得，哎呀，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呀，包括根里的父老乡亲都认识，你说你弄得这么严，对这个品质，让我也不卖给你。他的话就是说让我也不卖给你，就我种的苹果我也不想让你这么挑来选去折腾的难受。有的人说我像相面一样，有的人像我说像我像绣花一样，有的人说我像选对象一样，哎呀，反正说啥的都有。你包括现在有的果农也是觉得被我们挑选的话，哎呦，质量不好他都不敢让我们选，就是说拿出个三分之一就很正常。所以说他们哎呦宁愿卖个桶货他们都不卖给我们电商。但是后来就是大多数人还是把这种思想给转变了，觉得哎呦现在他们就说呢，多亏了有这些小电商呢，这些小电商把价格给提上来了，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多老百姓种出好的果子来，觉得卖给外地客商心疼啊，可惜了，给卖给牛青花去多卖几毛钱高兴，就这样子。
10: 您看啊，如果说我是一个果农，我种出来的这些果子哈，当然说有好的，那肯定也有说相对差一些的这些果子。好的果子肯定大家都争着买，如果说好的都被您挑走了，这差的我怎么卖啊？
6: 他会算一笔账，就是老百姓吧都有一笔账，就是说我把那个好的给了你之后呢，减出一部分稍微的差一点，他回家再摘一点好的掺在一起去把它卖给人家，还能卖个好钱。所以说他就觉得好的东西这个卖了好价格，差一点的东西也照样卖了一个普通的价格，也没卖少卖多少钱。所以说他算算还是有账算，哎，就这样子。但是这个事情哈一直困扰着我，我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帮他们解决掉这个问题。也是各种原因，我总觉得就是有时候电商也发不出东西去，所以说我们也各行各业吧都受到了就是影响，都遇到困难，多方这个下功夫吧。就像我想着以前老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不管黑猫白猫，这个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我也是想不管是电商还是线下还是商超还是这个客商，只要帮助老百姓把桃子卖出去了，哎，这就是本事。所以说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联系线下就是朋友的一些这个客商，然后他们在这边呢，他们有的人发新发地，有的人发这个大市场，我就帮他们组织这个货源，帮他们这个把这个桃发出去。之后呢也有一些弹测果，之后临近县区他们没有桃子，就是赶大集的那种桃，10块钱好几斤的那种，之后我再跟他们联系，让他们过来把这些弹测果再拉走。哎呀，这样的话好歹孬歹都给卖掉了。哎，我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做到了，把好的孬歹都给他们解决了，也不用让他们再这个拿走测果，心里再愁着上哪去卖去。其实现在有多种渠道，就是我们这个蒙阴蜜桃出名了，好多比如说沂源呀、费县呀、这个旁边这些隔壁的市和隔壁的县，有一些这个赶大集的这种货，他们过来就把它收购走了。
10: 其实还是因为您的精挑细选 在无形当中呢提升了桃子的品质，大家在种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注重桃的这种品相啊、品质啊，整个提升了蒙阴蜜桃的这样一个知名度哈。比如说挑这个蜜桃是因为它的甜度能达到多少多少，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外形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6: 我们一般的话当然是这个卖相也不能差了，但是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吃的入口的一个东西，首先它得好吃，好吃两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做到的话还真的需要下功夫。你比如说雨水大了，你比如说这个肥料用多了，它可能口感上就会差一些，但是我们桃子来说一般得达到十番以上，这个桃子桃度的话在十番以上，我们回去收购选高点的能到15到18左右，很甜了就。苹果的话我们也是首先要看它的这个红富士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果形呀、外表呀，再就是它的口感必须要甜，这一点口感要甜好吃，这一点必须是内在，因为我们做的话就是说内外都有。而且有好多就是说周边的县区的这个果农，我们在去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卖给这个牛清华这边呢，跟人家外地客商正好是相反的，人家是又大又好看又漂亮，而卖给他呢，他得选好吃才能行，不好吃口感不好他不要。这样的。
10: 通过你的严格挑选，果品质量肯定是上去了，但是这些水果难免在发货的过程当中会有折损，您怎么来避免顾客在收到果子的时候出现坏果呢？
6: 我们通过包装的改进，包括物流的合作，今年的话是跟顺丰合作，它的这个破损率还是相对要低一些，包括它的服务态度，客户的体验会高一些。在这方面哈，还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如果说在途中或者是在这个包装上各方面如果说出现了问题的话，全权由我这边负责，不管是快递的原因还是包装的问题，坏了我们就给赔。所以消费者的这个体验要高。
10: 那对于远近不同的顾客，怎么来保证您发出去的果子成熟度是一样的呢？
6: 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就分开啊，就是说我们大多数采摘的是就是说这个八分熟的，它的口感是比较好，就是说北京上海江浙沪一带今天摘了明天这个就能到你的手中，早上摘中午发货，这个第二天就到了，它这个口感还是相对比较新鲜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发到四川呀、重庆啊这个比较远的地方，黑龙江这一带的话，它可能同一个成熟度到它那边就烂掉了。所以说我们呢就在这个成熟度上就稍微的摘的生一些，大概在七分熟我们就采摘发过去，他们到他们的手中也是刚刚好。如果采摘的成熟度大了，我们不会加任何的，从开始的这个第一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这点上是不忘初心，我们对这个品质从来就是说没有降低过，只有说是越来越严。也从来不加任何的防腐剂，哪怕这个水果就是生鲜水果它烂还属于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烂的话我们就给赔偿。但是从来不会加一些其他的防腐的东西。
10: 我也是听说您是从传统电商现在转战到了新平台当中做直播带货。
6: 我们也在直播。也在这个商超。也在传统的电商，包括今年我们跟阿里平台这个苏的乡村农业这个团队呢一起合作，我们是用了有40多天吧，卖了是200多万。也是因为传统电商的话现在还是不是很好做，但是他们这个苏的乡村阿里这个苏的乡村农业呢，他们是针对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优质的农特产品去做合作，就比如说我们的蒙阴蜜桃，他们平台这个通过这种宣传，通过我看到他们也是有直播的这一块，通过用他们主播开始直播间里展示我们的蒙阴蜜桃之后去进行销售，我们这边他那边那边落了单的，我们这边就直接发货，每一个箱子上打着蒙阴蜜桃4个字。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阿里数字乡村农业团队合作呢，让我们这个农户不仅增收了，而且让更多的消费者通过这个 购买蒙阴蜜桃这个产品呢，了解了蒙阴蜜桃这个品牌，也增加了我们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10: 嗯，
6: 我们这两年发现跟这个各大超市他们这种基地直采，这种超市里呢是基地要直采，我们正好想这个农超呢对接，我们真正农户对接到这个超市，正好是我们一相结合，哎，一个是他们呢能够保质保量，价格合理的之后能够采购采到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们呢也有一个稳定固定的一个客户，这个一个是量，一个是这个价格各方面，这个钱不资金啊各方面它都有保障，所以说我将来就是说对于这些商超，之前的话感觉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啊这个还达不到进这种商超的这种标准，现在近几年就是通过我们做电商也倒逼了我们当地的果农，把这个品质提升了，品质也越来越好，所以说这些商超也愿意这个卖我们的这个蒙阴蜜桃，所以说我让我感觉到很高兴。
10: 嗯，您觉得相对于传统电商，直播带货都有哪些优势呢？
6: 嗯，我觉得直播电商的话，它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就是说能让这个消费者更直接、更这个明了的能够了解到我们，就是说能动态的这么了解到我们产品的品质，比如说一个板栗怎样把它这个划开一道口，怎样放到电冰箱里边去烤，多长时间烤熟，我会一直在直播间跟大家这样聊，去讲，去互动，而且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也能解决，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就是差评啊或者一些误会啊。嗯，我觉得这方面就是直播这方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是通过短视频的这种输出，让更多人呢通过这种视频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了解到我们产品在店铺里边的链接，通过链接进到店铺，增加我们这个新老客户的这种粘性。我觉得将来在未来的话，就是说还是想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呢，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呢能够回到村里，我们共同呢去把这个电商呢去做好，他们大学生呢，他们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有他们新的思想，还有他们的知识技术，之后我们呢能够给他们现在提供的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质的这个货源，这些包括品质的这些把控，我们还是将来想到就是共同去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就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到这个农村来创业，能来干事，也是希望让更多的这些这个像我一样那么留守

0: 在之前我和您联系时，当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哈。您呢是刚刚结束去临县选果的工作，正在回家的路上。现在企业做起来了，但是并没有感觉到您和创业前有什么不同哈，都是一样的起早贪黑，听起来就挺累的。您觉得是现在更累一些，还是过去更累呢？
1: 我觉得现在的累比那个时候体现的价值更大了。累虽然是都累的，但是现在体现的价值更大了。之前可能就想着一家三口能过好日子就行了，就是一年收入多少钱，多存几个钱。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不只能把自己家的东西卖出去，能把我们周边这个果农的这些产品卖出去，包括一些优质的这个品种，像说威纳斯黄金那个苹果，我们蒙印基本上都不是很多了，就是该采的基本上都采摘完了，都抢收完了，收购的价格，地头的价格就5-6块钱一斤。我们去了周边县区，去了沂水，去了沂源，就是有一些种植这个基地呢，他们发展的这些新品种，我们也去到这些大园子里面去谈合作。唯一的就是我们的质量要求标准比一般人要高。其实看了一天，这个有一家摘了3-4千斤，就因为这个品质不行，我们宁愿空车回来。我们早上这个11点钟到达那个地点之后，一直到了晚上几点钟，差不多有8点多吧才回到家里。就这一整天又修路呀，到一个其他县区地又不熟的路，就我们又看了好几个园子，3-4家园子吧。
0: 您看您的这个网店呀，包括说合作社啊，是做得越来越大了哈，肯定您是需要雇人了。您现在手底下雇了多少人呀？
1: 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有淡旺季分的还是比较大，我们旺季的时候有50多口人吧，家里包装发货的有接近40口人，他们在外边选仓的有接近10口人，就是说一天下来大概有40-50口人，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电商带动的一个这个就业劳动吧，我们需要就是说有40-50口人才能完成这个单子。
0: 那这些个员工的话大部分都是来自哪里呢？他们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大部分就是我们村里或者周边的这些农户。这些一些怎么说呢，出去干活打工吧，他家里舍不开，就是说没法长时间出去，能赚钱。有个带小户呢，那也出不去，大户没有。但是带我这边呢，正好有空呢就过来干一下。有的还接孩子呀，送孩子，正好送完孩子就上这里来上班，下午接完孩子，有的着急了就带着孩子回家，有的把孩子直接放在这里等到他这个父母一块回家。在家门口多一份收入吧，虽然不多，但是能够增加一份收入是一份收入。
0: 您看现在很多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哈，都会考虑打通上下游通道，您有过这方面的考虑吗？比如说自己去再重新种一片果园，或者说去向农民直接下订单，根据您的要求来去种植像是一些果子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农产品。
1: 我们也是想着就是发挥合作社的这个作用。我们蒙印呢是这个现在主要就是说做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镇一级呢领办这种联合社，县一级呢就是领办这种大联社，还是叫什么了，反正这样。我觉得未来3到5年时间，我们蒙印蜜桃或者是将来的农村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台阶吧，就是将来这个品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品质越来越这个标准了，越来越规模化了，才能有更大的客户，更好的消费者，更大的订单，能够选到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觉得就是将来就是合作社，就是发挥合作社的这个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这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包括我们现在蒙印在做这个农服的，就是托管，就是农业服务管理，他们果园托管现在正在试验当中，还没有说真正的就是说全面打开。对于我个人的话，近2年一直在考虑，就是说想建一片示范园，就是说做一个领头羊，就是怎么说呢，把一些新鲜的品种，老百姓在观望，在这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示范，让大家看到这种新果子，这个新品种。

1: 能卖出更好的这个价格，收益同样一亩地可能那样的话是收入一万五千块钱，就打今年就是三块钱一斤最高产量五千斤的话，一亩地可能收入一万五千块钱。如果是现在的微纳斯黄金，就按这个一般的价格六块钱来算，它的产量五千斤的话，五六是三万块钱，它的这个种子就翻了一倍。嗯，
0: 说到咱们沂蒙地区呢，大家自然会想到沂蒙六姐妹哈。
1: 而你呢，也是新时期沂蒙六姐妹之一。那对于这份荣誉，你觉得背后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乡镇呢，正是老一辈沂蒙六姐妹的故乡，所以说我打小呢也是听着沂蒙六姐妹的故事长大的。其实想想在战争年代，大家就是老一辈呢付出了那么多，奉献了那么多，才能够换取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 现在的好时候好时代，这个国家也好，这个各级领导也好，对我们农民有了更多的这个支持还有这种引导。所以说在以后呢，我要把这种六姐妹精神发挥好，把它运用到我们干事创业当中。每一次到六姐妹金像馆，每一次观看六姐妹这个电影片的时候，都会让我特别的感动。 想想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所以说在以后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呢，去引导或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去共同走上这个新的致富的这种道路。
0: 嗯，非常感谢。
1: 哎，感谢主持人，也欢迎这个主持人能够来我们大美沂蒙山，春天的时候来赏花，秋天的时候来尝果。
0: 好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哈，一起去到沂蒙，希望各位听众呢也是一样，能够到我们的沂蒙地区去走一走、转一转，最重要的是看一看我们沂蒙地区的农副产品。从留守妇女到电商致富能人，再到全国劳动模范和2022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她经历过迷茫和无助。 同时凭借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播种在希望的田野上。如今在牛杏花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沂蒙红嫂精神持续散发热量，像她一样拿起手机这一新农具做电商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截至2021年底，蒙阴网商微商有5400余家，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达6.65亿元， 同比增长14.2%。电商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有5万多人。农村电商正在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力量。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2: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 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珍惜生命，远离溺水。今天我们结婚了。这场集体婚礼
3: 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
2: 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3: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3: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大家好，我是启德。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原本做农资生意，家里的日子红红火火，却突然放着好日子不过，回乡流转土地，做起了实验田。在他的手中，黄秋葵成了当地致富的法宝，不仅用来做菜，还拿来做茶榨油。曾经贫瘠的青碱地，在他的治理下，现在变成了乡亲们的聚宝盆。而他自己也实现了采菊东篱下，田园诗酒茶的梦想。他是谁呢？又为什么选择回乡种地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盐碱地里长出的田园诗人。本期节目嘉宾由山东省农广校推荐。这位乡村红人不一样，原本城里有车又有房，开个农资小店生意火，不知为啥惦记种田回村庄。你问我他为啥这么干，咱们一起听他讲。
18: 我是东营市利津县的皓月农场的这个厂长张建立哈，向大家问好。
17: 张总，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现在整个的农场的规模，现在所种植的作物都是什么吗？
18: 这我们这年呢，就是盐碱地样相对要多一些。自从2014年呢，就成立了利津县皓月家庭农场。规模呢，也不是太大啊，1000多亩。以这个种植休闲农业为主。农场刚开始的时候吧，摸索了好多经验，引进了好多这个新的产品啊，也遭受了很多的损失和打击。但是呢，现在呢，也慢慢的步入正常了。作为一个新型农场主，当然呢，咱要不能像普通农民一样啊，觉得肩上呀还有一些责任和担子。咱要在回乡创业的同时呀，要为我们的乡亲们能带动些什么，引进些什么，示范些什么，对不对？能叫乡亲们一样开阔一下眼界，能为他们这个在种植结构上呀做一些这个大胆的这个引进和实验。
17: 张总，是因为什么事情您才决定返乡创业的呢？在之前您都曾经做过什么？
18: 在这儿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回乡创业干农业的初衷哈。干农业之前呢，我也北漂过，也南闯过。在北京呢，也打拼了几年。在这个农村吧，各方面的这个知识面啊，比较窄，也没上过多少学，总觉得呀，这个人生啊，有点缺少点什么，缺少阅历也好，知识也好，反正是总觉得呀，趁年轻还需要出去呀历练历练自己，
17: 就是还是想长一长见识哈。
18: 对，就跟老人呢，跟孩子话别出去打拼了几年。那时候呢，说实话，那个虽然年轻点吧。但是也感受到了这个背井离乡要出去的一些这个辛苦和这个思乡之家的情节。白天一身汗水，晚上说实话两眼泪水。为啥呢？白天忙着顾不得想家，到了晚上以后啊，就想起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说实话心里呢也不是滋味。说实话我还做了一首诙谐的小诗样来调侃。
17: 那在这儿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8: 可以啊。住在四大街空房，睡着不着边的床，两头不见日升落，只闻耳畔报战场。就是早晚出去工作吧，早去太阳没升起来，晚上回来吧，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这个所以说呢，背井离乡呀，也挺辛苦。
17: 这应该是您当时最真实的一个写照了哈。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让您回到家乡去创业的呢？
18: 经过几年呢，在外地的打拼呢，确实看到了外边崭新的天地和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新的一些面貌啊，都在日新月异。回头呢，就是在想家里老人的同时吧，想着想家里的乡亲们，怎么样咱才能叫乡亲们呢也奔上这个富路。这么呢，回头国家提出这个土地流转和兴办农场这个政策，我感觉到呀，这个春天来了，农民的春天来了。立马就觉得我不行，我的使命来了，我要回去，要做点。
17: 觉得使命在召唤。
18: 对，要回老家做点事儿，带领乡亲们呢，在农业上有所这个发展和突破。
17: 您回去之后就是立马成立了自己的农场吗？还是说回去之后先是做了其他的事情？
18: 还没有，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小的曲折。就是为啥样？就算是生在农村吧，但是我们村上是一个城乡结合村，土地啊也不算太多。初中下学以后呢，也没有真正的在家呀这个干过多少农活。回头呀，回家创业吧， 我先想到的事情要了解农村和农业，
17: 嗯，
18: 哎，就是咱们三一些三农的一些问题，然后要慢慢这样咱再切入。我就先注册了一个样叫农资销售中心嘛，
17: 嗯，
18: 就销售这个农资、化肥、种子、农药什么的。这里边呢，就真正的和农民、农村、农业打上交道了。
17: 嗯，那您当时的这个收入能有多少啊？
18: 收入进了生资的话，一年也是收入个300左右吧。
17: 那在咱们当地的话，应该算是收入很不错了。那为什么说又想到回乡去种地呢？
18: 因为通过宣传下乡搞服务，这个农资、农药、种子、化肥这些东西，我呢深有感触。为啥说深有感触呢？你像我们的群众啊，他也没有时间去关注多少媒体，
17: 嗯，
18: 他也没有多少时间呀去学知识，他只是在跟风。啥叫跟风呢？举个例子，我推广的一个种子非常好啊，它无论是棉花种或者是小麦两种，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种。但是你说的天花乱坠，咱的群众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否了，这个品种我没种过，
17: 嗯，
18: 就完了，非常难推广。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如果自己有这个一两百亩地的话，啊，给大家呀在身边切身实地的去做一个实验示范，
17: 嗯，
18: 这样的话呀，咱用实际来说话呀，胜过出去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虚空的宣传。
17: 张建立打定要为乡亲们亲自试种出高产抗病的实验田主意后，就开始谋划着流转土地、选适合种植的作物。没和土地打过交道的他，能一举成功吗？这位田园诗人又会用什么诗作来描绘这段经历呢？张总，当地的这种土地的盐碱化是比较严重的，那大家去推广一些新的种子，那肯定会接受程度上会比较弱一点。您当然可以说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给大家做好这种宣传啊，或者说引导的这种工作哈。那为什么说非得自己去种这个地啊？而且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去种地？那家里能同意吗？
18: 哎呦，这块儿说实话，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啊，主持人。
17: 嗯，
18: 那个这个事儿呢，通过经营了几年这个生资呀，本来呀生活挺稳定，在县城呢也有楼有车，媳妇儿呢在家看着孩子也挺悠闲。这不回头我发觉了，农民在盲目的种田，不懂得用新技术，不懂得用新种子、新农药这些事儿，我觉得非常痛心，就决心呢一定要兴办一个示范农场。以身为做咱样去为大家做一些带动，和这个实验示范。
17: 嗯，
18: 结果真正流转的土地确定下来以后啊，哎呦，遭到全家人的反对。我媳妇儿直接就撂话说了，要种地你自己去，我可是不去。哎呀，老爷子是说你脑子进水了吗？你过得好好的，你看你也有房也有车了，你看咱这村里的同龄人吧，还都羡慕你。你再好，你这个扎回回去又反到黄河滩里面去种地去，你这不脑子进水了吗？哎呀，反正一家人说啥的都有啊，压力巨大。
17: 嗯，您当时想去返乡种地的时候，那有想过说要种什么样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如何去治理当地的盐碱地吗？
18: 这块考虑过呀，这块就说像因为我们家乡这个清碱地非常多，原来像棉花产业呀比较兴旺的时候啊，利用率还挺高。但是呢，从2014年以后啊，棉花产业逐步萎缩呢，就说这个清碱地啊利用率啊没有那么高了，就是以后有许多荒废的，说实话看着也挺心痛。我呢在这块上也费了不少脑筋，起初呢就先引进了一些这个品种进行试验，比如引进了核桃做个试验，就说如果在清碱碱地上能种出林果来，这里边的收益啊就肯定很高了，对不对？
17: 嗯，
18: 结果呢2014年底引种了200亩地的核桃，薄皮那个，它的成活率也挺高，管理也到位。就是到了这个7月份，连着3天的大雨啊，哎呀，是几乎全军覆没。那个核桃树啊，太不耐涝了。
17: 嗯，
18: 哎，这是意想不到的。3天大雨以后啊，就是那个时候呢，生产路还没有硬化，就是还是这个黄土路嘛。黄土路经过3天的大雨，全部这个。雨水渗透了，那个红泥就是没膝盖深，哎，最后啊也断粮了，也煤气罐也没气儿了。随后幸亏呢是建设厂办的时候呢，早把这个电给接上了，哎，可以电水壶烧点水喝。随后我就开始掰玉米棒子，青玉米棒子， 掰下来以后剥了皮放在电水壶里面吃电水壶煮玉米，硬吃了三天，熬到雨过天晴。哎呀，回头呢我媳妇儿天气好了以后啊，就进去给我送了点菜去，直接就把我给批的是，哎呦，那是，哎呀，是无言以对了，无言以对了。哎呀，说实话，为此呢，虽然是挺伤心，是惨重，我也为了这个提高自己的继续奋斗的积极性吧，还做了一首小诗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17: 您当时做了什么事呢？我们能不能听一听？
18: 可以啊，主持人。哎，是这样写的啊。母亲河畔种核桃，期盼成林收一包。甲午七月三天雨，汪洋一片翠绿霄。
17: 想法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一连三天的暴雨浇灭了张建立的田园美梦，本就不支持他回乡种地的家人此时更是态度坚决。情感天平一边装着家人的期许，一边承载着自己初心梦想，张建立该何去何从呢？欢迎继续收听。这时候做这个事儿没有成功，家里人呢又心疼您啊，说这事儿咱就别干了。一般大家就会说啊，我就顺势我就不干了就完了。您为什么说还要坚持去干呢？
18: 这么说啊，我这个一是呢有这个要强的性格，二就是呢自己有个初衷啊，初衷就是呢一定要为乡亲们成功的去做一些示范试验，去引入一些新的品种来进行改良，对咱的乡亲们呢有所带动。为他们增收啊，增产啊，开阔眼界啊，学习技术啊，一定要去做一些带动，这方面我是坚定不移的。
17: 张总，我一直在听您在说哈，要为乡亲们做一些事，给大家感觉说您的觉悟还是特别的高的。那为什么说您会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呢？
18: 主持人是这样，我虽然现在年龄呢，也50岁了，但是我呢，这个入党的时间比较长。1993年11月份，我就正式成为共产党员了。所以说呢，在党的这个教育训导下吧，自然而然呢，就觉得肩上的担子呀要重一些，一定要拿一个标准的党员来经常来这个规范自己，就是心里边经常想着群众，经常呢想着这个群众的利益，能为大家做点啥，体现出自己一个党员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初衷，这个想法一直在心里面。
17: 您这是来自一名党员的觉悟哈。这个地呢咱们是没有种成，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去找一找一些出路啊？既然您还坚持想要去种地的话。
18: 对，这么说呢，虽然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呀，但是一直也没有这个打退堂鼓。而且呢就是一定我要在这片土地上做出点事业来，让脚下的土地呢这个发光发热。我又开始呢这个在琢磨清点地利用这一块儿。什么水果什么蔬菜什么作物特色产业能在清点地上长期的有效的为群众服务呢，在费了好多心思吧。最后我想起来呀，一款保健蔬菜黄秋葵，不知道怎么样，可不可以用来试试。这个黄秋葵最初呀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呀，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嘛，我平时呢喜欢看书看报的，就是偶然发现上面有公布了运动员的食谱，里面有一款菜呢叫黄秋葵。那时候非常好奇啊，黄秋葵是款什么蔬菜啊，运动员吃的肯定是好的蔬菜，当时呢就深深的烙在我的心里了，就以后有机会呢可以引动一下试试。尝尝这款蔬菜的味道和营养怎么样？就是一直在脑海里面存着了。
17: 那既然发现这么好的作物，那您肯定是要引进来，要种植一下了。那开始怎么样？
18: 我说您，回头让我得想，要以试验示范一个清点地上可以长、可以推广、可以给大家带来效益的特色作物。我就开始找，这不想起秋葵来了。那时候2015年嘛，我就一搜在上海有个地方卖这个黄秋葵的两种，我就先买了半亩地做实验吧。结果呢，从开始种到管理到吃到第一茬的秋葵，我感觉这个秋葵挺不错了。因为啥呢？因为我一开始就把它种在这个清碱地上了，就没把它种在好地上，耐贫积程度非常好。 这个再算上这个中小生这个病虫害，几乎不用打药，就是在开花的时候那个蚜虫嘛，这一点蚜虫，蚜虫那个药量太轻了，几乎没有什么残留。哎，
17: 那用咱这农村话来说就是好养活是吧？
18: 哎，对了，好养活，是的是的、哎，久坡了好养活，哎，而且产量高。回头呢，我2016年就种了这个20亩的秋葵，
17: 啊，
18: 这20亩就赚钱了。哎，因为那个时候呢，在我们当地几乎没有种的，价格呢也比较高，也是挺省人工的，挺好管理。哎，赚钱了以后尝到甜头了，我说这个东西既耐清碱，产量又高，而且天天有收入，天天可以采嘛。
17: 感觉自己找对路子了哈。
18: 是的，是的。
17: 哎，我听说您当时在当年收益之后，还做了一首小诗，专门来纪念自己当时种秋葵有了一个很好收益，是这样吗？
18: 哎，是。
17: 那首诗您还记得吗？
18: 记得，那记得。
17: 嗯，
18: 秋葵呢，一是种的成功了，再这样这个感觉呢，表达下自己的心情吧，我给大家念一念。困难难困出中心。继续探索致富门，引来秋葵再示范，大获成功梦已真。高产耐碱价格优，营养丰富众人寻。
17: 张建立通过对黄秋葵小范围的试种，发现了不仅不受盐碱地影响，病虫害少，几乎不用打药，还能改善土质，并且产量高。当年就尝到了甜头，准备大范围种植，可谁知产量上去了却卖不出去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他又该如何解决呢？欢迎继续收听。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对的路子、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品种。这次呢是小范围的试种黄秋葵，得到了很好的收益，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应该大面积去推广了？
18: 是吧，这个成20亩成功以后呢，县里面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这个农业部门呢，也经常关注支持，就说像这样吧，您这个好容易啊，摸索出一款适合咱这儿生产的一款特色农作物，咱那个把它扩大扩大啊，我们要给提供一些政策扶持条件。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领导您雪中送炭，哎，咱那个啥，帮助我，咱扩大一下，建一个年产400吨的基地吧。就这样，政府让扶持住我，2017年建了一个黄秋葵年产400吨的一个新建基地。但是呢，这里边基地建起来了，说实话，这个放一头羊和放一群羊啊，就这样，它有时候真不一样啊。有时候你觉得，一只羊一只放，两只羊是放，一群羊是放，但是这个它有时候它不成正比例。
17: 我怎么感觉听您这语气要出事儿呢？
18: 对呀、这么说呢，100亩黄秋葵，种子播下去了。有机肥也撒下去了，茁壮成长起来了。到了6月初开始结果，麻烦事来了。怎么麻烦事来了呢？这个黄秋葵它有一比较费工的地方，就啥呀？就是采摘。采摘当时呢，机械化还解决不了，需要人工用剪刀来采摘。
17: 就它的这个难点在哪儿啊？
18: 难点是啥呀？难点是需要人工呢，在清晨比较清凉的时候及时采摘下来，我们好走市场。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不好找工人。有的人不愿起早啊。
17: 一个是人工比较少哈。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18: 用人少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采摘的价格给提高了。提高到呢，从4毛钱采一斤到提高到6毛钱采一斤。这个时候呢，咱说群众吧。他们俩就一传十，十传百，哎，那工人啊，还都上来了。
17: 这应该是一个好事
18: 儿、好事啊，我也挺高兴。哎呦，我说采摘不成问题了，我这是工人这么多，咱以后的量，人家这个批发商来了以后，咱可以装车了。但是人多了，管理又出问题了，管理出啥问题了呢？采摘下来的80%的是混果呀。啥叫混果啊？混果就是把它秋葵的一家三代都给采下来了，嫩的。半老不嫩的，老的都给揪下来了。
17: 他这个不能一起卖吗？
18: 哎呦，不能卖啊，主持人。你像嫩的吧，咱是做蔬菜用啊，他这个要走市场。不老不嫩的吧，说实话，应该就叫他老在上面打种子。但是工人采下来，咱也没法用，人家批发商吧，人家不要，不但不要啊，就是那段时间以后浪费了将近20万多斤这个秋葵啊，就是采下来一堆堆的，在那我都看着都心疼啊。那都是哎呀，都是辛苦和钱啊，对不对？回头呢，我就想啊，这个穷则生变， 这个创新才能发展。哎，我也挺喜欢这动动脑筋的。哎，

0: 回头想，哎呦，这个花茶那个果茶，我是这个秋葵果，可不可以做茶？当时一个念头啊，就猛然在脑海里闪现。你闪现不闪现啊？这个东西你要真正的去做实验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回头呢，我就想到了，我赶紧的下手这个实验。
1: 您之前有没有喝过秋葵茶？
0: 没有，
1: 没
0: 哎，
1: 有，
0: 不但
1: 之
0: 没
1: 前
0: 有，
1: 有
0: 而且
1: 听
0: 在网
1: 说
0: 上
1: 过吗？
0: 没听说过，网上也没有搜到。当时，哎。
1: 那您如果说把它做成茶，当时有考虑过说大家能够接受吗？
0: 哎呀，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啊，说实话，心里没底儿，因为他没有嘛，没有先例，所以也找不到参照，只能说先蒙着头，硬着头皮呢，先这个做个实验试一试，如果行的话呀，就可以把这个秋葵果呀，这个混管问题给解决，给分流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就买来了这个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小设备吧，在厨房里面就折腾啊。煎炒烹炸溜都用上了，呵呵，折腾了大约半月左右，哎，还真有成绩了。这是，哎，这么说吧，我这个每做一种实验啊，都做一下记录。你比如啊，用嫩的果实来做这个茶实验，你取上一斤嫩果啊，看它能出多少干果，然后呢，把它炒制成茶以后，还剩多少，然后再泡出来，茶的口感是怎么样，茶的外形是怎么样。我都做了一个记录，经过嫩茶，不老不嫩的茶，和这个老果，经过这三个品种做实验吧，品类，感觉呢，这个中老的那个果实啊，做茶做出来，最好，口感好，耐泡，颜色也好，口味吧有点淡淡的偏甜，啊，但它自身的果糖啊，那个挺好，都是营养，哎，这不认为成功了以后呢？就约了些爱喝茶的朋友啊，给自己打了打分儿，哎，评价评价，朋友们都说，哎呀，挺好啊，比那个牛蒡茶、什么大麦茶呢，应该有所过之，哎，口感上各方面应该还好一些，但是和红茶一样，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说这个茶可以推啊，它毕竟是一款保健蔬菜做的茶，它没有什么茶碱啊、茶多酚啊那些东西哈，哎，它也不刺激胃，就说您在市场上推推试试吧，哎呦，我说对。我说，首先让咱解决这个大问题啥呀？解决了这个秋葵采摘混茶问题，解决了，就是给工人明确的说清楚，你只给我采，这一次哈，只给我采嫩果，因为我要走市场卖蔬菜。另一天就是这批工人啊，你只给我采这个中老的这个果实，大约10几厘米、10厘米左右吧，给我采这个果实，这个果实呢，我是用来做茶的。哎，就说某一天。叫另一批工人说：“你给我专采这个老果，这个老果啥呀？采些种子来以后打种子、榨油，都经过实验啊，分成好几类。你像开发相对开发了几款这个秋葵的产品，秋葵这个产业呀，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特色就是可以在轻碱地上种植。我认为找到了真正带动群众，一是增产致富，二是呢。”这个高效利用土地的一个途径，哎，
1: 通过您的这个不懈实验哈，终于是把这个秋葵老中青三代，我们这要加一个引号哈，分别根据不同的这种市场需求以及他们的自身的特点，做了产品分类，实现了它的这个全利用。那有没有向大家去推广去示范呀？
0: 有啊，通过自己成功了呀，在周边呀进行了一些这个扩展，哎。为啥呀？咱要让这个好的产品呀走出去，一步一步的慢慢呀去带动示范。首先呢，你看当前吧，我在去年我在我们村当选为党支部书记了。首先呢，我想到呀，先把我们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一下。先带动我们村的村民呢，迈出第一步去。在产业调整和特色产业选择上。哎，咱要先把秋葵纳入咱们村发展致富的一个好产品，这样呢，就说在我们村吧，就先发展的黄秋葵的种植，并且呢，我给我们村包括结合乡村振兴，当前我做了一个啥样产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哎，就说要通过一个特色产业、特色的种植产业，带动一个特色的养殖产业，然后呢，再带动这个三产融合，你想带动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啊，带动这个特色的商业服务，啊，甚至带动整个乡村的产业振兴，这个产业啊，就说我就在我们村上先进行了示范， 一般的话，就单纯您种熟。

0: 菜的话吧，每亩地呢，也就是纯收入大约在3000块钱左右吧。但是呢，经过这个三产融合发展呀，这个红秋葵的效益那要翻倍的提高。比如，这一亩地的黄秋葵啊，您拿出1/3来做成茶的话，您这一每亩地啊，可以增产啊，大约5000块钱左右的附加值。如果呢，您再拿出1/3来，咱老管种子吧，用它来榨油吧，您又可以增加个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1: 您看，您现在这个事业做得这么好，那对于未来发展，您有什么新的设想吗？
0: 就想着以后呢，把农业再进行呢这个提升，向数字化、智慧化迈进发展。自身的这个素养呢，也需要继续再提升。我现在呢是一个叫副高职称，哎，就高级农业师。我想呢更上一层楼，向高级农业师再迈进，就是在农业这个三产融合和乡村振兴上呢，再进行这个大胆的迈步，把农业三产呀模式推广下去，让最大的利益呢留在基层，留给群众。这样的话呢，就大家呀就可以不再背井离乡，不再出去打工，家里也没有留守老人，也没有这个留守儿童了。三产一融合，家家村村都有企业嘛，是不是啊？这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疙瘩一个包袱吧。通过咱自己的创业带动，能改观这块也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梦想。哎，就是实现乡村振兴，就是群众最大的幸福。皓月江源化丰收，串串硕果挂枝头，千顷碧浪成金色，丰收节里尽风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再有机会再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的，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哎，好，谢谢。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气要大了，就得伤身呐。但是人生在世，谁也躲不过这个字儿去。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恼羞成怒，气贯顶梁，到了这阵儿，后果一切一切他都不想了。他恨不能把白老、白一子、白云瑞、徐良、方叔安等斩尽诛绝，他把三间匕首月的链子挂上，就想跟白老、白一子拼命。两个人拉架子，还没等动手的时候，突然三教堂外边来了五个人。小老道提灯在头前开道，这五个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要动手打仗，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声：“且慢，金灯大剑，先别伸手，老身到了。”大家一听啊，说话的是个苍老的声音，还是个女人。金灯剑客甩脸观瞧，一看为首的是个老太婆，哎，收拾得干净利落。这老太婆腰板倍儿直啊，走起路来咚咚咚，跟小伙子相似，宽宽的肩膀，一张饼子脸，两只笑眼儿。不管这个人是发愁还是什么原因，哎，你瞅着他老是笑， 满脸都是皱纹，牙往里头瘪瘪着，在嘴的周围全是小坑了，两鬓皆白，看这意思至少也得有80岁挂零，梳着个小疙瘩揪在脑瓜顶上，金簪别柄，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一件布袍，腰里扎着袋子，手里头拄着一条龙头拐杖，龙嘴里边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钉。别看这老婆那么大年纪了，俩眼倍儿亮，说话声音洪亮。在他身后跟着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长得不好看，离远瞅跟一对地缸差不多少，矬骨伦敦，压骨伦敦，上垂手这个是红脸，下垂手是个花脸，两个人都头顶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的围裙，每人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看岁数也有30岁挂零了。这俩女的长得可不错，都是细条条的身材，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每人掌中一条链子飞抓，长得这个头腰条模样五官可以称非常俊俏，也在20岁挂零。在场的人有一半认识这五个人的，可也有一半不认识的。金灯剑客夏遂良跟他们熟悉，他一看呢，来的是熟人，心里非常高兴。闹了半天来的这老婆，就是巫山派的副派主，人送绰号笑面妖婆女阎罗，姓孙呢，叫孙月梅，孙派主。后边跟的二男二女都是他的子女，这是一家子五口，人称巫山五强，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啊。巫山派要比起峨眉、少林、昆仑、莲花比不了，但是也是仅次于这几大派，实力比较雄厚。这个笑面妖婆孙月梅，她有个大师兄，她这个师兄就是三手真人刘道通。在咱们一开始说白眉大侠的时候曾经说过，刘道通号称江南五真人之一，是著了名的剑客。想当初百冲霄楼同往镇质子白玉堂他也参加了，保襄阳王造反刘道通也参加了，福夺悬空岛他也是元凶，后来跟开封府三侠五义闹摩擦，直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刘道通一口气跑到阎王寨参与实阵赌输赢，结果死在山西雁徐良的金丝大环宝刀之下，得了个可悲的下场。消息传到巫山，传到老妖婆孙月梅耳朵里，她是痛断肝肠。提起三侠五义，尤其是白眉徐良，她是恨入骨髓呀。她恨不能离开巫山，赶奔开封府，把山西雁徐良撕碎了碾烂了他才解恨。但是作为巫山派一派的副派主，事儿比较多，始终啊他也没有如愿。 前些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死在东京，消息传到巫山，他得着信儿之后是更恨徐良了，心说这回啊，无论如何我也得抽个时间去找徐良算账。恰在这时，他接着一份请帖，这请帖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三教堂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化给他来的，约请他出头帮忙，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参加三教81门英雄盛会，实则就是叫他帮忙对付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高人。这个老妖婆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正中下怀，因此把巫山派的事情料理料理，带着俩儿子两个女儿以及随身应用之物赶奔三教堂。在路上紧紧的赶路，哎，半夜前到了三教堂了，可巧一进门正遇上这个事儿。这个老妖婆已经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一听说徐良他们都在，他心中暗自思想，这可太巧了。他一听有徐良啊，就忘记一路之上的辛苦，也不渴也不饿了，急于报仇。这就是他来的经过。闲言少叙，他领着二男二女来到里边，见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问这怎么回事，那白脸小老道是谁。夏遂良向他一介绍，孙月梅一阵的冷笑啊，金灯大剑呐，您的身份太高了，您怎么能轻易动手呢？杀鸡焉用牛刀，我们正赶上这个事儿，干脆就把这个小老道交于老山吧。夏遂良有夏遂良的想法，你别看他吹胡子瞪眼，真要跟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比的一处，他也不敢说有10成把握能取胜，他也怵着白老一头。如果有人替他阻挡一阵，消耗消耗白老的体力，那么对他来说有利而无弊。所以他就同意了。好，不过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也没歇一会儿，我怎忍心让你动手。哎呀，我练就的员工我还在乎这些吗？金灯大剑不必客气，您在旁边瞧好吧。说着话，他的二男二女一字排开在身后一站，这老妖婆手晃龙头拐是直奔白衣子。他光听说过白衣神童小剑魔，没见过，这是头一回啊。借着灯光他一看，这个白老也太年轻了，能有20岁，小白脸小白胖子，好像念书的一个白面书生，他怎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因此他这个心里头就产生了轻视对方。他用龙头拐一指，对面是小剑魔白衣子吗？无量天尊。白衣子本来打定主意准备跟金灯大剑决战，没想到半夜上来了几个人，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打乱了，心中是十分不悦。他一看对面这个老婆子说话的意思是非常轻薄，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小剑魔是十分的生气，把宝剑一晃，厉声断喝：“呆！” 对面妖婆你是何人？老山是从巫山来的，我是巫山派的副派主，江湖人称笑面妖婆，我叫孙月梅呀。哦，听说过。小建模耳朵里还真有这么一号，但是印象不深。想吧，一瞪眼，孙月梅，莫非你要代替金灯与某决战不成？对了，一点都不假呀，就凭金灯大剑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一个小娃娃伸手吗？对付你这道号的非老身不可。小剑魔有心跟他伸手，觉着太失身份，太掉价，不愿意打。你说不伸手吧，这老妖婆还真气人。就在这时，山西燕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过来了。老前辈，杀鸡鸭用牛刀，穿新鞋不能

0: 你呆，你，孙月梅一听是什么味儿？哪块来绿豆蝇了？怎么嗡嗡直响？他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丑鬼，上垂手这个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儿，两道刷白刷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头上戴软檀六棱超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是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双套的镖囊，勒着狮子畔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背后的刀鞘手中行着明晃晃一把宝刀。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是身前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他一瞅这白眼眉就猜到了，徐良，不用介绍，他带着记号。但是一看旁边这位更难看，挺大个子，水蛇腰，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个倭瓜，一阵风吹过来，好悬把脑袋得吹掉。和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还没鼻子，就一个小黑窟窿，蛤蟆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芝麻粒牙。没鼻子说话能好听得了吗？叫人听着都憋得慌，替他上不来气儿。特别他掌中使这把小刀，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这老妖婆真是又气又笑。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谁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白眼眉的丑鬼是徐良吧？就是山西人。孙月梅闻听，可嘣嘣嘣，像球似的就蹦了三蹦，气的把龙头拐杖一晃，嗷嗷怪叫：“丑鬼！”徐良，老身早就惦记着你呢，我要给死去的三首真人我师兄报仇雪恨。今天你出面是太好了，这就叫恶贯满盈，休走，接家伙。照着徐良一口气儿就削了七龙头杖，可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巧妙的把兵刃躲过去。房叔安在旁边插话：“你等等，那老东西，你是真不识好歹呀、啊！你听我把话说完了，你再伸手，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呢？”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当儿子的能不像爹吗？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说老婆子，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你在家里头一待，吃点现成的，喝点现成的多好。你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千里迢迢跑这儿来送死来了啊！你知我爹身份多高吗？名义上是白眉大侠，实质上他比剑客都高着三成啊！也慢说是你这模样的，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也不是我们爷儿俩的对手啊！再说了，上年纪的人了，你这不多余发这么大脾气吗？刘道通都不是我干爹的对手，何况是你呀？哎，我这人的心最善良，我打算劝劝我爹刀下留情。爹，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看他这么大岁数多可怜，您呢最好手下留情，把那脑袋剥了下来就拉倒就得了。啊，
1: 这还叫留情啊？可把老妖婆气坏了。徐良冲着房叔安一瞪眼：“给我把驴瘸瘸的滚蛋一边去！”

0: 是，而金樽点点之花，你说这多没意思！只要徐良一动，他是紧跟在后，小剑魔白云瑞和陈仓也不敢乐。方叔安林这小片刀在后头保护着徐良，暂且不提。单说山西呀，瞅着这老妖婆一阵冷笑。我说姓孙的，你是挺恨我呀，要给那个刘道童报仇雪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方叔啊，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心有力不足，我看就算了。在这个场合，你伸不上手，也没有你立足之余地。你还是该扔哪儿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真要是上了手，后果可不堪设想。三星人的刀快，可不杀无能之人。我看你好好想一想，是打呢还是不打？呸！徐良啊，少要用大言欺人，老身我还没拿你当回事儿。他轮拐刚要伸手，他俩儿子不干了，就是那一对地缸。那红脸的叫无敌太岁孙奎，那个花脸的叫恶面太岁孙朗，美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说，哇哇暴叫，蹭蹭，从两翼就窜上来了。娘，您跟他们废什么话呀？一下把他砸死不就得了吗？娘在旁边观战，交给我们哥俩。这俩家伙就叫唤开了。徐良瞅着他们一乐，我这也没有骨头，你们俩争什么食啊？叫唤什么？呸！你才是狗呢！老心儿，你竟敢伤人！这家伙，你这俩家可够横的。要不怎么叫巫山的五强呢？一个年轻，第二兵刃沉，第三武功高。徐良跟他们俩一伸手啊，心中暗想：不要轻敌呀！如果不加注意，今儿个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不死即伤。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无足轻重，真伸上手了，120个留神。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俩家伙把徐良困在当中，一个打上三路，一个打下三路啊，让徐良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但是徐良久经大敌呀，那经验多丰富，嬉皮笑脸，叽叽嘎嘎，巧妙地迂回在二人中间，一边打着，徐良一边气他们俩。哎，我说二位，你们吃饭了没有？喝了水了没有？我就件事情不明白，我打听打听。我你们两个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呵，把这俩人气的，落得着这话吗？徐良接茬说：“其实你们两人的个子都不小，就好像那面似的没有撑开。要把你们俩撑开，这个个子啊，比我还高这一块啊啊！那人有抻面的，好小子，你损透了你。”这俩人可玩了命了，打到60多个回合，徐良使了劲儿了，大魂刀上下翻飞，用刀光把两个人给扰住。这两个人是眼花缭乱呐、一看前边是徐良，后头也是徐良，左边也是徐良，右边也是白眉，也不知哪是真哪是假的。这俩人就豁出去了，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劲儿。打着打着，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旁边喊上了。二位老贤侄啊，你们有劲儿没地方使去了，那徐良都没了，你们还打什么劲儿？妈，俩人一拨了脑袋不打了，揉揉眼睛一看，嘿， 不知道什么时候徐良躲开了，啊，我们俩闭眼瞎折腾呢。那这老心哪儿去了？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在身后呢。哎，挺好。哎，我看你们两个人练的还真不错。哎呀，丑鬼呀，你竟敢拿我们哥俩开心！这家伙，第三番又上来了。徐良本不想要他们的命，但这俩小子得寸进尺啊，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白眼眉一琢磨，今天晚上这个阵势可也不小，别看不是什么英雄会，也不是擂台，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现在金灯剑客夏遂良占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跟这无名的小卒纠缠的时间长了，消耗一定的体力，在拼命的时候那就非吃亏不可呀。老心一想，算了，不赌不谈非战死，对这样的人你感化不过来，非杀不可，这叫杀一儆百。等徐良想到这儿，大环刀的招数唰一晃，八卦万圣绝命刀，那刀招过多快，他使了个声东击西之法，唰唰唰，晃动宝刀奔孙奎猛攻。这孙郎在后头跟着，打算帮他哥哥的忙，哪知道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唰一扭头奔孙郎来了。孙郎是措手不及，大环刀正劈脑门子上头。徐良那刀够多快呀，耳轮中就听见给来个二一天作五，就说徐良啊，那手艺真不错，给孙郎劈开了。不信上秤腰，这两个半上下差不了二两。孙奎一看兄弟死了，拼命往前一纵，老心徐良刀走下盘，正砍在他腰上的叫拦腰锁玉带，失手两分，死于非命。这下可惹了祸了，巫山老妖婆在后头一看，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好悬没把他疼死。他的两个女儿各晃链子飞抓，从左右两翼是直击徐良。这老妖婆就喊上来：“丫头，不能让他跑了，要给你哥哥报仇。”“娘啊，你放心，这丑鬼跑不了。”说，这两个女子说完了，各晃飞抓就玩了命了。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也喊上了：“爹呀，注意呀！”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既有外科手段，这老娘们不搞对付，你可多加小心呢。徐良一看今天干脆就豁出去了，杀一个也是杀了，杀俩也是杀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大开杀戒。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眉大侠徐良，刀劈二怪，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桃花仙子孙凤娇，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从两翼包围了徐良。那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徐良心里说话，我老师跟我说过，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杀的人太多。可是老师，你光看的一面，没看的另一面。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叫我怎么办？不杀行吗？你不整死他，他就要想法整死你。你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不利，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呢。徐良呢，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别看他好呼一泄，风跟什么人儿？上了年纪的还可以，这样年轻的女子，长得花容月貌，有什么好离析的？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因此，徐良绷着脸儿，跟这姐俩站到一块儿了。可这俩人呢，虽然是报仇的心切，那能耐照徐良差的多的多呀，一伸手就白给。咱们书说简短，也就是十六七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噗噗，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山县徐良抬鞋底儿，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老师，休怪弟子，我可大开杀戒了。在这时，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儿哎，女儿哎，肉哎，孩子哎，你说你怨谁呀？其实哭也没用，你这事儿怪谁？就怪他本人。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呢？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孙月梅晃动龙头拐找徐良玩命，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心做事儿别做太绝了，留一个活口来吧，再三容情。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不但舞动龙头拐，而且打出子午问心钉，啪啪啪啪啪啪，奔徐良的致命之处。老心徐良一看，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可没使暗器，这你首先使的，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徐良打到二十个回合，飞身性往外一纵，抖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他跑不了。这一镖正中梗嗓咽喉，扑通一声，老妖婆翻身摔倒。没等徐良伸手，方栓先蹦过去了，手起刀落，噗，脑袋给砍下来了。方叔安把大脑袋晃，还在这吹呢。你瞧瞧，你这一刀多有功夫，哎，削瓜切菜一般。爹，我替你费了劲儿了，把脑袋拨了下来了。这五个人这一死，鲜血染红了院落，金灯剑客一瞅，哎呦，白眼眉呀，你可够狠毒的。儿拿命来！他刚想过去，在他身后，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了。 老剑客，用不着您，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把他交给我。詹峰是不奔徐良。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心里说话：对不起，这仗我不打，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他心里清楚，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儿，白给。徐良够多滑呀！冲着二堂主一乐，嗯，你挺好啊。撒西人有点累了，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换个旁人吧。啊，再见再见。提着刀他回来了，可把二堂主气坏了。徐良贪生怕死之辈，莫非你怕了本堂主不成？有一点。你过来，我就是不过去。房叔安把大腿一拍，你瞧瞧，你我爹，你瞧多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见好就收。嗯，我又学了一手。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他点手唤白云瑞。还没等云瑞过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跳上去了。二哥来吧，咱们老哥俩比比。詹峰心中暗想：陈仓啊，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啊！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跟我们离心离德，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呢。到了现在，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晃动双掌跟陈仓是站在一处。这陈仓和尚能耐是不小，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40个回合过去之后，陈仓一个没留神，被詹峰手起一掌正打到后背上。这詹峰叫铁掌霹雷子啊，那是铁砂掌，真要拍上这人不死就伤。但是陈仓呢，练就的昆仑闭气功，会金钟罩，一看掌躲不开了。老和尚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攻的后背，就看他这后背崩鼓起了2寸多高，比铁板还坚硬。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虽然说闭住没受伤，但是他可没站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20几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没等陈仓起来，大堂主方天画跳过去了，把腿抬起来：“别动！”老三，哥哥对不起你，你先委屈2天。绑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拿，软禁到三教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在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白老白一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晃佛光剑点手唤詹峰，打算跟他决战。詹峰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他把脑瓜一拨了，磨身就走。为什么不敢打？就凭他跟小剑魔身手，6个也白给。詹峰也没吃眼前亏，他这一回去，金灯剑客一看，那还是我的事儿了，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了，我呀非报前几天之仇不可。就这样，金灯剑客下随良点手换小剑魔，舞动3间匕首跃，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过，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论武功名次上啊排的第4，白老白一子呢 要论武功，从名次上排到第六，俩人还隔着一级。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软肋也受了伤了，耳朵也受了伤了，虽然说不太重，这么给他带来不便啊。他要使足了力量，这伤口隐隐作痛。可小剑魔则不然，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啊。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个四军力敌，不差上下。咱们书说简短，120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输赢。人们都在两旁静悄悄地看着。徐良不白给呀。徐良一边歇着，一边仔细留神。他看小剑魔的剑术究竟有多高。他一瞅这把佛光剑使的是峨眉绝剑的招数，果然身手不凡，不愧叫小剑魔。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轻，到后来越打越快，分不出个数来了。一团白光把小剑魔给护到里边了。他再看看金灯剑客，那更了不起了。怪不得夏遂良这么横，掌中的三尖匕首越是神出鬼没，再挂上一丈三尺多长的五金链子，抡起来呼呼刮风，好像霹雳狂风一般，风雨不透。那也就是小剑魔，换旁人呢，早就栽到那儿了。白玉瑞往前一凑合，三哥，你看怎么办？看这意思，白老未必能讨出便宜。
5: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老兄弟，要实在不行，我们赶紧派个人回去送信，到山家庄把各位老剑客赶紧请来，光靠我们几个人是白给。
0: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谁去呢？徐良有心去，一想不行，虽然我的能耐远远比不上小剑魔，但这阵人手太少啊，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差时间。一旦小剑魔和我老兄弟房叔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云瑞是硬台柱子，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得交给西部大头鬼房叔安，他走与不走，在与不在，无足轻重。徐良把房叔安叫过来了，
5: 房叔安，你想个办法，使个脱生之计，赶紧回到尚家庄前去请人。
0: 干老，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光靠咱们爷儿几个是不行的，我说走就走。房叔安就打算抽空走，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察言观色也猜着了八九。弥陀佛，哦，这几个小子要商议什么事儿呢？甭问，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打算请人去吧。嘿嘿，要真是这样，你们是痴心妄想，我非盯着不可。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房叔安不知道。领命之后，老方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到时候就犯病。我那肚子怎么这么疼呢？我各位，你们先在这儿，我找茅房方便方便。 冷个嘞，冷个嘞，哎呀，这肚子拧肠疼啊！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他往后一撤，滋溜钻到胡同里了。老方到了胡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也是一股激劲儿，把大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窜上矮墙，双腿一飘，跳到墙外。再往前走是高墙，方叔安蹦不上去，利用飞抓百链锁抓住墙头，他上去之后骗过墙头，跳到三教堂的外边。方叔安把飞抓百链锁卷了卷，揣到怀里，手提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方叔安一边跑一边骂，骂谁呀？骂陶禄等人，这帮老家伙太奸了，你们就没想想，我们爷儿几个敢奔三教堂，到了虎狼窝能好得了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啊，非得回去找你们，你们才来吗？人老奸，马老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我呀就得说你一句难听的话，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就觉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哎哎呀，慢点，上不来气儿。回过头，老方一瞅，可吓坏了，正是三十必求卧佛昆仑僧。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大头鬼，干什么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当是谁的？闹了半天是大和尚。你看，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还用你送干什么？撒手撒手，甭送了，回头见，回头见。啊呸！谁送你？你死不要脸！说，你想干什么去？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方叔安一听坏了，让这老家伙给猜着了。但是方叔安哪能轻易说实话呢？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肚子脚肠疼，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我出来找茅房来了。胡说！姓方的，现在你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你再滑你也滑不掉了。说实话，你要不说我就掐死你。哎哎哎呀，慢点慢点，我你掐的我上不来气，我怎么说呀？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方叔南跟他对付。哎哎，我说昆仑僧，你要是好样，你把手松开，你讲话了，我好比一个小兔子，你好比一只雄鹰，我还能跑得了吗？他说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狗屁不是，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你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心说要不松开他呀，让他临死也小瞧我。他往周围看看，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他放了心，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我告诉你，方叔安，我知道你小子坏，你想跑你可跑不了，你只要一动，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说，到底干什么去？哎，我大和尚，您刚才说对了，我们实在没招了，觉着人手不足。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嗯，这倒是实话。 请谁去？就那些老糟头子呗。因为那个野外老剑仙陶禄，这您都熟悉了，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不还打过你呢？不是，废话，往下说。哎，还有呢，那个梅良祖老梅头，还有那个倒骑驴的古云飞，还有那俩大和尚，风僧醉不提凌空，大礼佛欧阳普中，还有那个老道，叫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还有那个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就这些人呗。他们现在何处？都在沈家庄呢，离这儿大概能有个十五六里地吧。住在小诸葛沈仲元家了，我回去去请他们。还有呢？没了，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哎，我说大和尚，人呐，活到世上都得求人，哪不交朋友呢？我看咱爷儿俩挺投缘，别看水火不同炉，那是门户之见。其实我这人可好的，你要跟我处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你高过手能把我饶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咱交个朋友怎么样，老哥哥能不能把我饶了？呸，谁是你老哥哥？方叔安呐，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你做的坏事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得多。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吗？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今天也就是今天，你闭眼。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老方一想，完完完完完完呢，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要换旁人呢，闭眼睛在这等死，临死得有骨气。这方叔安则不然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这方叔安就喊上了，来来来，救命啊！谁在这里救命？我叫你喊。可把昆仑僧气坏了，刚要伸手，那这两嗓子还真有效。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无量天尊，昆仑僧修得法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赞扬，此就这一三个字不要紧。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大和尚吓得一蹦多高啊！据说坏了，莫非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来了？真要来了，焉有我的命在？他是莫身就跑，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人家这一报名，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哎呀，把方叔安给乐的，我觉得命大福大造化大，总门长来救我了。再看树后闪身出了一人，方叔安怎么看怎么不像八十一门总门长，等离近了把方叔安没气死。一看出来的是谁呀？正是开封府倒数第一的大饭桶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这个冯渊呢专门冒充别人，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有个特长，学谁像谁，没事儿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冯渊想好了，这个动物当中这兔子最没能耐，它不是吃肉的动物，那打仗也打不过别人，但是兔子有特长，第一后腿长跑得快，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另外一个兔子还会登鹰，在时不可解还拿出一手绝艺来。那么我这能耐 太次了，比谁也比不了。三十多岁的人了，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我这一学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能把别人吓跑。所以这冯渊呢，没少下功夫学谁像谁。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过两次总门长，他就把这声音模仿会了。要听过这个声儿的一点不差，这昆仑僧也听过呀，因此才把他吓走的。单说冯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安近前，仍然学着八十一门总门长的腔调，说安，见着本总门长言何不失礼呢？你去你妈的，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这是从哪儿来？乌鸦混战无比该子岑偷了被英子车叫老培养的。我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我方才要不学总门长的声音，焉有你的命在？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
6: 那也是，哎，我谢谢臭豆腐。哎，你从哪儿来？
0: 我从沈家庄来。哦，那帮高人来了，
6: 你全来了，
0: 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你们这帮混战无比该子一来就没有引子了，大家非常着急，让我前面开道，老少英雄随后就到。太好了，我说臭豆腐，事情是万分紧急呀，必须派人增援。这二坏说到这儿，转身刚想走，
5: 站住！
0: 昆仑僧又回来了。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咕噜，觉着这事儿奇怪，心说这总门长还吃人呢，我连影儿都没见着我就跑了，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了，哪怕我看一眼呢。蹑足潜踪他又回来了，姐透过树林的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要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闹了半天是臭豆腐，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德州武城县抢抓农时，积极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全面开展玉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枣庄市组织农技专家把培训课堂搬到16园，为种植户送上理论加实践的管护技术课。济南莱芜区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林区加景区加乡村融合发展格局。山东多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眼下正值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德州市武城县抢抓农时，积极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全面开展玉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全县70余万亩玉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非防任务，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9: 在武城县武城镇嘉禾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的万亩农田，机手们熟练地操作手机，随着指令发出，多架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飞行，将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叶片上。
10: 每家的这个无人机作业面积啊，每天大约是在800到1000亩左右。我们自己托管的10000多亩地块呢，我们是组织了10架无人机，也就是说是我们大约在1天到1天半的时间，就能把我们的这种托管面积啊肥放一遍。
9: 非防作业不仅速度快、覆盖广，还结合虫情监测点和气象数据，实行一田一测精准施药，最大限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田生态环境。除了高效的非防作业，合作社还构建了天空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将物联网、遥感、大数据等技术融入粮食生产全链条。
10: 通过我们的这种遥感数据和我们的田间回访相结合，对我们实际的田块呢再进行回访，一旦发现有病虫害的这种情况，我们再及时的进行防治措施。
9: 武城县农业农村局整合社会化服务组织力量，统一调度植保无人机300余架，集中开展一喷多促非防作业。截至目前，全县70余万亩玉米非防作业已接近尾声，后续将转入病虫害动态监测和肥水调控阶段，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8: 眼下正值16果实膨大和夏季管护的关键时期，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农技专家深入翼城区刘园镇，把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为种植户送上了一场理论加实践的管护技术课。
9: 在翼城区刘园镇万家福石榴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训教室内，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了石榴夏季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理论知识，种植户们不时就日常管理中遇到的落果、裂果等问题与专家互动交流，现场气氛活跃。
11: 我种了那么多年的石榴树，我觉得靠着自己的经验长的种树，今天呢专家一讲呢还有那么多的门道。
9: 理论授课结束后，专家把讲台搬到了石榴树下，结合当前气候和土壤条件，为种植户示范科学修剪技巧，详细讲解保果、水肥精准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
10: 从现在一直到采收这段期间，要重点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可以打3遍到4遍光谱性的杀菌剂，在8月10号之前，要把果实呢用白色的单层的这个纸袋要套上，这个呢可以有效地防止菌小适应的危害。
8: 济南市莱芜区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新路径，10全村等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林区加景区加乡村融合发展格局。曾经的荒山沟壑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
12: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28，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6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梁左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13: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14: 枕着雪野湖畔的碧湾，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6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10: 脑海当中的一打起来就和天然一样，
15: 胳膊也断了，就在压力上哈。
14: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10: 保护区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镇项目的了。他们说怎么走怎么走，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也服务不好呢。
14: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钱地的问题。
13: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16: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的这个事业这个土地做的，交不到24余万元。
17: 不光咱村有，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14: 六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千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护工收入700余万元，
18: 一天75，你觉得行吗？
19: 行啊。
14: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20: 一年能挣好几万
14: 有拿固定工资的，
21: 我的地流转了2000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可以说青年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14: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22: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23: 济南版洱海。
24: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13: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14: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12: 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持续优化冬枣特色种植模式，创新推行种养循环一体化栽培技术，以优品优种抢占市场先机，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9: 连日来，在下洼镇各大冬枣种植大棚内，抢先上市的棉被棚冬枣凭借优良的口感和口碑，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抢先品尝秋日第一口鲜甜。
25: 刚刚上市尝个鲜儿，今天来到这里，虽然天气非常热吧，但是冬枣很甜，味道也很好。
9: 据了解，今年下洼镇冬枣能够提前成熟上市，得益于当地创新探索的枣菌种养循环新模式。农户利用冬季冬枣休眠期在棚内种植蘑菇，蘑菇生长过程中能够有效涵养土壤，恒定地温，避免冬春季寒潮造成地温骤降，为来年枣树萌芽开花结果筑牢生长基础。这种生态高效的种植模式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一棚双收，更有效助推冬枣作果期提前，实现错季丰产。
26: 今年冬枣树开花结果比较早，目前已进入成熟期，每亩大棚啊每天采摘80来斤，8月上旬啊将大面积成熟。
9: 近年来，下洼镇立足彰化冬枣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推行绿色生态种养、一棚双收等生产模式，同时大力发展休闲采摘、农事观光等新业态，依托冬枣提前上市，拉长了冬枣供应周期，大幅提升了彰化冬枣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12: 暑假期间，孩子由谁看管，如何学有所获，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困扰。山东多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从孩子们的学习、运动、安全等方面入手，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
27: 上午9点，在德州老陵云虹街道谭家村的活动室准时开课，大学生志愿者轮流值守，为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耐心讲解，梳理思路。
28: 一天放暑假呢，我们家长最头疼了，孩子个人从家光玩手机，出门玩呗又不放心。现在村里免费开办公益活动，有大学生帮忙看着，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玩，把孩子放这儿，我们家长都放心了。
27: 假期里，大家的体育运动也没有落下，跳绳、袋鼠跳、投沙包等项目轮番上场，孩子们分组对抗，你追我赶，让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也收获了团队协作的快乐。
29: 在这里不会的题可以让大哥哥大姐人们辅导，下午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每天都想到这里来学习，非常棒。
27: 在东营广饶县暑期课堂也如期开课，从知识问答到创意手工，再到户外的拓展游戏，孩子们不仅玩得开心，也赢得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0: 课程设置也非常丰富多彩，孩子能够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真正解决了我们家长的后顾之忧。
27: 在烟台蓬莱，当地则联合消防救援站开展消防研学主题活动，增强孩子们消防安全意识。
1: 消防员叔叔给我讲解了有各种各样的消防车，还有各种各样的消防车器材，我收获了很多，也对消防车有了更多的理解。
27: 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从小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的良好习惯。
8: 临沂郯城县创新安全教育形式，把防溺水课堂搬到水上乐园，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避险自救知识。
2: 在郯城县的马陵山童话乐园，工作人员通过情景模拟实操示范，向学生演示如何利用救生圈开展救援。学生们近距离观摩，亲身参与体验，在沉浸式场景中认清涉水危险，掌握实用应急技能。
3: 我记住了不能私自去河边塘边玩水，如果看见有人落水要大声呼救，找大人帮忙，不能自己下水救人。
2: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野外水域戏水隐患增多，宣讲人员结合水域环境直观讲解河道暗流等隐藏风险，详细普及防溺水六不准，纠正野外戏水盲目下水施救等危险认知。
10: 我们将持续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家校联动压实监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
8: 东明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线上线下双渠道发力，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起精准对接的双向奔赴桥梁。
2: 本次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开放，采取线下面对面沟通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缓解了求职用工双向难题。
4: 通过这次招聘会，能够为我们公司内部各个岗位带来了紧缺的人才，同时也为咱东明有工作需求的人群带来了各行各业的岗位。这次招聘会我个人感觉非常满意，非常圆满。
5: 我们今天招聘的有3个岗位，通过今天现场的招聘活动，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的简历，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跟进对接情况。
6: 我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工厂工作，对于这个薪资的这个期望，我希望能每个月能达到5000块钱左右。
2: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21家优质企业携200余个岗位进场揽才，岗位覆盖化工新材料、教育咨询、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既满足普通求职者需求，也适配专业技术人才。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政策咨询台和职业指导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7: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好平台，做优服务，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就业意愿，让更多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8: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9: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

0: 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0: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在山东农业大学啊，有这样一位长期扎根实验、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他把课堂搬进麦田，把科研融入实践，把智能装备带进人才培养全过程。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高级实验师李玉道，感受农业装备背后的科技力量与育人担当。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怡。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李玉道高级实验师。作为一名从事农业工程领域的实验教学青年教师，李玉道老师工作15年来，一直聚焦农业机械与智能农业装备实践教学研究，致力于推动农业生产装备化、智能化与现代化发展，同时在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承担着重要职责。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的创新一线，感受一位高校教师服务现代农业、培育时代新人的责任与担当。
5: 麦收时节，农业生产一线分秒必争。在岱岳区桂林村、灌庄村等耕地面积较大的村镇，收割季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抢抓农时，赶在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不仅是三下生产的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
6: 今天啊，是芒种，是我们农业人员的收获的节日，也是我们农业大学收获的节日。
4: 嗯，
6: 因为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和农民收获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农业大学的收获呢，一部分是大面积，商品粮的收获，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种子品种。最后这台设备呢，就是我们收获商品粮的一台小麦联合收获机。
4: 嗯，
6: 那个小麦联合收获机呢，它可以一次完成复合、切割、喂入、脱粒、清选。当然最后入了粮仓，粮仓满了之后呢，再由我们的快速卸粮装置再输送到我们的运输车当中。我们这台小麦收获机呢是全喂入式的，纵轴流，包含了一个快速卸粮的这么一个功能。
4: 这台机器显著的优势在哪里？
6: 我们这个小麦联合收获机的显著优势呢，一部分它现在对这个小麦的倒伏的适应性还也比较好一些。第二呢，就是这个脱粒的时候呢会比较干净，也就是小麦在里边的脱粒的时间会长一些，这样的话脱粒会比较干净一些。第三部分它是有个三层的筛选，这样呢经过三次筛选呢，就是说我最后出来的不管是粮食还是种子都会是比较干净的。
4: 那么针对这个雨季，我们在收获小麦的期间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6: 我们在小麦收获的时候也是和天气及时的抢时间，抢这个良好的收获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把机器保养好，做到随时能站。第二呢，就是在下雨的时候，车歇人不歇，也是对我们的设备呢进行一个二次维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地里边啊，也是有。

0: 观察放哨的人员一旦能下地，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内啊，随时能下地进行一个抢收。
1: 学校农学实验站也正迎来特殊的麦收，不同于普通大田收割，这里开展的是服务育种实验的小区播种与小区生活作业。对于育种团队而言，每一个小区都承载着一年的实验数据和科研成果。李玉道老师正驾驶着小区收获机，协助农学院科研人员完成小麦小区收获。从大田联合收获到小区精准收获，农业机械在不同生产场景中发挥着各自作用，也在教学、科研与农业生产之间架起了实践桥梁。
2: 李老师，我刚刚看咱们田里的这个机器，为什么觉得跟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0: 就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小区收获。小区收获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条肯定是小区种植，区别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育种家呢，他在育种的过程中呢，肯定会首先选一个比较好的单株，选出这个单株来之后呢，明年我就会要单独的种这么一粒或者几粒种子，啊，比方这个种子抗旱，下一个种子呢抗病，我用常规杂交或者是生物育种或者是基因编辑方式，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产生了我一些不想要的一些单株，我选出这个比较好的单株来之后呢，进行一个2到3年的一个稳定的培育，培育越稳定，哎，它的种子的量就会越来越多，种3平方米、5平方米、10平方米，对，最后进行一个评比，啊，实验，也就是这个种植的时候呢，我种植的只有3、5平方米或者10平方米，我们大田种植的话是几亩地、几十亩地，甚至上千亩地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收获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育种家在育种过程当中哎产生的那么一个产品来够实现，或者来帮助我们育种家呢进行一个快速、精确、准确的来那么一个育种，实现它的小区收获。这个小区和下一个小区，不能够进行混搭，啊，为下一个来年的实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李玉道老师把实验课堂延伸到农业生产现场，结合真实作业环境，为学生们讲解农业机械装备的结构原理、操作流程和关键细节。作为学院实验教学的重要承担者，他既是农业工程技术的研究者，也是实践育人的引路人。机器轰鸣的麦田不只是农业生产现场，也成为学生理解专业、接触装备、认识现代农业的重要课堂。
0: 这个设备呢，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勤保障，也是我们的农机的学生、农机专业的学生啊，有时候在上操作先进的设备之前呢，先对我们这个最基础的设备来进行一个前期的操作，从最开始的对专业课的认知、对小区收获的认知、也是从这台设备呢开始，也是它虽然年份比较早，但是它功能是比较齐全的，也是说呢能够实现的功能呢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那么个要求。农机系也是我们学校建校的八大系之一，历史呢也比较悠久啊，一直以来啊，我们也是始终坚持这个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智能制造2025啊，这些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先进设备啊、先进装备啊，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也为我们这个新上的这个智能农庄专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实践啊实验的这么一个基础，为我们以后不管是农机还是智能农庄，还是我们学校在办学方面更好的发展，我们提供我们更坚实的力量。包括现在农业部一直在推广的农机装备的产学研推用一体化发展，这些呢就需要呢我们和具体的应用单位啊，我们企业啊，我们具体的农民啊，具体的农机手啊，我们这些呢需要组成一个团队啊，就是研产推用这么一个团队，来共同的为我们这个科研啊、教学啊，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打造。我们一直坚持生产一线就是劳动的大平台，生产一线呢也是思政的大熔炉。所以说呢，我们学校的这些大农学的生产一线，也为我们这些专业的实践教学呢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和更高的智力支持。
3: 我们山东农大小麦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你像播种的时候，李玉道老师一直是开这个小区播种机给我们播种，收获的时候也是开小区的收获机给我们收获，并且呢，李老师自己也研制了 小区播种机，我们也是也一直在用过。
1: 如今的农业机械人才培养进入更加系统化、智能化的训练场景。李玉道老师为我们重点讲解了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和激光熔覆设备。智能制造实训系统以全自动车床为核心，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激光熔覆设备则展示了先进制造技术在零部件修复、表面强化和材料加工中的应用场景。通过现场讲解与设备演示，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在真实设备中感受农业工程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由此不再停留在实验室概念中，而是具体转化为服务农业生产装备升级的现代力量。
2: 李老师，咱这套设备全流程是怎么工作的呀？这个架子是做什么用？
0: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立体仓储呢，当然里边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毛坯件的组成，另一部分仓库呢就是成品件，就是加工完了之后的。现在我们的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就会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四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数字孪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进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也就是对我们实体的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立体仓储、机械臂这些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这是第二个软件控制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的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这是一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的一个核心控制单元。第四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实时显示、在线显示，也就是说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李老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2: 那李老师，咱这边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0: 我们这台设备呢叫激光熔覆设备。激光熔覆设备呢主要有这么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激光源，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机械臂。激光源呢通过这个镜片传播呢，由我这个机械臂来控制激光源的运行轨迹，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第四部分就是我们整个的控制系统，也就是我们整个激光熔覆设备呢，大体上有这么多系统来组成。
2: 李老师，这个就是咱们耕地用的犁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激光熔覆设备，在这个犁尖上进行了一些熔覆。这个熔覆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对我这个犁滑、犁尖的硬度的一个改善，或者说让它磨损的时候呢，不至于整个犁尖一起磨损，这样的话就是对我这个犁尖进行一个寿命的延长。
1: 面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需求，山东农业大学开设了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培养复合型工程人才。像李玉道老师这样的青年教师，始终立足实验教学、平台管理和实践育人一线，在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中默默耕耘，持续探索。
2: 李老师，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设备？
0: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一台六自由度的，振动平台，可以实现 XYZ 的移动、XYZ 的旋转，这样六个自由度的一个振动。这个振动的信号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有个信号发生器，你可以给它进行设置振幅啊、频率啊、角度啊，这些都可以进行设置，也可以从地里边采集回来的一些数据，对它输进去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实现。这个振动平台呢，主要是完成干什么呢？一个是本科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智能农业装备这个专业，比方说可以对我们这个药箱、 在地里的工作的实况进行一个信号的采集或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这个智能拖拉机在挂档过程当中它的缓冲或者它的冲击的力是多少，才能够让我们的驾驶员呢更舒服，比如说呢提供一个信号发声，让进行一个信号的模拟，让我们在设计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推广应用过程当中呢，首先进行一个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数据模拟或者实验分析。
2: 李老师，咱们这台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0: 我们这台设备呢是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排种性能试验台，其中的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完成我们农机专业或智能农业装备这两个专业的农业机械学的核心专业课的一个实验部分，也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本科培养教学。第二部分呢，可以对我们老师或者科研人员新开发出来的一些排种器先进行一些在下地之前的一些排种性能实验，如果没有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的话，做出一个排种器来就得先去地里边播种，到地里播种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需要播到地里边了。如果在测量这个株距行距的时候呢，你得需要手动的把这个种子拔出来，这样的话就是测量的时候就易造成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准。这有这个计算机视觉性能实验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那边有一个排种器，我中间刷了一层油，这个种子呢直接播到我这个油上，我说如果是播两行的话，就可以实时的测量我的株距或者是行距。当然我们这个排种器呢，你在那边也可以加上一些震动信号，但因为它在地里播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震动。第二呢，我这个排种器是否做一些倾斜角度不同，也就是说呢对排种器做哪些正交实验啊，你在这方反映出来的株距行距或者说它这个株距变异系数会有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呢首先都要在我们这个排种性能实验台上做一些实验。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摄像头实时的采集我这个播下来的种子啊，它会分析每一针的种子里边的株距行距啊是多少，也就是说给我们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啊或者是我们科研人员在排种器设计制造方面提供一些实验的便利。
1: 农业机械连接着田间生产与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从麦收一线抢抓农时，到南校试验站小区精准收获；从田间地头实践教学，到实验实训中心智能装备讲解，李玉道老师始终把科研、教学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在机械轰鸣与实验平台之间践行着高校教师服务农业发展、服务学科建设、服务学生成长的责任担当。面向未来，农业发展更加需要智能化、精准化、装备化支撑。当前正值高考招生季，山东农业大学紧跟时代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新型专业，着力培养懂农业、精技术、会实践、能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和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兴农，装备强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黄庄镇毛泽黄石滩。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10: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9: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10: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稀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9: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10: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近日，三只虎鲁西经销商赋能大会在莱芜巡野湖召开，三只虎鲁西地区的代理商和零售商齐聚一堂，共商未来发展。
12: 注意了，注意了，各位零售商朋友们，注意了！我现在呢，就是在三只虎鲁西省区核心零售商赋能大会的现场。在农资内卷的时代，如何破局？今天通过这场会议，全都告诉你。
13: 哎，我是三只虎曹县的经销商，我叫四姑娘。
14: 我是三只虎肥城的经销商。
15: 我是三只虎定陶经销商。
16: 我是三只虎蓝岭经销商。
17: 我是三只虎巨野经销商。
18: 我们本次会议的主题呢，是聚力三只虎，掘金新蓝海。通过这次会议呢，赋能我们鲁西南大川区的经销商合作伙伴，把三只虎复合菌肥做深做透， 做大做强。
13: 我在曹县推广三只虎推广了3年了，今年啊，我感觉大蒜增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抗病。不用三只虎的吃蒜4500斤左右，用三只虎的吃蒜的话能达到6000斤。
14: 三只虎在我们肥陶上效果非常好，这两年用了底肥三只虎，病害减少，尤其是对这个果实的品质提高很多，给果农也增加了很多的效益。
16: 兰陵县的土壤盐质化超标，大蒜上四颗烂苗，虫差厉害，三只虎基本上给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17: 三只虎在一般的地块哈，能增产500斤，虫差长的地块啊，能达到800斤以上。
19: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富含有机质、功能菌、氮磷钾、腐殖酸及中微量元素，及有机、无机、功能菌三大类养分于一体，可以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疏松土壤，增强土壤的透气保水能力，改良土壤生态，提高土壤肥力，这对大蒜的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20: 三只虎一直在引领复合菌肥的发展，在花生、大蒜、冷棚蔬菜这些作物上呢，都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效果。
1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渡口镇，有一片因盐碱化严重、连年出苗困难的料荒地。去年啊，这块地无人问津，而今年从事农资经营的李刚将它租了下来，决定放手一搏。一场试验过后，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喜不已。
21: 在这儿就免费淌水的了，就是不要水费。前天突然间要开水费了，保地这个人了，就把这块就冒下来，放弃了，咱们就把这个地给包下来，总共包了55亩，66块钱一亩，哦，便宜。
22: 虽然地租成本不高，但葵花种植整体投入依然不小。为了有效减轻盐碱危害，保障出苗率，今年播种时，种植户李刚特意在地里施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21: 主要咱们这个地呢，就在这个二哈和边上了，这个地是我们这个渡口镇有名的野台。长不是长户来的地，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天，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呢，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挺好。
23: 用我左手边所用我们双碱的一个地块，右手边呢使用其他肥料的一个地块，肉眼上可以看到这个长势的差距。
22: 与周边邻居地块相比，施用双碱抗盐生根菌的葵花长势明显更健壮、更整齐。为客观验证产品实际效果，工作人员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分别进行了实地数据测量。
23: 接下来就是从数据上来，这个我们来展示一下它这个差别有多少，
24: 6.82。
23: 然后大家可以看，在6.82的盐分值的情况下，这一个苗的一个长势啊，非常零星啊，基本上没怎么出苗，能有10%就不错了。这边是使用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地块，葵花的长势还有它叶片的颜色区别非常大的啊。我们再测一下我们这个使用完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盐分是多少 ，EC 值啊是0.71，葵花的长势啊跟这个盐分是息息相关的。示范区的株高我们测一下，平均测了3个点，每个点测了8个数值，测下来平均是57.9厘米啊。然后 EC 值是0.64，对照区它的株高平均下来是39.56厘米，然后是这个 EC 值是6.5非常高了，这个盐分。示范田这个出苗率是80%，而我们这个对照田28.3%一个出苗率，
21: 是也可以的，绿油油的，用了咱们双碱什么呀起作用了。这个地的话，就像栽种的话，我估计打个400斤应该问题不大吧，用了双碱挺效用，是吧？挺满意。
25: 减盐碱用双碱，耶！
11: 在威海乳山，一个草莓产业的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的种植模式下，种植户比较多的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呢，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降低。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正在科技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10: 7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26: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啊，到目前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受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那么，作为镇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继续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6: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七八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0: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烦的这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补苗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6: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26: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针及省级乡村执行片区建设的有力契机，发展了占地340亩及草莓、苏培、两种番禺、高价栽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6: 就这样，迎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祖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0: 它是开始栽的是5颗苗子啊，然后呢，大概1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30-40颗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脱毒祖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6: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祖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0: 一定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先的最佳状态。
6: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1: 这就是玉山迎丰园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二年就不行了。玉山迎丰园那个就行，这个存活率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的苗不行。看苗苗就不行了，今年一对比这东西真的年不年坏，不年不年坏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6: 除了种苗本身，迎丰园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0: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地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7-8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6: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2: 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增收，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11: 用养鱼的水种蔬菜会是什么样子呢？寿光的一个产业园通过鱼菜共生的模式，实现了种养殖的生态循环，也为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4: 这是我们的种植区，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浇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这些氨氮和亚盐给吸收掉，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集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6: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4: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夜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这个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6: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
3: 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4: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3: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4: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棚中棚，就是大棚套个小棚来保温的措施，一是避光，再一个就是提高水温。而我们这个蔬菜为啥要把它分开呢？因为蔬菜需要光照，需要温差，养殖区是双棚结构，种植区是单棚结构，单棚这个地方可以正常的拉放棉被，还有放风通风。
3: 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模式既能够增加收入，又可以保护环境。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对大的家，家是对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1: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0: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1: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0: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1: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 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17: 快！
2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1: 人在，什么都在。
2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很多人认为肚子疼是一件非常常见的小问题，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腹痛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多的。有一些腹痛呢，可能是一些常见的小毛病，但是有一些腹痛很有可能是致命疾病的警报器。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与疝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健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不容小觑的腹痛。欢迎丁主任。
1: 主持人也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民间啊有一个俗语，好汉抵不过三泡稀啊，这句话听起来很直接哈，但是它其实反映出来了是这个我们腹痛引起的腹泻，尤其是这种多次的腹泻给身体的最直观的很虚弱的这样一个感受哈。那我们抛开俗语咱不讲哈，放到现代的医学上来说，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腹痛呢？
1: 腹痛呀是这个临床的常见的这个症状，也是促使啊患者就诊的这个原因。腹痛啊大部分有这种腹内的这种脏器啊组织啊或者器官呀、受到某种强烈的刺激或者损伤所致的也可以由于这个胸部的疾病或者全身性的疾病导致的
0: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说是我某一个地方疼所现的问题。
1: 对，有多种因素多个脏器的这种因素可能都能造成这种腹疼。此外呢，这种腹疼啊又是一种主观的感觉腹痛的性质啊和这个强度呀不仅受到这种病变的情况呀甚至刺激的程度的影响，而且受到这种神经啊心理啊等这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0: 心理上还是说
1: 它会像很多很多的这种患者甚至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往往是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改变造成的腹痛。所以这种患者对这种疼痛的刺激的敏感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同的病变在刺激中不同患者的情况，或者同一患者的这种不同时期引起的这种腹痛的性质呀强度呀，或者在这个时间上这种持续的这种程度上也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0: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腹痛的一个在现代医学上如何去理解它的一个概述性的问题我们很多朋友其实都见过咱们这个人体这个脏器的这个解剖图从心脏往下基本上好像都是跟这个消化系统是相关的。那这些我们的胃肠系统都包含哪些器官呢？
1: 首先就是这个胃了从这个心脏往下膈肌往下首先是胃了胃下边两边的有这个肝脏呀胆囊呀胰腺呀甚至有一些小肠大肠啊等等的这些脏器我们这个腹部的经常有一个分区
0: 分区的问题
1: 腹部的分区就是九分法也是我们的腹部的也叫九宫格所以一般这个腹部分为九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这种脏器所以它这个根据这个发病的这种部位我们就看可以判断通过九宫格的分区我们判断是哪一个部位的疼痛甚至我们判断的是哪一个脏器的病变所以就会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治疗比如右上腹我们有首先是这种肝脏胆囊如果是这个右上腹有腹痛我们首先考虑是不是有胆结石胆囊炎甚至一些这种 肝炎了，甚至如果出现中寒战了、高热了，会不会有一些这种肝脓肿的一些情况的出现、
0: 哦？就是肝脏疾病的问题可能会多一点。
1: 啊、对, 对,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胆囊类型的，
1: 啊、
0: 比如说胆囊炎、
1: 胆囊炎、胆囊
0: 结
1: 石。
0: 然后我们再往中间走一走。
1: 啊，上腹部的一些这个脏器啊，主要是以这种胃的一种幽门端为主。
0: 刚才您提到还有十二指肠，
1: 十二指肠啊，上腹部的这种疼痛呀、啊，所以会有这种啊，为什么有胃十二胃炎呀、啊，胃十二指肠的一些溃疡啊、
0: 哦、
1: 啊，造成一些消化不良，会出现这种啊胃脘部的一些疼痛啊，啊反酸呀、饱胀呀啊。这个胃部的嘈杂呀、恶心呕吐呀、等等的这些这个病变啊，
0: 通常像是我们说到这个反酸、嗳气这种胀肚，应该是都是与饮食的关系很大，是吧？
1: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还是由于这种胃的胃炎呀、溃疡啊等本身的病变可能会引起的这些症状啊。
0: 像是有的朋友会说自己叫心口闷，就是。觉得这个上腹部这个位置和中间的位置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像是心脏疾病的问题呢？
1: 对，有一些这种心脏的疾病，你比如就是心绞痛啊，一些疾病它可能放射到这个胃脘部，我们平常这个表现的症状可能是一个胃脘部的疼痛啊，但实际上我们到时候一查是这个心脏的
0: 心脏的问题、
1: 啊、
0: 那咱再往左边我们的左上腹哈
1: 左上腹呀、就是这种脏器啊，有这个胃呀、胰腺呀、脾脏呀、等这三个脏器的为主啊。除了这种这个胃的病变呀，还有常见的有一种胰腺的病变，胰腺炎是我们
0: 胰腺
1: 啊，胰腺炎，它往往会出现这种左上腹的疼痛啊，
0: 左上腹
1: 往往这种腹疼啊比较剧烈呀。伴有这种恶心呀、呕吐呀、腹胀呀、常常有鉴于这种暴饮暴食、酒后甚至有一些这种由于胆系的那种胆石症有胆石症，胆系的感染也可以引起这种胰腺的炎症，造成胰腺炎。
0: 说起这个胰腺哈，胰脏、脾脏相对于其他器官来说，大家好像相对来说是陌生的哈。您刚才提到了像暴饮暴食之后哈，高脂饮食之后，它会出现一些，我感觉像您说的这些情况，跟胆囊炎好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那这个怎么去区分呢？
1: 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胆系的疾病会引起胰腺的发炎呀，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这种共同的这种通道，所以有一些疾病它还不太好容易去鉴别因为共同的通道胆总管呀和胰管呀共同汇合于这种十二指肠的这种这个壶腹部开口于十二指肠的乳头，所以胆系的感染呀特别是这种有胆道的这种梗阻胆结石呀会造成这种胰管的这种梗阻胰管的扩张所以这种胆系的感染也会造成这个胰腺的炎症它俩之间的鉴别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疼痛的部位有没有这种我们查个淀粉酶的血甚至通过 B 超肺气我们可以看看胰腺有没有水肿等等的，我们通过这种进一步的检查来鉴别
0: 咱往中间再走一走哈，咱来看看咱中间咱从右侧的开始说吧。右侧腹部会有哪些问题呢？
1: 右侧的腹部这个脏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一般是这个肾结肠呀、空肠呀，还有部分的十二指肠一般位于这种这个右侧的这种腹部所以它出现的病变呀大部分歧视一些比如肾结肠的这种梗阻肾结肠的肿瘤等等的，还有一些这种这种阑尾的可能是位置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的它就容易引起这个部位的一些疼痛
0: 然后咱往中间走中腹部
1: 就常常见于这种有大网，首先就是大网膜大网膜整个覆盖于这种整个中腹部下垂，还有一部分的下垂的胃如果说胃的这种体积比较大，它往往会下垂到这个中腹部。其次就是横结肠，
0: 横结肠
1: 一般它会 潮度比较大，它一般会下垂到一些中腹部。
0: 哦，这么回事儿
1: 啊。还有这个中间的一部分的小肠啊。
0: 嗯嗯
1: 啊，如果说有这种急性的肠炎呀、梗阻呀，他们会常常伴有这种腹泻呀、腹痛啊。
0: 嗯
1: 啊，或者有这个横结肠的一部分的肿瘤，
0: 嗯，
1: 也会造成这个地方的疼痛啊、造成这个梗阻啊、
0: 然后咱再往左边走一走。
1: 左侧的呢，就是还是跟右侧的实际上是对应的一个部位、
0: 哦、
1: 啊，它这个地方的脏器来说也是没有那么多啊。首先就是这种啊结肠的这种降段降结肠啊，
0: 嗯，
1: 空肠、回肠等部分的这个小肠啊，
0: 嗯，
1: 所以左侧的腹部啊，还是以这种降结肠的这种病变为主啊、所以这个左侧的这种降结肠的一般有什么？这个结肠的这种也是以消化道的肿瘤啊、结肠的、结肠的肿瘤为主。
0: 嗯
1: 啊，这个地方的出现就是这种的这个结肠如果出现粘维啊、它会伴随着一些这种排便习惯的改变了、或者有便血了
0: 哦
1: 啊，甚至有梗阻啊、它会出现整个腹胀，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低啊、它会出现这种腹胀比较明显，全腹的腹胀。
0: 嗯
1: 啊。
0: 嗯，这样，
1: 左侧腹部，
0: 这样我们是等于是从右到左哈、我们这个中腹部位置的问题，咱再往下走哈，走到这个下腹部，咱还是从右边开始说起啊。
1: 下腹部呢，就是这个右下腹，首先说到了这个部位的这个病变比较多，为什么？它有个阑尾，
0: 阑尾，
1: 阑尾这个地方，阑尾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这种。肌腹症，
0: 阑尾炎
1: 啊，阑尾炎的肌腹症的发病率，这是几乎最高的啊。
0: 嗯，
1: 所以这种右下腹的这种啊疼痛啊，以这个阑尾为主。
0: 嗯
1: 啊，当然是还有一些这种，输尿管的结石了、啊，还有这些妇科的相关的疾病也会引起右下腹的疼痛。
0: 然后我们再往中间走，我们这是下腹部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1: 下腹部呢，中间那个位置呢？它就是以这种直肠呀、膀胱呀、子宫啊为主了、所以这些病变的常常见于哪些病变呀？这种盆腔炎呀，男性的这种前列腺炎啦，甚至直肠炎啦，其次就是这种膀胱啊，跟尿道的一些结石啊，会引起这个部分的这种疼痛啊，往往这个部位的一些这个病变会有一些这种。肛门的一种下坠的一种感觉
0: 啊、然后是左边了
1: 啊、左下腹啊、我们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这种发病的这种位置，因为左下腹有这种乙状结肠啊、妇科的就是左侧的这种卵巢呀、输卵管呀啊、该区域如果是出现这种炎症啊、肠道的炎症啊，就容易出现这种腹泻的这种症状。其次呢，乙状结肠啊是一个这种。结肠肿瘤这个高发的一个区域，很多的这种结肠癌啊都发病在这个区域、所以在临床中啊这个非常非常常见，特别是有这种排便习惯的改变呀、有这种便血的那种情况，我们要这个随时注意了，及时的这种复查这种肠镜啊，以排除这种有恶性肿瘤的一些情况。其次就是这种妇科的那种腹结炎了，等等的一些这个表现。
0: 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下腹部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不仅仅是要关注是我们胃肠的问题啊，像男性的话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男科方面的问题，大家也要在考虑范围内的哈。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些疾病哈，我们说疼痛也是分急性和慢性的哈。
1: 对。
0: 那这个地方您能给我们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讲解吗？
1: 急性疼痛啊和慢性疼痛啊在临床中啊这个非常常见，有的这种疼痛的时间很久，有的是骤然发生的这种腹痛，所以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种外科的急诊上，这种急性的腹痛我们要有注意，有必须去给它鉴别好了，一些这种急性的腹痛啊是需要这种外科这个手术去处理的啊，所以说是这个考验一个外科的这种基本功啊，你的诊断呀、鉴别诊断的一个能力，这个
0: 都有哪些相关的
1: 急性腹痛啊？这个有一种，首先是一个这种腹腔内脏器的一些疾病啊，包括这种腹腔内的 第一个就是腹腔内的这种脏器的一些急性炎症啊，就包括胃肠炎了啊，胆囊炎了，胰腺炎了，阑尾炎了，胆管炎了，这些这种脏器的炎症可以造成一个急性的腹痛。其次就是这种空腔脏器的一些穿孔或者破裂啊，
0: 能把它理解成是外部给它造成的损害吗？
1: 不一定，外伤是这个穿孔的有一部分是因素啊，你比如说车祸伤了，或者是这种锐器伤了啊，可以造成一个消化道的穿孔，但是有一些这种像这个溃疡性疾病也可以造成一个穿孔，还有一些肿瘤性的疾病也可以造成穿孔，所以穿孔特别是胃十二指肠的穿孔啊，还有一些肠炎也可以造成一些穿孔。其次就是这种要外伤也可以导致一些脏器的破裂，肝破裂了，脾破裂了，甚至肾挫伤了，这些都在这种临床中啊可以常见到的急性疾病。其次

0: 造成胆囊管的梗阻，哎，它也造成急性的腹痛。
1: 嗯，
0: 还有这种泌尿系的结石，啊，也可以造成泌尿系的扩张。
1: 哦，
0: 啊，所以它也是梗阻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嗯。其次就是这种，腹腔脏器的一个扭转。
1: 哦，扭转，这听起来就很疼啊，
0: 特别疼啊！扭转的这种疼痛啊，因为扭转呀会造成一些缺血的一些表现，
1: 哦，
0: 所以它的疼痛啊是比较剧烈的。
1: 嗯，
0: 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急性的胃扭转呀，
1: 嗯，
0: 卵巢囊肿的扭转呀，
1: 哦，
0: 啊，肠扭转呀，啊，等等的一些扭转性的疾病，因为它造成一个缺血，所以疼痛会比较剧烈。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些疾病我们要及时的去明显诊断，
1: 嗯，
0: 及时的去处理。
1: 嗯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腹腔内的血管的这种阻塞啊，
1: 哦，也是阻塞了一种，
0: 哎，它是不，只不过它阻塞的不是这种脏器了，它是阻塞的是血管本身给这个给肠呀、胃呀、啊肾呀、肾的啊，给它提供血供的。如果是造成了血管的梗阻，那么就造成脏器的一个缺血。
1: 嗯，
0: 啊，我们长期膜那种急性的这个血管的梗阻啊，急性的门血栓，
1: 嗯，
0: 啊。夹层性的这种腹主动脉瘤啊。
1: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种脏器类型的急性的疼痛哈，
0: 嗯嗯，
1: 应该还有其他的吧，像是胸腔类的，
0: 还有
1: 腹壁类的，
0: 啊，
1: 是吗？
0: 你比如这种腹壁类的，啊，因为这个腹壁的挫伤呀，啊，腹壁的这种感染呀，感染时候形成脓肿了，
1: 嗯，
0: 啊，以及这种腹壁胸腹壁的这种带状疱疹啊，它的疼痛是比较剧烈的。
1: 嗯，
0: 其次呢，一些这种胸腔的疾病，啊，也会引起这种急性的腹痛。
1: 嗯，
0: 啊，包括那种急性的心梗了。
1: 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心绞痛的问题，
0: 啊，心绞痛啊，
1: 嗯，
0: 啊，其次就是这种肺栓啊，
1: 肺栓，
0: 啊，
1: 哦，
0: 肺栓是一个比较发病比较急的一个疾病，可以造成死亡的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些疾病也可以造成这个急性这种腹痛的一些表现啊。
1: 嗯嗯。
0: 其次还有一部分的是那种全身性的疾病啊，也可以
1: 全身性的也会
0: 造成一个急性的腹痛，
1: 急性的问题
0: 啊，比如风湿热了、尿毒症了啊，
1: 嗯，
0: 等等的这个腹型的叫过敏性紫癜了啊，腹型的癫痫了啊，这些也可以表现为一个急性的腹痛，不过它不需要急着去外科去处理的一些疾病，啊，
1: 嗯
0: 啊，这是一些急性腹痛的，啊，还有一些这种慢性腹痛的，
1: 嗯，慢性的腹痛了
0: 啊，我们常见于这种啊慢性的炎症啊。比如这种法令性的食管炎了，
1: 嗯，
0: 慢性的胃炎了，
1: 嗯，
0: 慢性的胆囊炎了，这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就不舒服啊，反反复复感觉就这种肚子疼，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疾病，比如就是一些这个消化性的溃疡啊，这也会造成，
1: 哦，
0: 啊这种腹痛的症状反复的出现，啊，
1: 嗯嗯，
0: 其次这种腹腔内的脏器的扭转或者梗阻啊，一些这种要梗阻哎没有这种没有造成血运的这些，它可能就一个慢性的这种梗阻啊，
1: 嗯，
0: 比如这个慢性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扭转啊，
1: 嗯，
0: 常年连，哎，常年连，
1: 哦，常年连，
0: 我也可这种非常常见，
1: 是的，
0: 啊，就反复的这种腹部疼痛，哎，
1: 嗯，
0: 又查不出来这种明确的原因，
1: 嗯，
0: 哎，它又没完全造成梗阻，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考虑是不是有年龄的情况出现啊，
1: 嗯，
0: 其次就是这种啊包膜的这种张力增加的啊，
1: 哦，
0: 你比如这种。肝淤血了，
1: 哦，淤血
0: 啊，肝炎了，肝脓肿了，肝癌了，啊，这些本身它肝脏啊、脾脏啊都有一个包膜，如果说里面有出血，里面有炎症，它就会
1: 把这个包膜
0: 哎
1: 鼓了起来，冲了起来，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它完全冲不开的，但它里面的张力大，
1: 哦，
0: 啊，所以它就会有一些这种出现这种疼痛，长期的这种钝痛，
1: 哦哦。
0: 其次就还有一些这种胃肠的功能运动障碍的，哎，这种胃瘫呀，消化不良呀，
1: 嗯，
0: 啊，这种肝区啊、脾区综合征，哎，就是，
1: 嗯，
0: 哎，这种结肠相对来说比较长，啊，它过去的时候不通畅，
1: 嗯，
0: 它就会造成一些这种腹痛的一些表现。
1: 嗯，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急性的腹痛和慢性的腹痛会有哪些遇到的问题哈。我们平台上呢有一位啊朋友问哈，说吃完油腻的东西右上腹会出现疼痛，那查 B 超的时候不是胆囊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右上腹的问题哈，
0: 嗯，
1: 右上腹的话，除了胆囊就是胰腺的问题是吗？
0: 对，会有胰腺的问题。那如果说吃了这个油腻的一些食物之后啊，
1: 嗯，
0: 我们要考虑。

0: 这个有几方面的这个原因。首先是一个，首先考虑是肯定是胆囊，
1: 胆囊、啊、还是胆囊的问题
0: 啊、
1: 嗯。
0: 你什么时候是不是这种有慢性的胆囊炎呀？啊，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啊，它会这个症状会加重啊、
1: 嗯嗯、
0: 啊，会诱发一些或者是。这种出现这种急性的胆囊炎啊，或者有这种胆结石啊，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说他查 B 超觉得不是胆囊的问题，还是需要咱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排查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腹痛的问题哈，我们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提到我们一个腹痛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多的哈。那么主任，您给我们再具体讲讲，在临床上这些它都有哪一些的表现呢？
0: 腹痛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包括它的这种疼痛的这种性质啊、
1: 哦、
0: 和程度
1: 啊、
0: 哦、疼痛的性质，你包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啊，疼痛的这个剧烈不剧烈啊，
1: 嗯
0: 腹痛的性质和这个与这个病变呀啊，或者脏腑啊，跟这个病变的这个性质是有关的啊。你比如说是这种绞痛啊，
1: 绞痛
0: 常常见于这种空腔脏器的梗阻啊，
1: 哦
0: 啊，比如说胀痛，一些钝痛，
1: 嗯，胀肚子、
0: 啊，类似于胀肚子就发胀、哦、啊，一些这种内脏的这种包膜的这种
1: 包膜的问题
0: 啊、嗯、就刚才咱讲的像肝炎了、
1: 哦、
0: 啊，肝淤血了等等的、
1: 嗯嗯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那种细膜的那种牵拉啊，细膜牵拉也可以造成一个这个。细膜的牵拉这些疼痛，甚至一些这种空腔脏器的胀气啊，你比如说梗阻啊，它胀气引发了一些疼痛。
1: 嗯，
0: 但是这种疼痛的程度也和这个病变的这种程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
1: 嗯，
0: 但是由于一些这种个体的一些差异了，那当时当然是也会有一些的变化。
1: 嗯，
0: 这个也需要这种临床大夫这种根据患者的这种症状。啊，体征甚至一些辅助检查的情况，去这个去自己去明确
1: 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0: 啊、是需要经验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其次，这种腹痛的这种部位啊、
1: 嗯，
0: 部位呢，就是你比如在刚才讲的这种九分法啊，这有助于我们判断，哎，疼痛的这种哪个部位啊，对应了哪个脏器啊，
1: 嗯
0: 啊，这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
1: 嗯。
0: 其次，还要考虑一些这种伴随的一些症状
1: 的问题
0: 啊。你比如这种腹痛啊，伴随着发烧啊、发热呀、啊
1: 哦，
0: 其实有这种有没有这种特别像阑尾炎了、胆囊炎了，
1: 嗯
0: 啊，炎症厉害的都会造成这种发热啊，
1: 嗯，
0: 其次就是伴有呕吐的，
1: 嗯
0: 啊，我们其实是不是这种，食管呀、啊、胃呀 啊或者胆道的疾病，如果是呕吐量相对来说比较大，
1: 嗯
0: 啊，会我们考虑是不是有这种，这种梗阻性的疾病的。问题，因为胃肠道出现梗阻了，所以他的肠液胃液下不去了，所以他这种呕吐的量这种事情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啊，如果是这种伴随这种腹泻的，
1: 嗯
0: 啊，我们要提示是不是有这种肠道的炎症啊、
1: 嗯，
0: 甚至这种消化功能不良啊，
1: 哦、
0: 你消化不好的，你像吃一些油腻的东西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
1: 嗯
0: 啊，还有一些这种胰腺的疾病啊，也会出现腹泻。其次是伴有这种休克，同时伴有休克，就伴有贫血的。
1: 哦
0: 啊，我考虑是不是有这种空腔脏器的一些腹腔脏器的一些破裂的一些情况，
1: 就是会有出血的这种情况。
0: 啊、对，因为一看这种贫血帽啊，一伴有休克，一看就是个急性的失血的啊、
1: 哦、
0: 一些表现、
1: 哦哦、
0: 啊。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与疝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健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不容小觑的腹痛。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哈，特别是家长哈，会有一个困扰，说是孩子呢经常是喊肚子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没事了，反反复复的，去医院里呢也做过相关的检查，但是也查不出特别的问题来哈。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啊，这现在这讲到这个青少年呀，功能性腹痛，现在这个临床呀，我们在门诊上啊，这种小病号啊，越来越多啊，究其原因啊，这个有一些这种患者呀，啊，平常呀，确实是到医院里做这种反复的这种检查，都没有发现明显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所以说我们就考虑一些肠道功能这个病变有关系。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女孩的发病率啊，比男孩的发病率要更高一些。
1: 哦，还有这样一个区别哈。
0: 对，你看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女孩子啊，甚至我们有几个小病号，我们收帮的是啊，反复都不舒服，肚子胀，我们把他收到病房里边去了。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这是由于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啊。属于一种生理跟心理的因素共同于作用于一种脑肠轴啊引起的多种因素的这个引起有关啊，包括这种解剖呀，代谢的异常呀，炎症了，感染了啊等等的相关的因素有关。但是这种它有症状，但是你查体也好，这种检查也好啊，会没有明显的这种发现明显的问题啊，
1: 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功能性的，
0: 功能有关系，
1: 有功能关系，
0: 功能有关系啊。
1: 那什么样的因素会引起这些功能性的腹痛呢？
0: 目前呀，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啊，病因不是很明确的啊，但是许多因素，我们考虑许多因素都与之相关啊。首先是一种胃肠道这种功能的运动的因素啊，肠道的功能啊，肠道这种运动差，肠道的功能差呀，啊，
1: 讲这胃
0: 动力差，动力差呀，胃动力不足呀，肠道的动力不足呀，甚至肠道的拥肠呀等等的一些原因。第二个就是与这种精神压力
1: 压力的影响，
0: 精神压力我觉得现在能起到一个首要的作用了。现在都是现在就你比如说青少年现在学习的压力非常大，包括家庭的可能对孩子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会出现这种，高压之下会出现这种各种心理的情况，最终影响到这种生理的情况。
1: 所以说刚才咱讲到说女孩子心思可能较男孩子稍微细腻一些，所以说可能这种发生这种功能性腹痛的这个概率会大一点。
0: 对，它明显的发病率要比男孩子要高。
1: 然后应该饮食上也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吧，因为孩子可能在吃东西上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哈。
0: 这个饮食的习惯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孩子这个饮食习惯呀，现在很多都是在外边吃一些零食啊，包括一些这种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油腻性的食物。包括现在孩子也可能是上各种辅导班啊，饮食没有那么规律
1: ，
0: 所以最终它会影响到这种肠道的这种功能。
1: 那像这种功能性腹痛它有哪一些比较明确的特点呢？
0: 这种的功能性腹痛的特点呀，它的这种腹痛的部位啊，可能每个孩子可能都不一样的，它位置不固定主要位于这种脐周啊或者上腹部常见腹痛大多一直以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的，它也没有明显的这种持续性，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加重性，但发作的时间很短往往可以自行消退你这个时间好了过段时间他可能孩子又说这个肚子不舒服轻轻的按压不会说这种疼痛很明显，特别是这种按压之后发现这种腹肌是软的，没有这种我们讲的这种腹膜刺激症就是没有这种急性的炎症的情况 有时候可以伴随着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有头疼啊，头晕啊，甚至关节疼啊，
1: 嗯
0: 啊，甚至。

0: 一些肚子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与这种，与你比如考试了，
2: 紧张了，
0: 啊，一到考试了，有些孩子就会肚子疼，啊，
2: 嗯，
0: 这种这个，考试啊、升学呀，啊，等等这些因素出现的时候啊，
1: 嗯，
0: 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加重啊，或者诱发了一些腹痛啊。
2: 嗯，就是变成了一种应激的一种反应了。
0: 哎，对对对，你平常好好的，一到考试他的肚子疼，啊，
1: 哦，
0: 所以是也会有一些这样情况。但是疼痛缓解之后，哎，他好好的，看不出明显的问题了。
2: 确定了是功能性的这种腹痛的问题，那去治疗，
0: 嗯，
2: 那应该怎么办？我们说心理方面其实还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的，是吧？
0: 对。这个功能性疾病的这个腹痛啊，它的治疗啊，
2: 嗯，
0: 啊，一般包括那种药物治疗，
2: 哦，也得需要药物的
0: 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是一个，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哦哦，
0: 啊，心理的疏导了，
2: 嗯，
0: 啊，因为药物治疗疼痛严重的时候，我们给他适当的镇痛啊，
2: 嗯，
0: 如果是这种伴有这种精神力的，哎，这种精神力这种疾病啊，
2: 嗯，
0: 这种症状比较明显了，
2: 嗯，
0: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用一些这种抗抑郁的药物啊，
2: 哦哦，
0: 啊，其他就是这种心理治疗啊，包括这种心理的疏导呀，
2: 嗯，
0: 啊，放松治疗啊，
2: 嗯，
0: 啊，分散这种注意力的这种治疗啊，
2: 嗯嗯，
0: 啊，不至于让这个孩子太紧张了啊，压力太大了，
2: 嗯，
0: 给他适当的这种放松，他可能就缓解了，
2: 嗯，
0: 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治疗就是什么？哎，我们中医的特色，
2: 中医的特色，
0: 啊，采取这种中医中药的治疗，
2: 哦，
0: 啊，我们一般在门诊上采取这种疏肝解郁了，啊，
2: 哦，
0: 消食健脾了，
2: 哦，
0: 啊，养睡觉不好了，养心安神了，啊，甚至一些肚子胀的，我们理气通腑了，等等的这些的治疗的这种质子，啊，效果都非常是不错的，
2: 嗯，
0: 啊。
2: 那您刚才提到说，在中医上我们会比如说要消食健脾哈，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戒口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2: 像功能性的腹痛也是需要去戒口的吗？
0: 也是需要的啊，你比如说他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啊，我们要需要一些清淡的饮食啊，尽量避免吃一些这种不好消化的，
2: 嗯，
0: 啊，油腻的甚至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我们就要不要去吃了啊，所以说是也是需要戒口的啊。
2: 嗯，刚才呢，我们是站在这个西医的角度上去理解这个腹痛哈，但是现在在很多的像是对于孩子跟老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更侧重于去用中医的方式去调理腹痛，觉得会更温和一些哈。
0: 嗯，
2: 那么咱们中医上是如何去理解腹痛的呢？
0: 腹痛啊，这个是我们采取这个中西结合的治疗的办法，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医院里经过这么多年的啊，包括这个前辈啊、老师啊，这么多年的积累，
2: 嗯嗯，
0: 对这个腹痛的治疗啊，特别是中医腹痛这方面啊，都有了一定的这个经验啊，也取得了明显的比较不错的疗效。
2: 嗯
0: 啊，在中医里面，这种腹痛的病机啊，我们通常这么理解啊，是与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往往与一种外感的湿邪啊、饮食不节、情志失畅啊，导致了一些这种淤血呀、痰浊的阻滞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重启的侵袭啊和肃起的阳虚啊等等的这些原因啊，导致一些腹疼啊。腹痛的这个病位啊，主要是在脾胃啊，当然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见的会在脾胃，
2: 嗯
0: 啊，当这个外邪侵入到腹中之后啊，导致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啊，邪啊流至于这个中焦气机阻滞，气血不畅，
2: 嗯，
0: 我们中医讲的这种不通则痛，
2: 不通则痛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饮食不节啊，导致这种损伤脾胃，都有导气这种腑气这种不通啊，
2: 嗯，
0: 也是不通的痛啊。其次就是由于情绪的因素影响啊，导致了这种肝湿调达呀啊，气机不畅啊，气机的阻滞啊，还一般与外伤有关系。
2: 哦，外伤。
0: 其次我们讲的这种肃起的阳亏啊，虚寒中生啊，导致的 气血的生成不足啊，脾阳不足啊，它会也会出现一种慢性的叫腹疼啊。
2: 也就是说咱们腹痛的话，在中医的基本病理上应该说就是不通则痛，或者说叫不容则痛啊。好，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治疗是讲究辨证施治，咱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哈，我们中医上是如何进行配伍和加减的呢？
0: 首先呀，这个针对的腹痛啊，在中医上我们以这种缓解症状啊，防止疾病的进展以及复发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至于他的这个病情啊为主要的目标。那治疗上啊，刚才你讲到的这种不通的痛啊，不容的痛，那么我们这个腹痛的治疗啊，我们大多是以通则立法啊，就是六腑以通为用啊，主要是以通为主啊。其次就是这种辨别这种疾病腹痛的这种标本缓急啊，我们急着先去处理啊。其次辨这个阴阳气血，具体的实施呀，根据它的临床表现为什么表现，其次首先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其次根据它的这种伴随的症状啊，其次根据这种全身的症状啊，分清这种疾病的这种寒热虚实啊，在湿在气啊，在血呀、所以我们根据这些临床的辨证，我们给他一人一方啊。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如果说是我们腹痛啊，出现疼痛比较剧烈啊，遇寒则加重啊。其次就是伴随着这种全身的症状啊。身体这种体寒肢冷啊，大便稀啊。小便清长啊。其次这种看他的舌苔脉象。舌质淡，舌苔白呀、脉沉紧啊，这往往提示一个寒邪，
2: 寒邪入体，
0: 寒邪入侵了
2: 啊、
0: 这其实你看，他一派都是这种腹疼比较重啊，这种胃寒呀、肢冷啊，小便清长呀、大便稀啊，这都明显一个受凉的
2: 表现，
0: 是吧？其次这种舌质淡呀、苔白呀、脉沉紧啊，这都是受寒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只是采取的治法，就是首先是受寒了，我们就散寒，是吧？散寒为理啊，理气止痛。
2: 好，
0: 我们常常选用的方子是这个凉附丸和正气这个天香散加减啊，选用一些主要选用一些散寒啊、温理的一些药物为主啊。其次呢，如果是这种腹痛的比较剧按啊，胀满不适，
2: 剧按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我按一下它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
0: 对，你按一下它反抗啊，它不想让你去按，它是剧按，是不是疼痛相对来说比较剧烈的
2: ？
0: 对，其次就是反这个口干啊，想喝水，其实大便闭结、小便短赤、心烦易怒啊、口干口苦啊、舌质红、苔黄燥啊或者黄腻、脉滑数。往往是这些症状的啊，你看这跟刚才的这个表述是不太一样的。
2: 对，
0: 刚才是这种小便清冷，
2: 对，
0: 现在是小便短赤，是不是？这个就很明显了，就是我们中医上讲湿热壅滞，
2: 湿热
0: 啊，有湿有热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起到用它的治则是什么？通腑泄热，行气导滞，
2: 就把它这个湿气降下来。把它这个热气
0: 清热为主，就是泄热通腑。你看我们还是讲的一个通腑啊，行气导滞啊。我们常选用的一个方子就是打承气汤啊、或者我们用这个承气汤都会加减啊，或者用这个大柴胡汤啊、大承气汤啊，或者承气汤里边一些叫调味承气汤呀等等的，我们做一些不同的这种加减。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出现这种什么症状呀？脘腹胀满啊，疼痛也是剧按的啊，这种吞酸，口比较臭啊，大便这种，大便可能出现这种腹泻，但是大便比较臭秽，这种出现舌苔的厚腻、脉滑实，这是一看什么，往上隔，隔的都是隔出臭味来的，
2: 打嗝了
0: 啊，这个你可能会。平常中也会有人听说，实际上这就是 小孩比较常见，积食了，
2: 吃多了
0: 啊。

0: 饮食机制啊，积食了，积食了，你要大便比较臭秽啊，隔出来的气儿可能都是臭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饮食机制的啊，我们就给他叫消食导滞啊，理气之痛，
1: 嗯
0: 啊，我们卷的方剂当然是还是以通为主啊，配合了这个啊健脾消食的一些药物啊，
1: 嗯，
0: 我们常用的一个方子就是枳实导滞丸啊，
1: 枳实导滞丸，
0: 哎。给他
1: 根据不同的病症再进行一个加减，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以通跟消食为主，
1: 哦，
0: 啊，可以用一些，我们可以用一些，其次就是改善症状的理气之痛啊，
1: 哦，
0: 啊，我们配炙甘又炙表，
1: 嗯，
0: 啊，其次就是表现为症状一种胀闷疼痛啊，
1: 嗯，
0: 啊，而且疼痛以这种少腹部啊就是两侧的这种。两边的右下腹啊，两边的下腹部啊，
1: 两侧
0: 下腹部啊，其次或者两侧的这种斜肋部的一个疼，
1: 斜肋部的一个疼
0: 痛啊，或者出现这种嗳气了，出现如果说有这些症状表现的啊，
1: 嗯，
0: 再加上他的这个舌苔面像舌质淡红呀啊，
1: 嗯，
0: 这种苔薄白了，脉弦了啊，
1: 嗯，
0: 要出现这些症状的，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肝气郁结的
1: 哦。
0: 啊，
1: 就是肝郁气滞的这样一个症状，
0: 肝郁气滞，
1: 嗯，
0: 啊，让他叹一口气，他舒服，啊，
1: 哦，
0: 所以我们这样的，我们采取的治则就是疏肝解郁啊，也是理气之痛，啊，
1: 嗯，
0: 我们既要考虑到他的这种肝郁的情况，又要改善他的目前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我们相应的方剂啊，柴胡疏肝散加减啊，
1: 哦，
0: 一些疏肝解郁、理气之痛的一些药物啊，
1: 嗯。
0: 其次就是这个腹痛啊，有一种腹痛比较剧烈啊，
1: 嗯，
0: 而且疼的疼痛如这个针扎一样的疼痛，
1: 嗯
0: 啊，疼痛而且这个比较固定，
1: 嗯
0: 啊，剧按这个舌质上往往会有这种瘀紫的情况啊，明显看到淤血呀，
1: 哦，
0: 或者这种舌下的脉络有淤区扩张，
1: 就是还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舌上的上的一个问题，
0: 哎，舌苔上也可能表现出来啊，脉细涩，哎，这样的我们考虑是说啊，有刺痛的啊，有舌下脉络的这种淤区的啊，
1: 嗯，
0: 舌质有瘀斑的啊，
1: 嗯，
0: 我们考虑它是一个淤血的一个表现，淤血内停，
1: 哦，
0: 啊，我们就选的是什么？活血化瘀，
1: 嗯，
0: 河洛止痛，
1: 嗯
0: 啊，我们选用的方剂这种少腹逐瘀汤啊，以这个活血化瘀这个为主啊，
1: 嗯嗯，
0: 其次是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慢性的这种腹疼啊，反反复复的疼痛啊，时坐时止啊，包括什么喜温呀，喜欢热乎的，哎，你像一些腹疼的，
1: 嗯，
0: 啊，喜欢用个暖水袋暖暖肚子，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这个我们就非常常见。
1: 对, 对
0: 啊，或者是这种饥饿呀，劳累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
1: 就更加重了这种情况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嗯，啊，包括这种脸色也比较差呀，啊，看了一看就是一个这个比较虚的一个表现，
1: 哦，
0: 啊，包括大便这个可能这大便比较稀，舌质淡，
1: 哦，
0: 啊，苔薄白。啊，脉象摸上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
1: 嗯，
0: 那这些的就是一，就这样看就是我们，就是，你看了虚症了是吧？
1: 对，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比较的弱的一种情况，
0: 啊，对，比较弱，这个比较虚的，嗯，啊，我们中医上讲，中虚藏寒症啊。
1: 哦，中虚藏寒症，
0: 啊，对，
1: 他
0: 又有虚症，包括这种气虚了、阳虚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也正型啊，
1: 嗯，
0: 我们选用的方剂这种啊小姜蓉汤，起到这种温中补虚啊，
1: 哦，
0: 缓急之痛啊，你看看这是我们唯一用了一个温啊补的一个方子，
1: 温补的这样一个方剂来去调理它这个虚，
0: 温中啊又补虚啊，
1: 哦，
0: 然后一个缓急之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什么中医的这种辩证，根据辩证去治病，一人一方，当然是在实际上临床操作中啊，
1: 嗯，
0: 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症型这些方剂，
1: 嗯，
0: 因为人体的这种发病啊，它不是说照着你这种课本上照着你想象的去发病，
1: 嗯，
0: 往往会有很多的疾病，它是症型是相互兼顾着的，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根据当时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我们选择这种合适的这种制的合适的这个中药配伍。
1: 中西医结合打组合拳，是解决咱们腹痛的优选方案之一哈。您在平时的临床和门诊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
0: 你说到这个中西医结合打组合拳，实际上我正巧手里有这么有两个病例啊，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疾病，我们一个采取了这种手术的办法，一个采取了中医这种非手术治疗的一个办法，都取得了明显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一位就是这种87岁的患者啊，
1: 87岁
0: 啊，87岁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
1: 是的，
0: 他是这个口服山楂之后啊。
1: 啊，
0: 造成了这个恶心呕吐啊，腹部胀痛为主，所以说在当地查了一个就是小肠梗阻啊。
1: 哦，那我们说这个他梗阻是因为他是只是吃了山楂吗？还是因为他是因为他吃了山楂之后他又吃了别的东西导致了这种结石的产生呢？
0: 他是应该是口服空，特别是口服山楂呀，生山楂，特别是这种空腹的这个口服之后啊，容易形成这种胃石，啊，
1: 胃石
0: ，它会造成一个小肠的梗阻啊，他是老家是莱州的啊，所以在当地放了这个肠梗阻导管之后啊，效果不好，所以这你又年龄大，他家里的孩子都是特别担心，会不会出现进一步问题啊？而且他的这种放了肠梗阻之后啊，他的这种疼痛的症状并没有去缓解。我们知道肠梗阻导管是我们的治疗肠梗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疗措施啊，但是他这个措施之后用了之后啊，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他就来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经过这种定期检查之后啊，发现这种粪石啊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正好卡在小肠里边去。而且经过一两天的保守治疗之后啊，它效果
1: 没有太好
0: 。所以我们就给他采取了一个手术，因为他这个你患者的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身体条件也比较差啊。如果说一味的去保守，他可能会症状逐渐加重的啊，因为他存在一个消耗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及时给他做了一个手术，而术后这种梗阻就很快就缓解了，患者的身体条件也很好了，最后这个完全康复出院了，这个治疗效果来说比较好。
1: 那术后有没有在跟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进行一个治疗呢？
0: 因为他这个术后康复了之后，他就回老家了。因为他是家是莱州的，所以这个术后的中医治疗就没给他跟进。但是这个另一位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女性患者，60岁，她的年龄比较轻，她也是这种口服山楂之后啊，形成这个胃石，啊，造成一个小肠梗阻，但是她这个梗阻啊，这个症状没有那么重啊，所以我们就给她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措施，啊，另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敢采取保守的措施，因为她的身体条件相对来说基础是比较好，年轻首先比刚才那一个是吧？
1: 对，
0: 其次身体基础比较好，所以是我们这个查体发现这种腹肌也比较软，没有明显的这种腹膜炎，梗阻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们给他采取这种这个非手术治疗啊，
1: 对，
0: 包括用我们一些中医的这种外治法呀，中药的灌肠呀，结果他当然他是持续也是10来天的治疗，
1: 也是一个不是说很短的一个时间哈，
0: 对，他这个时间也是这个相对来说粪石性的梗阻，它是也是时间来说相对比较长，但是它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好，
1: 身体的条件
0: 身体条件比较好，所以我们这个在全力能够观察它的这个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去给它采取这种非手术治疗。如果说你没有全力的这种把握，你有可能考虑给它做手术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配合了检查啊，全力这个 这个保障之下呀，
1: 嗯，
0: 给他采取非手术治疗。经过十来天的这个非手术治疗，哎，他也是顺利的把那个将那个结石排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啊，所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例子啊，一个采取的手术，另一个就是我们采取很多的中医的办法，
1: 嗯，
0: 就给他治疗好了这个梗阻。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今天内容呢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谢谢丁主任。
0: 好，谢谢。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地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4: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3: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4: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 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凌晨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2: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3: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4: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5: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6: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1: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在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的第一书记丁毅，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小米汤圆老火腿、苹果老酒大列巴，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的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的第一书记丁毅。丁书记您好。
17: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第一书记丁毅。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包片片长，也是街道的妇联副主席王帅。
0: 嗯，好，我们一同来认识王主席。王主席您好。
1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登文峰山游月季园，欢迎大家来到文峰路街道 我是文峰路街道的王帅。
0: 嗯，好。哎呦，刚才您说到了两个景点，第一个就是文峰山是吗？
18: 对。
0: 嗯，第二个是月季园。
18: 对，欢迎广大听众朋友来莱州观花。
0: 好的，那待会儿你也要当做我们的一个向导哈，带我们到文峰路街道去走走看看好吗？
18: 好的。
0: 嗯，好。那认识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那同时呢，他们也是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田家村的代言人，是不是，丁书记？
19: 是的。
0: 嗯，好，那说到了代言人哈，您今天都要给我们推荐哪些优质农产品呢？
17: 好，主持人，首先由我向听众介绍一下我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共有六大类。第一类就是田家的小米，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独特的沙土土壤结构，优选我们传统的老谷种，采取有机的人工种植，用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加工和销售。我们这个小米比较好，口感好，小米油很厚。那么它的礼盒装是5斤，一共是75元。2024年，我们从中秋节开始收货上市，那么到春节期间就已经销售一空，供不应求。
0: 嗯，哎呀，一听说这个5斤要卖到75块钱，可能很多过日子的，这个妈妈就说了哈，哎呦，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走进啊，我们种小米的那片山地哈，或者说啊，我们田家村的话，您就觉得这75一点都不贵了，是不是啊？它生长的环境特别好，而且呢，刚才我们这个丁书记也特别说了，其实这个谷种是我们村子里面保留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一个啊。老谷种哈，那可能它的产量比不上现代的一些新的品种，但是它的味道一定是那种传统的味道，是不是？
19: 对 对, 对
0: 啊，这么两点下来的话，那可能您就觉得哎，这好像也不贵了哈，下次一定要买来尝一尝。
19: 欢迎欢迎。
0: 嗯，好的，这是您给我们代言的第一个产品，叫田家小米。
19: 对，对，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胶东大枣饽饽和面点，这面点包含元宝、鲤鱼、荷花等3种形制，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采用了新疆的高筋全麦面粉，纯手工制作。那么这个礼盒装是6个大枣饽饽，6个面点，一共是98元。这个礼盒装每年只在春节前、春节期间生产和销售。
0: 嗯，所以在今天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盒子哈，我们这个今天介绍的六大类产品都展示了，唯独没有这个饽饽，就是因为它已经过季了，是吗？
19: 对。
0: 嗯，其实要特别多说一点哈，这个面点也就是胶东的大枣饽饽哈，在咱们莱州，尤其是田家村他们这个附近哈，是老百姓在春节期间呢用作贡品啊。那么过了这个初五之后，我们这个家里人再继续把它拿来食用哈，就感受到了我们的先祖对我们的一个庇佑了，是不是？
19: 对。
0: 嗯，它寓意也特别的好，当然口感也特别好，是不是？
19: 对，它因为有那个麦子的麦香味儿，甜甜的。
0: 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我身边的这个王主席、王帅哈啊，就频频点头。为什么？是不是在我们田家村的众多的产品当中，你要给这个产品做代言？
18: 对，我非常喜欢田家的大饽饽。
0: 嗯，
18: 因为我一个是它口味上非常的好吃，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来自于小麦的那种微甜的口感，然后做出的馒头呢也比较有筋道。同时呢，我对它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是我们妇联来争取我们上级的这个项目支持，在我们田家村打造的一个这个大姐工坊研发的这个馒头，可以说我是他这个馒头的第一批的试吃者
0: 啊，所以对他也有一份感情在里面，是吗？
18: 对对对
0: 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让我们田家村还有我们文峰路街道的这些妇女哈大姐们啊，都能够在家门口就业，是不是？
18: 对，
0: 而且呢，也把他们这种幸福甜蜜传递给更多的人。好，那说到了我们这个第二类产品，真的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哈。
19: 对对，
0: 那第三类产品是什么呢？
19: 第三类产品就是我们的网红大单品，就是汤圆儿。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我们国内首款的零胶、零色素、没有防腐剂、保水剂等任何添加的天然健康汤圆。这个汤圆的皮儿有小米和大黄米两种，那么汤圆的馅儿呢，有花生和黑芝麻两种。那么这四个品种都分别有零蔗糖的，以满足对食用蔗糖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一共是八个单品，那么我们在2024年元旦是首发上市，迅速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欢迎，当年成为烟台抖音收藏榜的第一名。2025年元旦，我们又新研发出了小米系列，成为我们当地的热销汤圆，直营店多次抢购一空。那它的零售价每袋是13元，礼盒装是8袋，99.9元。除了每年元宵节前种类齐全外，我们日常有3种单品销售。
0: 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早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采访过我们田家村哈，采访过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还没有开发汤圆，后来呢开发了汤圆，但只有两个品种，等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就给我们这个扩展到了8个单品，是吗？
19: 对。
0: 嗯，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产业上哈，老百姓已经趟出路子来了，但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帮我们提质增效哈，不断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当然了，如果收音机前或者网络前的朋友们有喜欢吃汤圆的，不妨也把您的喜好告诉我们，也许下一个年度哈，我们田家村出产的这个汤圆就是根据您的喜好、您的口味来定制的了，是吗？
19: 对对对。
0: 嗯，好。那第四个产品是什么呢？
19: 第四类就是我们的老火腿等这个肉制品系列。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优选德里斯的冷鲜肉，火腿肉啊，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盐、白糖、味精、天然的香辛料。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正的健康的肉制品，就连孕妇婴幼儿都可以放心食用。那这个火腿的礼盒装包括有圆火腿、风味的红肠，还有蒜蓉肠、烤肠、四喜丸子等，这也可以单独选购。那这个礼盒装如果每一种都放一件的话，一共是168元。
0: 嗯，好。哎呀，我觉得我们的丁书记真的是特别的认真哈，既然我今天来当这个代言人，我得把这个规格价格哈一一的告诉大家，童叟无欺，只要你喜欢，可以通过我们田家村的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电商平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哈来支持我们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做产业啊。而且也特别说一下哈，这个产品也是您来到村里之后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是吗？
19: 对对。
0: 嗯，那为什么当时考虑到要引进这样的一个产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19: 这是因为我们叶县啊，莱州古城叶县，就是在88年啊，
0: 嗯，
19: 叶县老火腿有这个传统。
0: 嗯
19: 啊，80年代在胶东地区从东北学习，然后引进了这个老火腿系列哈。那田家这个合作社嘛，就是做那个健康食品、健康产品。
0: 嗯
19: 我的一个朋友，他家里就是我们这个叶县老火腿的，就是制造商。
0: 嗯
19: 啊，制造商厂家。
0: 嗯，
19: 他的但是吧，他在营销上就是和这个田家杨书记他们一拍即合，就是优势互补。
0: 对，我觉得这是跟田家村的发展理念是离不开的哈。
19: 对对。
0: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下各种力气哈，使各种劲儿，要把我们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小米的品种保留下来哈。即使在竞争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希望能有一个传承。那所以这个火腿其实又延续了这个传承。
19: 对。
0: 那虽然不是延续我们这个田家的这个传承，但也是我们莱州的一个传承。
19: 对 对, 对
0: 我们呢又不断的去创新，然后得以共同发展。
19: 对。
0: 嗯，好，这是我们介绍的第四款产品。第五款产品是啥？
19: 第五类就是我们的小米养生老酒，它是我们黄酒的一种，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100% 纯正的五年原浆，没有添加，不进行勾调，是真正的五年年份酒，富含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活性氨基酸。在食用的时候，饮用的时候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不能煮开了它，不能煮沸、
0: 哦、嗯，
19: 否则就会把那活性的营养物质都给杀死了。
0: 嗯，
19: 那么我们在试饮的时候，就是24年9月份上市以来吧，
0: 嗯，
19: 也不需要加姜加枣等等去改善它的口感。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在饮用的时候用那个养生壶，或者用隔热水烫等方式把它温热到40度左右、
0: 嗯、
19: 饮用是最佳。
0: 嗯，
19: 他在那个黄帝内经说啊，高品质的黄酒吧是服之万全，嗯，这是原话。
0: 嗯
19: 嗯，经常饮用吧，对身体有大有好处。
0: 嗯，
19: 他这个老酒的每瓶是29.9块，29.9元。
0: 嗯
19: 嗯，礼盒装是6瓶，179元。
0: 嗯，很亲民的价格哈。
19: 嗯、
0: 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来带领着老百姓共同开发的一个品种，是吗？
19: 对。
0: 嗯，刚才我们还有记者在问，这卖的好吗？丁书记说好呀。
19: 对对，
0: 因为它是有老百姓口碑的，是吗？
19: 对。
0: 啊，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价格也很亲民，所以品尝过之后的老百姓都会回购的，是吗？
19: 都会回购，都会回购。
0: 嗯、好，那咱第六类产品是啥呢？
19: 第六类也是最后一类产品，就是我们的俄罗斯风味的大列巴面包。这个大列巴面包的主要特点就是采用了中粮全麦面粉，它用了原产地优质的新疆葡萄干、陕西的核桃仁儿，价格比较亲民。就是它包含了三个单品，有传统的风味、小米风味的和全麦无蔗糖的。这么一只一根就是10元，3个29.9元，那么礼袋装是装6个，一共是60元。
0: 嗯，好，今天的主题就是第一书记优选哈。哎呦，我们的第一书记不但是把他们的这个种优点呀，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啊哈，都一一的告诉大家，包括规格还有价格哈，也都第一时间的传递给大家了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合格的代言人。
19: 谢谢主持人。
0: 那说到了我们这个田家村哈，其实呢，我对他是特别熟悉的，因为刚才说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就去采访过哈。那么经过这5年的发展，田家村真的已经是又换了一个新颜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丁毅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在的这个田家村。丁书记。
19: 好的，主持人。
0: 嗯，
19: 田家村呢位于莱州市文峰路街道，距离莱州市区大约是2公里左右。这个小山村是依山而建，临城而居，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处于大吉山、云峰山、寒铜山、中华月季园等3山1园的中心区域，距离高铁站8公里，交通便捷。村庄共有206户，村民750人。在这个小村里，村民们和睦相处，形成了一种乡风文明、祥和的美丽乡村氛围。村庄环绕着4200多亩的山峦土地，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生态多样，环境优美，是大家向往的安宁之所。田家村有独特的桑葚谷老戏台基地，坐落在民俗馆广场北邻，有4000余棵野生桑葚和150余种鸟类栖息迁移，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自然体验，同时也为鸟类摄影师提供了极佳的拍摄环境。田家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道教随山派的发源地，还具有重要的红色教育资源，西海地下医院救生通道。自2018年起，田家村的发展模式被各界广泛认可，并称之为田家经验。村支部书记杨春华频繁受邀至各地分享成功的发展经验，提升了文峰路街道和莱州的知名度。田家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平台，大力发展
17: 健康有机食品产业，从田家小米、大枣饽饽和面点，到菱角汤圆、零添加的老火腿、

0: 那其实呢也把咱田家村的这个品牌和产品带到了那边去是吗？是的。哎，您呢就从咱们莱州又来到了济南，对，是不是也把咱田家村的这些优质男 农产品哈，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网络带给更多的啊我们这个听众啊网友啊哈，还有我们的消费者，哎，那可以说是这两位书记，一个是村里的村支书，一个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哈，都是啊发展产业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那既然杨书记没能来我们直播间，我们就不妨来听听他的声音哈，来自我们田家村的党支部书记杨春华，哎，他怎么来说他眼中的丁书记。
1: 我们第一书记丁一书记从这个来了村以后，可以说给我们村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哈，乡村振兴工作中，首先在我们党建方面帮助我们重新捋顺了我们主体党意的一些顺序，包括我们主体党意开展以来一些工作习惯，包括我们产业方面领着我们跑了烟台，跑青岛，跑了很多地方，近期刚刚给我们上了一个这个六店民宿的一个项目啊。 而且我们村庄建设这块给我们引进了完成了一个600万的一个效率与治理的项目啊。那么在我们三餐融合方面，我们丁书记可以说跑前跑后啊，帮助我们设置节日，捋顺村庄的文化啊，融合老百姓和我们村集体，以家引业这种状态，可以说基本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 嗯，那说到了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其实我身边还有一位嘉宾，他对于我们丁书记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王主席请出来。王主席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同时我也是田家村的包片干部。
2: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大饽饽产业哈，就是你亲自带着咱们的妇女们共同发展起来的是吧？
3: 对，没错。
2: 嗯，那说到了我们的丁书记丁毅书记，您不妨介绍介绍他在村子里面是如何助推我们的产业发展呢？
3: 好的，丁书记驻村以来，一方面帮助加强了我们村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了田家村225平方米的小米初加工车间的建成， 打造了书记直播间，另一方面呢帮助发展了产业项目，依托党支部领班合作社开发新产品，并且全过程参与新产品的研发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积极宣传推介直播带货，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带领了我们田家村广大的村民群众增收致富。
0: 嗯，好的，那其实呢，哎，我们现在看来哈，真的是通过我们第一书记的努力，村子里面的这种产业结构呢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哈，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多的走出了田家村。那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发展的瓶颈等等哈。那接下来呢也是想问问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您觉得在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您还有什么印象吗？
4: 嗯，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个难题，就是田家小米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0: 啊，我以为这个田家小米是我们的传统产业，一直在发展的，它是第一个遇到问题的。
4: 对，嗯，我到村驻村以后，经过这个调研跟村里群众访谈，那么大家就说现在田家小米的产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那么我们这个刚才也提到过，我们从秋收开始，中秋节秋收开始，到春节前就销售一空了。
0: 嗯，
4: 那么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无米可售的状态。嗯，田家小米的种植面积最多在1200亩左右，年产量只有42万斤多一点。嗯，就是
0: 大家看到了它的市场，可是又感觉无能为力。
4: 对对对。嗯，这是第一个短板。 第一个瓶颈，
0: 嗯，
4: 那么第二个嘛，就是田家小米到现在还不能进行电商和商超的销售，只是一个我们把它进行了这个礼盒装加工之后，在我们当地的店里销售，或者在那个我们那个就是抖音啊，通过抖音销售，
0: 嗯，
4: 但它因为没有那个正规的加工出加工车间。
0: 嗯，
4: 生产经营许可证和产品质量认证，这些包括条码，进入商超的销售，
1: 都是受制约的现在。
0: 嗯，明白哈，就是如果你想走得更远，你的这个武装或者说你穿戴的就要更加的整齐一些，是不是？
1: 对，得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认可，就是。
0: 是的，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保护。
1: 对对。
0: 嗯，好，这是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1: 对，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小米初加工的设备现在比较老化。
0: 嗯
1: 啊，需要更新先进的那个脱粒筛选的设备，包装称重设备，最后就达到一个什么，就是米糠和那个我们小米当中的那个黑头要筛选干净，
0: 嗯，
1: 保证我们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质量的那个田间小米。
0: 嗯嗯，好，这是您驻村之后哈，跟老百姓进行座谈，他们谈到了如果想发展我们的产业，这三个瓶颈是需要去突破的，是不是？
1: 对。
0: 嗯，那其实本来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产业，就是小米产业，而且也是大家的一个传统产业。哎，我们有种植的传统，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在面积上如何去进行一个突破啊？那么我们小米产出来之后，那销售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我们又希望能够借助电商能够让它走得更远，或者能够把价格提高的再多一点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深加工方面哈，或者说在初加工方面，我们希望它能够更细化一些啊，能够更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面对这三个问题，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希望我们的产业可以提质增效的问题，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如何来解决？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啊，听听我们的丁书记哈，他是如何跟我们的村支书、跟我们的两委班子、跟我们的老百姓共同来破题，是不是？
1: 对
0: 啊，来看看今天的小米我们发展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哈，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然了，收音机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如果能够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哎，如果能够帮他们想到好办法的话，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13198110，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直接留言。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2: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而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也诚邀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在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的第一书记丁毅，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介绍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比如说小米、汤圆、老火腿、苹果、老酒、大列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两位到我们莱州市的文峰路街道去走走看看。好的，我看到在直播链接里面有朋友已经开始出谋划策了哈，哎，说如果种植面积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扩大种植面积啊，那这说来容易，做起来为啥难哈？接下来呢，马上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来说说针对您走访调研老百姓提出的三个问题，咱是如何一一的解决的呢？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那么针对第一个产量低的问题，我们首先是优选与田家村土壤水利条件基本相同的山岭沙土地。那么在街道的内部，就是我们跟街道的领导经过商议之后，我们要把种植面积扩大到周边的四个村。那么在街道之外，我们又跟我们莱州市的左村镇、郭家店镇、义道镇、陈郭镇各选择一到两个村庄进行试种，每个村庄种3到5亩。那么在试种之后，如果品质不错，就继续向周边的村庄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那么针对第二个不能进商超销售和第三个设备老化的问题，那么在2024年，村里先是投资了9.9万元，收购并初步改造了村里的5间平房。那么近期我跟那个杨书记和村支村两委的成员又商量，计划再投资92万元，新上小米色选机、全自动称重真空一体机、脱粒机、粮食升降机、打码机等，对225平方米的小米初加工车间进行水电、墙面、吊顶、通风、排污等装修，那么打造出初加工的车间，由市场监管部门验收合格之后，解决这个问题。
0: 嗯，也就是说从我们自身，从设备到技术等等各方面哈，我们在提高我们的这个小米的它的品质，是不是？
1: 对
0: 啊，当然了，也希望能够借助跟其他周边村的这种合作哈，能把种植面积总的产量能提高上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刚才呢咱也提到了哈，就是你们两位不遗余力的在宣传着我们田家村的这6大产品哈，那么不妨来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如何走出去请进来的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驻村以来，我经过跟市政协机关的领导请示之后，觉着首要的问题还是要确定一个发展的方向和思路。为此，我跟村里的杨书记一起外出到烟台、青岛、北京、临沂等地考察项目，邀请莱州市市直镇街部门的领导和有关的专家们到村里调研座谈，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献计出力。之后又会同村两委班子成员们共同研究，确定了坚持研发健康绿色食品的多元化思路。那么在凌蛟汤圆的基础上，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平台，继续采取委托加工等形式，用支部书记、抖音直播、短视频宣传推介等手段开发新产品，

0: 增加合作社的收入，来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1: 嗯，好的。其实呢，说到咱田家村的发展哈，一定是离不开啊我们这个文峰路街道我们整体的一个规划，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啊整体布局之下，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哈，啊获得更多的这种支持。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也是我们包片片长王帅哈，王主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田家村所在的这个文峰路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嗯，文峰路街道位于莱州市城南区城区南5公里处，是城区建设的重点区域。辖区大部分都是丘陵地貌，地势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倾向，海拔多在20到40米之间，最高点位于云峰山顶，海拔是305米。那么我们辖区面积有39.9平方公里，辖区内有47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截止到2024年年底，我们街道的户籍人数是在19860人。
1: 嗯，那咱这个街道的主要的特色产业有哪些呢？
2: 嗯，我们文峰路街道以企业管理升级工程为契机，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在去年一年当中，新增了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有3家，新增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有4家，归少工业产值过亿的企业有1家，四上企业有5家。嗯，同时我们辖区内有潍烟高铁莱州站，拥有多处的旅游资源，例如我们文峰山魏碑石刻、蒜园子新石器遗址、关家桥新石器遗址、汉代古墓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处。嗯，同时我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彩虹路呢串联起了沿线的风景和莱州优良的生态环境，沿线规划布局相应的特色产业，具体是小米种植基地，规划打造1000亩的小米种植基地，夯实农业基础，凸显出特色农产品的优势。同时还有水果采摘园，打造600亩的石榴、樱桃、葡萄采摘园，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农事体验活动，促进农旅融合发展。其中呢，我们田家村作为乡村治理的典型，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的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利用现有的研学平台进行优化升级，进一步拓展了功能和影响力。
1: 嗯，说到这点我也深有体会哈，因为这5年来呢，我也一直在关注着田家村的这个发展哈，从最开始跟杨书记去探讨这个农耕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挖掘再到后来的研学的这种延伸哈，其实田家村都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是不是？
2: 对。
1: 嗯，那所以我们第一书记丁书记驻村之后呢，哎，也能够迅速的开展工作，而且呢也能够在我们这个杨书记他发展的这个基础之上，不断的给咱引进一些新的品种，不断的提升咱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哈。那么说到了我们驻村之后开展这些工作，也想跟丁书记交流一下哈，您觉得在总结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哈，您有哪些小小的经验可以跟我们的其他第一书记进行分享呢？
0: 好，主持人。
1: 嗯，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条，要立足田家实际，在产业升级上下功夫，动脑筋，真帮扶，以产业振兴来反哺村庄发展，村民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一点就是要帮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一是我们争取落实了田家小流域工程项目，那么2024年积极配合街道党委，争取上级支持，烟台水利部门批复了省级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工程，就是田家的小流域项目。
1: 嗯，
0: 这个项目总投资是600万元。
1: 嗯，
0: 那么截止当前呢，工程已完成了，进度是50%。 今年的九月底全部竣工。
1: 哎，所以我说如果我要今年再去的话，跟五年之前田家村是一个大变样，是吧？
0: 对对，你肯定对，认
1: 不
0: 出来了。
1: 不认识他了。对对对，
0: 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协调推进了小米的初加工车间建设，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啊，我就不展开说了。
1: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小米产业有一个质的升级，是不是？
0: 第三点就是协调争取了路灯的安装亮化项目，那这个是文峰路街道党委政府的支持，给村里免费安装了路灯19盏，价值5.7万元，改善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1: 哎，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其实呢，我们基础设施的这种改善，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看在眼里的，
0: 对
1: 啊，而且实际上它能够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不是？啊，真正的是改善了大家的生产生活的条件。所以接下来呢，哎，我们不妨来听听有一位村民，他叫杨秀芳，他就说到了，第一书记来了之后，我们村真的是大变样。咱先来听听他的声音。
3: 自从丁书记来了以后，对我们村的帮助是挺大。给我们村修了3条道，我们大家伙上坡也方便了。我们村都是些山地，为了防止这个水土流失，部分的地块用石头护了坡，还给我们修了蓄水池，方便大家浇地。在村的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和我们的杨书记一起又欣赏了这个火腿、小米老酒、大列巴面包等一些产品。和杨书记一块儿直播间直播卖货，到社区去宣传推销我们的产品，然后还帮我们在教育路社区开了添加产品直营店，带领我们一起致富。
1: 哎呀，一说到第一书记哈，这老百姓都很带劲的哈，因为就觉得哎，我们发展产业腰包鼓起来了哈，这日子特别有奔头。
0: 对。
1: 好，那刚刚呢，这是我们说到了哈，改善我们基础设施条件之后，其实老百姓他们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就相应的都提高了哈。
0: 对。
1: 好，那继续给我们来介绍。
0: 好，再就是我们独具特色的都是就是干什么，就是打造了我们一个书记直播间。这就是我们莱州市委组织部和有关镇街的大力支持。那么就是包括文昌路街道双语社区，免费提供了60平米，成国镇英才社区免费提供了200平米的沿街场所，用于合作社我们这6大类产品的仓储展示、直播销售。那么这提供的这些沿街的商铺吧，价值就是过百万元了。最后就是我到这个田家驻村嘛，就我们派出单位市政协机关，为了改善办公条件，给村里也捐赠了办公桌椅、电脑一体机等等，这些设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经验做法，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帮助发展产业项目，壮大我们合作社的经济。在这个嘛，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也是首先就是一定要确定好发展的思路。我们就会同村支两委的班子成员们共同研究，那么在灵胶汤圆的基础上，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平台，采取委托加工的方式，用我们这个杨书记啊抖音直播、微信短视频等等宣传推介啊，包括我们今天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等等栏目，我们来这个开发推销宣传推介我们的新产品，增加合作社的收入，带领我们的村民致富。
1: 您别说哈，我有的时候刷这个朋友圈刷视频的时候，还真的是看到过杨书记他在直播哈。那所以其实那个号已经变成了咱们一个优质农产品的一个代言的号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还没有说这个搜索过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在直播链接下面哈，把那个链接发上去，让大家了解哦是怎样的一个直播链接。那到时候呢，也希望您能支持我们田家村的产业。
0: 对，大家可以在那个抖音平台搜索田家美食坊， 就是添加美食坊，就可以。
1: 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咱们现在目前好像是不定期的在直播是吗？
0: 咱们直播一般的集中在就是中秋节前后和春节期间。
1: 对对对，我说有的时候我就哎呀天天都能看到他，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最近就没有看到他，看到他的短视频了，就是我知道因为他去东北了。
0: 对，
1: 哎，但是呢可能直播就少了啊，也是因为咱们这些产品它都分季节性是吧？
0: 对，大部分产品都是季节性的产品，季节性的销售。那么在销售的期间我们就采取直播带货的方式。
1: 好的。
0: 在发展思路的第二点嘛，我们就是新上和丰富了我们这个项目哈，产业项目六大类。那么跟村里的杨书记外出到这个青岛、烟台、北京临沂哈去考察。那么老火腿肉制品、小米老酒、大列巴面包，包括新疆阿克苏的苹果这个购销等等吧。这些就是我们一起进行产品研发，跟委托加工的企业洽谈，制定我们的销售计划、直播带货等等。第三就是我们要全力的推动我们的产品销售。那么在这些六大类产品齐全之后，就是2024年的9月8号上市以来，我就是个人发微信的朋友圈宣传推介了十多次，那么参与抖音直播带货能有7次，到我们社区的幸福超市去推销有3次，帮助联系销售小米老酒、小米礼盒、火腿礼盒、大列巴面包礼袋，价值也达到了50000多元啊。合作社那个纯收入是增加了20000元，向社员分红，接近40000元。再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汇报的，就是要帮助解决村里的实际困难，办好各类惠民利民的惠民服务实事。那么第一件就是我们开展了送医送药的义诊活动，这个就是在2024年的6月份，市政协机关组织有关的这个医院的医生专家到田家村开展送医送药的义诊活动，为村民免费提供诊疗，提供各类药物。那么这个药物的总价值也是2000-3000元。
1: 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咱们的乡医了哈，就是杨荣礼，因为他说到了哈，您在关心关爱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哈，也是引进了很多的资源啊。我们不妨来听听他怎么介绍我们丁毅书记他在驻村之后哈，在我们村子里面开展的这些公益活动。
4: 我是村里一名乡村医生，丁书记来了以后，我们村帮助非常大，特别是在去年6月份，组织专家来我们村进行了免费查体，有很多老人都到寺院去分尸，在家门口，有了专家为我们解除了很多的这个疾苦。因为俺村的老人比较多，为了这是老人的身体健康，丁书记还组织了这个专家来我们村进行健康讲座，了解了很多的健康知识，心里都非常感激。
1: 其实在关注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哈，其实第一书记真的是通过我们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又关怀关心着我们每一个群体，是不是丁书记？
0: 这是应该做的。
1: 好，刚才说到了哈，我们开展的这种送医送药的活动，其实呢是解决我们老百姓他们一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对。第二个实际问题就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呢饮用水的质量问题。这是关乎到村民的直接的身体健康。那么在2024年，我争取协调市有关部门免费对村民的饮用水的水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测，发现有个别的项目不达标。对此吧，就联系协调莱州联通公司，也是我们的政协委员企业，捐赠了净水机2台净水机，价值2.4万元。那受到了我们群众的好评。第三点就是走访慰问那困难户。那么我们在重大节日期间呢， 与村里的干部一同走访慰问生活困难村民五户，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那么在25年的春节，还送去了莱州书法家协会的政协委员们书写的春联和福字等等。
1: 嗯，哎呀，听出来了，您真的是广泛的动员社会力量来共同的助力我们铁家村的这种乡村振兴的发展，是不是？
0: 对对
1: 啊，从文化到生活，从生产哈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哈，借助啊您和派出单位的各种资源来助力我们田家村啊各项事业的发展。那其实呢，我想您最离不开的还应该是我们这个文丰路街道对您工作的支持，对不对？
0: 是。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文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也是我们包片片长王帅来介绍一下哈啊，尤其是在我们街道上，妇联是如何助推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的？
2: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妇联在2022年呢，助力田家村打造了一个希望的田野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教育实践基地。那么希望田野这个名字来源于总书记对于三农工作的一个部署，原话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那么我们基地配有这个希望田野妇女儿童之家、田家小厨、亲子厨房、公益小天使活动中心等，然后为我们这个全市的妇女儿童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场所，并且收到了一致的好评。田家村呢通过妇联的执委领办项目、社会组织参与项目的形式，常态化开展妇女儿童工作，打造了希望田野工作品牌。其中综合性产业项目呢，就是以田家村的小米为主题，着重发展小米产业，形成了小米兴村、旅游强村、电商活村的发展产业链。我们田家妇女在助力小米振兴方面也是不容小觑，尤其在电商推广这方面是响当当的小米代言人。我们之前举办的这个巾帼电商大赛，我们田家村的3名主播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这个决赛。同时我们田家女性奋斗在田家小米生产宣传的一线，积极参与小米展会、小米带货直播、农副产品研发等等多种多样的活动。
1: 嗯，哎呀，真的是从精神文化生活再到产品产业的这种赋能上哈，其实我们妇联都给予了我们田家村，都给予我们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很大的一个支持哈，这样也让我们哎呀始终大家都保持在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一种状态，是不是丁书记？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田家村都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而您的帮扶计划又是怎么制定的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我就计划重点做好以下3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帮助抓好党建的引领，继续建强班子，加强思想建设，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各级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具体工作安排。那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就是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名，年轻后备干部1名，做好人才梯队建设。二是帮助抓好产业发展，那么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市场定位，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优化升级，继续研发各大类的畅销单品，丰富线上营销方法和线下的销售渠道，以小米初加工为基础，论证考察新上那个粮食仓储和加工的项目。三是帮助抓好设施建设，那么今年我们要帮助圆满完成这600万的田家小流域治理工程项目，力争9月底前保质保量如期顺利竣工，争取100万元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改造更新村内的主要道路。
1: 嗯，这是您给自己的一个工作计划，那在这儿也发布一下咱们的产业需求，看看哪些社会资源可以助力到您的工作当中呢？
0: 好的。田家村有丰富优质的文旅资源，乡风文明，村风淳朴，在完成各类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欢迎社会各界到田家村投资开发，兴业致富，打造集民俗观光、美食采摘、运动玩乐、山林养生等全生态的 文化旅游综合体，成为莱州乡村振兴的网红打卡地。
1: 嗯，好，这里就是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田家村。好的，朋友们，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打造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助力第一书记，都欢迎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17: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1: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17: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 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2: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17: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2: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室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17: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8: 现在是凌晨4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2: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气要大了，就得伤身呐。但是人生在世，谁也躲不过这个字儿去。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恼羞成怒，气贯顶梁，到了这阵儿，后果一切一切他都不想了。他恨不能把白老、白一子、白云瑞、徐良、方叔安等斩尽诛绝，他把三间匕首月的链子挂上，就想跟白老白一子拼命。 两个人拉架子，还没等动手的时候，突然三教堂外边来了五个人。小老道提灯在头前开道，这五个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要动手打仗，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声：且慢，金灯大剑，先别伸手，老身到了。大家一听啊，说话的是个苍老的声音，还是个女人。金灯剑客甩脸观瞧，一看为首的是个老太婆，哎，收拾得干净利落。这老太婆腰板倍儿直啊，走起路来咚咚咚，跟小伙子相似，宽宽的肩膀，一张饼子脸，两只笑眼儿。不管这个人是发愁还是什么原因，哎，你瞅着他老是笑，满脸都是皱纹，牙往里头瘪瘪着，在嘴的周围全是小坑了，两鬓皆白，看这意思至少也得有80岁挂零，梳着个小疙瘩揪在脑瓜顶上，金簪别柄，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一件布袍，腰里扎着袋子，手里头拄着一条龙头拐杖，龙嘴里边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钉。别看这老婆那么大年纪了，俩眼倍儿亮，说话声音洪亮。在他身后跟着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长得不好看，离远瞅跟一对地缸差不多少，矬骨伦敦，压骨伦敦，上垂手这个是红脸，下垂手是个花脸，两个人都头顶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的围裙，每人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看岁数也有30岁挂零了。这俩女的长得可不错，都是细条条的身材，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每人掌中一条链子飞抓，长得这个头腰条模样五官可以称非常俊俏，也在20岁挂零。在场的人有一半认识这五个人的，可也有一半不认识的。金灯剑客夏遂良跟他们熟悉，他一看呢来的是熟人，心里非常高兴。闹了半天来的这老婆就是巫山派的副派主，人送绰号笑面妖婆女阎罗，姓孙呢叫孙月梅，孙派主。后边跟的二男二女都是他的子女，这是一家子五口，人称巫山五强，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啊。巫山派要比起峨眉、少林、昆仑、莲花比不了，但是也是仅次于这几大派，实力比较雄厚。这个笑面妖婆孙月梅，她有个大师兄，她这个师兄就是三手真人刘道通。 在咱们一开始说白眉大侠的时候曾经说过，刘道通号称江南五真人之一，是著了名的剑客。想当初白冲霄楼同往镇质子白玉堂他也参加了，保襄阳王造反刘道通也参加了，扶夺悬空岛他也是元凶，后来跟开封府三侠五义闹摩擦，直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刘道通一口气跑到阎王寨参与石镇赌输赢，结果死在山西燕徐良的金丝大魂宝刀之下，得了个可悲的下场。消息传到巫山，传到老妖婆孙月梅耳朵里，她是痛断肝肠。提起三侠五义，尤其是白眉徐良，他是恨入骨髓呀。他恨不能离开巫山，赶奔开封府，把山西燕徐良撕碎了、碾烂了，他才解恨。但是，作为巫山派一派的副派主，事儿比较多，始终啊，他也没有如愿。前些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死在东京，消息传到巫山，他得着信儿之后是更恨徐良了，心说这回啊，无论如何我也得抽个时间去找徐良算账。恰在这时，他接着一份请帖，这请帖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给他来的，约请他出头帮忙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参加三教八十一门英雄盛会，实则就是叫他帮忙对付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高人。这个老妖婆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正中下怀，因此把巫山派的事情料理料理，带着俩儿子两个女儿以及随身应用之物赶奔三教堂。在路上紧紧的赶路，哎，半夜前到了三教堂了，可巧一进门正遇上这个事儿。这个老妖婆已经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一听说徐良他们都在，他心中暗自思想，这可太巧了。他一听有徐良啊，就忘记一路之上的辛苦，也不渴也不饿了，急于报仇。这就是他来的经过，闲言少叙。他领着二男二女来到里边，见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问这怎么回事，那白脸小老道是谁。夏遂良向他一介绍，孙月梅一阵的冷笑啊，金灯大剑呐，您的身份太高了，您怎么能轻易动手呢？杀鸡焉用牛刀，我们正赶上这个事儿，干脆就把这个小老道交于老山吧。夏遂良有夏遂良的想法，你别看他吹胡子瞪眼，真要跟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比的一处，他也不敢说有十成把握能取胜，他也怵着白老一头，如果有人替他阻挡一阵，消耗消耗白老的体力，那么对他来说有利而无弊，所以他就同意了。好，不过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也没歇一会儿，我怎忍心让你动手。哎呀，我练就的员工我还在乎这些吗？ 金灯大剑不必客气，您在旁边瞧好吧。说着话，他的二男二女一字排开在身后一站，这老妖婆手晃龙头拐，是直奔白衣子。他光听说过白衣神通小剑魔，没见过，这是头一回呀。借着灯光他一看，这个白老也太年轻了，能有20岁，小白脸小白胖子，好像念书的一个白面书生，他怎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因此他这个心里头就产生了轻视对方。他用龙头拐一指，对面是小剑魔白衣子吗？无量天尊。白衣子本来打定主意准备跟金灯大剑决战，没想到半夜上来了几个人，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打乱了，心中是十分不悦。他一看对面这个老婆子说话的意思是非常轻薄，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小剑魔是十分的生气，把宝剑一晃，厉声断喝：“呆！”对面妖婆，你是何人？老山是从巫山来的，我是巫山派的副派主，江湖人称笑面妖婆，我叫孙月梅呀。哦，听说过。小剑魔耳朵里还真有这么一号，但是印象不深。想吧，一瞪眼，孙月梅，莫非你要代替金灯与某决战不成？对了，一点都不假呀，就凭金灯大剑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一个小娃娃伸手吗？对付你这道号的非老身不可。小剑魔有心跟他伸手，觉着太失身份太掉价，不愿意打。你说不伸手吧，这老妖婆还真气人。就在这时，山西燕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过来了。老前辈，杀鸡鸭用牛刀，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这个零碎儿有我们就可以了，请老人家到后边休息。哎呀，小剑魔一听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心说还是徐良会来事儿，正说到我心里头去。小剑魔点了点头，徐良要多加小心。哎，你放心吧，不劳老剑客叮咛。小剑魔提着佛光剑推到后边去了。房叔安一看呢，赶紧打溜须，柔一声跳过来了：“你孙月梅一听什么味儿？哪块来绿豆蝇了？怎么嗡嗡直响？他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丑鬼，上垂手这个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刷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头上戴软檀六棱超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是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双套的镖囊，勒着狮子盼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背后的刀鞘手中行着明晃晃一把宝刀。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是身前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他一瞅这白眼眉就猜到了，徐良不用介绍，他带着记号。但是一看旁边这位更难看，挺大个子水蛇腰，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个倭瓜，一阵风吹过来好悬把脑袋得吹掉。 和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还没鼻子，就一个小黑窟窿。蛤蟆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芝麻粒牙。没鼻子说话能好听得了吗？叫人听着都憋得慌，替他上不来气儿。特别他掌中使这把小刀，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这老妖婆真是。

0: 老身早就惦记着你呢，我要给死去的三首真人，我师兄报仇雪恨。今天你出面是太好了，这就叫恶贯满盈，小走劫家伙。照着徐良一口气儿就削了7龙头杖，可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巧妙的把兵刃躲过去。房叔安在旁边插话：“你等等，那老东西，你是真不识好歹呀！你听我把话说完了，你再伸手，你说什么？我说什么呢？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当儿子的能不像爹吗？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说：“老婆子，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你在家里头一待，吃点现成的，喝点现成的，多好！你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千里迢迢跑这儿来送死来了啊！你知我爹身份多高吗？名义上是白眉大侠，实质上他比剑客都高着3成啊！”也慢说是你这模样的，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也不是我们爷俩的对手啊。再说了，上年纪的人了，你这不多余发这么大脾气吗？刘道通都不是我干爹的对手，何况是你呀？哎，我这人的心最善良，我打算劝劝我爹刀下留情。爹，70不打80不骂，你看他这么大岁数多可怜，您呢最好手下留情，把那脑袋剥了下来就拉倒就得了。
1: 这还叫留情啊？可把老妖婆气坏了。徐良冲着房叔安一瞪眼：“给我把绿球球滚到一边去。”
0: 是。而谨遵爹爹之话，
1: 你说这多没意思。只要徐良一动，他是紧跟在后。
0: 小剑魔白云瑞和陈仓也不敢乐。
1: 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在后头保护着徐良，暂且不提。
0: 单说山西呀，瞅着这老妖婆一阵冷笑。
2: 我说姓孙的，你是挺恨我呀，要给那个刘道通报仇雪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方叔安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心有力不足，我看就算了。在这个场合，你伸不上手，也没有你立足之余地。你还是该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真要是伤了手，后果可不堪设想。丧心人的刀快，可不杀无能之人。我看你好好想一想，是打呢还是不打？
1: 呸！徐良啊，少要用大言欺人，老身我还没拿你当回事儿。他轮拐刚要伸手，他俩儿子不干了，就是那一对地刚，那红脸的叫无敌太岁孙奎，那个花脸的叫恶面太岁孙朗，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兽，哇哇暴叫，铿铿从两翼就窜上来了。娘，您跟他们废什么话呀？一下把他砸死不就得了吗？娘在旁边观战，交给我们哥俩。这俩家伙就叫哄开了。徐良瞅着他们一乐：“
2: 我这也没有骨头， 你们俩争什么食啊？叫唤什么？呸！你才是狗呢！老徐，你竟敢伤人！这家伙，
0: 你这俩家可够横的。要不怎么叫巫山的五强呢？一个年轻，第二兵刃沉，第三武功高。徐良跟他们俩一伸手啊，心中暗想：不要轻敌呀、啊。如果不加注意，今儿个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不死即伤。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无足轻重，真伸上手了，120个留神。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俩家伙把徐良困在当中，一个打上三路，一个打下三路啊，让徐良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但是徐良久经大敌呀、啊，那经验多丰富，嬉皮笑脸叽叽嘎嘎巧妙地迂回在二人中间，一边打着徐良一边气他们俩。哎，我说二位，你们吃饭了没有？喝了水了没有？我就件事情不明白，我打听打听。我你们两个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
2: 呵，把这俩人气的，落得着这话吗？
0: 徐良接茬说：“其实你们两人的个子都不小，就好像那面似的，没有撑开。要把你们俩撑开，这个个子啊，比我还高这一块
2: 啊啊！那人有抻面的，好小子，你损透了你。”这俩人可玩了命了，打到60多个回合，徐良使了劲儿了，大魂刀上下翻飞，用刀光把两个人给扰住。这两个人是眼花缭乱呐、啊，一看前边是徐良，后头也是徐良，左边也是徐良，右边也是白眉，也不知哪是真哪是假了。这俩人就豁出去了，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劲儿。打着打着，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旁边喊上了。二位老贤侄啊，你们有劲儿没地方使去了，那徐良都没了，你们还打什么劲儿？
0: 哎，
2: 妈，俩人一拨了脑袋不打了，揉揉眼睛一看，嘿，不知道什么时候徐良躲开了啊，我们俩闭眼瞎折腾呢，妈，这老贤哪儿去了？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在身后呢。哎，挺好。哎，我看你们两个人练得还真不错。哎呀，丑鬼呀，你竟敢拿我们哥俩开心。这家伙
0: 第三番又上来了。徐良本不想要他们的命，但这俩小子得寸进尺啊，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
2: 白眼眉一琢磨，今天晚上这个阵势可也不小，别看不是什么英雄会，也不是擂台，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现在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跟这无名的小卒纠缠的时间长了，消耗一定的体力，在拼命的时候，那就非吃亏不可呀！老徐一想，算了，不赌不谈非战死。对这样的人，你感化不过来，非杀不可，这叫杀一儆百。等徐良想到这儿，大环刀的招数唰一晃，八卦万圣绝命刀，那刀招够多阔呀！他使了个声东击西之法，唰唰唰，晃动宝刀奔孙奎猛攻。这孙郎在后头跟着，打算帮他哥哥的忙，哪知道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唰！一扭头奔孙郎来了，孙郎是措手不及，大环刀正劈脑门子上头。徐良那刀够多快呀，耳轮中就听见给来个二一天作五，就说徐良啊，那手艺真不错，给孙郎劈开了，不信上秤腰，这两个半上下差不了2两。孙奎一看兄弟死了，劈
0: 拼命往前一纵，老心儿徐良刀走下盘，正砍在他腰上的叫拦腰锁玉带，失手两分，死于非命。这下可惹了祸了。巫山老妖婆在后头一看，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好悬没把他疼死。他的两个女儿各晃链子飞抓，从左右两翼是直击徐良。这老妖婆就喊上来：“丫头，不能让他跑了，要给你哥哥报仇。”娘啊，你放心，这丑鬼跑不了。说，这两个女子说完了，各晃飞抓就玩了命了。方叔安在后头一看，也喊上了：“爹呀，注意呀！”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既有外科手段，这老娘们不搞对付，你可多加小心呢。徐良一看今天干脆就豁出去了，杀一个也是杀了，杀俩也是杀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大开杀戒。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眉大侠徐良，刀劈二怪。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桃花仙子孙凤娇。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从两翼包围了徐良。那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徐良心里说话，我老师跟我说过，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杀的人太多。可是老师，你光看的一面，没看的另一面。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叫我怎么办？不杀行吗？你不整死他，他就要想法整死你。你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不利，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呢。徐良呢，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别看他好诙谐，风跟什么人？上了年纪的还可以，这样年轻的女子，长得花容月貌，有什么好离析的？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因此徐良绷着脸儿跟这姐俩站到一块儿了。可这俩人呢，虽然是报仇的心切，那能耐照徐良差的多的多呀，一伸手就白给。咱们书说简短，也就是16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噗噗。 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山西县徐良抬鞋底儿，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
2: 老师，休怪弟子，我可大开杀戒了。
0: 在这时，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儿哎，女儿哎，肉哎，孩子，你说你怨谁呀？其实哭也没用，你这事儿怪谁？就怪他本人。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呢？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孙月梅晃动龙头拐，找徐良玩命。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心做事儿别做太绝了，留一个活口来吧，再三容情。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不但舞动龙头拐，而且打出子午问心钉，啪啪啪啪啪啪，奔徐良的致命之处。老心徐良一看，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可没使暗器，这你首先使的，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徐良打到20个回合，飞身性往外一纵，抖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他跑不了。这一镖正中梗嗓咽喉，扑通一声，老妖婆翻身摔倒。没等徐良伸手，方栓先蹦过去了，手起刀落，噗，脑袋给砍下来了。方栓把大脑袋一晃，还在这吹呢。你瞧瞧，你这一刀多有功夫，哎，削瓜切菜一般。爹，我替你费了劲儿了，把脑袋拨了下来了。这五个人这一死，鲜血染红了院落呀。金灯剑客一瞅，哎呦！白眼眉呀，你可够狠毒的，儿拿命来！他刚想过去，在他身后，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了。老剑客，用不着您，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把他交给我！詹峰是扑奔徐良。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心里说话，对不起，这仗我不打，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他心里清楚，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儿，白给。徐良够多滑呀，冲着二堂主一乐，嗯，你挺好啊，撒气人有点累了，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换个旁人吧，再见再见。提着刀他回来了，可把二堂主气坏了。徐良贪生怕死之辈，莫非你怕了本堂主不成？有一点，你过来，我就是不过去。方叔安把大腿一拍，你瞧瞧，你我爹，你瞧多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见好就收。嗯，我又学了一手。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他点手唤白云瑞，还没等云瑞过去，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跳上去了。二哥来吧，咱们老哥俩比比。詹峰心中暗想，陈仓啊，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跟我们离心离德，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呐。到了现在，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晃动双掌跟陈仓是站在一处。这陈仓和尚能耐是不小，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 40个回合过去之后，陈仓一个没留神，被詹峰手起一掌，正打的后背上。这詹峰叫铁掌霹雷子啊，那是铁砂掌。真要拍上，这人不死就伤。但是陈仓呢，练就的昆仑闭气功，会金钟罩。一看掌躲不开了。老和尚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攻的后背，就看他这后背崩鼓起了2寸多高，比铁板还坚硬。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虽然说闭住没受伤，但是他可没站稳的，往前抢了20几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没等陈仓起来，大堂主方天化跳过去了，把腿抬起来，别动。老三，哥哥对不起你，你先委屈2天。绑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拿，软禁到三教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在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白老白一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晃佛光剑点手换詹峰，打算跟他决战。詹峰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他把脑瓜一扑了，没身就走。为什么不敢打？就凭他跟小剑魔身手，6个也白给。詹峰也没吃眼前亏，他这一回去，金灯剑客一看，那还是我的事儿了，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了，我呀非报前几天之仇不可。就这样，金灯剑客下随良点手换小剑魔，舞动3间匕首跃，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过，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论武功名次上啊排的4，白老白一子呢要论武功从名次上排的6，俩人还隔着一级。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软肋也受了伤了，耳朵也受了伤了，虽然说不太重，这玩意给他带来不便啊。他要使足了力量，这伤口隐隐作痛。可小剑魔则不然，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啊。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个4军力敌，不差上下。咱们书说简短，120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输赢。人们都在两旁静悄悄地看着。徐良不白给呀，徐良一边歇着一边仔细留神，他看小剑魔的剑术究竟有多高。他一瞅这把佛光剑使的是峨眉绝剑的招数，果然身手不凡，不愧叫小剑魔。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轻，到后来越打越快，分不出个数来了，一团白光把小剑魔给护到里边了。他再看看金灯剑客，那更了不起了。怪不得夏随良这么横，掌中的3间匕首越是神出鬼没，再挂上1丈3尺多长的5斤链子，抡起来呼呼刮风，好像霹雳狂风一般，风雨不透。那也就是小剑魔，换旁人呢，早就栽在那儿了。 白玉瑞往前一凑合，三哥，你看怎么办？
2: 看这意思，白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我也是这么看的。乐兄的，要实在不行，我们赶紧派个人回去送信，到山家庄把各位老剑客赶紧请来，光靠我们几个人是白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那谁去呢？徐良有心去，一想不行，虽然我的能耐远远比不上小建模，但这阵人手太少啊，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长时间。一旦小建模和我老兄弟房树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云瑞是硬台柱子，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得交给西部大头鬼房树安，他走与不走，在与不在，无足轻重。徐良把房树安叫过来了，
2: 房树安，你想个办法，使个脱生之计，赶紧回到尚家庄前去请人。
0: 干老，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光靠咱们爷儿几个是不行啊，我说走就走。房树安就打算抽空走，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察言观色也猜着了八九。弥陀佛，哦，这几个小子要商议什么事儿呢？甭问，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打算请人去吧。嘿嘿，要真是这样，你们是痴心妄想，我非盯着不可。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房树安不知道。领命之后，老方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到时候就犯病。我说那肚子怎么这么疼呢？我各位你们先在这儿，我找茅房方便方便。冷个冷冷个冷，哎呀，这肚子拧肠疼啊。
2: 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他往后一撤，滋溜钻到胡同里了。老方到了胡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也是一股激劲儿，把大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窜上矮墙，双腿一飘跳到墙外。再往前走是高墙，方树安蹦不上去，利用飞抓百炼锁抓住墙头。他上去之后骗过墙头，跳到三教堂的外边。方树安把飞抓百炼锁卷了卷，揣到怀里，手提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方树安一边跑一边骂，骂谁呀？骂陶禄等人，
0: 这帮老家伙太奸了，你们就没想想，我们爷儿几个敢奔三教堂，到了虎狼窝能好得了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啊，非得回去找你们，你们才来吗？人老奸马老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我呀就得说你一句难听的话，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就觉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
2: 哎呀，慢点，上不来气儿。
0: 回过头，老方一瞅，可吓坏了。正是三尸必求卧佛昆仑僧。 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大头鬼，干什么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当是谁的？闹了半天是大和尚。你看，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还用你送干什么？撒手撒手，甭送了，回头见，回头见。啊呸！谁送你？你死不要脸！说，你想干什么去？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房叔安一听坏了，让这老家伙给猜着了。但是房叔安哪能轻易说实话呢？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肚子脚肠疼。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我出来找茅房来了。胡说！姓房的，现在你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你再滑，你也滑不掉了。说实话，你要不说，我就掐死你！哎哎哎呀，慢点，慢点！我你掐的我上不来气儿，我怎么说呀？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方叔南跟他对付。哎哎，我说昆仑僧，你要是好样，你把手松开。你讲话了，我好比一个小兔子，你好比一只雄鹰，我还能跑得了吗？他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狗屁不是。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你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心说要不松开他呀，让他临死也小瞧我。他往周围看看，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他放了心。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我告诉你方叔安，我知道你想做坏，你想跑你可跑不了，你只要一动，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说到底干什么去？哎，我大和尚，您刚才说对了，我们实在没招了，觉着人手不足，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嗯，这倒是实话。请谁去？请那些老糟头子呗，因为那个野外老剑仙陶禄，这您都熟悉了，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不还打过你呢吗？不是，废话，往下说。哎，还有呢，那个梅良祖老梅头，还有那个倒骑驴的古云飞，还有那俩大和尚，风僧醉不提凌空，大礼佛欧阳普中，还有那个老道叫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还有那个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方，就这些人呗。他们现在何处？都在沈家庄呢，离这儿大概能有个十五六里地儿吧，住的小诸葛沈仲元家了。我回去去请他们。还有呢？没了，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哎，我说大和尚，人呐，活到世上都得求人，哪儿不是交朋友呢？我看咱爷俩挺投缘，别看水火不同炉，那是门户之见。其实我这人可好的，你要跟我处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你高过手能把我饶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咱交个朋友怎么样？老哥哥能不能把我饶了？呸，谁是你老哥哥？方叔安呐，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你做的坏事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得多。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吗？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今天也就是今天，你闭眼。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 老方一想，完完完完完完呢，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要换旁人呢，闭眼睛在这等死，临死得有骨气。这房叔安则不然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这房叔安就喊上了，来人来，救命啊，谁在这儿呢？救命！我叫你喊，可把昆仑僧气坏了。刚要伸手，那这两嗓子还真有效。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无量天尊，昆仑僧修得法门。”81门总门长普渡萨雅慈，就这一三个字不要紧，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大和尚吓得一蹦多高啊！据说坏，莫非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真要来了，焉有我的命在？他是没身就跑。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人家这一报名，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哎呀，把方叔安给乐的，我觉得命大福大造化大，总门长来救我了。再看树后闪身出了一人，方叔安怎么看怎么不像81门总门长，等离近了吧，方叔安没气死。一看出来的是谁呀？正是开封府倒数第一的大饭桶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这个冯渊呢，专门冒充别人。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有个特长，学谁像谁。没事儿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冯渊想好了，这个动物当中，这兔子最没能耐，它不是吃肉的动物，那打仗也打不过别人。但是兔子有特长，第一后腿长跑得快，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另外一个兔子还会登鹰，在时不可解还拿出一手绝艺来。那么我这能耐太次了，比谁也比不了。30多岁的人了，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我这一学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能把别人吓跑。所以这冯渊呢，没少下功夫学谁像谁。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过2次总门长，他就把这个声音模仿会了，要听过这个声儿的一点不差。这昆仑僧也听过呀，因此才把他吓走的。单说冯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安近前，仍然学着81门总门长的腔调，叔安，见着本总门长，因何不失礼呢？你去你妈的！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这是从哪儿来？乌鸦混战无比根子，陈头路被影子，车叫老培养的。哦，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我方才要不学总门长的声音，焉有你的命在？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
6: 那那也是，哎，我谢谢臭豆腐。哎，你从哪儿来？
0: 我从沈家庄来。哦，那帮高人来了？
6: 你全来了，
0: 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你们这帮混账无比该子一来就没有引子了，大家非常着急，让我前面开道，老少英雄随后就到。
6: 太好了，
0: 我说臭豆腐，事情是万分紧急呀，必须派人增援。这二坏说到这儿，转身刚想走，
1: 站住！
0: 昆仑僧又回来了，
2: 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股子，觉着这事儿奇怪，心说这总门长还吃人呢，我连影都没见着我就跑了，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了，哪怕我看一眼呢，蹑足潜踪他又回来了，姐透过树林的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要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闹了半天是臭豆腐，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凌晨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丁字路口突发惨烈交通事故，现场情况不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
10: 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11: 如果没有这个车，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头到底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
9: 肇事司机遭遇尴尬，私家车变性营运车，保险公司拒绝赔付。
11: 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12: 三道险那块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但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9: 肇事司机是否全责？保险公司拒赔理由能否成立？处于风口浪尖的网约平台能否脱掉干系？
12: 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3: 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9: 法治天下之电信私家车。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约平台出现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通过这个网约平台呢注册成为了营运司机，这使得自己又多了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但是呢，从这个私家车主转变成营运司机之后，人的角色转变了，那随之而来车的这个性质也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私家车变成了网约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呢？保险公司又应该如何理赔呢？网约平台要不要负责任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5年7月28日下午5点多，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警大队接到报警，钱庄路与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10: 现场撞击还是比较惨烈的，现场那个电动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9: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电动车之间，第一时间报警并把伤者陈春丽送往医院的就是小轿车司机张涛。
11: 120打过了，说很远要等，那我不能就是看着他在那边地上那么烫，对吧？而且肯定是碰到头着地，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了，我等下去肯定，我觉得肯定会有生命危险，对吧？ 我就自己把他送过去了。
7: 通过小片呢，我们看到这个司机张涛驾驶的小轿车呢，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实在城市当中的车来车往，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案件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云峰，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9: 王云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淳化法庭审判员，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曾荣立南京市江宁区个人三等功，多次获得政府法院嘉奖。
7: 王法官您好。
14: 你好。
7: 这起案件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14: 这起案件在之后的责任认定和赔偿方面都是一波三折。
7: 我们知道啊，一般呢，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第一时间就是保护现场，进行了拍照留证据。但是呢，张涛呢却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伤者送到了医院之后离开了，这是不是不利于责任的认定呢？
14: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的伤者受伤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我们认为呢，张涛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9: 陈春丽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得知，陈春丽被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所有人的心都在伤者的生死安危上。
15: 有个特警就和我们说了，就当时那个就是肇事者呢在那边蹲着，他说这个肇事者呢还不错，是吧，意思就不要对他动粗啊。我说你放心好了，是吧，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是吧，我们现在以抢救病人说话了，是不是，
11: 可能挺重的，我就没办法，我借钱，我出去借了大概，我借了四万多块钱，然后我自己信用卡我掏了10000多块钱。
9: 事故发生第二天，陈春丽接受了开颅手术，张涛也被通知到江宁区交警大队做笔录。
16: 这起事故成因虽然说就是它是发生在一个这个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但是我们首先要查清楚双方车辆通过路口当时他们是绿灯还是红灯还是黄灯通过。
9: 事发当天17:05，张涛驾驶轿车沿钱庄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往南右转弯过程中，恰好陈春丽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清水亭东路由北向南通过该路口，两车碰撞。因为事发路口没有监控录像，无法还原事发当天的情况，那么交警该如何认定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呢？
7: 交警是按什么程序来处理的这场交通事故呢？
14: 交警大队的民警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但是由于这个伤者呢昏迷不醒，他们就约谈了司机，也试图寻找现场的目击证人，但是呢没有找到。那么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在无法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9: 此时在南京同仁医院接受治疗的陈春丽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醒来后的陈春丽只记得自己事发当天下班回家，对于如何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
11: 别的不说，他现在刮风下雨什么的，打头就很不舒服，会头疼。
9: 随后医疗鉴定机构为陈春丽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陈春丽颅脑损伤所致轻度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构成九级伤残。此次交通事故共产生医疗费99000多元。陈春丽的家人认为张涛应该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
11: 我说实话，真的要怪他，如果没有这个事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对吧，我还要还贷，我信用卡又掏了10000多，外面又借了40000多，你再要钱再让我借，我也没钱了，我已经尽力了。
9: 伤者从命悬一线到九级伤残，保险公司理赔却无法兑现。
11: 我说实话，真的要怪他。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
9: 伤者状告司机和保险公司网约车载客成矛盾焦点。
12: 没有特别优先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11: 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
9: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张涛认为陈春丽的医疗费不应该全部由自己出，而且他认为即便赔偿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但是保险公司却提出，在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的情况下，赔偿数额无法确定。2016年5月，陈春丽将张涛和为其投保的人保南京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5万多元。
11: 我心里面肯定不管怎么样，这个钱肯定是保险公司肯定是认的，对吧？当时心里挺踏实的，就是依赖着保险公司一定会赔了。
9: 2016年5月12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基于各方有调解的意愿，法官对本案进行调解。然而在调解现场，保险公司一方却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于是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7: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没有在这个调解协议上签字呢？原因是什么呢？
14: 因为这起事故交警只是出了事故证明，没有进行责任认定。那么保险公司根据他们的内部规定，要求调阅交警卷宗之后再行处理。
7: 我们看到呀，这个张涛呢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金上，他的这种想法对吗？
14: 他的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所有的机动车都必须投保交强险。这个交强险有个特点，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无论这个机动车责任大小，交强险都是全额赔偿。除了交强险，这个车辆还投保了保额为100万的商业散责险和不计免赔特约保险。
9: 随后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在查阅公安提供的事故笔录时，竟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17: 驾驶员本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当中前后几次陈述，他是在代客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14: 询问笔录就是事故发生后，交警对这个网约车驾驶员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问到你车上当时坐了几个人，这些是什么人。这个张涛就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出他这个两个乘客呢是他通过网约车平台接到的订单的乘客。
9: 张涛也承认，事发当天下午他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一份订单，并接到两名乘客，之后他就在送乘客去约定地点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一方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商业保险的赔付原则。
17: 三者险那块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但是如果他是用家庭自用车辆去从事营运活动，我们在三者险那一块是免赔的，出了事故的话。
11: 就像我们跑这个出了事，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而且我们注册你滴滴上面也没有什么说需要营运车辆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呀。
7: 这个张涛呢现在还等着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金来填补自己生活上的这个窟窿呢。可是呢现在保险公司对这个理赔提出了1亿，那他们的这个1亿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
14: 这个1亿主要集中在商业散责险的理赔上面。交强险我们之前说过，它呢是全额赔偿，它是有很强烈的社会保险性质。那么商业散责险就不一样，商业散责险是完全基于当事人自愿而订立的合同关系，是商业保险。
7: 既然呢双方是合同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个合同履行不下去了，那必然呢他们双方有一方是违反了合同当中的约定。
14: 是这样的，这个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个张涛以私家车从事营运是一种违约行为。
9: 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为了理赔的事相持不下，直接导致陈春丽的赔偿款无法落实到位。
18: 我们起诉的时候并不知道是那个网约车行为，所以就是一般的就是交通事故的主体，一个是司机，他也是车主，所以就是他一个人，另外一个保险公司，
11: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嘛，该多少钱该理赔多少钱。我也不希望出这个事情，毕竟你花太多钱，对吧？你买不来健康。
9: 作为被告一方的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都认为原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同等以上责任。 鉴于江宁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没有作出认定，法院在受理本案后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13: 我们从他的病历、他的出院记录中可以显示，他主要是头部损伤。哎，当时如果他当时是佩戴头盔的话，应该不至于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18: 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这个规定，反正我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也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7: 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那法院在调查后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14: 据我们调查，这个驾驶员张涛驾驶机动车向右转弯，受害者驾驶非机动车直行，那么根据交通规则，拐弯应当避让直行，而张涛没有避让，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这个张涛不能证明受害者存在闯红灯等过错行为。另外，驾驶非机动车佩戴头盔并非法定义务，所以我们最终认定张涛负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7: 那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所对应的保险理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4: 根据法律规定，那么伤者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责险赔偿，如果商业三责险无法赔偿，那么就由张涛本人赔偿。
9: 私家车到营运车一次无言的转身，是否使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12: 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
9: 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能否支持？当保险遇见网约车，该不该兑现承诺？
14: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19: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
9: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信私家车。2016年9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上，各方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
20: 那么我们在商业三责险的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进行规定，包括你在保险法中都是有明确的进行规定，你保险标的这个风险系数明显升高，而你在承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保险公司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情况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
9: 保险公司认为张涛用家庭自用车从事网约车活动，增加了保险标的，因此显著增加了风险。
12: 就是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9: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只是偶然接受网约车平台的指派，利用上下班的时间接送了一次乘客，这种行为并没有造成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
13: 而且他这种偶然性的顺带行为，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公里数上，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它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租汽车，然后事故的发生也跟这个我们顺带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
9: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涛的营运行为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张涛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人保南京分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张涛未履行通知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本案是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交通事故案，但是类似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多起。2016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对我国首例网约车交通案进行一审宣判。该案系一辆登记注册为滴滴平台网约车的私家车，在运营过程中因乘客开门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在交强险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之后，乘客与滴滴出行公司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路人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4: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 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7: 我们看到呢，现在法院认定了张涛的这种行为呢是营运行为，那么这种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有什么区别呢？
14: 啊，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的区别在于，首先营运它是以收取费用为目的的，而家庭自用一般不收取费用。第二，营运它的服务对

0: 12月15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陈春丽因本次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79000多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万元，扣除已垫付的1万元，则保险公司还需赔偿给陈春丽11万元，由被告张涛赔偿159000多元，扣除已垫付的59000多元，则张涛还需赔偿给陈春丽99000多元。
1: 那部分钱，我当时我在想，这部分钱保险公司拒赔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2: 驾驶员跟这个平台公司之间应该属于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事故发生之前，是驾驶员是接受滴滴公那个平台公司的指派，然后将乘客送往指定的位置，然后滴滴公司从中赚取，就平台公司从中赚取一定的报酬。既然他因为这个行为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0: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注册时提交的驾驶证或者行驶证、交强险、商业险保单均显示这个车辆是非营运车辆，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禁止从事营运行为。平台公司未尽到谨慎的审核义务，在明知驾驶员不具备这种资质的时候依然指派，是平台公司存在过错。
2: 判决的第二天，滴滴公司就是网约车平台滴滴公司也的事故处理人员也很及时的联系到我们，完之后跟我们就这个民商业险拒赔的部分进行了协商，最终结果还是令我们满意的。
0: 目前滴滴公司已和被告达成了协议，滴滴公司将赔偿张涛因事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15万余元。
3: 网约车平台他我觉得他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也要主动的做出改变也要迎合这个社会现实迎合市场的需要我认为这个对这个社会发展和这个行业的发展都有好处。
4: 通过小片呢，我们也看到与全国首例网约车的交通案不同的是呢，我们这次的判决是没有涉及到网约平台的。
3: 是这样的，我们民事诉讼有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裁判范围原则上仅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讼请求未提及的事项我们原则上不做裁判。
4: 那保险公司本身有没有这种告知义务呢，或者说是提醒义务呢？
3: 保险法除了第52条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条款，其中就有一部分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其免责条款进行告知。那么在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呢，我们针对这个案件中的具体问题向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他们针对网约车设立专门的新型险种。我们还建议他们加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这个提示和告知要明确一些。
4: 对于这起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简单的讲，对吧，你如果是家庭用车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保险公司一定要赔。那么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营运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么如果要按照那个严格的除外条款来讲，他就可以不赔。既然我们现在政府，既然我们社会有了网约车，那么就要预见到作为高度危险行业，它就是可能要发生事故的。那么现在既然本案中间已经暴露了，说我们的保险制度中间现在还没有这种网约车运营中间的事故保险，所以呢，他就提出一个法律问题，就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制度，补上这个漏洞。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呢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算是尘埃落定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潮。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外籍教师母语英文培训机构的宣传是否属实？
8: 他跟我们说 McCann，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cCan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
7: 收费授课不在同一机构，培训机构到底是谁在经营？
8: 那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动态培训中心，而是一家叫南京汇文的一个培训学校。
7: 维权路上一波三折，他能否索回赔偿？
9: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7: 法官又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法治天下即将播出蹩脚的英语外教，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呢，国内的教育培训中心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大街小巷、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中心，都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个工作需要，我们呢不得不去参加一些这种教育培训的班儿。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教育中心呢和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一些矛盾。那在本案当中呢，就是有一对夫妻因为这个报了这个外语培训中心的班儿，于是呢他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培训中心的秘密，因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马家和沈慧夫妇都是设计师，在工作之余，夫妻俩都喜欢到国外游玩，但是磕磕巴巴的口语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便。2012年初，他们便产生了到培训中心学习来提高自己英语口语水平的念头。
8: 当时觉得因为口语这一块对于我们出国旅行是非常有帮助的，
7: 于是马家就在网络上寻找当地的英语培训中心。有一天，马家看到了一家名为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广告。该广告中称，该培训中心的教师队伍全部由母语为英语的外教组成，并且每位外教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条广告中的内容让马家很是心动。
8: 当时有综合考虑吧，因为当时选择新动态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
7: 马家和妻子反复阅读了这家培训中心的广告，觉得这家培训机构可以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综合考虑之后，2012年2月14日，马家和妻子来到了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进行英语的试听课。试听课授课的教师为加拿大籍的外教教师，英语水平很不错，发音都很标准，这让马家夫妇喜出望外。
8: 我们觉得这个外教的这个教学水平非常的好，而且口语非常的清楚清晰，我觉得就是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报名了。
7: 试听课结束之后，马家和妻子当即决定在这个机构里进行学习。在老师的帮助下，夫妻俩共同选择了一个为期2年、共144个课时的课程。 这个课程每人收费2万元，马家当时就交付了夫妻二人共计4万元的学费。
8: 他当时在全国应该是10几到20几个主要城市都有他的网点，一些大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网点，可能3个、4个甚至5个、6个网点，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连锁型的机构，他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7: 在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马家和妻子与外籍教师克里斯托夫熟络起来。
8: 下课了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邀请我们的这个外教老师和我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增进一下自己的口语能力。
7: 然而在一次聊天中，克里斯托夫无意透露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夫妻二人再也没有了学习的劲头。就因为这个秘密，马家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告上了法庭。
10: 外教究竟透露了怎样的一个秘密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洪强，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安法官。
7: 安洪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曾荣获2014年度玄武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称号，曾荣立3等功2次。
10: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9: 这是一起因为虚假宣传而引起的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民事纠纷，原告最后选择到人民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些纠纷。
10: 那本案的当事人的马家呢，他反映说自己报的这个培训中心的这个外教的口语是差强人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外教不是外国人吗？为什么口语还不好呢？
9: 其实马家报名参加的这所培训机构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
10: 这个培训中心拥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在正式参与培训中心的授课后，马家和妻子却发现外教的口语水平与之前培训中心的宣传有所差别。
8: 在报名交完学费以后，发现实际上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并不像他之前承诺的这么好，他可能只是说英语水平比我们稍微高一些，但是并不是他的母语，这样在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7: 马家对此很是疑惑，为什么一个自称母语是英语的外教竟然连一个简单的单词都读不准呢？马家开始对外教老师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8: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单词，就是我们应该是初中都学过的，就是机械。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们都是读 machine， 但是当时那个外教他看到这个单词以后，他跟我们说 machine。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achine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他说读 machine 啊。他说那就是 machine 吧。
7: 原来在马家夫妇和这位外教克里斯托夫课下聊天的时候，克里斯托夫无意间透露的一个信息，正是这个信息让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对外籍教师身份的怀疑。
8: 当时他们在培训机构的时候，他们对学员宣称都是来自于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或者加拿大的，当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其实他是来自于这个匈牙利的。
7: 原来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出其实他来自于匈牙利，匈牙利的母语为匈牙利语，并非广告宣传中所说的英语。发现秘密之后，马家立刻找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
8: 当时校方的态度一开始是拖延，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向上级反映，会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7: 马家多次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然而每次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而且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的态度是越来越差。
8: 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就开始就有一些那种耍无赖的感觉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解决，说你要么你就起诉我。
7: 马家的怀疑在培训中心传开后，引起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其他学员的重视。
8: 可能很多人也就是觉得没有办法，虽然心里面很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
7: 马家觉得自己花了高昂的学习费用，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不应该再忍受培训机构的欺骗。无奈之下，马家便找到了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做了咨询。
11: 他们当时跟我聊一个事情，说是他们在新动态交了比较高额的这个培训费用，英语培训费用，他们觉得他们上当了。
7: 听了律师朋友的建议，为了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马家最终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一直到对方的态度变得非常恶劣以后，我们才开始想到起诉这条路。
1: 马家认为，在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参与教学的外教，并非全是广告中所宣称的该机构的教师全部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他们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2014年7月，马家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要求新动态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夫妻二人学费共计8万元。
10: 安法官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才算是虚假宣传呢？
9: 这里所谓的虚假宣传是指故意告诉对方虚假情况，或者说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明确规定，商家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具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要求商家赔偿损失，可以要求增加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
1: 外教老师英语水平差强人意，为何他们可以坐上教师岗位？
9: 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1: 师资力量名不副实，外教究竟有没有任职资格？
11: 外国专家证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他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8: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安洪强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对于有着丰富审判经验的安法官来说，首要问题是要理清案件审判思路，公正审判。因此安洪强法官工作的重点就是调查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是否真的涉嫌虚假宣传。
9: 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的话，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宣称这个老师的资质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相应的资质，还提供了一些这个现场教学的一些照片。他们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1: 2014年11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之上，原告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一系列做法存在恶意隐瞒、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9: 原告提供了这个外教克里斯道夫·马托，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护照复印件，这个复印件上面载明的信息，这个是老师是来自这个匈牙利。
12: 被告提供的外籍教师很多并非如其所宣传的来自英语母语国家，并不具备国家规定的从事相关行业的必要资质。
10: 其实我们现在看，在中国呢，外教是比比皆是。那像这样的外籍老师在中国从事这种培训的行业都需要哪些资质呢？
9: 这个涉及到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相关的管理规定。从行政审批的角度来讲，外国人到中国就业需要首先由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去向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及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去办理审核，取得这样一种聘用外国人的就业的一种许可证书，然后根据许可证书去办理相应的签证，外国人根据这样的签证然后才能到中国来，到过中国之后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再去办理相应的证件。
10: 他们主要都需要哪几个证呢？
9: 主要包括两个证件，第一个证件的话就是外国人就业证，第二个证件就是到公安机关去办理居留证。只有在获得这两个证件之后以及满足其他的条件之后，才能够在中国境内就业。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需要提供他们的就业证和居留证来证明他们是合法就业，但是在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中并没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从这一方面来说，马家的代理律师认为这恰恰说明他们的经营确实存在问题。
11: 在我们诉讼过程中间呢，新动态他提供了一部分的老师的资料，说啊，我们的老师都是来自英语母语国家，我们是有这个外国专家证啊，有一些证件的。那么我们后来呢，我们把我们的上课的记录翻出来一看呢，我们的记录上面一共有27位老师，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13: 对于这个问题，被告的代理律师却认为自己在广告宣传中并没有明确地向消费者传达本中心的外教均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这样的信息，这其中的偏差是由于消费者自身对于广告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因此并不需要所有的老师都具备专家证。
9: 通常情况下，

0: 作为一个一般的社会的主体，作为一个正常的通常情况下一般的公民，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宣传的话，一般都会认为这种宣传那就表示你的教师都是来自，或者说都应该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
1: 然而被告的辩护人却认为，马家夫妇已经上完了108节的培训课程，学习已经接近尾声，克里斯托夫为马家上的课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仅以此来判定被告双倍赔偿只是吹毛求疵，并无事实根据。对此原告却并不这么认为。
2: 虽然我们已经听了这个大概一百多一点的这个课时，但是这个课时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实际上也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时间，对我们实际上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一个影响，也远远不是40000块钱所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1: 不仅如此，在法庭上，被告的代理律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让马家一头雾水。
3: 被告其他派没有这样一位观点，没有，我们能查一下我们有现有的资料没有查。
1: 克里斯托夫明明是给马家上课的外教老师，为什么被告的辩护人却说该机构中没有这个人呢？这让马家很疑惑。
2: 他们认为这个老师呢不是他们的老师，但实际上呢，我们当时提供了马先生和他爱人两个人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签到本，都有那位老师的签字啊，那也就是说能够确定的证明这个老师他就是在行动台上课的老师。而且他这个匈牙利的这位老师本人他也承认他在这个行动台提供这种服务。
1: 在马家和妻子提供的签到表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克里斯托夫的签名。为了彻底摸清克里斯托夫的真实身份，马家不断回忆与他交往的细节。
2: 他跟这个马先生之间还有一些邮件的往来啊，有一些视频的聊天都有。那么在聊天中间呢，他们发现就是说他是到中国来旅游的啊，到中国来旅游，那在旅游过程中间呢，他就做了这个短期的一个培训工作。
1: 马家回想起曾经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他只是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曾经接触过一段时间的英语教学，为了赚取足够的旅行费用才想到在外教机构代课。而这些情况，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却隐瞒了这样的事实。
4: 因为他来自于英语非母语国家嘛，他讲的口音可能非常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2: 大部分他都会有一个体验课，对这个体验课呢，他们会非常重视，但是在学员交了费以后，一些外国人啊来提供短暂的这种培训，那么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欺诈行为。
1: 真相水落石出，他能否获得补偿？
0: 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隐瞒、欺诈，消费者应当如何维权？
4: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经过开庭审理，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的判断。马家为自己和妻子在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可惜，对培训机构的欺诈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后来在该机构的缴费单上，马家发现了这家机构的另一个秘密。
4: 我们当合同是和这个新动态培训机构签的，但是我们的收款单位呢，我们并没有仔细去多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动态培训中心。
1: 为什么合同上的签字会和实际的收款单位不一致呢？马家对此很疑惑，他认为双方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可能在联合起来坑害消费者，因此请求汇文学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 汇文在2012年初的时候把部分业务转让给新动态，同时那个把汇文的这个 POS机也转让给新动态。原告提供的信用卡账单所显示的内容实际上是由于营业员工作失误，没有对相关单位的变更、名称的变更如实记录，因此 原告与新动态之间的教育培训合作中，与会员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关系，因此提出法律驳回原告。
1: 原来汇文培训中心和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在2002年之前，这两个培训中心的法人都为同一个人，但是在2002年，公司内部进行了重组，变更了企业法人，汇文培训中心将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两个培训中心开始独立经营。之所以给消费者带来误解，是由于没有及时到银行变更企业名称造成的。
5: 汇文培训中心他要不要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6: 马家在缴纳培训费的时候，POS 机刷卡单上面的商户名称已经明确显示为新动态中心而非汇文学校，所以对原告主张的本案当中存在汇文学校向新动态中心出借银行账户这个事实难以认定。即便是存在借用银行账户的关系，从现在的法律规定来看，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行为已构成虚假宣传。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原告马家夫妇的损失，共计8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判决后，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赔偿了马家夫妇8万元的损失，这起案件最终得以完结。
4: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参加培训课程的需求也逐渐增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屡见不鲜，像马家这样被培训机构欺骗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前不久在江苏，一位孔先生参加了名为新西方的语言培训机构，被该机构骗走了7800元的学习费用。在北京，一家名为远翔教育的培训机构卷走了学员的学费后人去楼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进行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5: 那面对这么多的培训中心，作为消费者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6: 消费者在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注意审核一下培训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许可，是否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应当注意留存相应的证据，包括培训机构的宣传资料、与培训机构订立的合同、相应的付款凭证等相应的证据。这样的话，即便是之后产生纠纷，也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虚假广告的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一起纠纷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个纠纷。相比较专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经营者而言，消费者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专业技能，还是在自己的精力方面啊，相对而言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一个实力的不对等，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啊，对于经营者扣加了比较重的一个责任。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就是经营者啊应当承担较重的一个诚实信用义务。如果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虚假的陈述，或者之前的陈述啊没有得到切实的履行的话，那么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呢不只是买一些物品，或者呢是买一些服务，我们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广告宣传来判断要不要买的。那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广告是虚假宣传的，导致我们花了冤枉钱，还有可能惹上官司。一旦遇到了虚假广告宣传，买到了假的伪劣的产品，我们呢可以动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安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我穿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2: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1: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2: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1: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2: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3: 现在是早上6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这个月1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那这项新规对个人贷款有哪些影响？一起来看报道。
4: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先生，最近计划贷款500万元购买一套住房。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贷款需要一项一项询问的费用，这次贷款时一笔一笔都列在了纸面上。
5: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清晰的，也能够去放心安心。之前的话呢，我也咨询过一些中介机构啊，关于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问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讲不清楚。
4: 目前针对个人贷款明白纸，国有六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已完成合同文本、线上页面等的技术改造，并已切换到新的签约模式。多家银行都公布了不同个贷产品在正常履约情况下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6: 线上，大家用我们的手机银行申请贷款时，系统会自动弹窗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客户阅读确认后方可签约。线下，客户经理会现场展示明示表，请客户签字确认。
4: 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关注表格里违约情况下的货有成本。
7: 货有成本就是客户在他发生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了，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用途来使用了这个贷款，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成本。
4: 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7月底，贷款隐形收费、贷款乱收费、贷款收费不透明、贷款违规收费等相关投诉近50000条。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借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
8: 有助于个人更好的对比不同金融机构或者不同贷款产品之间的这个定价的差别，从而更好的做出这个贷款定价决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将推动金融机构呢摒弃价格战，在为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做好这个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
9: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贷款人呢可能要求借款人购买特定的保险、会员服务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捆绑收费行为。所以说在签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时呢，务必核对各项费用。
1: 从糊涂账到一表清，必须要点赞。根据今年节假日安排，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7天，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具体怎么操作呢？一起来看。
10: 国庆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即将开启预约购票，8月2日即可预约9月30日的车票。
11: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个模式，选择精确预约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的到发时间、席别、票价；选择模糊预约可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连续2天。选择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特别注意，预约车票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车票需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
1: 那么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记得要定好闹钟，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最强厄尔尼诺将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了解。
12: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13: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12: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季至年代季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
13: 根据历史数据和研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峰值，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就餐偶遇嫌疑人，民警就地上岗，盗窃男子当场被抓。
14: 我们渔人公安局消防前面队的民警，知道抓进兵吗？事吧？知道吗？
1: 小区业委会开设停车场，业主提质疑，事情咋解决？
15: 公家的道路你私自你能随意划吗？你这什么行为啊？
1: 进口保健品诺斐利生产地竟然在广州，记者调查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
16: 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
1: 俗话说，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三伏天吃羊肉啊，是一种传统饮食习俗。这个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民俗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
12: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扶阳节贯穿三伏时节。凭借伏天吃羊以热驱寒的传统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民俗文旅项目。其中徐州扶阳食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三伏天，就进入了徐州百姓伏祭吃羊的时节，徐州餐饮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徐州这家羊肉馆内，店内早已座无虚席，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17: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去还有什么宝莱寺、博物馆、纪念塔，我们都去一下。正好赶上我们徐州的扶阳节，徐州的扶阳文化一直都很有名，品尝之后和我们那边确实不一样。
16: 徐州人吃羊肉要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伏羊的一种理念。
12: 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扶阳三件套、扶阳宴等特色产品，用推陈出新的体验吸引食客。当地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 羊汤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传统美食，其中吃伏羊的习俗已有百年历史。随着盛夏来临，当地打造了伏羊美食文化月，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底蕴，将特色美食与古城游览、夜景观光等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体验。
18: 吃完伏羊，我们再到古城里去转一转，吃一吃夜宵，看看夜景，哇，感觉好好啊！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白天再到福来山去玩一玩、逛一逛。
12: 通过特色美食，当地已串联起古城夜游、山地观光、特色夜市、古风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出多条沉浸式夏日游玩路线。七月份以来，莒县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25.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7500万元。
19: 天儿越来越热，亲水消暑、运动健身成为夏日首选。菏泽定陶的游泳馆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不仅让孩子们在清凉运动中充实假期生活，也有效激活了夏日消费潜力，释放城市清凉经济活力。一起来看看。在菏泽市定陶区的一家游泳馆，池水清澈凉爽，泳池内水花飞溅，热闹十足，前来游泳参训的学生络绎不绝，浅水区训练区内到处都是孩子们矫健灵动的身影。课堂上，专业教练手把手指导孩子们练习憋气、换气、漂浮、打腿等基础动作，细致纠正泳姿，带领孩子们循序渐进掌握游泳技巧，克服怕水心理，提升水中平衡能力。
20: 现在这个天儿，学游泳不仅能避暑降温、锻炼身体，关键时刻还能自救，也等于给孩子增加一份安全感，觉得非常有意义。
19: 不同于单纯戏水消暑，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将游泳视为暑期体能锻炼、家防溺水安全教育的必修课。针对暑期客流量激增，场馆科学优化课程结构，细化教学体系，开设多时段、多层次游泳班次，同时全面升级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救生值守，常态化开展水质消杀，多措并举为青少年安全参训、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21: 每年暑假都是我们游泳培训的高峰期，今年报名热度也是持续攀升。目前我们开设了5个时段的蛙泳基础班、蛙泳提升班、自由泳等多个班次，每个班都是满员状态。课程设置上，除了游泳技能的训练，我们还把防溺水安全教育融入到每一堂课，全力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
19: 最近在扬州打工的男子桂某因郁闷泄愤，竟然一口气将在建工地的4栋住宅楼的4000多块玻璃全部划破了，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而他本人也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2: 今年2月9号，扬州江都区一处安置小区项目的工人发现，小区5、6、7、9、4栋楼已经安装好的门窗玻璃全部被刮花损坏，更换损失超过70万元。
23: 这些玻璃被划了很多划痕，数量有4000多块，平方是大概3000多平方。
22: 案情重大，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侦破，迅速锁定一名已离职的工人桂某。
23: 他们曾经有一个工友桂某是安徽人，曾经有因为泄愤划坏玻璃被判刑过。
22: 民警随即锁定桂某的行踪，在安徽六安将其抓获归案。原来桂某是一名玻璃安装工，2016年曾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获刑4年。2025年10月，他应聘涉案工地做了玻璃安装工，但桂某自觉多年生活婚姻不如意，心怀怨恨，于是趁工作间隙故意用金属钻头、玻璃刀等工具将已完工的4栋楼的住宅玻璃全部刮花破坏。
23: 桂某长期流浪在外，且之前离婚，生活情感这方面都没有着落，当时桂某的划破目的主要还是泄愤。
22: 最近当地检察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桂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8个月。
19: 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好好反省一下吧。在德州禹城，一名居民报警称自家的电动三轮车被盗了，接警后呢，民警迅速开展线索排查，没想到的是竟在餐馆里偶遇了嫌疑人，没说的抓。
24: 报
0: 报警人刘大爷将电动三轮车停放在这个位置，由于疏忽大意，刘大爷忘记拔了钥匙，后来就被嫌疑人发现并偷走了。
12: 民警通过调取周边视频发现，嫌疑人盗取三轮车后将车卖给了一家废品收购站。经过摸排，民警很快锁定嫌疑人刘某。
0: 我们到宾馆排查时发现刘某已经外出，但是没有退房，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进行摸排。因为当时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我们打算中午吃个饭继续排查，结果在点餐的时候偶遇了嫌疑人刘某。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快速向前对其控制。
14: 再跟你说明啊，我们是渝市公安局肖县警办队的民警，知道找你没什么事吧？知道吗？
2: 知道。
12: 经查，刘某平时在外打工，临时返回禹城，发现刘大爷没拔车钥匙，于是就偷走了电动三轮车。目前被盗三轮车已追回返还车主，刘某因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
19: 还是在德州，夏津警方在抓捕一名涉诈嫌疑人时呢，查获了一条涉案资金流转的关键线索，成功拦截了100多万元的被骗款项。一起来看看。
12: 据介绍，夏津县警方在侦办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中，锁定了专门协助转移涉诈资金的嫌疑人彭某。民警在抓捕现场检查其手机时，发现了关键涉案线索。
3: 大致内容是，今日将会再次打款30万元，加上昨日的70万元，共计100万，换成黄金，并送至指定地点。
12: 民警随即核查得知，彭某提前假借购金名义，向本地金店索要收款账户。警方第一时间联系金店，对资金进行了管控，并确认这笔款项是外地群众唐先生的被骗资金。经查，诈骗人员在网上结识唐先生后，以代为操作投资项目、高收益回报为诱饵，诱导其参与投资。
5: 帮他操作几次之后，我就发现下单之后就有5%的这个收益率。我就问他这怎么弄的，他就告诉我说你也可以操作啊。我就注册账号，前几次我踢了3次线啊，踢了个1000的，踢了个10000的啊，还有10000的，也确实也能提现到我的这个银行卡里面来啊。我就觉得这可能是真的。
12: 在获利假象的迷惑下，唐先生加大投入，累计转账100万元，不料陷入电信诈骗圈套，幸好民警及时排查拦截。
3: 经查，犯罪嫌疑人彭某自2026年5月份以来，专门从事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分子转移钱款的工作，非法获利近20余万元。
12: 目前10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额返还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彭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9: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业委会开设停车场，业主提质疑，事情咋解决？
15: 公家的道路，你私自你能随意划吗？你这什么行为啊？
19: 进口保健品诺斐利生产地竟然在广州，记者调查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
24: 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
25: 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19: 山东广电乐享引领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9月15号，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 在城市里面，停车问题越来越受大家关注。济南天桥区万盛园 A 区的多名业主反映，小区业委会擅自利用小区东门路段私。

0: 200块钱。
1: 对，每个月。
2: 原来的时候是北门和东门车辆人员随便进出，现在呢是车辆只能都走北门，公家的道路你私自你能随意划吗？你这什么行为啊？
3: 城管科那边了解了一下，也跟业主队沟通了，就是那个停车场，就是也是为了满足那万象城小区人家那边居民的一个停车需求，就是建出来的。那个道路它现在目前并不是一个市政道路，只要是咱小区内部的车辆，就是他交了这个50块钱停车费，不管是在这个北门还是东门，只要是就是正常录入了这个车牌号之后，两个门都是可以进出的。
4: 停车场这个开设这个手续是否都健全？
3: 他这个停车场确实是没在我们办事处这办手续，他这个手续应该是在停车办那里办，咱的责任就是督促他去抓紧把这个手续给补齐。
5: 小区所属的街道办也说了，停车场呢暂时还没有办理备案手续，希望尽快完善手续，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的，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一提到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总会想到寒冷的冬季更容易发病。其实呢，持续闷热的盛夏同样暗藏心脑血管疾病的致命风险，比如说心梗。那为什么夏季也是心梗的高发期呢？一些人会把急性心梗误认为普通中暑，这俩到底如何区分？平常又该怎么预防心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会长肖云玲，跟大伙儿好好的聊一聊。你好，肖主任，欢迎您。
6: 您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
5: 好，那首先呢，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这个心梗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6: 心梗呢，也就是全称呢，咱叫心肌梗死。简单的说呢，就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完全闭塞了。它供应的血管的这个心肌的区域的心肌呢，出现了坏死。这样呢，就发生了心梗。心梗呢，主要是局部的心肌呢，因为严重的缺血缺氧。急性心梗呢，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心源性休克。
5: 具体来说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了解关于心梗的这个发病原理的时候，它好像还分什么左冠状、右冠状，它有什么怎么样去在医学上给大家讲解一下？
6: 好的，我们大家知道呢，心脏是一个主要的泵血器官，但是它自身呢也是需要非常多的血供和这个氧气的，这样我们供应心脏的血管呢，主要分为左冠和右冠，左冠脉呢比较大，它可以分为两个分支，叫前降支和回旋支，如果冠脉通畅呢，可以保证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一旦其中一根血管发生严重的狭窄，甚至堵塞等情况呢，就可能导致心肌梗死，
5: 好的，很多人会觉得心肌梗死的高发期呢，一般是寒冷的冬季。那为什么夏天反而可能也容易发生这个心梗的危险呢？
6: 正常的规律是这样的。因为秋冬季节呢，因为气温比较低，这样血压容易升高。所以说这一个心血管疾病啊，尤其是心梗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夏天呢，温度比较高，血管扩张大家认为呢，应该这是比较安全的。
5: 对。
6: 但是在像现在的盛夏期呢，其实心梗也是一个高发期。它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呢，在夏天呢，温度特别高，我们人体呢就会有大量的出汗。如果说呢，补水不足的话，那么血液的粘稠度就容易急剧的升高。血液粘稠度升高呢，就容易形成血栓。
5: 血粘稠度升高，
6: 对，
5: 所以说是不是应该夏季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
6: 啊？是的，所以说呢，我们都建议大家，就是为了保健，不管是在夏季还是其他时间呢，如果没有特殊的这个禁忌的话，还是要喝够8杯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水的摄入量呢，在1000到1500毫升左右。尤其是在夏天，如果出汗特别多，然后我们血液中的血液的容量会减少，这种情况呀，应该根据情况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分。
5: 那这两天呢，我们山东呢也是有这个高温天气多发的一个情况存在。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病史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反而尽可能的就是要更多的时间待在有空调房里面？ 还是要注意一个怎么样的调节，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啊。
6: 嗯，因为现在呢高温天气呢对于人体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是在这样的天气呢，首先呢还是要避免温度的骤然的变化。
5: 就是空调房不要温度调得太低。
6: 对对，
5: 以免一冷一热的这个交替进出的时候。
6: 是因为我们心脏的血管呢如果说是温度变化特别大很容易出现痉挛，也就是说收缩。如果原来就有这个斑块，原来就有狭窄，如果剧烈的收缩的话，有可能引起斑块的破裂。斑块破裂，那就血栓形成，那很容易引发急性心梗。除了这个空调以外，我们在夏天呢也非常这个有时候就非常热，然后容易
5: 吃冷饮，
6: 对，并且大量的喝这个
5: 冰水，
6: 其实这些习惯呢，对于心血管呢都是不健康的，也是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个内脏呢，如果说是在短时间内，这个温度有剧烈的变化，那内脏也会有痉挛。像我们经常喝了大量的冰水，胃痉挛，其实我们的血管和这个胃的肌肉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平滑肌，在受到这个剧烈的这个温度变化冷刺激的时候呢也会引起痉挛。所以说我们在夏天呢这些还是需要注意的。
5: 还有就是夏天有没有发现好像人吃宵夜的频率会增加了，因为就觉得晚上的时间好像有一些消暑的活动啊，就不知不觉的要吃一点重油的啊，甚至还喝一点酒，在宵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习惯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这个朋友来说也不友好？
6: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呢，就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危险因素，像我们知道的三高，这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啊，像是在夏天，我们可能会去选择这个宵夜啊，来度过这个炎热的时间。你像在宵夜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摄入很多这个高盐、高脂，这样的一些饮食。
5: 是，
6: 有时候还要喝这个很多
5: 冰镇啤酒，
6: 对，啤酒还有饮料。这样的话，对于促进这个三高，诱发这个冠心病呢，都是非常不利的。
5: 对于没有这个一些医学知识的人来说呢，看到一个人突然之间在很热的情况下昏倒了，有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他中暑了，但是也有可能他其实是心梗了。那到底这两者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施救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嘛。
6: 对对，这个如何判断是心梗还是中暑呢？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心梗和中暑的一些早期的一些表现呢，可能会有一些重叠。像是头晕啊、乏力啊、胸闷啊、气短等等。但是呢，这个心梗和这个中暑之间呢还是有一些细节，只要是细节上的区别，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呢还是会发现明显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出汗的特征。对于这个中暑的时候呢，是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功能紊乱，皮肤呢往往是干热的，没有汗的，这样热量在体内就散发不出去。而在急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常常是全身大汗、湿冷，这种情况是有明显差别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胸痛。单纯的中暑呢它很少有胸痛的这样一些表现呢。但是如果说是急性心梗呢，它的胸痛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症状。它的程度比较重，呈现一种压榨感或者紧缩感，这样一种剧烈的闷痛，有的人呢可能还有濒死感。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体温的变化。中暑呢就是体温都是明显升高的。一旦这个体温能恢复到正常呢，它的那些不适的症状可能很快都会缓解。但是心梗呢它很少引起发热的。所以说即使是周围的环境比较凉快了，凉爽了，那它的症状也可能也不能缓解。
5: 明白了。那哪一些人群是这个心梗的高危人群呢？
6: 心梗的高危人群呢，以前呢我们都认为心梗呢是老年人专属的一个疾病哈，但是现在呢年轻患者呢也逐渐增多。
5: 对，
6: 哎，下面一些人群呢是心梗的一些高危人群，首先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俗称的三高。
5: 三高，
6: 对。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他原来就有冠心病，所以这一类人呢，更需要这个好好的关注哈。
5: 是，
6: 第二方面呢，就是长期久坐、熬夜、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人哈，这样一些人呢，大部分是以中青年为主，对于心梗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长期有不良的嗜好，像是烟啊、酒啊，然后这个冰镇的冷饮啊，这个像是重油重盐的饮食，这样的人群，也是容易出现心梗的。第四方面呢，就是肥胖，常年缺乏运动的人，在现在看到大街上，不管是各个年龄段，这种这个超级这种体重特别超重的人，也是
5: 高危人群，
6: 对，他也是高危人群。第五个方面呢，如果说是性格急躁，容易生气，或者是长期情绪比较压抑的人群，这些呢都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如果谈到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是好熬夜，尤其是夏天，特别愿意贪凉，这些呢对年轻人的这种心血管的健康呢是有非常有害的。
5: 现在还有一类呢，就是有一些就像刚才您说的，平时看起来身体特别好，甚至还是这个特别擅长运动的人，恰恰就是在进行某一项体育运动的时候突发心梗了。那像这类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因为平时看起来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为什么反而在运动的时候突发心梗呢？
6: 这个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哈。这种人呢，如果运动中发生心梗呢，相当多的人呢，他本身是存在隐匿的心血管疾病的。
5: 平时他从来没有感觉，
6: 对，他也没有去系统的查过，或者说有一些症状呢自己忽略掉了像是原来就有冠心病哈，或者是动脉呢，虽然说没有达到冠心病的程度，但是它的冠状动脉已经长斑块了啊。还有呢，像是一些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先天性的这样一些心脏结构的异常，这些问题呢，如果在不运动的时候，它可能在日常它还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显现不出来。如果说是剧烈的运动呢，那可能是心脏的负荷突然增加以后，那可能会诱发急性的心血管的疾病的出现。
5: 所以说像特别特别酷爱运动的朋友，如果曾经有出现过感觉胸闷或者说不适的感觉，不要掉以轻心，最好还是去医院给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器官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功能也好，去做一个系统性的检查，防患于未然比较好，是吧？
6: 是的，是的。因为运动呢，本身呢它不是引起心梗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剧烈的运动给你自身的这种情况不相符的话，那它对这个人的益处就会大大降低，反而会诱发一些急性的问题。
5: 那心梗发生之后应该如何自救，或者说一个是自救，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我们去给别人进行这个施救呢？
6: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我自己出现了心梗，该怎么办啊？首先呢，就是自己如果突然出现了压榨样的胸痛，有时候呢还伴有像是左侧的肩背部啊、咽部啊或者下颌部的放射，并且持续不缓解，并且合并大汗淋漓啊、呼吸困难啊，有时候甚至有视物模糊等等。这种时候呢，如果怀疑急性心梗，需要立即停止任何活动，然后立刻拨打120，并且要准确地告知急救人员自己目前
5: 的
6: 症状，自己所在的位置，然后等待救援。
5: 那如果说你身边发现有人突然之间出现了像你刚才类似于是这个心梗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呢？当然打120这是必须的，还有没有哪一些方法？
6: 是的，如果说我身边的人然后我怀疑他有心梗发作，首先呢就是拨打120的急救电话， 另外呢，我们要快速的判断一下患者的意识情况，
0: 嗯，
6: 哎，有没有意识丧失的情况，
0: 嗯
6: 嗯，如果说他的一切意识啊、回答问题啊都还好，
0: 嗯，
6: 那我们就等待救援，保持安静啊。
0: 嗯嗯，
6: 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患者呢突然出现了意识不清，
0: 嗯，
6: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要判断一下他的呼吸和心跳的情况，
0: 哦，
6: 嗯，然后这一个如果说我们发现他这一个呼吸心跳停止，那这种情况我们要立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
0: 哦，
6: 嗯，
0: 还有公共场合的话，现在我们看到也有那个就是那个设备ED，所以平时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可以先自己学习学习，防患于未然。
6: 对对，
0: 嗯，
6: 哎，如果说是出现患者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要跟他按压，就是胸外心脏按压。
0: 对，就是一系列的，怎么样去按压，怎么样去配合人工呼吸，
6: 对，
0: 这个还是应该人人去学习一下的。
6: 是是，
0: 嗯嗯，
6: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找人把 AED 拿来，
0: 嗯，
6: 在我们人工进行施救的过程中呢，随时尽早的使用 AED。
0: 嗯，那夏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心梗的发生呢？
6: 嗯，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夏季最重要的是因为出汗太多了，
0: 对对对，
6: 血容易粘稠，那我们就是要保证一定的水的摄入量。
0: 嗯，
6: 那有几个点呢，在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个晚上都在睡觉，
0: 嗯，
6: 没有什么液体的摄入，
0: 嗯，
6: 所以说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0: 嗯，
6: 在早晨起来我们还是床边喝一杯温开水，
0: 嗯，
6: 哎，补充一下这个水分，降低一下血液的粘稠度，
0: 嗯，
6: 啊，
0: 嗯，
6: 还有呢，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呢，睡前呢也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
0: 嗯，
6: 哎，适当的降低一下血液的粘稠度。
0: 嗯嗯，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夏天熬夜的问题、冷饮的问题，
6: 对，对
0: 啊，还有这个就是运动也不要太过于去这个激烈。
6: 对对，
0: 嗯，任何事情都是要把握一个度。
6: 是的，是的。
0: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肖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哈，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我们在夏季如何预防心梗的问题。夏天确实是非常热，但是别让我们的心脏掉链子。高温现在一波接着一波，它也是需要消暑的。科学护心，我们才能够平安度夏。好的，再次感谢肖主任。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进口保健品诺斐利生产地竟然在广州，记者调查揭开假羊排的真面目。
7: 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
0: 山东广电乐享银铃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9月15号，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网络购物，许多消费者看到跨境直购等标签呢，往往就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意愿。但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羊排。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糟心事儿。她购买了一款号称是进口的保健品，生产地啊，竟然就在广州。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8: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9: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8: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10: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8: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 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她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7: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5: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啊。诺斐利究竟是如何把国产的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了进口外衣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8: 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11: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8: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11: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8: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四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12: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8: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11: 我们付费对方代为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13: 费用花多少钱？
11: 3999，澳洲商标。
13: 产地证花多少钱？
11: 产地证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8: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11: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一年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8: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5: 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之后，一个虚假的澳洲原装保健品的身份就被包装了出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的身份。一起接着看。
14: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Australian.
8: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风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 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10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1倍。
15: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你销售？
16: 广告费占产品售价占比越来越高，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这就是产品。
5: 根据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者是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进境，也就是说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呢是必须真进口。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为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
8: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
17: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个保健品，同时再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的代加工厂。
8: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还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
18: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15: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16: 这是我们公司员工，他是研究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15: 那对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
8: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16: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再经香港转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8: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19: 跟这种出境路径会相隔几天呢？
16: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所以会停留1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然后进飞机空运到内地。
18: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

0: 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
1: 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
0: 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打击假洋牌，除了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守好准入关外，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合治合力。区别于欧美等国对膳食补充剂产品无上市前审批的宽松管理方式，我国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注册和备案管理，规范功能声称和标签说明书严把产品上市关。那作为消费者呢，我们也应该破除对洋标签的盲目迷信，全面了解国内外监管差异，学会通过官方认证、成分表等信息理性判断商品价值。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炎炎夏日，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最近呢，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一起来看一下。
3: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4: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

0: 然后挪出来。
1: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2: 从今天一直到五号，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这样的天气就想在空调房里待着，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嘛。不过呢，长时间吹空调的话，一种是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隐患啊，也悄然出现了，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那空调病到底是什么呢？怎么预防呢？
3: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4: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想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很凉，这时候他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觉得头疼啊、头昏呐、啊。
2: 提醒大家，消暑不必一味贪凉，空调虽能解暑，适度纳凉、科学使用才是养生关键。在济宁鱼台县，眼下呢正是微山湖荷叶的采收旺季啊，当地依托湖区资源优势，深耕荷叶深加工产业链，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5: 清晨六点，村民们划着小船穿梭在荷叶间，每条小木船上一人撑船，两人采摘。村民们手法娴熟地摘下鲜脆的荷叶，整齐码入船头的袋中，采收的鲜叶被运往村内加工厂。
6: 现在凉快，多采点，一天能采个千把斤，一个月能挣个万把块钱。
5: 微湖村紧邻微山湖，拥有4000多亩湖地，这里出产的荷叶轻薄如纱，韧性良好，是备受食品加工企业青睐的原生态包装材料。
7: 每天可控啊，20000斤，下个月生产的4多种产品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等城市，主要用于食品包装，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2: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 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0: 现在是早上七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天降桃花运，网上遇见白富美，
16: 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15: 蛰伏数月的民警揭开了怎样的骗局？
17: 另战场上，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15: 充满诱惑的网络彩票又为何屡禁不止？
18: 我自己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
19: 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15: 馅饼变陷阱，究竟谁该为这场彩票陷阱买单？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说到买彩票，大家并不陌生。据统计呢，我们国家的彩民已经是超过了2亿人次。有人买彩票啊，是作为一种消遣的方式；有的人呢，是想去碰碰运气。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网上有一种彩票，中奖率更高，奖金更为丰厚，只要投注就能稳赚不赔，就可以等着数钱了。面对这样的造富神话，您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就和这种彩票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这是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及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组成的专案组的抓捕现场，抓捕地点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抓捕的人则是这家名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员工。抓捕过程中，专案组的民警和特警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此次行动，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当场缴获作案电脑100余台、现金80余万元、账本以及银行卡若干。
1: 专案小组赶赴长沙，前后呢6站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15: 但是在专案组民警实施抓捕过程中，公司的2位创办人唐正、唐文杰未在公司，两人并未归案，民警已将两人进行了网上追逃。
1: 他们不需要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完全可以远程操纵，拿一个手机随便在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操纵。所以对收网的时候，打击这个高层上面有一定的难度。
15: 因为此次案件的报案人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人，金坛也是该起诈骗案件的犯罪结果所在地，所以此次案件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立案侦查。随后这35名犯罪嫌疑人由民警押解回金坛受审。
1: 后来市局是派2部这种长途大巴车直接的开到长沙，然后将所有35人带回押解回坛。当时也有人这个哭啊闹啊，在押解的过程当中也好，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全部安全的押解到坛进行搜查。
15: 经过逐一审讯后，民警将搜集到的证据移交至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随后检察机关根据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程度，对其中25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21: 这栋高档的写字楼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非法事情？一屋子的年轻人又在进行着怎样的违法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张兆鹏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张法官。
15: 张兆鹏，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法学硕士，中共党员。2014年、2015年荣获办案能手称号，2016年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
21: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2: 这是一起呢利用网络销售虚假彩票的诈骗案件。这个案件呢时间比较长，从这个整个案件查办的过程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嘛。第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害人人数比较多，涉及呢国内数个省份，所以在取证上面呢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二个呢，就是本案的涉案金额比较大，所以在犯罪金额的认定上呢也有一定的困难。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本案呢因为涉及的这个网络专业性比较强，本案的隐蔽性比较强，这些被告人都是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21: 这起案件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从事建筑行业的王宇，平时喜欢买一些彩票当作娱乐消遣。一次在网上购买彩票过程中，一位女网友突然加了他的 QQ 号。
16: 他呢在 QQ 当中说他是长沙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一个职员，然后发了一些美女的照片给我，他说这些照片是他自己的。
15: 因为这位网友面容姣好，王宇对他好感倍增，两人也慢慢熟络起来。
16: 在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的还会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15: 两人迅速升温的关系让王宇感觉像是掉进了蜜罐里。两人不仅聊天内容越来越暧昧，这位美女网友还时不时聊起王宇感兴趣的彩票来。
16: 他在 QQ 号中说他能够中奖中彩票来，而且发了一些那个彩票中奖的一些图片给我，我后来就相信这个女的真的能有能力能够中大奖。
15: 王宇认定这位美女网友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一位彩票高手，于是决定跟着她一起买彩票。
16: 他就告诉我在一个购彩网的一个网站上，然后我一直跟着他。
15: 王宇看到购彩网的网页与别的彩票网页无异，页面下显示着彩票中心的认定标识，并且付款方式也是通过第三方平台，他就大胆地充了钱购买江西、重庆实时彩。
16: 我认为第三方平台的存在就是本身就有一个监管的作用。
15: 实时彩是备受彩民喜爱的一种彩票，它由彩票投注者从00000到99999中选择一个5位数为投注号码进行投注，每注2元可多次投注，它每10分钟开奖一次，
3: 根据中奖情况分有10元至10万元不等的奖金。在美女网友的指导下，王宇每次3-500元投注。
16: 他说他经常能够赢钱，每天能赢100到1000不等。
3: 几次下来，王宇尝到了甜头，相继中了几千元钱。他更加认定了这位美女网友的能力。随后在美女网友的劝说下，他加大了投注金额，每次投注金额由几百元变成几千元。
16: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投的这个彩票赢了，然后他会让我继续充钱继续买，输的话让我继续投。他说他也是有输赢的，不是说一直以来都是赚。
3: 但是似乎不走运，王宇逐渐输多赢少，眼看着自己账户上金额越来越少，王宇发现了不对劲。当他想把账户上剩余的几万元钱提出来时，这位美女网友竟然不见了，而这个网站也显示错误。
16: 前前后后一共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一共购买了49万多的彩票。
3: 此时的王宇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可能上了当，在家人的帮助下他报了警。
20: 为什么这个美女网友突然就消失了，这样一个网站也突然显示不了了呢？
22: 其实呢，这个网站呢就是一个网络诈骗的网站。美女呢实际上是由这个公司的男性工作人员假扮的，因为我们广大彩民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个被告人也知道这个一心相惜的这个道理，好让呢假扮成美女以后好让被害人上当受骗。另外这个网站上面显示的经过体彩中心认证的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被告人通过做一些图片进行处理放在网站上面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造成假象，让被害人大胆的在网站上购买彩票。
20: 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付款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平台，这是怎么回事？
22: 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被害人相信他们就是通过网站投注购买彩票的这个财物是安全的。我们知道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第三方支付平台具有保管的这样一个功能和作用，就像我们淘宝购物上一样。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不具有保管的功能，买方在确定就是买卖行为完成以后，货款是直接就转至了这个卖方的账户里面。本案呢就是这种第二种方式，看似有第三方支付平台，但是呢买彩票的投注款是直接转到了这个公司控制的账户里面。
20: 被害人的钱能否被追回，事情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高档的写字楼内究竟有何玄机？
4: 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就跟这个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3: 网络彩票究竟有着哪些另一背景？
6: 国家就是不允许在网上这个售卖彩票。
3: 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播出。王宇的遭遇并非个案，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的民警陆陆续续接到了多起报案。
1: 最早呢是某一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到我们单位来报案，因为说他在这个某个网站花了很多钱买了彩票，怀疑是这个一个赌博网站，800多万，血本无归，引起我们的注意。
3: 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网址、转账信息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注意到一个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售卖彩票公司。
1: 我们直接到工商部门去调取了，没想到确实在工商部门有注册登记，有备案登记。
3: 经查，该公司的注册地点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随后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成立专案小组赶赴长沙，经过多次摸排层层部署，一举将该公司主要成员抓获。此时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4: 他的那个行政部、财务部、客服部、业务部、技术部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一间一间的，很明确的，就跟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3: 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内大部分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通过虎爸同城等正规招聘网站应聘进来，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上岗，
15: 看起来就跟正规的公司一样。
20: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也都是通过这个正规的招聘网站招聘过来的。看到这儿我们有些不理解哈，这家公司到底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呢？
22: 这公司手续是完备的，因为我们从工商这个行政管理部门也能够查询到这个公司的登记信息。但是这个公司呢，它是2014年2月份成立以后呢，它主要就是通过在网上架设007探财网、购财网、高财网等这些虚假的财票网站，冒充重庆、江西等地方的财票中心，销售实时彩，进行网络诈骗活动。
20: 那也就是说他们售卖的是假的彩票。为什么他们的公司在长沙，他们要去销售这个重庆和江西的实时彩等彩票来进行诈骗呢？
22: 其实彩票呢，这是有地方限制的，当地呢只能买当地的彩票。被告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还是想骗取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后来呢，经过这个公安机关查证以后，发现重庆和江西的这个彩票销售中心均没有对这个网站进行授权。
20: 但是现在我们上网哈，还是能看到很多这个售卖彩票的网站。那么这些网站都是违法的吗？
22: 是的，应该说是违法的。那么希望我们那个广大彩民呢，在如果说要购买彩票的话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彩票销售网点去进行购买。
20: 面对诸多问题，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难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2017年9月21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大多数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认罪，但均表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2: 当时我们不知道公司是从事违法销售这一项的，我们也是被自投罗网到这里来了之后才知道这回事的。
5: 他就告诉我说，这公司就做这个网络销售的嘛，那时候我也具体不知道做什么了，就来这个公司了。
15: 对于几位被告人的辩解，法官给出了不同意见。
6: 这些被告人就一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但是经过公司培训以后，很多的被告人他心里可能主观上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公司可能并不是一种正规的这个公司，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
15: 并且有被告人提出，被害人的钱财并不流入他们自己的腰包，而是全部进入公司的账户，他们是按照公司规定赚取工资和一定的提成，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
7: 我们底薪是1400，50万业绩以下就是1.4%的提成，然后50万到100万是1.7%的提成，然后100万以上是2%的提成。
18: 我自己是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所以我本身的行为主观上不应该是骗取他人的钱财为目的。
15: 由于很多被告人法律意识不强，对此法官也耐心地对他们行为所引起的危害及他们所触犯的法律给予了解释。
6: 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不能单单看这个被告人个人的行为，应该作为一个把所有的被告人包括他的股东要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整体一个案件来进行处理。因为这个案件我们在定性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集团犯罪，那么其中一些业务员或者业务组长他是这个集团犯罪的成员之一，所以说他应该整体上他的这个行为他是符合这个诈骗罪这样一个构成要件的。
15: 前面所讲述的被害人王宇遇到的提现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张月兰作为公司主管及资金审核人交代了其中的玄机。
7: 他们直接收到那个网银在线充值嘛，直接一充就到了网站上账户上面了嘛，我以为你充值就看他打了80%就可以了。
15: 而王宇所看到的中奖截图等信息，假扮美女网友的被告人孟俊也说明了他的来源，
23: 就说自己赚了钱呢，发些中奖截图啊，就自己中奖的那些就截图啊，或者别人的截图啊。
15: 庭审最后，被告人深刻认识到自己已酿成大错，认罪态度良好，也希望法官能够考虑他们的情况，从轻判决。
7: 我们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子还有疾病的，然后还有动大型手术的，现在因为我是这个事情也耽搁下来。
24: 家里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我老爸残疾人，
0: 我妈现在也没上班，帮我带小孩。我老婆现在怀孕了，就是我家里的我爸的残疾证，这个低保人就是被请法官重新处理。
20: 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个被告人啊，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而且呢也指出了自身或者是家庭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啊。那么这会作为您审理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吗？
22: 因为这个案件呢，被告人人数比较多，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到方方面面，除了法定的可以从轻和减轻的情节以外，一些酌定的情节，我们合议庭也会进行考虑的。每个被告人的量刑，我们都会放到整个案件里面，结合每一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综合考虑，进行平衡。
20: 那么这起案件能否顺利审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抽丝剥茧，法官又遇到哪些挑战？
6: 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
8: 金额巨大，被害人的钱财能否顺利追回？
22: 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
8: 被告人当庭认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为您讲述。庭审后，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召开合议庭讨论该案件。由于被害人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在诈骗金额的认定上，法官们犯了难。
6: 整个犯罪金额的计算呢，是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的。所以说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这一块。
8: 经过合议庭多次讨论，一致同意由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中心根据该公司所有的银行流水，最终确定这起案件的诈骗金额为1090万3492元。2017年11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这起案件依法进行宣判。判处25名被告人12年6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

0: 情节以外的酌定的可以从轻的处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被告人他的认罪认罚的态度，以及在案发以后被告人是否愿意积极的退赔退赃等等这些情况。
1: 宣判过后，被告人表现出了深深的悔意，有的甚至相拥而泣。
2: 我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了，家里面也被我搞得穷困潦倒了。
3: 以后去上班呀、去找工作啊，一定要去那种正规的一个公司，不要说什么投机取巧。
4: 反正是走错一步嘛，自己现在是真的很后悔。
5: 这些被害人他们被骗的钱财追回来了吗？
0: 这个案件当中呢，被害人被骗的数额呢有大有小，有几百万元的，有几十万元的，也有几百和几千元的。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我们案件审理，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那么目前在案的这些赃款有将近200万元，那么其余没有退出来的部分呢，我们判决继续予追缴和退赔。
5: 对于这样一个案件，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0: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也是一种网络时代，很多的传统类型的犯罪呢，现在也借助于网络来实施。那么较传统犯罪这些手段来讲，借助网络这种手段实施的诈骗呢，它的影响呢可能更为深远，危害性呢也更大。所以对此类案件，我们要秉持一种严肃查处的态度，坚决呢从源头上进行打击，从而呢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一方的稳定。
5: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那么本来我们在网上购买彩票非常方便，但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去实体店去购买，网络上禁止我们购买彩票了呢？这主要是综合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咱们网上购买彩票就像本案一样，真的假的，由于网络背后的复杂技术因素，有的时候难以管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虚假的彩票购买网站，这种情况很多网民信以为真，可能就会造成咱们的财产损失。第二个原因呢，是咱们网上购买彩票，有的一些中小型的彩票网站，它呢吸纳了咱们彩民投的这个彩票金，结果呢它把这个彩票金据为己有，自己坐庄，因而就会整个的削减咱们整个中国的彩票福利事业。咱们中国的彩票福利的收入如果减少的话，这个收入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体彩福彩，这个彩票的钱是要干什么去呢？我们还是要回馈公益事业的。而如果中小型的网站自己坐庄，自己收取彩票金，它会削减整个我们的福利彩票体彩的这个总收入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进行公益事业，说得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影响到国计民生。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所以咱们现在禁止在网上购买彩票。
5: 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网络售卖彩票诈骗案件，因颜值而迷惑，因利益而迷失，因诈骗而告终。在巨大的网络世界当中，诱惑有很多，贪心呢就是被害人最大的弱点。所以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想提醒广大的彩民朋友们，如果您在网络上还能购买到彩票的话，那一定是非法的。所以您想买彩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彩票售卖点去购买彩票。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9: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8: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 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

0: 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1: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0: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1: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0: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2: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0: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1: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三级智障的他是被好心照顾还是被无情虐待？
10: 他就跪着还是他求我，他说的那个我妈也没有了，说的那个什么名儿你就我就管你叫妈，你还伺候着我。
11: 把我妈捆进去打铁，把我妈责我，把我责我，谁愿打。
9: 自称为讨借款入住新房，他为何会被指霸占房屋？
12: 谁也不相信呢，你给人做保姆呢，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了。
13: 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思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
9: 同一屋檐下的他们对簿公堂，他究竟是租户还是保姆？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有趣的俗语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同村两家人进了一家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北京市的通州区呢，有两户人家因为呢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搬到了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就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最终呢两家人是对簿公堂。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特殊关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在开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适用二审程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敏与被上诉人赵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9: 2016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坐在上诉人席位的名叫王书敏，他对面的两人分别是赵斌和他的二舅乔英慧。此次庭审已经是双方第二次对簿公堂了。
15: 这事儿咋回事儿呢？
16: 胡编乱造，
15: 真的不定谁胡编了。
9: 庭审中，上诉人王书敏要求被上诉人赵斌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14000元，可是被上诉人赵斌却表示，他与王书敏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务关系，劳务费一事纯属无稽之谈。
0: 双方为什么会对是否存在的劳务关系发生争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法官王天水，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9: 王天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审理审结民商事案件近千件，办案经验丰富，并多次荣获三等功和个人嘉奖等荣誉。
0: 王法官您好，主持人好。对于这起案件呢，双方所争论的矛盾焦点是什么呢？
17: 本案是我们通过二审程序审理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件。就本案而言，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书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实际上到诉讼期间，王书敏和赵斌已经认识近10年，所以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事情还要从10年前开始说起。
0: 那么王书敏究竟是不是赵斌所请的保姆呢？在10年前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9: 54岁的王书敏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常年从事家政小时工工作。2007年，王书敏因偶然的机会与同住通州的赵斌以及赵斌的母亲乔淑英相识。
18: 上诉人本人陈述一下你与赵斌母子相识的过程，怎么认识的？
19: 他和他妈在那个工业小学那边摆地摊，我弟弟他们家孩子在工业小学上学，我弟弟接孩子送孩子，我上我弟弟他们家串门，这么认识他的。
9: 当时的赵斌虽然已经26岁了，但是由于患有三级智力残疾，所以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限。
11: 不知道
12: 这个孩子呀，从小啊，可以说就上不了学。也就是1年级也都没上了，比如说做个书写题啊，写个难笔画多点的字儿啊就不行，更甭说拐弯了或者怎么着的就不行了。
9: 赵斌一直由母亲乔淑英照顾，而乔淑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两人平时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持日常生活。在王书敏与乔淑英、赵斌母子相识之后，两家人慢慢熟络了起来。
10: 有时他上我们那儿去呢，我就做饭，多做点儿让他吃，吃完了让他给他妈带回去，还给他被子，给他衣服，给他让他给他妈带回去。
9: 王书敏说，
16: 两家人走动多了以后，乔淑英便让他照顾母子俩的生活起居，并且约定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保姆费。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乔淑英共给了王淑敏6000元。从互相帮衬的角度考虑，王淑敏也没跟母子俩要过剩余的保姆费。转眼间到了2010年，因为乔淑英家的平房需要拆迁，所以她和赵斌不得不找个临时的住处。
12: 这么着，他原先住在公院那个5号，在那儿住，这一拆迁呢，他们就那个搬走了。
20: 这个市场里租的房子，跟我妈租的。
21: 嗯，在一个市场里，你和你妈俩人租的房子是吗？是否和这个上诉人，也就是王淑敏一起住啊？
20: 没有。
16: 赵斌表示，虽然他与母亲租的房子跟王淑敏家离得很近，但是他们两家人根本不是住在一起的，而且王淑敏的老公和儿子还曾经与他发生过争执。
20: 我以前手机都给摔了。
12: 搬到胡各庄以后呢，王淑敏的儿子，反正是叫郭阳啊，还是叫那个什么，是王阳，老打他。后来那个赵斌说那个什么呢，赵斌想报警，他就把手机抢过来给摔了。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时候，我呢，跟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16: 据王淑敏回忆，到了2012年，赵斌家的新房落定，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赵斌的母亲乔淑英跟他借了一笔钱，为此，乔淑英、赵斌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
10: 他这儿这个房子不下来了吗？下来呢，他那个说的那个还得装修，还得给补交一个那个房产那个差价。他说没有钱，说的挺可怜的。这么着我才那个，哎呦，跟我俩那个小姑子借的钱，一共是他借了他10万块钱。
16: 不久后，赵斌母子搬进了新房，但是与他们一起入住新房的还有王淑敏和他的儿子。王淑敏表示，乔淑英母子不仅邀请他以及他的儿子一同搬进新房，还从2013年开始口头约定把每个月的保姆费给他涨到3000元。
22: 那王法官，对于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曾经呢他们是有口头约定的，对于口头约定在法律上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17: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口头形式的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如果在诉讼当中一方主张口头形式的合同，一方否认合同关系的存在，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主张存在合同关系的一方对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口头的约定建立了合同关系举证予以证明，法院将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情况来对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是否存在来进行一个认定。
22: 那么两家人住在一起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2013年12月31日，在入住新房一年多以后，赵斌的母亲乔淑英因病去世。考虑到赵斌患有3级智障，身边又没有亲人，小区的居委会在2016年2月经过多方查找，终于联系上了赵斌的二舅乔英慧。
10: 他就没说他有舅舅，他妈就没承认说他有兄弟，他要说有亲人有舅舅有兄弟，我这不就帮他找了吗？他就说没有。
12: 我们那个看到那个赵斌呢，我就后悔，说实话，也就是说我一瞅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一看他家里的也不是那么回事。
16: 乔英会发现赵斌的房间被堆满杂物，可供赵斌容身的只有一张破旧的床板，为此乔英会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随即把赵斌接到了自己的家里进行照顾。与此同时，乔英慧还要求王淑敏等人搬离赵斌的房屋，没想到却遭到了王淑敏的拒绝。
10: 我补那钱不还你，你就在这儿住着，你还继续照顾我们，那是他妈和他应的。我
16: 王淑敏说，当初乔淑英母子说过，10万元钱如果不还他，他就可以继续在这个房子里居住。对此说法，赵斌和他的舅舅并不认同。
12: 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个还是一直就听这个王淑敏说的，也就是说真有还是假有，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我是没见着，这么回事儿。
1: 在王淑敏看来，她照顾了赵斌多年，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她心有不甘。2016年3月3日，王淑敏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赵斌向他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4000元。母亲去世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11: 厨房你别用，麻烦你别用，就说这样。
10: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
1: 口头约定的保姆费究竟是真是假？
2: 乔淑英去世了，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怎么是。
10: 不是这么刺味的，我倒没刺味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
1: 录音证据、证人证言，法庭是否采信？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王淑敏表示，自己在赵斌家当保姆多年，却始终没拿到保姆费。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称，他与王淑敏并不是保姆关系，而且自己家的新房装修好后，是王淑敏及其家人强行搬到他家里的。
11: 那年是几月份？就下来，就刚装修，装修差不多了，把我妈捆进去打铁。把我妈嘴捂，把我嘴捂，推边打。
1: 关于王淑敏入住赵斌家里的缘由以及在此之后的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在案件一审过程中，王淑敏说，在赵斌的母亲去世后，因为可怜赵斌无亲无故，所以他一直在照顾赵斌的生活起居。
10: 撒尿、撒尿床都是我给他洗，洗床板、洗被子、洗衣服。
1: 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并不认同。他表示，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他很少得到过王淑敏的照顾。
20: 哎呀，他不我就去在那一个人站吃路，老天王超可怜给我
1: 来。赵斌说，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自己不仅靠捡垃圾为生，还经常受到王淑敏母子的虐待。
11: 厨房你别用，麻烦你别用。就说这米饭什么的菜，那盒装的菜，这捡起就吃，
2: 拿菜刀把打脑袋。本来他就傻，您还老打他脑袋，大嘴巴，牙都给打掉了。你说他有这样的人吗？
1: 听说了赵斌指责自己曾经虐待过他，王淑敏坚决不予承认，情绪也非常激动。
10: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不是这么刺味的，我倒没刺味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我好心不得好报。
1: 但是在赵斌的二舅乔英慧看来，王淑敏从一开始住到赵斌的家里就已经是别有用心了。
2: 乔淑英不可能让他们住在家里，说您这个做保姆，一家三口都进来，带着全套家具，我也不信呢。您说是不是？这谁也不信这种情况啊。
1: 乔英慧表示，赵斌每月只有910元补助金，可王淑敏却说，双方当初约定的保姆费是每月3000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2: 这个事儿啊，我老说这个王淑敏啊，太聪明了。咱实话实说，可是他这聪明没用上正道。为什么说给过了呢？这不是都在他一句话吗？乔淑英去世了，对不对？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是。
22: 那王法官，我们看到啊，这个赵斌的每个月的收入和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17: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一方面，赵斌本人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是缺乏收入来源的，所以说他并没有聘请保姆的经济实力。王淑敏与赵斌长期生活在一起，他对于赵斌的这一情况是明确知晓的。多年期间，他没有采取适当的途径主张权利，也没有采取其他的方式及时止损，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常理是不符的。另一方面，王淑敏还对外从事长期的家政服务的工作，所以说王淑敏所谓的向赵斌提供的做饭、打扫卫生等服务，不排除为其本人的生活所需以及家人的生活所需所做的。
3: 在案件的一审过程中，王淑敏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打印的欠条，上面写着原欠据丢失，赵斌曾向王淑敏借款10万元，且乔淑英和赵斌雇佣王淑敏当保姆，对其进行照顾。在这张欠条上还有赵斌的亲笔签名。那么对于这张既写有欠款内容又涉及到雇佣关系的欠条，赵斌和他的舅舅是何态度呢？
11: 就他打我，就他儿子抽过我，他要我补，后来回去一不补，腿俩腿都给他卸折了。后来他儿子跟他妈和我一块去的，我怕他儿子又抽我。
2: 一是赵斌呢是个智障残疾人，他不知道这里的字的含义，可以说是逼着他写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赵斌肯定不是自愿的。这么回事儿，我说这应该是无效的。
3: 赵斌表示，补写的欠条是自己被逼所写。王淑敏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除了这张欠条外，还有一份补写欠条时的录音。那王淑敏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赵斌与他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呢？
22: 对于王淑敏所提交的打印的这份欠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从内容上来看，王淑敏提交的欠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借款的事宜，其中虽然附带有赵斌的母亲在生前曾经聘用王淑敏作为赵斌的保姆的部分表述，但是并没有关于王淑敏和赵斌就劳务合同关系达成合意的内容，也缺乏关于劳务报酬的标准、支付情况、欠款的数额等具体内容的表述。从形式上来看，欠据是整体打印形成的，并非赵斌本人书写，所以说这个证据也是存在一定的瑕疵的。
22: 那对于王淑敏所提供的录音证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录音证据的内容主要是律师向赵斌宣读欠据的内容，赵斌仅是做出简单回应，没有做出实质的意思表示。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这份证据是不能证明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这个证明目的的。
3: 为了证明自己照顾赵斌的事实，王淑敏还请来了自己的亲友进行作证。
4: 本案的证人证言呢，首先证人与亲属之间存在朋友的关系，其次呢，证言的内容都是自原告处听说而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或者是亲眼所见，所以他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低的。
3: 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王淑敏的诉讼请求。王淑敏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法庭判决以后，他的行为能力为何遭到质疑？
10: 没有他不懂的，他不懂的太少。
3: 真假欠条、住房纠纷、10年恩怨能否化解？
10: 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2: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的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
3: 有家不能回，他又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在案件二审过程当中，王淑敏提出了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因为在他看来，赵斌虽然有3级残疾症，但是赵斌平时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认知能力与常人无异。
2: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所谓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赵斌今年35岁了，正是成家立业的时候，现在呢，事实是什么呢？他无所作为，整天就知道吃喝，能说是正常人吗？
3: 据乔英慧描述，赵斌平时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有限，与正常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22: 那么王法官，对于赵斌的行为能力，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赵斌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法院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对于王淑敏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的认定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本案中没有必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做出判断。
22: 那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件，您最后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17: 我们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主张。一方面，从王淑敏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意。同时，从王淑敏和赵斌的陈述内容来看， 他的行为模式也不符合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同目的。所以说，两审法院经过认定，都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要求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
16: 2016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王淑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虽然劳务合同纠纷的官司已经结束了，但是王淑敏一家却仍旧住在赵斌的房子里。
2: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是这么想的。
10: 我就说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们就走。什么保姆费什么乱七八糟，10万块钱那个什么利息了，我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就你把那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16: 王淑敏与乔英慧对于房子的事情暂时还未达成一致，目前赵斌由舅舅乔英慧负责照顾，为了以后赵斌能独立生活，乔英慧也会时不时地教给他一些做饭的生活常识。
2: 我说你赵这个斌子，你也别怕麻烦，你也别怕那个什么，怎么洗怎么做，切可别切手，这都告诉他，这么好几回。哎，现在呢，反正凑合吧，反正能给人算熟了。
16: 对于赵斌以后的生活，乔英慧也表示出了一些无奈。
2: 赵斌的往后的事儿啊，我也头疼。终归呢，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咱说实的，现在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一直就照顾赵斌，把赵斌呢，当做这个亲人看待的照顾好了。第二种说法呢，是说什么呢？找一找社会的福利院或者什么的，以这个房屋作为抵押，说这房子归你这个福利院，比方说照顾好他一辈子，这是两种说法。
22: 那关于这起劳务纠纷的案件呢，现在已经是审理终结了。可是呢，赵斌呢还住在舅舅家的房子里。现在呢，如果赵斌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呢？赵斌现在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可以通过另案诉讼的途径来进行解决，通过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实际上，在庭审中，王淑敏也一直在强调，他是出于同情心来照顾赵斌。所以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找到有力的和解办法，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现在的社会呢，它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契约社会，那么这种订立合同就越来越普遍了。不管是为了谁的利益，订立合同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要有这种确实的存在的这种民事上的法律关系，一定要订立书面合同。而这种书面合同呢，要尽量完整，比如说合同的主体、合同的这种履行的条件、时间、地点、报酬的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等，尽量完整。如果完整的话，双方的利益都有保证。所以说这应该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成为大家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尽管是亲戚或者是朋友之间，也尽量订立书面合同。所以这个案子呢，可能对大家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这一点。
2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王淑敏呢和赵斌呢是认识于10年前，他们现在呢却因为保姆费的事情对簿公堂。那经过他们双方的陈述呢，真的是真假难辨。因为呢赵斌的母亲去世了，所以谁对谁错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了。那面对如今的局面呢，我们只希望赵斌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也希望呢两家人呢尽早的化干戈为玉帛。好的，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8: 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8: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8: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8: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